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三两带到有行
1: 去行。
2: 是。
1: 下跪可是武定招夫春园烟花妓女陈三两吗？
3: 正是。
1: 我来问你，可是你当家宝儿将你卖出的？
3: 正是当家宝儿。
1: 既是当家宝儿将你卖出，你就应随那客人前去，为何来在我沧州地面争吵起来？
3: 老爷

像你这烟花妓女，理应皆可应召啊。

0: 你看俺老夫少妻可相当啊。
1: 老爷，我岂能与你作对不成？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是你的真心话，这不是你的真心话。
1: 做人真难呐、
0: 啊！我知道你是不想拖累我。
1: 孩子大了，不能为我在北京的名声，媳妇更难找了。
0: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想着主子了。
1: 咋不想啊？儿女连心呐、啊。主他娘，我让金翠给主子送去2000块钱，是我给他的洗礼，回去抓紧给孩子把事办了。
0: 崔太太，这钱我又给你带来了，我说啥也不能要你的钱。
1: 朱太娘，我不能亲自为孩子。
2: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3: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4: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5: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男儿媳。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河南是中国的微缩盆景，这里既有厚重的过去史，更有奋进的现在史。十四五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今日起，河南新闻联播、河南新闻节目推出全媒体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树店、飞迪、AI 加、胖东来、一刻钟、社区食堂，每一个幸福词条都是政策红利的生动注脚，每一次生活之变都是发展脉动的强劲律动。让我们一同打开新词条，感受幸福家，从身边之变阅河南答卷。
2: 过去五年，哪些新变化带来了民生的新便利？哪些新词条刷新了你我的微幸福？系列报道《新词条里的幸福家》，今天请听 IP 换新，幸福翻倍。
3: 幸福新词条，树店。
4: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3: 一句话定义：当手机屏幕成为新舞台，古城墙也能撑起 Z 世代的梦工厂。
4: 走一遍啊，再走一遍，三、二、一，走。
5: 灯光亮起，摄像机就位。早上六点，郑州新郑市一处影视拍摄基地内，导演的指令声与设备运转声交织在一起，三部短剧在这里同时开拍。基地负责人李翔宇：
6: 总共有18个场景，有家有办公室，每一套都不一样，像这个英式的、法式的、中式的都有，它一套一个风格。
5: 在相隔不远的郑州市航空港区，一个由闲置园区改造的竖屏电影基地里同样忙碌。这里平均每天接待8到12个剧组。郑州市航空港区创意文旅产业指挥部负责人孙希科：
7: 这里呢已经打造了法院、医院、总裁办公室等20多个拍摄场景，一年以来累计接待了剧组超过800场次，制作完成的微短剧超过620部。
5: 场景丰富，配套高效，郑州的短剧拍摄基地正以快节奏高适配吸引了全国剧组纷至沓来。郑州也因此成为全国剧组青睐的树店，跻身全国微短剧三大重地。目前河南全省微短剧企业超1000家，从业者超50000人，日均开机短剧近100部。短剧导演李向东：
8: 它这个优势很明显，这个交通四通一达，这些演员包括工作人员落地以后可以直接进入剧组拍摄，还有各方面的政策支持，这种有极大的便利。
5: 从历史故事到城市烟火，从微短剧到 Vlog， 书店不仅产出内容，更催生了演员、妆造、场地租赁等一系列新职业与新消费。青年演员李子涵：
9: 来自河北石家庄的，特地来郑州这边拍戏的，因为这边的短视频市场不是比较宽阔嘛，比较成熟，而且公司也多嘛，基本上没有说你来郑州哎呀拍不了戏干嘛，这不存在。
5: 2025年8月，郑州提出打造微短剧创作之都，目标到2027年市场规模突破100亿元。树店模式正让郑州在数字内容赛道上跑出加速度。
3: 幸福新词条，沉浸式。
10: 听，耳边有蛙叫虫鸣，身旁的先民们正在捕鱼制陶。
3: 一句话定义，打破观演界限，让历史可触摸，故事可参与，实现文旅体验的升维革命。隋唐洛阳城唐宫月宴的华美殿堂里，游客不再是远观的看客，而是穿越千年时空的探秘者。他们化身文武百官，入宫赴宴，亲身体验大唐的衣冠之美、歌舞之韵、人物风流。
11: 小姐姐们都穿着这种汉服，自己感觉就是穿越了。
3: 唐宫月宴作为沉浸式文旅产品的先锋，巧妙地融合了行进式演绎、剧本互动与角色体验，和景区同步上演的天门报时、簪花吟等项目共同构筑起立体的盛唐时空。唐宫月宴沉浸式体验项目负责人张瑜：
12: 我们通过打造时空穿越加沉浸式体验矩阵，实现流量与价值的双重突破。自全新版本的唐宫院上线以来呢，游客接待量同比激增了185%。
3: 在古都开封，一日梦回千年，刷新着游客的体验。从看景到入戏，沉浸其中的游客们在幻戏空间中解锁了更多可能。开封市清明上河园景区市场部负责人邢霄月：
11: 沉浸式互动项目，比如我在宋朝当大官的 NPC， 可以让大家感受到一朝不如画卷，一日梦回千年的穿越之感。
3: 从洛阳的盛唐气韵到开封的汴京风情，沉浸式正在成为连接古今的桥梁。它让厚重的历史文化以更亲切、更生动的方式走进寻常百姓。
13: 幸福新词条，胖东来。
14: 专门慕名而来的，从山西太原
15: 来过好多次了，正好
16: 我没想到他还有专车，我都想不到，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
3: 一句话定义，一家超市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城市吸引力的代名词。
14: 从山西太原专门慕名而来的，早上10点钟就出发了，排了一个小时队进来。
3: 在许昌，胖东来已超越传统商超的功能，被誉为没有淡季的6A 级景区，成为了城市新地标，游客必到的打卡地。细致入微的服务、人性化的管理、对员工和顾客的真诚尊重，共同构成了独特的胖东来现象。江苏研学团成员郭源：
17: 很亲切啊，服务啊，陈列啊，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不忘此心。
3: 面对胖东来的引流效应，许昌市用极致的宠粉接住了这波流量，开通公交专线，开放机关停车场，优化城市配套，提升管理服务。政府的胖东来式服务延伸到了政务服务的方方面面，频频出圈的许昌城管就是其中之一。许昌市魏都区城市管理局综合执法大队文博中队队长朱文博：
18: 胖来他是真品换真心嘛，后来都想的是咋搞服务性执法，咋为老百姓咋想，然后为商户咋想，让他们多点收入。服务性执法了之后，效果是比较好的。
0: 记者手。

0: 记。
1: 书店的尽头里不只有戏剧冲突，更聚焦着普通人的创业激情与就业机会。沉浸式的场景中不只有穿越时空的错觉，更承载着让文化活起来热起来的探索。而胖东来的货架前也不只是商品交易，更是一种服务理念与城市温度的生动诠释。城市的一个个新 IP 背后是从规模扩张走向品质深耕的新发展思路，更是你我幸福叠加的真实写照。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仰慕您的信号。

未曾看见过。

0: 是你。
1: 我家的小九妹貌美多才，
0: 九妹芳龄又几许，
1: 她与我同年来是双胞胎。
0: 九妹与你可相像，
1: 她皮毛就像我形。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姑娘，你今天是怎么了？
1: 哎呀，姑娘，我怎么了？
0: 姑娘，你头戴什么？
1: 七星金环呢？
0: 身穿什么？
1: 绣绒金甲。
0: 手指何物？
1: 那不是银枪吗？
0: 胯下什么？
1: 花花战马呀。
0: 你下山干啥了？
1: 哎呀，不是新闻社里操练武艺了吗？
0: 对呀，那你怎么掐起花来了？
1: 姑娘，我长在木科长，爱的是木家山，木家山上的花我看着好，姑娘啊喜欢戴。
0: 姑娘喜欢戴？
1: 哎
0: 哎，好，丫头们给姑娘掐花去。
1: 哎呀，你们呐都给我行为舍里去。
0: 哎，对，舍里去。

Kenapa?

天伦大人要与我国决一死战，父帅统领三军，保定八王千岁，祖母太君齐到阵前，叫蒙二位叔父思路搬兵，命案押运粮草，军前

young.

就是他的命，我心明知，俺假装不想。

Woo!

真的。

0: 送包乃是重量之后啊。
1: 啊，怪不得姑娘你打不过他。
0: 咦，谁说我打不过他呀？我呀是让他了。
1: 姑娘你别哄俺了。
0: 呀，谁哄的呢？好啊，那么埋伏一旁，看着姑娘我亲了个样子。可是有一件呢。
1: 哪一件？
0: 只准亲不准赏，你们拿着赏注意他，姑娘并沾不让。
2: 哪里走？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是难随人愿。祸福终有头，沿人风吹走，江河向东流，梦中不见岸。

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

0: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七夕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4: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5: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6: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7: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8: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9: 哎呦，这个
8: 我来教你用。
7: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8: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7: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13: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4: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13: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冷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那合同改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11: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
12: 怎么还喝的？
11: 救救我！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3: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你人家吞声一片痴情为美，美梨花我背下娇妻逐鹿。

没吃过苦，我不是没受过皮。

没有痴眉没有默契，我也猜呀，衣服破没汗。

就让他母子来团圆。

许什么愿，看他做的什么狗官。我的老伴呀，我的老伴呀。

里，就是你爹娘。

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

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差点忘了，大王叫。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
4: 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23回，书接前文。单说佟麟呢，这借宿金光寺，结果遇上了两个好朋友，飞行侠苗泽苗润宇和云中侠何立。这两个人怎么来的？因为他们呢，9月9武林重阳盛会结束之后，这俩人回家待了一段时间，后来想念佟麟，到北京去看望佟麟，结果呀去了个空，人家走了。经打听才知道，佟麟已随年大人查办四川，就这么的又奔建州来了。哥俩一想，反正在家待着也是没事儿，那就奔这儿是来找这海川，跟海川见见面，也帮他的忙。结果一问呢，奉年大人之命到甘肃去调兵去了。心说话，我们在半道上得结呢，见着面之后我们要好好攀谈攀谈，或者一旦遇到危险我们好相助。就这么他们辞别年大人，这才动身。走到半道上，天色已晚，路过金光寺，俩人又饿又累，打算进庙喝口水讨口饭吃，这才和佟麟相见。说到这儿啊，咱要补充几句，这个金光寺的住持就是紫面金刚了然，他还有个师弟蓝面金刚了缘，还有个师弟叫玉面金刚了凡，号称海外三大金刚佛，是英王福昌、福宝臣、太贪天、谭桂林以及这燕普燕群生花巨资把他们请来的，在此建立金光寺。而且那么他们三位圣僧还是鱼骨罗汉了因的亲师兄。您想想，佟麟在这儿借宿并不清楚，等三个人吃完了斋饭喝了点水，这一问才知道紫面金刚了然僧的来历。正在这时候有人砸门，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门开门开门开门。说话的声音非常大，三位侠客一琢磨，莫非是泥小鬼陆恒，要不然就是那赵天麟。如果是他们俩，今儿晚上真就热闹，怎么跑也跑不了了。就这么的，小和尚把门开开，来见了然僧。哎呀，回禀师父的话，外边四师叔来了。 哦，他怎么来了？快点儿把他迎进来。时间不大，一看正是了因。这个了因咱说了，就是石头僧慈云授业的老恩师。他出家在剑山蓬莱岛鱼骨寺，今儿晚上来真有急事儿。哥俩一见面，了然僧就问：“兄弟，这么晚你怎么来了？”了因长叹一声：“嗨，别提了，师兄啊！”咧着大嘴，他哭开了：“我给你报丧来了。”了然僧一问：“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啼哭？”“别提了，我徒弟慈云死了。”“啊！”了然闻听是魂飞天外。“这么说，你说的是真的？”“是真的，人都死了，我还能信口胡说吗？”“那怎么死的？叫何人所杀？谁杀的？”“就是这个镇八方紫面昆仑侠小辈同林同海川呢。”“哦！”了然惊呆不语，心说有这种事儿？石头僧慈云那么大的能耐，怎么能死在同林的手里？兄弟，你是亲眼所见还是道听途说呀？”“哎，我说师兄，听我慢慢道来，是这么回事情。”他把这事儿如实的讲了。原来啊，他也回去了，等了十来天不见有徒弟的音信，赶紧派人找，结果周边这一找真就找到了，在山涧之中发现了慈云的大杵，发现了慈云的尸体，就觉着不妙，心说话是谁置他于死地。哎呀，后来派人一查，乾坤侠周琦也踪迹不见了。这么说跟周琦有一定关系？到了石家庄又面见石金生老侠了解情况。石金生一看他来了，吓得魂飞天外：“老和尚，您这是……啊，我跟你没有什么仇恨，井水不犯河水，我就想问一问，究竟我徒弟死在何人之手？”石金生一琢磨，我跟你没仇，我别说我救同林，就说这事儿是周琦所为，因为他知道周琦呀、啊、不在这儿。那位说周琦上哪儿去了？周琦到一个地方去见一位高人，到了华山修罗刹，面见华山的鼻祖元方元夏至，就是元大化的亲堂弟。闹了半天，此人呐，他的叔叔咱说过了，就是云龙九县周巡，周巡的老师不是别人，那就是赫赫有名的元方元夏至，故此到华山修罗刹前去躲着，这事儿就好办了。石金生不能走啊！石金生只要说自己没救过佟林，人家也不会往心里去。果不其然，了因并没有追究于他。好，你把实情说了，我徒弟究竟死在谁手？石金生很平稳，心说话，我跟你没仇恨，我只要不告诉你佟林是我救的就行。就这么的，哎，告诉他这慈云是怎么死的，把所有事儿推到周琦的身上，但是也找不着周琦了。了因用手点指：“好啊，你等着我的，这事儿没完，你等找了佟林报完仇了回来，我必然找你。”大和尚气呼呼离开石家庄，这才往前走。他就想找他的师兄了然僧，结果就到了金光寺了。这一到金光寺，没想到看见了佟林和大判飞行侠苗泽苗润宇，还有云中侠何力，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哎呀，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我跟你拼啦！了因

火往上撞，蹦起来，二眉倒竖，眼珠子都发红了。竟然来到咱庙上的，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小辈你给我拿命来。红林心说话，嘿嘿，倒了霉了，真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前者遇上了泥小鬼陆恒和赵天林，现在又遇上了新的仇人了阴和尚，他要为徒弟报仇，焉能放过于我？海川一想，干脆把话说清楚，赶紧一抱拳，老前辈且慢，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今天我把话跟您说开了，您徒弟确然死在我手，怎么个死？这里边有原因，我夜探宅园，又叫宅院，故而被周琦所救，结果你徒弟堵着不让我走，非要要我的命，我迫于无奈才呕血剑斩慈云，这经过是这么回事情，是这么回事情，把以往经过没有隐瞒全说。老前辈，我跟你徒弟没有冤仇，可你徒弟非要要我的命，要置我于死地，难道我就不还手吗？我等着挨雷挨死吗？没有那事儿。你看这事儿已经出了，您说怎么办？呸！童海川，你还要狡辩呢？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一番借口有什么用？不管什么原因，我徒弟石头僧慈云是死在你手，拿命来，小辈你接掌！啪啪啪啪啪啪，了音连发三掌，海川左躲右闪，这时候气坏了飞行侠苗泽苗润宇和云中侠何力，二老侠往上闯，四壁七摇是大战了音，他们在天井当院就伸了手。您想这几位再换三位，一共就算是六个人也未必能赢得了了音，怎么能是了音的对手？让了音给打的滴溜溜乱转，打的几十个回合就有点儿吃不住劲儿。了然僧一看，我也得上。了然这一伸手可要了命了，眼前这些人还真就不是对手，眼看三侠性命不保，正在打着难解难分要出事儿这么个时候，但见房顶上早就出现一个人，这人来了挺长时间，蹲在房坡上抱着俩磕膝盖，笑呵呵看热闹，一边看一边晃着脑袋，哈，打得好，哈哈哈，打得好，打得好，算我一个，来来来，让我会斗你们俩秃驴。这人说话声音发尖，发出金属般的声音，尤其是黑天传出去多远，三侠不知道来人是哪头的，各晃兵刃跳出圈外。这人来到两个人的近前，双掌一立，啪，把了音震得噔噔噔噔噔噔噔倒退十几步啊。再说此时的了然僧也让他震得倒退十几步，这人抱个肩膀往这儿一站，长得是其貌不扬，五尺的身高，干巴巴挺瘦的一个小老头。这小老头啊，满脑袋都是黄头发，头发还打着卷儿，一条小辫儿在脖子上盘着，奔了头，翘下巴，窝口脸儿，有几颗黄焦焦的胡须，小绿豆眼，鹰钩鼻子，薄嘴片，满嘴芝麻粒的牙，两个大山峰耳朵，上身穿青，遍体挂皂，手里头擒着一对八愣鎏金懒龙锤呀。佟林呢不认识，这人乐了，海川，谁要动你我可不让啊。那位说谁呀、啊、来者这人可了不起啊，
太厉害了，此人姓龙，叫龙天民。

江湖人称火眼酸泥。龙天民咱们前面处说过，乃是两位悬空还有那悬空寺的那两位高僧，一个是悬空师傅，还有一位高僧那监寺的徒弟。换言之，就是袁大化的师弟，两位高僧的关门弟子，学会了特殊的功夫，有二指禅、拈花指，还有鬼魅无阳手。论辈分，佟林得叫人一声好听的，也是小师祖啊。哎呀，您是哪一位？海川，火眼酸泥龙天民的便是呀。小师祖，是您，师祖在上，我给您施礼了。海川，起来起来，刚才我也听说了，怎么你打死了慈云？看来你果有其能啊。既然是这样，你闪退一旁，把他交给我了。那位说龙天民怎么来？闹了半天，龙天民去看师兄元方元下智，到了华山。后来元方元下智跟龙天民就说了佟林的经过，而且告诉他特意派弟子吕留良前去助他。龙天民一琢磨，既然这样，师兄，咱们都是一家人，好不容易培养个佟林佟海川呢，看来此次我要不下山是不行了。咱老师把能耐传给我，我也是咱老师的关门弟子，保护佟林这个晚辈乃我们应该做的。就这样，我得下山辅佐佟林，救他一救，在暗地之中保护于他。是啊，我不放心呐。此次见山都是世外的高人，师弟，你武功盖世，你要再去了，再有刘良，这事儿我就放心了。好，师兄，这事儿你不必着急，就交给我了。故此，龙天民背着懒龙锤就下山。到了建州一打听啊，佟林一个人赶奔甘肃搬兵了。走了好多天之后，单表这龙天民觉得佟林这事儿是个危险的差事。我可把胸脯拍得山山作响，在我师兄面前我可打了保票了，这一次我得帮他的忙。就这么的往前赶路，天也黑了，又渴又饿，想找个地方借宿，没想到无巧不成书，来到了金光寺。结果飞身上房，这一听所有的事儿全清楚了。虽然没见过佟林啊，这就是佟海川。这回呀，龙天民可高兴了。然后呢，佟林参拜了老前辈之后站起身行。这时候龙天民又高兴了，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果然不俗啊。师祖，多亏您来了，要不然我们性命不保。海川呢，我说你点什么好，过于忠厚就是傻蛋，要不是我，今儿个你们必死无疑。两个秃驴，你们俩有什么可说的？好啊，了音往上闯，奔他就来了，啪就是一掌。没想到龙天民往旁一闪身，躲开这一掌。这时候了然也上来，俩和尚又发动进攻，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打来打去，打去打来。这两个人跟龙天民战了20个回合，也没占着便宜，没碰着人家。最后火眼酸泥龙天民这火大了，我说了然呐，了印，你们俩觉得你们是不是挺厉害的？我告诉你啊，我。

0: 可没真身手，我要真身手，我可要你们俩的命，信不信？我专打秃驴，好啊，跟你拼了！就这么的晃动双掌又玩命，结果十几个回合，让人用捻花指的指头正好搓到了阴的这左胳膊上，啊！了阴惨叫一声，翻身栽倒。了然一看不好，晃双掌过来又伸手，十几个回合让人使了个鬼魅无影手，龙天民是真厉害，也不知道怎么滑楞的啊，啪，这一掌正好拍到对方的这后边，就是后背之上，打了个结结实实。龙天民使了能有三成半劲儿，此时再看这了然僧，哇，一口血喷洒于地，扑通栽倒就昏厥过去。小和尚往上闯，赶紧抢救，好半天耳边呼唤，这才把这两个凶僧给抢救过来，然后把丹药给这两个凶僧从嘴上给灌下去。时间不大，这俩人是身受重伤，再也起不来了。火眼酸泥，龙天民用手点指啊，你们两个人作恶多端，哼，该死该死，我先留你们两个人命，再有下次我让你们知道知道我龙天民火眼酸泥的厉害。就这么的，带着佟林、佟海川，还有云中侠何力，还有苗泽、苗大侠，这才离开此地。往前走了30里了，佟林感谢小师祖，又跪又拜。龙天民乐了，谁让我把大话都说出去了呢？既然我把你救了啊，这事儿呢也就这样了，以后再有什么事儿，我暗地之中必然保护于你，你们要多加谨慎，多加谨慎。是是，多谢前辈，多谢前辈。就这样，和火眼酸泥龙天民就分了手。下文书，龙天民大战风雨泪，在万龙苍风岛一举成名之时，这个龙天民火眼酸泥还要露面，放下他咱暂且不提。那么再说佟林以及老侠客何力还有苗泽，往前又走了一程，到前面之后一看呢，哎呀，是个陶家店。到了陶家店了，就见这里边出来一个人，这个女的长得十分妖艳，书中代言今年26啊，姓武，叫武灵娘，长得这个漂亮。而且呢，就是这家陶家店的这陶家掌柜的妻子。几位老侠也太累了，故此在这儿就休息，就这么的在这儿就住下了，该吃吃该喝喝。心说话，走到这儿吃完了喝完了休息完毕，自然就回到建州了，大家就会长出一口气。结果佟林等人全都住下了，也乏了，要了点酱牛肉，要了点酒，吃完这酱牛肉，喝完这酒，几个人全都昏倒了。再看这武灵娘乐了，哈哈，没想到天堂有路你们不走，地狱无门你们自来投。这家的主人姓陶啊，叫陶云福，陶云福江湖人称飞天狐狸。那位说，这个女的和这姓陶的，他们俩怎么回事？哎呦，他们俩可了不得呀！他们俩一直开着这店， 再加上这个女的是个风流的女子，经常跟那慈云不清不楚。换言之，背着自己的丈夫戴着绿帽子跟慈云勾搭连环，做出那不才之事。但是呢，有这么一层关系，前者他也听说了，慈云死在一个佟林佟海川之手，江湖上传闻佟林长什么样，佟林他们一进他这店，他也就看出来，心说话，我得给我心上人报仇雪恨，就这么的把三侠马倒在此殿。那么三侠性命如何，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谈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翩翩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

0: 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真侠义图下部第24回，书接前文。佟林等人在陶家店被这陶面仙狐武灵娘给骂倒了，闹了半天呢。桃面仙狐武灵娘是飞天狐狸陶云福的妻子，这陶云福啊，跟几个和尚交情不错，一个是青云罗汉，此人叫慈真，还有个红莲罗汉叫慈慧。那么这武灵娘背着丈夫陶云福，还跟这个了因的徒弟慈云，还勾打连环，勾扯羊皮，结果前些时就派人打探此事。武灵娘手下有个师兄叫黑面狼神，姓阮，叫阮德亮，让他打探这事儿，没想到今天他们住的陶家店全都被骂倒了。这时候单表这青云罗汉慈真、红莲罗汉慈慧，棒棒棒，这一敲门呀，武灵娘也高兴，陶云福也高兴。那陶云福现在也是剑山的战殿将军，大家格外高兴，这才把佟林他们绑了起来，用凉水泼脸，把他们要押解赶奔剑山。咱们简短截说，有书则长，无书则短，就这样这几个人押他们进剑山，就这么一路上押解，打囚车装木笼。可叹两位老侠和佟林都被他们拿住了，破口大骂也没有用。这一天他们竟往前走，走到刘家集这地方，天就黑了。俩和尚一盘算，今晚上在这儿住一宿，明日就可到剑山。这一晚上是至关重要，倘若出了事儿，那就麻烦。回来要切记这些事儿，多少钱都行。就这么的在这店房就过了夜了，发现没什么可疑，他们住下来。单说这一晚还真就没事儿。第二天紧赶慢赶又往前走，再走10里地，嘿嘿，就把佟林送至剑山了。这几个人特高兴，尤其是青云罗汉这慈真、红莲罗汉慈慧，还有飞天狐狸陶云福、陶面这位仙狐武灵娘。咱就这么说，走往前赶，眼看就要到了，正好路过一山口，在这山口的前边让一人给拦住了。这人高声喊喝，呀呆，你们这些人赶紧给我站住，此路不通，小爷在此等候多时了。哟，众人一看面前站着个小伙，说是小伙，这年龄可不小了，但是长得是真漂亮，两道八字利剑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

脑门上长一道竖纹，背背一种特殊的兵刃，叫混元冰铁棒。这小伙站住了，你们也站住，这些人都站住。青云罗汉、红莲罗汉就一愣，阿弥陀佛，年轻人，你什么人拦住我们的去路？哼哼，这慕容囚车上装着三个人，一个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还有两个据我查证，这两个人是苗泽苗大侠、何立何老侠。我说的对不对？前面为首这个和尚秃驴，你是青云罗汉，你叫慈真，那是你师弟红莲罗汉，叫慈慧。还有那两个狗男女是陶家店的，飞天狐狸陶云福，还有桃面仙狐，这叫武灵娘。小太爷，我说的对不对？哗，这帮人就一愣，你什么人？哼，什么人？家住陕西凤翔府的人士，江湖人称金背二郎，我姓郝，我叫郝文俊。好，这些人倒吸口冷气呀。郝文俊一笑，哈哈，我说海川别着急，两位老侠也别着急，咱们可是一家人呢。哦，佟林在慕容囚车上就问，请问怎么个一家人？说个字儿，说镇古侠董乾董化一，就是我授业的老恩师。哎呦，佟林高兴不已呀。那位说怎么回事？哎呦，这郝文俊可了不得，乃是镇古侠董乾董化一的关门弟子。镇古侠董乾董化一收了三个徒弟，大徒弟就是那个无恶不作的惠宾，已经死了，应有此报了。二徒弟叫金莲花凤旗，收了个三弟子金背二郎郝文俊。郝文俊他们家是开大饭店的，在本地开了个客来店，哎呦，那生意兴隆啊，他爹有的是钱，后来把郝文俊就交给董乾董化一，拜董乾为师。董乾交给他魔云八八六十四路魔云掌，八八六十四路魔云掌之外，还传给他混元绝命棍法。混元绝命棍，神者棍，又叫行者棍，又叫隐者棍。总而言之，这些棍法他练得十分的纯熟。这孩子而且这脑袋非常的聪明，举一反三，跟老师学艺25年这才出师。因为董乾董化一怕佟林有失，派着金背二郎郝文俊下山。那为什么叫金背二郎呢？因为啊，他长得太漂亮，酷似二郎神呢、啊、要不然这脑袋上有个竖纹呢、啊、极为漂亮，而且背后还纹着一种东西。这种东西说是纹，实则不准确，是拿针绣上去的，绣的正是二郎真君杨戬。你说一般人敢绣这个？所以他的外号叫金背二郎。没想到无巧不成书，赶奔剑山，正好走到此地，遇上了佟林，被打囚车装木龙，还有二位老侠，这才截住去路呀。青云

我喊，一呲牙呀，晃动双掌，来战郝文俊。郝文俊无手中冰铁棍，入住住住住住住，以上是下，50个回合，啪！这一棍把脑袋给打碎了啊！红莲罗汉一看不好，慈慧大怒，晃手中铁禅杖过来打郝文俊。郝文俊善使一种特殊的暗器，这种暗器叫枣胡镖，啪啪啪一抖手打出6只枣胡镖，有一只中梗嗓，其中2只中前眼，红莲罗汉慈慧最后也死在当场。飞天狐狸、陶云福还有这桃面仙狐武灵娘各晃手中刀过来，是大战金背二郎郝文俊。郝文俊又一抖手，拿出一种特殊的东西，这种东西叫水火无情棍，把水火无情棍这么一晃，结果这玩意儿带火的，顺着这风这一烧，陶云福也好，武灵娘也好，那玩意儿说着闹着玩的，就把他俩也给烧死了。就这么的，金背二郎郝文俊过来，扎秋车匹木龙，把两位老侠和佟林这才救了出来。论辈分，那可是本门的老前辈。再看佟林不敢造次，来至近前倒身便拜。哎呀，闹了半天是师叔啊，师叔在上，我给师叔见礼。哈哈哈哈，孩子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吗？正是。那人说怎么叫孩子？哎呦，今年这郝文俊实际70岁，练就这是返老还童的功夫，越练越年轻，越练越年轻，所以你看不出他的岁数，表面上是个漂亮的小伙，实则不然，今年岁数可不小了。郝文俊一乐呀，行行行，奉你大师爷之命，我前来助你，没想到来得早了不如来得巧了，咱们见面了。这回呢，海川你也别急，哈哈哈！哎呀，这是一件好事，众人是十分的高兴。就这么的，单说此时并太岁张方、夏九龄、司马良这些人也来了。那人说怎么回事？闹了半天，这些人心中也非常焦急，奉年大人之命，这才往上闯。闯什么呢？没想到看着佟林了，也看着慕容秋车了，以为出事儿，到近前一看，这佟林众人被解救了。等着这一介绍，众人跟金背二郎郝文俊这才相见，大伙是长出了一口气。就这么的又往前走，单说正走着，可坏，面前逢一人，并非别人，正是那个陆恒。这陆恒啊，怎么回事？陆恒这一次又回来了，逢到金背二郎郝文俊，就看面前这人就一愣：“你什么人？”“哼哼，我什么人？金背二郎郝文俊是也。你就是泥小鬼陆恒吗？”“正是。”“好啊，我跟你拼了。”郝文俊晃动混元冰铁棍大战陆恒，两个人交手40多个回合未分胜负。这时候这张方急眼了，晃动这手中的兵刃过来大战陆恒，但是谁也没想到面前这张方能耐也太大了，

0: 杜恒这顿棒根本赢不了面前这张方，结果一没注意，双棒崩飞，他这时候就一愣。就在此时，金背二郎郝文俊往上闯，把手中棍一举，对准陆恒就下了手了，嘿啪，正好砸到腿上，啊！陆恒惨叫一声，就地翻滚。哼哼哼哼哼哼，你是咎由自取，留你一命，再有下次，我必然要你的命。你什么人？我刚才说了，你耳聋吗？金背二郎郝文俊是也。赶紧逃命去吧，还逃什么命？就这么的，陆恒可受了重伤，咬着后槽牙，就这么的拿出金创药给自己抹着，也动不了了。恰在此时，众人也走了，留他一命。那个时候，那个张方那么厉害，哎，书中代言，这可不是张方。这可是假张方，就是前者那位冒着张方之名来助佟林。众人是走了，这时候张明志、赵明真也赶至近前，一看自己的徒弟残了，这个气劲儿就甭提了，泥小鬼就哭了，哎，师父啊，师父啊，我可倒了霉了，谁把你伤成这样？就是那个金背二郎郝文俊，还有那个病太岁张方，将来必报此仇，放着他们的，将来为师必然为你报仇雪恨。就这么的，张明志把这泥小鬼陆恒背回了双阳观，开始疗伤，这个仇口也就彻底结下来了。放下他暂且不提，单说众人这也回去了。那么泥小鬼还得表他和两位老师回到双阳观，心里这个气劲儿就甭提了，心是话，此仇不报枉为人，将来是必报此仇。那么放下他们咱暂且不提，翻回头来不表别人，单表同林众人，长出了一口气，嗨嗨，这回可算是行了。单说众人这才把这位金背二郎郝文俊接至公馆呢。哎呀，张方这一回来又吹牛了，实则不是他的能力，那假张方给他帮的忙呢。哎呀，年轻差也高兴，众人也贺喜。杀牛宰羊，开始大排宴宴，开始庆贺，众人都忙坏了。然后商议下一步，休息完毕好发兵攻打剑山。正这么个时候，大家都在高兴之时，有人来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家乡来人了。再看外边有人说话了，乌鸦。我说张方，有人找你。一看孔秀，我说臭豆腐，怎么回事？听说你们瓜州来人了，是你们家的人，五丫要找你，快去看看。张方一看，赶紧去看看，一看是老家人来了，老家人跪下了，少爷出事了。哦，张方闻听脑袋嗡了一声，什么原因？他的父母现在在瓜州，他就想到二老的头上，难道说我的爹娘出了事儿，有了病了？赶紧问老家人，老家人怎么回事，你快说出什么事儿？老夫人病了，请了不少大夫给调治，也不见功效。 老爷命我给少爷您送信儿，让您赶紧回去给老夫人准备后事。你要回去了还能见一面，你要回去不了可能死了，那你得准备后事呀。张方文听啊大叫一声，昏厥过去。这时候佟林马子前心捶打后背，张方这才苏醒。娘啊娘啊，实际张方别看呢、受了不少委屈，但是他是个孝子，抹着眼泪，哎呀我娘要不活了那还了得，这可是大事儿。我说蒙叔啊，出这么大事儿，我真不乐意走，如今就要攻打建山，正在用人之际，偏赶这时候我家里出事儿，你说我娘这怎么办，早也不病晚也不病，这可如何是好。天灾人祸，人吃五谷杂粮能有不病的，咱这人手也够用，你赶紧回家给你娘治病，治好了之后火速回来。那我就不去跟年的人请假了，我这就走了。张方哭着把随身之物收拾收拾，向大伙告辞，跟老家人回奔瓜州。俩人出来也就100多里地，转过大江正往前走，对面飞来一匹快马，嘚儿，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张方一看有些眼熟，到眼前才看清楚，啊，也是他家一个仆人叫张才。张方心头一惊，心说坏，我娘肯定故去了，不然怎么又能来派人，又是家人。对面是张才吗？那人把马带住，少爷少爷，说着话滚鞍下马过来给张方磕头。张方赶紧气儿都喘不过来了，我说张才，你是来找我的吗？可不是嘛，我就是来找您的，老夫人的病体好转了，故此让我来给您送信儿，让您放心。哎呦我的娘哎，张方心说话虚惊一场，乐得直蹦，谢天谢地，老天爷真给开眼，你看把我给吓的。张才，这么说我娘能吃东西吗？能啊，我刚来那天就两碗面条就能吃下。太好了，要这么的你和老家人回去把这事儿呢赶紧跟他说一说，就说我也挺担心，让他好好养一养，千万别有什么事儿了，快回去快回去，我脱离不开。就这样虚惊一场，这两个人回转，张方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心说这回我可是高兴了，没想到吓死我了。一进公馆，蒙叔佟林众人就一愣，我说你怎么回来，刚走的前面我们家里的人又来了，结果说我娘病都好了，这不我又回来了，溜溜达达的，我心中高兴啊，看来咱们呢还得进剑山，这剑山呢非去不可，不过打剑山之前呢咱们还得找找便宜。哦，张方，你的意思要干什么？有个军事的机密，我得先立一功，进剑山之前我得摸摸对方的底细，待我摸完之后立了大功回来之后再说。那谁陪你去？这样吧，我选两个人，一个是金背二郎好老剑客陪我前往，再一个呢就是大剑女刘良先生，你们俩陪我走一趟吧。就这么的，他们陪着张方这才走。结果呢到了东山口往西面去，结果他们往正东去，走来走去走去走来，张方走了一天一夜，和这两位老剑客结果走错了，又到了双阳关。坏了，这不是张明志赵明真待的地方，我们怎么能到这儿呢？张方心说话，这回可如何是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

0: 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0: 存折，余额已不足。嗯，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

0: 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鼎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6: 书接前文，红利红炳南家的生意每天都丢银子，不是一处两处丢，他开这200多个生意，每天都有上报，大批的往外丢银子，小偷临门呐，偷的惊魂呐。红利坐在这儿一扒着嘴，明白了，谁干的？孔庙长。这孔庙长不前两天来了吗？因为红利和这个丐帮打起来了，出了人命了。那么作为说和人、调解人，孔庙长呢，就跟红利说：“你拿出银子来，给这丐帮啊发下去，发点平平丐帮总帮主范统的怒火。我已经跟范统影说好了，就是范统，你拿出点银子，他好对手下有个交代。”红利不干，结果孔庙长走了，过几天这就开始丢银子，那肯定是你孔庙长干的，啊，你在我这生意这儿偷出银子来给的丐帮，帮我平息这事儿，有这么平息的吗？我又今天向丐帮低头，日后不得总低头吗？红利红炳南一跺脚，找到孔庙长，孔庙长啊。在他那个小独楼里，庄园里正喝着小酒，心里正高兴呢，端着酒杯，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饭，那没这词儿啊，那年范红利一见着孔庙长就问孔庙长，还就承认了，是我干的。我说红炳南呐，你这人咋这样？你说你放天神不惹惹地神，这丐帮这么多这么大，嗯，惹得了吗？那就是总帮主范统啊，人家还给着面子，拿出点钱来平息一下弟兄们的这个心里就完了。你说你这可倒好啊，人就是拿钱疼割肉疼，你还啥疼？这就是花点钱免点灾。人家那范掌门呢没难为咱们，你弄死了人家那么多门人弟子，你想一毛不拔那也说不过去呀。况且都在武林道上混，对不对？人家没深究啊，这就给足你面子了。老哥一看你不拿钱那咋整？你不拿我拿呗，我上哪儿拿去？我就派我的门人弟子上你那生意当中去拿去，哎，就偷你的给他不就完了吗？这是为你平事儿，花了钱免了灾啊，好朋友还是好朋友。

朋友说啥呢？几句话把红利给砸到那儿了。红利红饼男细巴的嘴可也是，不过这玩意儿我这心里头，你心里咋的？你心里过不去啊？以为花钱了？是你们那头也死几个人，但毕竟人丐帮死的人多呀。况且丐帮是有规矩的，那要论身份，人家是穷人，明白吧？丐帮一般人敢惹吗？天下最难惹的帮，两大帮，哪两大帮啊？一丐，二老。一丐我知道丐帮，二老就是我老老门呗。谁要惹我，我就命人去偷他，我偷他一无所有，让他，你明白吗？你别把哥惹急了啊，明天我就让你要饭。嗨，俩人的哈哈大笑。最后在孔妙长的劝说下，红利也把这个事儿也就平了，心里头也就平和了。然后呢，孔妙长就领了红利红饼男见到了东夷夏茂、胡的春秋、穷仙赛饭丹、饭桶，饭没收，坐下一喝酒，把话一唠，这事儿也就解了。那么该好朋友还是好朋友，可是没过些日子，这红利红饼男又找到孔妙长，有个事儿想跟你说说，你说吧。我儿子你知道吧，我这个年岁大了啊，得有一子，就是红玉儿。红利啊，得子比较晚，已经近50岁的人了，儿子呢才14、15岁。因为一般的在那个年代，20来岁30来岁那儿子都很大了，因为成婚比较早。但红利呢得子比较晚，跟红利练左臂刀法，所以他跟孔妙长商量说，自己刀削不了自己的把，你看我这儿子跟我练左臂刀是不假，我还想啊让他出息一下，你能否给他选个师傅，让他这位师傅领着他闯荡一下江湖，见识一下世面，将来呢真要是出息了，我背不住把这左臂刀法门还交给我这儿子，你看看谁能找一个代行江湖之师来管教一下我这儿子啊。你要给你儿子找一师傅对吧？对，那太有了，我认识一位，前几天我到杭州去啊，我都把我儿子给他当徒弟了，这个人可了不得啊，此人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同林同海川呐。 啊红利点了点头，我也听说现在江湖上出了一个好奇之秀叫佟林，这个人的功夫怎么样？那你就不用说了，你要论起来我是最了解这个事儿的。为啥孔妙长了解呀？前文书我交代过，孔妙长跟打不死的李玉和两人磕头拜把子，那么后来李玉和失踪了，到了冰火岛苦练30年呢，集各家之长拧在一起，化在了一处，别开天地，另成了一家。可是自己年岁大了，他要找一个传承人，找一个传承人把这套武功传过给他，让他把这个武功在江湖上立起来。就这样，这个李玉和就委托上这名河道员去找一个具备虎背、豹腰、狮子腿、天性聪颖、非常忠厚的这么一个孩子，要从童子练起。上这名河道员受着李玉和之托，找到了佟林，通过上这名河道员就把李玉和的武功过继给了佟林。为啥佟林说不能抱有师傅呢？因为你别开天地，你另创一家，是吧？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不能抱有师傅。你要是上这名河道员，说是我这师傅上这名河道员教的，那你就不能另创一家了。为什么呢？因为上这名河道员也有门户，是八卦金针术士张红军的弟子。但是佟林这套武功是李玉和的东西，那么李玉和的武功是人家家几十代积累成章，把各门派的杂学精妙之处拧在一起，化在一处，另行

编辑法，所以独创出一整套的理论体系。这样来讲，佟麟别开天地是一点说的没有。但是孔妙常对佟麟非常了解，他知道这是李玉和自己磕头大哥的功夫，所以你把这孩子交给佟麟是一点错没有。佟麟的武功真是卓而不群，独步天下，这是一。第二，人品我敢保证，你好师傅得带好徒弟啊，这可了不得。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鱼凤通飞必是俊鸟，鱼虎通眠绝无善兽。你把孩子交给一个品质不端之人，那把孩子就带沟里去了。哦，红丽点点头，再一听佟麟的这个发迹史、成长过程，好吧，那我就把孩子交给佟麟。那行，我给你写封信，我连给东霞写封信，你带着孩子就去找佟麟去。那么红丽呢，也想交佟麟这样的朋友。当然红丽也认识东霞，也认识南霞，也认识北霞。就这样爷俩背上行囊来到了杭州，一打听佟麟在太湖中山寨干嘛呢，要镖呢。赶到太湖镇就找到了佟麟，把这书信往上一递，还穿呢，哎呦一皱眉呀，洪大侠呀，佟麟何德之有啊，您是当代的名侠，您的孩子一定是了不得，我没有那个能力带呀。哎，海川，咱俩一见如故，你就别客气了。东侠也说话了，东侠一想，人家这么相信你把孩子送来了，把孩子交给你当徒弟，你是孩子的师父，这是孩子他爹，你佟麟、佟海川现在就要广交天下朋友，多条朋友多条路啊，你佟麟因为别开天地，你就得广交朋友，你要是得罪一些仇人，谁来给你解决？只有这些朋友们拧成一股绳，你才能发展，你壮大你这个门派。所以东侠直接就插话了，海川呐，洪大侠不是外人，把孩子交给你那是信得过你，所以我看你收下。这是二侠也过来了，哎呦，我说海川呐，你就收下吧，我跟洪大侠这个关系啊也是非常棒的，你说咱们两个一晃多少年没见了啊，这一晃我说洪丽啊有二十年了，二哥可不有二十年了怎么的，所以啊你还没老啊，二哥老了，二哥你也没老，我怎么没老啊，你看我这一根头发也没长。嘿，大伙全笑了。这时候雍亲王说话了，海川呐，就收下你的无极门，不怕门人众多徒弟众广啊。好，就这么的，海川当场答应。那么左臂金刀小神童红月儿过来趴地下给师父磕头。红月儿还琢磨呢，我这个媳妇行吗啊，这一看长家模样跟个种地的似的，我爹把我送给他了，我能学什么本领啊，孩子心里还画着问号呢，到多点时候没这问号的，您别忙啊，你等太湖要镖，佟麟跟孟恩、孟少伯一交手。红月儿琢磨，我这个师父啊拜对了，这些小不蛋弟兄也都过来，红月儿挨个给见礼，什么李宽、李勇、夏九龄、司马良，还有孔秀、孔春芳，这都佟麟的徒弟啊，挨个叫师哥，又给东侠的弟子、二侠的弟子，以及还有在座的叔叔大爷们见了一圈礼，给乍海金牛于恒、月宝元见礼，说这是您亲师叔，哎呀师叔我给您见礼了，哎呀孩子好啊，哎呦长得真漂亮 行啊，那个你好啊。乍海金牛于恒、月宝元也高兴，又多了个徒侄，那么就坐下喝酒吧。酒席宴前又谈起太湖这事儿了，说明天呢还有两仗，一仗是刀对刀，一仗是掌对掌。那要论起刀来，这个金毛海马袁德亮九转刀非常厉害。这时候红丽就说话了，我来。哟呵，大伙全把眉峰挑起来了，这声音不高但很有威力。红丽也明白
这个太湖里这个三场

实战，人家是单一对单一，就是枪，咱就必须比划枪。你打全得使枪，要说刀，你都得使刀。你说我拿剑跟人家打，那不行，违反规定。要掌，咱就比试掌。所以洪立也看出来了，在座这些啊，他认识90%，因为都是武林当中的名侠，几次在一起见面，洪立知道大部分他们都使剑，都是使剑的名家，那对刀呢，就不是那么太有深的研究，但也会使，但精妙之处不如剑。这是一，第二。我领孩子来拜通灵为师，那首先得有个见面礼呀。人家把孩子收下了，一看通灵这人就老实忠厚，那我呢也得立立功。最主要雍亲王在这儿，在王爷面前我也得露两手。所以洪立就说明天我来。大伙为啥吃惊？洪立是轻易不出手啊，他的左臂刀那是威震天下呀。那明天这第二仗，那就有10层的把握能赢。那第三仗呢？第三仗孟少伯要用少林掌，要跟佟林对柳叶面撕魔神掌。这个大伙心里头也有很有信心。佟林的武功大家不是没见过呀，所以万分高兴，多喝了几杯，说要简短。第二天早晨，坐小船。是登上了平板战舟，这一到大战舟上，那边啊，太湖早就来了。孟恩、孟少伯、佟林一上战舟啊，就拿眼睛盯着孟恩、孟少伯人群后边的那两个人，谁呢？就是盗宝的贼人韩宝、吴志广。这里边要说一下，这韩宝、吴志广这两天突如电震。特别是昨天陆小春被抓走之后，两个人心里头琢磨，看起来太湖也不是久待之地呀，恐怕孟恩撑不住，佟林他们的势力太大，咱们就得找个机会寻一个时间，由太湖这儿赶紧走，回九宫山八国联魂谱。回去也得回去，不回去也得回去，那这个事儿就跟师大爷混元侠萧守李坤李太极讲清楚说明白就完了。说盗宝这事儿，孟恩知不知道？知道。韩宝、吴志广啊，跟孟恩没有隐瞒，说这个佟林一下山，以武术压当行人，以权势压当行人，说我们哥俩要为武林同道解这口气，特别是我们的大师哥、二师哥，还有我师父。都让佟林给打了，我们就在皇宫里偷出翡翠鸳鸯镯，给他栽赃陷害，让官府收拾他。孟恩也理解，好孩子，报仇可以不择手段，只要不采花盗柳，不被武林当中人切齿，啊，你就不低，你进皇宫盗宝，还是英雄好汉所为啊！你这向皇权挑战，向皇帝挑战，好，我佩服。你看他还佩服，那边上还有个乔玄灵呢。哎，这乔玄灵啊，也跟他起哄。不过韩宝、吴志广呢，心里头可已经有了戒备了。万一你太湖被攻破了，我们哥俩呀，还是36计走为上啊。没事儿，这俩小子水性好。在这个战舟上一看事情不好，我们俩借水而走啊。那么佟林、佟海川呢，实际这个心就在韩宝、吴志广身上，把这俩小子抓住，二盗宝之贼归案，我佟林就能洗清我的罪名。所以他时刻拿眼睛溜子韩宝、吴志广。那么这个时节两下一拉开阵，孟恩、孟少伯还没等言语呢，金毛海马袁德亮掌中刀一横，已到了切近。他的九转刀法按九宫布阵拍摄而受，上下翻飞呀、啊！九转刀啊，
那是见刀不见人，见人不见刀，刀行人走，人行化影，相当的厉害。这个袁德亮的父亲在江湖上号称为九转刀侠。那么这个时候袁德亮往这一站，他万没想到红利能出现。因为在没开仗之前呢，这个孟恩和袁德亮商量的已经算计到佟林这伙人哪是强项哪是弱项。强项要论史剑，他有南侠北侠还有东侠，这都是史剑的高手。弱项，哎，他们使枪肯定弱，第二使刀也不是那么太强，即便有赛大潘、飞行侠苗泽这样的，那不在话下。可是今天领兵出来的红利可使这袁德亮大吃一惊啊！他万没想到左不进刀大侠出来了，红利、洪炳南、易宝全，哎呀，袁刀主，红利这厢给你见礼了。红利、洪炳南这么一报字号一报名，袁德亮就是一哆嗦，早就听说过，虽说没跟红利交过手，但人家名树的影啊，所以没打之前呢就有三分怯场了。他炸了胆子，哎呀，袁毛这厢还礼了，那好吧，我就请袁刀主拉出你的家伙，我想领教你几招，讨教讨教。好，苍狼，这时红利把左臂刀拉出来，他左手使刀。这袁德亮是越看他越感觉到别扭，因为以往跟谁打仗使刀的他注意这右手，这回你得盯他左手。所以二人插刀换式往前这么一扑身，这才九转刀大战左臂刀，佟林、佟海川要一掌惊天，掌阵孟少伯。欲知详情下讲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1: 咱们书接前文，太湖中山岛平板战船上，左臂金刀大侠洪立洪炳南出现了。

0: 丛林创的是柳叶棉丝魔神掌，他独立一派是掌工，所以海川对这个刀啊枪啊这些器械即便有所了解，但是不深奥。通过跟大家结交，通过战场上海川这个本领这个见识可就长了很多。那么袁德亮对这个洪历呢早有耳闻呢，洪历是大名鼎鼎，所以今天他有点发怵。因为什么？打仗的时候啊，跟谁打都注意对方的右手，这领不丁的你得注意对方的左手，他就感觉到别扭。另外洪历这个名在这儿，这就压人一头啊。最主要的在丛林的边上还有两位在那儿瞎捣鼓，一个是走遍天下吴志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一个是坏了包张望，边上还站一牛二小子。这三个人说话都让这袁德亮听得清清楚楚的。这孔秀怎么说呢？欧呀爸给我凑家老培养的缠头罗兵子，这个袁德亮哦，今天看着这个袁德亮是满脸的晦气呀，说这个袁德亮要倒霉呀。他转身问这张望，说张望啊，你说他们两个谁能赢啊？这张望一看笑了，嘿嘿嘿，我那还用问吗？啊，我一看这袁德亮啊，两眼发直，目光啊都没光。另外你发现没有？你看看袁德亮那脖子。孔秀一伸脑袋，哦呀，看见了。那个袁德亮的脖子上有一刀口啊，一会儿非得让洪历在那刀口上给他补一刀啊，滋楞一声脖子就断了。边上牛二小子一点头，
1: 那是我也看出来，可不怎么的。哎呦，这袁德亮有点要麻烦呢。
0: 边上侯二侠乐了，哎，我说呀，你们几个别捣鼓行不行啊？啊，你们几个就看热闹就完了。明明是那个事儿也不要说出来呀，你以为俺山东人没看清楚啊？这个金毛海马袁德亮啊，可能明年呢就是他的忌日啊。你说袁德亮这仗怎么打？还没等自己跟这洪历伸手呢，边上有那么几位捣鼓他倒霉，这袁德亮一咬牙，心中暗想，我金毛海马袁德亮纵横江湖也多少年呢，今天难道说就栽到这平板战船上吗？他这火就上来了。这火一上来呀，这人就怕急眼，这被一激他来了劲儿了，反而那胆怯那事儿没了。人不就是一死吗？我怕你何来？九转刀摆开了，是上下翻飞呀，啪啪啪啪啪啪，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洪历洪炳南大侠一看，哈，袁德亮来劲儿了，不像一开始俩人一见面，目光呆滞，面带怯色，现在疯了。好，那既然如此，红毛人，愿跟你大战300招面。左臂金刀大侠洪历把这刀可就摆开了。这洪历啊是大家风范，因为洪历的出身背景可以说是贵族，家里又有钱有势力，另外在武行当中那也是高人一等，炸人一辈，名声很响啊。所以大伙对洪历都非常尊重，为人呢也很仗义。当然了，洪历就有一个事儿跟人过不去，就是跟丐帮，跟这丐帮啊原来闹了点别扭，虽说后来和好了，但有一点，他见着这丐帮心里非常烦，表面上得过得去，但是因为什么呢？洪历瞧不起丐帮，特别是这个丐帮的总帮主，也就是东夷夏茂胡子春秋穷仙赛范丹范统范没熟。哎呦，这位老剑客啊净说的。所以他跟洪历两个人呢可以说是两种不同性格的人。一个丐帮几十万弟子，

纵横天下，一般人不敢惹，但红利就瞧不起丐帮，你不就要饭的吗？那么丐帮瞧不起红利，你不就趁俩钱儿吗？啊，你牛什么牛啊？你瞧不起我们穷人，所以两下总是闹矛盾。好在呢，有那位老老门的掌门人孔妙长压着这事儿，就没有起大的争端。表面上过得去，暗中啊互相不服。那么这件事情早晚得爆发。后文书在剑山蓬莱岛，这个红利跟丐帮又起了冲突，那是后话，咱们自有交代。再说当场，这红利摆开左臂刀啊，一开始他也知道九转刀很厉害，我不能一下子把所有招数拿出来，我引诱你摆开刀势，我看看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九转刀法。所以红利使了四层力量，他一看这袁德亮确实有两下子，闪斩腾挪，挨帮几扣，刀随身走，身随刀转，九转刀法按九宫四象摆开，上下翻飞。所有在场的这些侠客们都点头称赞，佟林、佟海川更是看得非常感觉到出奇。好啊，哎呦，佟林心中暗想啊，将来我把这个柳一鸣四魔神掌这无极门立起来之后，我一定告诉我这些徒弟们，要对其他门户的别种武功，就是另类武学，要颇有研究，多加探讨。比方说在枪上、刀上、在剑上，咱们这都是比较弱的，我佟林独步天下就是靠我这掌，但有一点，其他的武术门类也要研究啊，这就是个时间问题。那么就在一眨眼当中，两个人在当场，红利和这袁德亮已经打了300个照面，逼娃鬓角都见汗了，那是险象环生啊。有几次啊，红利这个刀险些碰到袁德亮，袁德亮的刀也险些碰到红利。红利看一哈，你袁德亮还越打越勇啊，看这样，我要不使出点绝活来，今天我红利还栽到这儿了。嗯，在众位侠客面前，我能栽到你太湖吗？就凭着多年的经验，凭着自己家左臂刀法的绝技，他来了一招恨夫来迟，扎背绑腾空跃起，身子倒毛悬空扎起有一丈多高，在空中咔咔两个大翻身。那么袁德亮抬头看红利的落点，什么叫落点呢？就你落在什么地方，你往那儿一落，你身子还没站稳呢，我刀就过去。可哪成想，这时中有虚，虚中有实，武术讲究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你看这是真的，实际是假的；你看的是假的，实际它是真的。红利飘身起来，看似往左落，这身子已然呐、要扎下来了，他往左飞，眼见着那脚尖都要点到那船板上了，离那个船板大概也就有1尺多的时候，突然变了。也就在袁德亮刀也出去了，你不就落到这儿吗？你既然落到这儿，我这刀过去，我看你怎么躲。可万没想到，就在这么个光景，红利红炳南腰连骨一绷紧，左脚面一点，右脚面他没落，他拔起来了。哎呦，这可是功夫啊，这眼见的那脚尖要落到这船板上，结果唰，那身子又起来了，越过了袁德亮的脑袋，跑到右边去了，这刀可就抡过来了。那么袁德亮呢，就判断错误方向了，就把这方向判断错误了。本来红利是往左，他跟过来，刀也出去了，红利刷由他脑袋上边过去，落在了他的右边。红利这刀可就下来了。这个时节，红利啊可就琢磨，
袁德亮毕竟闯着江湖这么多年，

没有劣迹，不是什么发霉熏香盟，还要盗取英台子和车，是吧？而战神为王，那是人家的向往，人家的职业，人家的方向，人家的生活，哎，那是人家自愿。我当强盗，我占山，我占岛，占湖，占川，我跟朝廷分庭抗礼，那是有目的的。但是人家行走江湖，没干什么缺德事儿，不像那陆小春采花盗柳，那不行，人人切齿。所以你说我来帮助佟林助阵来了，我一刀要把袁德亮砍到这儿，这不就结了仇了吗？另外也没那么大的深仇大恨呢。练武术的虽说讲究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但是没有什么冤仇大恨，就点到为止。所以这刀疤一网花，用那刀背儿，您听清楚，用那刀背儿就砸在袁德亮的后背上。因为袁德亮竟往左使劲了的领不丁红利没了，跑到身后去，刀背儿正好砸在后背上，啪，就给你一招就知道就行了。这一下子把这袁德亮打得噔噔噔噔咚，摔在船板上。哎呦，这时节孔秀喊上了：“哦呀，你说怎么样啊？啊，我说袁德亮是要倒霉的啦，结果他真倒霉啦。你看这个袁德亮是蛤蟆打哈欠，口开得太大啦，蛤蟆鼓肚子他干生气啦。”结果袁德亮趴在那儿，是蛤蟆跳井，是扑通的啦。这旁边的于恒于宝元一回头，我说你怎么跟蛤蟆干上了？后边那句是怎么个意思？后边这句是蛤蟆跳井扑通的啦，就是他扑通栽到那儿啦。大伙一听全乐了，袁德亮这个气呀，站起来一抱拳，那脸红的跟那红纸一样。哎呀，元谋不贪，京师到了，学艺并不高明，佩服洪大侠，嚓，走了。那么这个师姐佟林一飘身就上来了，感谢洪大侠鼎力相帮，哎，哈哈哈哈，理所应当。那么这时洪立、洪炳南下场，佟林挑战孟恩、孟少波，这是最后一战呢。三战赌输赢，第一战就是比枪，第二战比刀，洪立赢了袁德亮。那么比枪，李英、李世军赢了陆银、陆小春。那么第三战，那么就是佟林要以柳为民死魔神掌对孟恩、孟少伯的少林掌啊。少林大力金刚掌，孟恩那可是少林正宗的嫡传弟子啊，俗家嫡传弟子。猛啊，你看三阵一败了两阵，最后剩下这阵，如果要不把这个面子搬回来，哎哎，我太湖中山岛啊，威风扫地呀、啊，完了。所以他抖起精神，漫步来到了当场。佟林上来的时候啊，可跟侯二侠说了，低声音说的。二哥，怎么了？你说吧。我上去跟孟恩、孟少伯打，他身背后的韩宝、吴志广、道宝那二贼，这俩小子可能要跑，一看是不好啊。此二人两个人的水性极高，所以二哥要盯住他。不行的话，让于恒、于宝元在水中拦住他。今天一定要把这韩宝、吴志广抓住。二侠一听笑了，嘿嘿，我说海川呐，你放心的去吧，韩宝、吴志广肯定跑不了了。为啥呢？不光于恒、于宝元过去把他拦住，他跳水，跳什么呢？哎，跳深哪儿我也把他弄住啊。你别看二哥不会水，但有一点，边上站的南侠客，你听南侠客那个外号叫海底寻针窟窿道长啊，海底寻针呐、啊，在那海底下都能把那个针找到，你说得什么样的水性啊？你就放心的去吧，我们大伙顶着呢。哎呦，佟林这才放心来到当场。说句实话，孟恩、孟少

一见佟林呢、啊、就有三分的敬佩。为什么？海川满脸正气啊，往这儿一站，领丁一看，地地道道、朴朴实实的一个庄稼汉。但是就在那眼神之中，透着一种凛然之气、正义之气，这是一种光，没有任何邪念之光。太阳穴努着着，腮帮子鼓子啊，脖筋蹦子，往这一站，虎背抱腰，狮子腿呀、啊。孟恩早已经把佟林呐、啊、的情况了解个差不多，说这个佟林呢是荆南霸州的人，后来到江西，也说不上在什么地方学了一个艺，学的什么一个艺呢？就是一种掌功。这个武林当中太博大了，那不光是有这个门那个门，9981门，8864派，每一门派都各有不同，有的使枪，有的使刀，有的使钩，有的是拳，有的是掌。那么这个佟林跟谁学的艺，这是个未知数，谁也不知道。但是据说佟林的掌叫柳叶棉丝磨身掌，打外震内，卓尔不群，跟任何使掌的一些武功都不一样。那么佟林这个人也是个老实人，憨厚人。我身后站这两位，韩宝、吴志广跟佟林有仇，我为了较这个劲，哎，为了搬这个梗梗，把这个盗宝两小，也就是韩宝、吴志广这二贼留在我身旁了，就跟佟林挑起这场争斗。那今天如果我孟恩、孟少伯要败了，我就得把这盗宝二贼交给他，那我孟恩呢也是心服口服你的武功。你现在又号称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镇八方。哎呀，我所调查这些事儿，我觉得佟林是个狂人，是个傲人，是个眼中没有一切、目中无人的人。可是今天一见着这个佟林呢，却是个老实诚实的人。哎，不说别的了，要知道佟林这个为人呐、啊，这样好，不一定跟佟林结下这个怨。那既然已经上了这匹马下不来了呢，只有打。所以孟恩对佟林很客气，孟恩可是一个行掌大家呀。佟林，佟侠客，请吧，在下学艺不高，想跟佟师傅学习几招。哎呀，您客气了。请孟岛主先行，哎，你先来。不不不，我无极门的规矩，跟任何人打仗都让他人三招。啊，这句话使孟恩、孟少伯心里头实在不高兴。为啥呢？你佟林呐、啊、表面长得很老实很诚实，你暗中很狂啊。怎么的？你们的门派跟任何人打仗让他人三招，这个使孟恩太不高兴了。那就像两个人下棋似的，我让你车马炮，怎么的？你小觑我呀，小瞧我呀。所以孟恩对佟林很好的看法一下子全无，荡然无存。那好，既然如此，佟门长，我孟恩还是个学生，今天倒想领教领教你佟师傅的精湛掌功。说完这句话，孟恩大鹏展翅往前近身，大战佟林。欲知详情，下集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妖道吕岳可真不是个玩意儿，对待西岐城下了毒手了，水里边粮食里边全都下了毒了。拿句新词来讲吧，这就叫化学武器，哎，这就叫细菌战，那简直都损透了。幸亏二郎杨戬神通广大，来到了火云宫求取三位圣皇。哪三位呀？就是天皇、地皇和人皇，也就是伏羲、轩辕和神农。取来了解毒的金丹呢，这才把西岐城

给救了。等姜子牙大伙缓过来之后，气得三尸神暴跳，武灵豪气飞空，马上就集结队伍，关前列摆，讨敌骂阵。这一叫阵呢，可把苏护给高兴坏了。他说话可就带钩了，就问这个妖道吕月，吕道长啊，您说您的仙术特别的厉害，能把西岐城全都整趴下，怎么到现在一看人家活得挺好的，您把那大牛吹的是乌丢乌丢的，结果摔的是吧唧吧唧的。您说您一个出家人总是吹大炮、放空枪，哎呀，真让人呢感觉不舒服。以后您就实事求是，谦虚谨慎，不比什么都强吗？哎，吹牛人真耽误事儿。闪灾呀！我跟他们拼了！这妖道吕月也感觉丢人了，带领着四大弟子周信、李琦、朱林、杨辉，来在了两军阵前，就要会战姜子牙。等见了面了，是话不投机呀，那玩意儿能投机得了吗？姜子牙老头子银然飘摆，用杏黄旗点指啊，对这个吕月是破口大骂，说你这老王八犊子，你个婊子养的。嗨，那位说姜子牙骂这个词儿了吗？哎，我估计着他得骂，把老头子都气毁了，说你吕月有本事你使本事，为什么要含沙射影，暗使亏心呢？今天讲不了说不起了，哎，我就得让你呀欠的债是一块还呢。当时姜子牙吩咐一声，各位有什么法术尽管施展。头一个就是哪吒呀，绕把乾坤圈就扔出去了，王八蛋，我叫你耍坏啊，啪嚓，正打到吕月脖子上头，吕月嗷一声学着狗叫败回营盘，那四个徒弟也受了伤了。后来郑伦也不敢再战了，赶紧返回了连营，关上大门一筹莫展。老道吕月疼的呀，嗷嗷嗷嗷嗷嗷，学那哈巴狗。哎呀，我也受了伤了，好厉害的姜子牙呀，这可如何是好啊？苏护在旁边呢，乐的呀肚子都疼，心说这帮败家玩意儿，哎，灭亡的越早越好啊，老是妨碍我投降，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正想着呢，又来了事儿了，报事的进来禀报，报帅爷得知啊，前边来了一支人马，打着商纣的旗号，口口声声要请您前去拜见，说是殿下来了。殿下哪来的殿下呀？哎，他说了，就是当今纣王天子的儿子，名叫殷洪，乃是二殿下。哦，苏护一听，心说不能啊，想当初殷郊、殷洪兄弟两个被大风给刮走了，失踪了，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啊，怎么贸然之间在这里出现了呢？难道说有冒名顶替的，有假冒伪劣的？哎呀，我得出去看个究竟啊。他领着人可就去了。对方离营三里，扎下营地，高挑日月龙凤大旗。苏护进了营盘，倒在金顶黄罗宝帐，抬头往正中一看，端坐一个小伙子，方头方脸，五官相貌酷似纣王，大身材，居中而坐，战将两旁站立呀，想不起来是谁了，模样都变了，急忙问道，您是？哦，苏护啊，你不认识了吗？我乃二殿下殷洪是也，还不下跪吗？两旁边的人呢，也比秃尾巴狗都横啊！啊，跪下，跪下，跪下，跪下！你身份再高，再是皇上他老丈人，那也没用。这是当今天子的儿子，还不下跪吗？啊啊啊！
臣参见妾。

千千岁。免起来吧，苏护，听说你在两军阵前很不顺手啊。哎呀，是啊，也打过几仗，未见胜负，只是今日又受了一些的挫折。哦，那么本殿次此次前来，咱可以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我保你立功，西岐城之破就在眼前呢。那位说了，来的是二殿下殷红吗？哎，一点儿都不错。咱们说过，这纣王啊，一共是俩儿子，大殿下叫殷郊，立为东宫首爵殿下；二殿下呢叫殷红，也是王爷千千岁。后来这纣王啊犯了混蛋了，听信妲己之言，诛妻灭子，把结发之妻姜皇后剜了眼睛，刨落了双手，死得非常的惨，而且还要追杀这俩儿子。后来两位殿下被一阵大风啊给刮走了，一晃十几年的光景，烟空信鸟啊，这件事已经被人们给遗忘了。那么这俩孩子被谁给救了呢？大殿下被广成子救走了，二殿下被赤精子救走了。就前些日子，这赤精子啊正在古洞打坐，忽然一阵耳鸣眼跳，坐卧不宁啊，突然想起来了，哦，该叫二殿下殷红下山了。童儿啊，把你师兄唤来。这些年呢，殷红长得是相貌堂堂了，个子也蹿起来了，不是当年那小屁孩了。到里边拜见师父，赤精子叫他起来，孩儿啊，你到山上数载，功夫已经练成了，现在姜子牙斩将封神，不久进武关伐纣，大周的江山社稷眼看就要建成啊，他们正在用人之际，孩儿啊，你可以下山了，助武王伐纣，前去建立功勋呢，多谢师父。徒儿啊，现在元始天尊有法牒，对你得特殊照顾，你年纪轻轻，法力不是那么高，为师替你担心呢。这次叫你下山可不是白去，我得把所有的震动之宝全都赐给你。殷红一听挺高兴啊，哦，所有震动之宝都给我啊，我师父这是裸捐呢，这是，哎，够大方的。那么赤精子啊，把自己的宝贝拿出来，一样又一样，一样又一样啊，全都给了殷红了。最后取出来压箱底儿的宝贝，叫做阴阳镜。这镜子可好，一面发红，一面发白。照对方的时候啊，用红面要是照他，那是准死无疑。就是大罗金仙也得化作脓血呀，要是用发白的这面照他呀，还能够给他放一条生路。这镜子就这么厉害。赤精子把阴阳镜给了殷红了，并教给他使用方法、注意事项，最后呢还带了一份使用说明书，哎，怕他忘了啊。另外呢又取出来一件衣服让这殷红穿上，告诉他说，这件服装可了不得呀，你要是穿到身上，不仅善避刀枪，还能够藏住很多的宝贝，你看好不好啊？哎，多谢师父。赤精子把殷红装备好了，让他下山赶奔西岐帮助姜子牙。殷红领命走了，可是赤精子不放心呢，又把他叫回来。哎，师父，您还有旁的事儿吗？哎呀，殷红啊，我对你还有一番话得交代，因为你的身份跟其他人都不一样，天子乃是你爹，你是他儿子，现在叫你辅佐武王就是打你爹呀，恐怕到时候你要变卦，你能不能顾及父子之情，到时候倒了戈呀，再反对大周和姜子牙，那可就麻烦了。师父，您放心吧，道理我都懂，我这叫大义灭亲。哦，孩儿了，
你要是懂这个词儿，那我就放心了。

下山去吧。这殷红辞别了老师，坚定信心呢，是直奔西岐前去辅佐姜子牙。可是不怕没好事，他就怕没好人呢。走到半路途中，正歇着的时候，遇上申公豹了。申公豹是坏事的母子，专门挑拨是非呀。申公豹了解这二殿下的身世，笑呵呵可就过来了。哎，您是二殿下殷红吧？哦，仙长何人？哎，我叫申公豹啊。论辈分说，是你的老前辈，你应该管我叫师叔。这殷红还真就知道这个事儿，赶紧倒身下拜，给师叔磕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孩儿，你还挺懂礼貌。你这回下山要投奔哪里呀？我呀，要投奔西岐，辅佐武王伐纣。呸！我还说你懂礼貌呢，你一点礼貌都不懂。你知道纣王是你什么人呢？那是你爹，儿子打爹，大逆不道啊！是谁让你这么干的？是我师父让我如此行事啊！呸！你师父也是不懂礼貌，老混蛋了。殷红一听有点不乐意，心说我师父那么高的身份地位，那是上仙呢，怎么叫老混蛋呢？哎呀，这申公豹说话也是没礼貌。申公豹啊，嘚吧嘚嘚吧嘚，就给这殷红讲道理。一开始二殿下呀，信念还挺坚定的，但是听这申公豹一嘚吧，他呀变了主意了。特别是申公豹告诉他，你这么大能耐，带着阴阳镜呢，要是去辅佐你爹打这个姜子牙，费不了多大劲呢，就把西岐城就给灭了。那时候你不就是接班人了吗？你爹百年之后，你就得当天子啊，商汤的江山还可以永寿，你就是大老板了，比给别人当三孙子去打工去，那不强得多吗？哎呀，殷红一琢磨，是这么回事啊。师叔啊，要不然我就先回仙山跟我老师再商量商量。啊呸，商量个屁呀，一商量肯定不行。你呀，长这么大了，应该自己做自己的主，走自己的路，让别人眼馋去吧。殷红啊，本来就是个孩子，还挺单纯呢，听师傅的话要保武王伐纣，结果遇上申公豹了，这么一嘚吧，他又变了心了。哎，怎么听怎么有道理，世间哪有以子伐父的道理呀？我呀，换换主意吧。一打听，这申公豹告诉他了，两军阵前正是苏护讨伐西岐，二殿下呀，你应该去投奔苏护苏的元帅。这回殷红打定主意了，哎，就这么办喽。他呀，只身一人是赶奔苏护的大营。走在半路途中啊，有一架大山，这山是非常的险峻的。忽然之间，嘡啷啷啷，锣声响亮，冲出来一哨人马，正是占山为王的喽啰兵。哎，拦路抢劫的，为首的有四员大将啊，高唱着山歌，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是管杀不管埋。那小娃娃赶紧把衣服扒下来，哎，裤衩都不许留，我们要劫道。嘿，殷红一看这儿还有一群骚干零碎呢，他当然是不能服气了，往那儿一站，把脖子一梗梗，说你们这群害人的强盗能把我怎么样啊？人家那四位寨主啊，不爱听了，当时吩咐一声，来呀，开弓放箭，把这小子乱箭穿心啊，啪啪啪啪啪啪啪，这箭可就射出来了，好似雨点相仿。那么殷红往那儿一站呢，也不躲也不闪，任凭这个箭往自己身上射。可奇怪的是，箭呢不

0: 能够沾身，离着还有一尺多远呢，啊，噼打啪打噼打啪打全都掉地上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咱们刚才说的清楚，临下山的时候，赤精子给他一件仙衣，这玩意儿叫做紫金兽衣，善避刀枪水火，那么普通的弓箭当然是伤不了他了。四位寨主和喽啰兵全傻眼了。这时候，二殿下把自己的宝贝拿出来了，什么呀？叫做阴阳镜，一面红一面白。如果说拿红的这面一照，那么这帮人全都化作脓血，就死翘翘了。还是二殿下有好生之德呀，拿白的这面照他们，还能够给他们留条生路。照的这帮小子呀，浑身直哆嗦，瘫软如麻，都走不了了。最后是哭哭啼啼呀，说要投降归顺，认这个殷红当师傅。殷红就问他们，你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为首的给他介绍，说这个地方啊，叫做二龙山黄风岭，我们有四五百人吧，啸聚山林。我们四家寨主呢，都有名姓，大寨主名叫庞红，二寨主名叫刘府，三寨主叫狗张，四寨主叫毕环。哎，就是庞红、刘府、狗张、毕环呢。我们拜您为师，我们辅佐于您，给您做这个四梁八柱。殷红一听，这也挺好，两军阵前正是用人之际，如果说我自己老哥一个去了，那多不带劲呢，配上这几个绿叶，那可就强多了。因此上点头同意，收了法宝，把这些人呢给放了。这四个小子特别的服气呀，带着喽啰兵放火烧了山寨，保着殷红是直奔两军阵前。这一路上，庞红这四个徒弟就感觉师傅这服装啊不行，不像殿下，那就花钱吧，做一身好衣服给这殷红啊就换上了。再一看可就变了样了，凤翅金冠，鹅黄色的战袍，腰束玉带，哎，漂亮，这就叫人配衣，马配鞍，狗配铃铛，跑得欢呢，像殿下了。殷红呢，小胸脯也拔起来了，哎，得装得跟能耐梗一样。等到在阵前了，派人送信儿去，让苏护前来见我，得说上句啊。苏护真就吓够呛，到这儿啊，给二殿下磕头。殷红让他起来，问他两军阵前战况如何呢？哎呀，回殿下，出师不利呀，姜子牙善于排兵布阵，手下的将官又如狼似虎，我们没讨着便宜。哼，那是我没来，我要是早来了，早就打胜仗了。这样吧，今天呢，跟大伙儿先见见面，熟悉熟悉，明天我就率兵出战。哎，是是是是是。苏护不敢得罪呀，心里头骂街，哎呀，这王八蛋是越来越多了，我就想投降，就想投降，看起来一时半会儿啊还投降不了了。他没办法啊，把手下24员大将，还有郑伦呢、吕越这些人呢都找上来，挨着个给二殿下做了介绍，让他做到心里头有数。头天晚上也就是这样了，次日平明，饱餐战饭之后，这二殿下带领着队伍在关前讨战。这下子可坏了，西岐城啊，又是厄运当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 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伤是心就要同时明了，挣脱你的牢，拼命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0: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1: 冀州侯苏护心里头直骂街，说这群王八蛋都是吃饱了撑的，我就想

那么西岐城也早就得着信儿了。姜子牙就问黄飞虎说，这个殷红应该怎么对付呢？武成王微微一笑，丞相您放心吧，殷郊殷红我都了解，那都是好人呢。到在两军阵前，我鼓动唇舌，一定把他们给说降了。姜子牙自然是高兴啊，所以派武成王黄飞虎领兵到在了阵前。黄飞虎胯下五色神牛，掌中托枪，定睛瞧看，风卷旗号，袖旗之下一匹战马，马似欢龙啊。马鞍桥上有一个小伙子，大个儿，凤翅金盔，二龙斗宝，黄金抹额，搂海带，绣八宝，密杂杂扣金钉，身上穿着九吞八炸连环铠，外罩着杏黄缎子滚龙袍，腰束珍珠带，凤凰裙遮住双腿，胯下宝马金鞍玉佩，掌中端一口三尖两刃刀。一看他这五官貌相，长得也带劲呢，宽脑门，翘下巴，大奔喽头，两眼有神呢，怎么看怎么像纣王，跟纣王年轻的时候啊，就好像一个模子扣出来的。武成王心中一阵阵酸楚啊，历历往事浮现在眼前。想当初分手的时候，这孩子不高一点啊，才十来岁，屈指算来十几个春秋已经过去了，孩子长大成人喽，这些年他上哪儿去了？可就动了怜悯之心了，把掌中枪一端，呆，对面来者，你是何人？报名再战。二殿下殷红把马也带住了，晃化感方天戟，定睛瞧看，见一人呢，金盔金甲，素白缎子战袍，三绺黑胡，是相貌堂堂。往后头一看，有不少的大将，他刚来呀，当然都不认识啊，连忙就回答：“我说你是问我吗？正是。嘿，我乃是二殿下殷红的便是。啊，您真是二殿下殷红吗？那还错得了吗？哎呀，二殿下呀，你看看我是何人，好好的瞧瞧吧。”这殷红看看武成王，晃晃脑袋，哎呀，想不起来了，没有印象。您再仔细的瞧瞧，仔细瞧瞧，哎呀，还是想不起来，您到底是谁呀？臣吴成王黄飞虎啊，您头脑之中就没有一点儿影像了吗？黄飞虎，想起来了，对呀，有一个定国武成王叫黄飞虎，可就是你吗？哎呀，不才正是微臣呢、殿下，你还记得当初的事儿吗？那当然是记得呀，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呢。殷红这人呢，他也是热心肠，想起来往事来了。当年呢，我跟我哥那时候都是小孩子呀，我娘死得惨呢，让我爹给整死的。那时候我跟我哥哥都气疯了，非要提着宝剑去杀妲己去，结果我爹非常生气，降旨追杀我兄弟二人，把我们追的呀，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后来多亏了武成王黄飞虎，把我们哥俩给救了。二殿下想起以往的事情，眼圈一红，眼泪差点没掉下来，赶紧一抬腿把方天画戟给挂上了，鞠躬施礼啊，恩公啊，树某甲胄在身，不能下马，施一拳礼，马上一躬，敬请谅解，我这有礼了。哎呀，不敢呐，不敢，臣可担待不起。殿下呀，一别十来年，您到哪儿去了？这个殷红一想，我别说实话。

只好含糊其辞。啊啊啊！想当初一日啊，我被绑在了法场，眼看要掉脑袋，忽然刮起了一阵大风，被我师父给救了，带到了海外仙山习学武艺。今天呢，奉师命下山，倒在两军阵前，就是这么简单。哎呀，殿下呀，我可听说了，你要立志伐纣，怎么今天又助纣了呢？这是何故啊？哎呀，吴成王啊，你别问那么多了，我还想问你呢，你乃是我商朝的重臣呢，紫袍金带，吃尽穿绝，使奴换婢，又是皇亲国戚，你怎么跑到西岐这边来了？是何道理呀？哎呀，殿下呀，这还用问吗？这是两军阵前，我不愿意谈及往事，可是您问起来了，不说几句还不行啊。你爸爸他昏庸到什么程度了？元旦佳期，我的爱妻前去祝贺，没想到这个昏君见美色起淫心呢，把我媳妇儿逼得跳楼自杀了。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我走投无路了，这才闯出五关，来到大周，辅佐武王千岁。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那么多的细节呀，我就没必要都说了。你说不造反能行吗？我没有活路啊。二殿下一皱眉，哎呀，我爸爸真是老糊涂了，怎么能干出这种缺德事儿来呢？不过吴成王啊，你投靠西周也不对，天下那么大，你非得保他们干嘛呀？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咱们也别说谁是谁非了。哎，就说现在吧，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对你非常的尊重。如果你率众归降，咱们呢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咱们还是一家人。我回到朝歌去，在我爹爹面前美言几句，替你平反昭雪，那时候你官复原职，何乐而不为呀？王爷，不知你意下如何呢？黄飞虎一听，哎呀，我还说要劝这殷红投降呢，人家还劝我投降。看起来呀，聊不下去了，干脆动手就打吧。书说简短，最后就说翻了。这殷红晃动化杆方天戟，黄飞虎呢，晃金钻提炉枪，牛马相交，可就站在了一处。他们俩这能耐呀，不相上下，30个回合未分胜败。二殿下一想，我费这个劲干嘛呀？虚晃一刀，刹那之间把阴阳镜可就拽出来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这阴阳镜一面是红，一面是白呀。要是红光一照，化作脓血；要是白光一照啊，这就是生路，能够抓活的。这东西可太厉害了。那么殷红呢，就用白光对准了武成王，就这么一照，黄飞虎就感觉脑袋嗡了一声，哎呀，不好，扑通通栽于牛下。绑军兵弟兄过来了，到这儿把黄飞虎就给绑上了。西周的人马一看，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哦，拿个破镜子这一照，武成王黄飞虎就落马了。哎呀，这也不能再打了，赶紧收兵撤退吧。啊，苍啷啷啷，苍啷啷啷，哎，收兵喽。这头一仗啊，就算是结束了。殷红回到中军保帐，吩咐一声，来呀，把黄飞虎给我带上来。苏护看得清清楚楚啊，心里头直骂街，直骂街，哎呀，越来越败家了。哎，缺德作损呢，怎么还把武成王给抓住了？哎呀，这，哎呀，我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好嘛，这位憋着要投降都快憋疯了。不提他，还说黄飞虎进来之后立而不跪，那意思你随便吧，

0: 殷红瞧了瞧黄飞虎啊，你服是不服？黄飞虎没说话。你服也好，不服也好，总之啊，我把你抓了俘虏了，但是我这个人呢有感情，知恩必报。你别看咱俩交手，我呢还是不忘前情啊，今后可就下不为例了。左右，绑绳解开，放他回去，这就等于是我呀已经报恩了，以后再见面那就是两国的仇敌，绝对没有客气了。郑伦、吕月也在旁边呢。这妖道过来就拦阻啊。哎，殿下，使不得呀，这武成王可不能放啊。哦，为什么不能放啊？哎呀，这是咱们的劲敌呀，而且朝廷颁发了圣书了，要他的性命。当今的天子发下重赏来了，谁要是能把这黄飞虎给抓住给整死，那就立下特大的功劳了。殿下呀，还是把他脑袋给剁下来吧，要不然就给他灌点水银，或者把他整成植物人。好嘛，吕月这招啊，一个比一个损。那么二殿下把眼睛一瞪，你们说这些话呀，我都不赞成。现在就得我说了算，哎，都一边待着去。把这帮人呢都给撵一边去了，二殿下殷红才释放了武成王黄飞虎。从这点来看，说明这人啊心地还比较善良。黄飞虎低头搭了假的，由打商朝的大营溜出来，回转西岐城。到了第二天又开兵见仗啊，这二殿下殷红狂傲劲儿就甭提了。两军阵前哇哇直叫，指名点姓要姜子牙。姜尚没有办法啊，这才亮了全队，带着杨戬、金吒、木吒、哪吒、土行孙、邓婵玉、南宫阔、武吉等等大将关前列摆。两军对阵之后，姜子牙把四不像往前一提，踏踏踏踏踏踏踏踏，上下打量一番，这才问你就是二殿下殷红吗？然也。那么你就是老匹夫、老糟头子、棺材瓤子姜子牙吗？嘿，姜子牙一听，太没有礼貌了，不尊重老年人呢，凭什么一连串给我整仨职称啊？
1: 不错，正是老朽。
0: 二殿下，我先说几句，然后再动手不迟啊。虽然你是刚来，可是你也应该了解情况。你们多少路人马攻打西岐，哪一路讨着便宜了？就拿文太师来说吧，带领着精兵30万，上将几千员，到头来命丧绝龙岭，30几万大军全军覆没呀。殿下，你数数你的人马，那才有多少啊？战将就更不用提了，即使你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呢？我听武成王说了，你把他给释放了，可见你这个人心肠还是热的。老朽对你印象非常的好啊，如果你能够迷途知返，投靠我西岐，而后大义灭亲，回头帮着我们一起打你爸爸，那你就是好样的啊！咱们就兵合一处，将打一家了，何乐而不为呢？呀呀呸！老匹夫，你江湖术士啊，纯粹就是混蛋，有儿子打爹的吗？少要废话，你拿命来吧！拍马舞刀是直奔姜子牙。姜子牙拽出打身鞭呢，催开四不像，跟殷红就斗在了一处。旁人都在两边看着，打着打着，这姜子牙哪行啊？子牙一想啊，嘿，我也来个省事儿的吧，一抖手啊，叽，把这打身鞭可就扔出来了，光滑夺目，电闪雷鸣，直奔殷红就拍下去了，呜。哪知道这边到了离阴

0: 从脑袋5尺左右的时候，在那儿啊奔奔奔奔奔奔直翻个直转圈，他就是落不下去。姜子牙还遥控呢，还指挥呢，啊鸡啊鸡啊打打打。可打了半天，这玩意儿就是不往下落。哎呀，姜子牙心说，这小子有什么宝贝护身呢？怎么伤不着他呀？他可不明白，这殷红穿着宝贝衣服呢，叫做紫金寿衣呀。那玩意儿善避刀枪水火，能挡各路的法宝。这时候殷红还来了劲儿了，一伸手拽出了阴阳宝镜，要照姜子牙，用红的这面一照，立刻化作脓血。幸亏二郎杨戬在旁边看着呢，一看这不好，师叔要吃亏，师叔喂，快跑呗，我在这儿抵挡一阵呢。护住了姜子牙，杨戬吩咐一声，哎哎，快撤兵，撤兵，不要吃亏上当。这人呢，哇，都撤下去了。这面镜子就这么一照，没照着姜子牙，正好照到二郎杨戬身上了。这下这殷红可下了死手了，用这红光照的，杨戬再想逃已然来不及了。啊，唰，就好像雪见到阳光一样，当时可就融化了。可叹杨戬就化作了一滩脓血。哎呀，杨戬呐！西岐众将无不惨痛啊。殷红心里头可高兴，嘿嘿，我这面宝镜啊，乃是师父所赐，大罗金仙也难以脱逃啊。今天做做试验，还真灵啊！啊，小伙子，今天你还说什么啊？完蛋了吧？他正在沾沾自喜呢，哪知道这滩脓血呀，啊，忽忽悠悠，忽忽悠悠，哎，又都飘起来了，副本还原，还是二郎杨戬。哎呀，殷红傻眼了，这怎么回事啊？啊，怎么没死悄悄啊，还活了？他哪知道啊，杨戬的能耐那多大呀，会72变外加一哆嗦呀。二郎冷笑一声，小子，嘿，你这镜子照我呀还欠点火候，没工夫陪你了，咱们回头再见吧。啊，唰，转身他跑回去了。哎呀，甭管怎么说，这二殿下又打了一个大胜仗啊，他们又是一番祝贺。那么冀州侯苏护那心里头堵那大疙瘩呀，得有大窝瓜那么大了。哎呀，糟糕，真糟糕啊，我就盼着打败仗呢，怎么老是打胜仗啊？哎呀，什么时候才能投降啊？哎，我就想投降，我就想投降啊。这位想投降啊，哎，真就快想疯了。放下这头咱们不提，再说姜子牙他们败回了城中，是唉声叹气呀。这姜子牙升座阴安宝殿，哎呀，杨戬还完了，你说这怎么整啊？哎，忽然之间二郎又回来了。哎呀，丞相啊，师叔喂，我没有事儿，给他们使了个小戏法。哎呀呀，杨戬呐，幸亏是你，要是旁人肯定死悄悄了。师叔啊，是方才我跟那个殷红动手，这小子能耐太大了，身上肯定穿着什么宝衣呢，所以法宝打不了他。另外呢，他取出来一个东西，好像是一面镜子，拿那个红光照我，我已经认出来了，这个镜子好像是阴阳镜，乃是我师伯赤精子的震动之宝啊。这个事儿很奇怪，咱们必须呀要查一个明白。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 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着没有，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7: 晚明余恨第54回，书接前文，耿精忠进退两难，正在焦急之时，圣旨到了，不怪他，但是希望他立功赎罪。耿精忠一琢磨，拉倒拉倒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跟吴三桂鬼混什么？他自立为周王，我就成功了，呵呵，也是他的臣子，我保康熙，我也是臣子，我干嘛非要保他呢？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吧。所以他马上倒戈投降，又依附大清，这一路完事儿了。那么另一路赶奔广东去招安尚之信，尚之信的日子也不好过，到了现在是左右为难呢，把手下的兵也都打不了仗了。那么你看他欺负老百姓绰绰有余，跟清军正面作战没这个能耐，大仗小仗打了那么十几仗都是失败。尚之信一琢磨，嘿嘿，算了，我也不跟吴三桂跑了，跟着他没有好果子吃，干脆倒戈投降，也依附于大清。你听，表面三番兵变，三个王爷同时举兵摇旗呐喊，实质上哪有啊，就是吴三桂这一路最坚强，那些人都是纸老虎，见势不好撒腿就跑。所以尚之信偷着也撤梯子，还有孙延龄，孙延龄在广西的日子也不好过，表面上依附吴三桂，吴三桂加封他为王，但是一分钱一粒粮食也不给他，这王子跟没有一点区别没有，没兵，要兵没兵，要将没将，对吴三桂也极其不满。所以呀，他有自己的主意，偷偷派人跟清军联系，承认自己的罪，愿意倒戈归顺。大伙纷纷撤梯子，把吴三桂就孤立起来了。再说吴三桂自从起兵的时候精力旺盛，

3个月左右的时间占领8个省，势不可挡，让吴三桂心情高兴啊。因此建国称王。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啊，吴三桂是天天睡不着觉，首先是身体，这身体糟透了，两只眼睛都模糊，批阅这公文都看不清楚，有时候这脑仁疼头疼，这脑袋啊奔奔直蹦，就这么的心慌意乱，而且提起笔来笔还在发抖。吴三桂把笔放下，心说，嘿嘿，这怎么回事，我是真的老了，不可能啊，4个月之前呢，我跨马抡刀那还了得，那精力充沛，我自己还说呢，跟年轻那会儿没什么区别，怎么几个月就变成这德行，莫非我真老了不中用了。吴三桂就犯了愁了，往左右看看，没有贤妻爱妾，原来陈圆圆守着自己形影不离，每遇到什么灾难的时候，陈圆圆总是出面千方百计安抚于他。现在这个陈圆圆走了，8面观音4面观音都没在身边。吴三桂这次下决心了，跟清兵展开决战，所有的女人一个都不带，他认为这个女人误事，所以现在称了王了，心里反而空虚，心说一个成功男人要没有女人，觉得心里发空。此时此刻有圆圆多好，没有圆圆，有那个8面观音张旭张可人耍一耍逗逗乐子，哎呀，弥补我心灵的空虚也好。因此马上降旨，派人专门到昆明接着8面观音张旭张可人。到了现在，这个8面观音张旭张可人还没有到，吴三桂就觉着有点闹心，心里盘算着，我就在长沙待几个月，我按兵不动看来不是办法，这仗必须得打，这时间耗到什么时候。因此他马上降旨，又把这位军师汪世荣汪先生给请来。等军师来了之后，吴三桂就问世荣啊，我把你请来想商量商量，下一步你说应该怎么办。世荣，你倒说话呢。王爷，那您认为应该怎么办？我打算开个会，希望众人发表发表自己的看法啊，你也发表发表好吧。吴三桂又召开御前会议，这些上将军大将文臣武将全到齐了，吴三桂叫大家各抒己见，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大将马宝突然说话了，陛下，臣早想要说了，我们在长沙待的不是长策，这个地方8面受敌，臣以为马上派10万大军进入四川，要西安配合王府臣出兵汉中，也就是说直捣潼关，最后再直捣大同太原，而后从西北方面直接攻打北京，这是上策，我们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西安呢，乃帝王之都，历朝都在那儿建都，我们实在不行也可以守西安，控制西北，依然是进可以攻，退可以守，不知陛下以为如何。吴三桂听着点点头啊，你别说呀，马宝长出息了啊，说得有理有据。别人看呢，大将张金涛说话，王爷，我以为西北不合适，西安虽好但过时，那个年代行，现在早过时了。咱们举个例子说，明太祖朱元璋为什么不走这条路线呢？因为他要占据南京，南京是虎踞龙盘，得天独厚，鱼米之乡，臣以为马上出兵攻打南京，只要把这江淮给控制到手了，鱼米之乡那就是好的地势，而我们进而北上肯定有成功的把握。大家热烈发言，热烈讨论，最后吴三桂转脸

看看汪世荣。军师，你说说，大家的目光唰都落到这位军师的身上。汪世荣不慌不忙站起来，倒背着双手，像老师讲课似的，嘿嘿嘿嘿，一乐。各位兄弟，陈述自己的看法，我认为方才诸位说的都不可取，西安过时了不假，现在那什么地方呢，陕南陕北都穷死了，人连吃饭都吃不上，只有这个秦川800里还勉强可以度日，我大军数万到那儿去了，粮食怎么解决，西北太穷了，必须放弃这个想法。再说说这个南京不错，江淮之地，鱼米之乡，明太祖朱元璋因此得了天下，可是我们现在有水军吗？我们有战船吗？从长沙起兵到南京千里之遥，我们怎么过去？飞过去吗？不可能吧。啊，远水不解近渴，此计也不可以取。大伙真没想到，人家的看法果然与众不同，让主张到西北、主张到南京的人都哑口无言。吴三桂高兴，频频点头，军师，那依你之计呢？依我之计呀，就在长沙巩固我们的大后方，我们现在实际控制了6省，加上边沿是8省，地阔千里呀，资源丰富，我们不能放弃这些地方。大王应该坐镇长沙，控制8省，内修民政，把老百姓安抚好了，到那时我们兵精粮足在北上也不迟晚。吴三桂一琢磨，汪世荣说的有道理，实则咱要说几句，如果现在打到北京，有可能就改变历史，吴三桂真就当了皇帝。那么这个地方虽然是要钱有钱，要粮有粮，但是不比北京啊。后来的太平天国洪秀全要一鼓作气打到北京，他也能当皇帝，历史早就改写了。洪秀全、杨秀清都不听翼王石达开的好建议，最终走向灭亡，内部纷乱。那么吴三桂这时候就听汪世荣的，认为汪世荣说的有道理。吴三桂也不傻，他觉着现在的形势有点不理想，虽然占领的地盘是不少，但是人心浮动，盟军的军队纷纷倒戈，在自己后边拆自己的台，我光顾往北边打了，我后院起火，那怎么办呢？因此他就听汪世荣的，在长沙按兵不动。实质上这招棋是最臭最臭的，为什么？吴三桂现在的力量，手下几十万军队，打到北京不成问题，康熙肯定手忙脚乱，捂了不过来，趁热打铁，一哄而上，就不难平定天下。因此吴三桂走了一步臭棋，在长沙按兵不动，结果发生了变化，坐失良机，千古遗憾遗恨。你别看这个军师汪世荣点子确然挺多，这人看事儿看得也透彻，到底他不是刘伯温，更不可能比那诸葛孔明，他也有看错事儿的时候。吴三桂接纳汪世荣的建议，就坐镇长沙，后方一有不太平的地方便派兵去征讨，并到各地催粮催款，增加这个税收，补充开支。吴三桂几十万大军花钱就好像流水一样，原本吴三桂啊奖赏大伙那300多箱东西现在几乎都花光了，依然不够用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吴三桂身体也不行了，自己呀就纳闷，起兵的时候那身体棒棒棒棒的，现在怎么了，才几个月一下子老了，耳朵也聋了，眼也花了，提笔的手都哆嗦，精神头

打不起来。再有一个关宁铁骑，那是百胜的了不起的军队，在长沙现在有点人心分化，不像当年那样，领兵的大将之间也有所矛盾，无非就是争权争势啊，经常发生内讧，就得吴三桂出面调解，不就那么句话吗？家不和，外不顺，有人欺，自己人跟自己人干仗，你外面呢更别说了，总之形势是极为的不妙。咱们返回头来再表康熙爷，康熙皇帝可不简单，打开历史您看看，康熙堪称在各君主当中是头一位，有魄力，能干，是天才的军事家、政治家。别看他没有领兵打过仗，但是他相当了得，头一样他信心坚定，毫不动摇，也不后悔，跟吴三桂打就打到底，既要撤藩就撤得干净利落，不留后患，这个呀绝不动摇。由于当家人不动摇，就稳定了军心和民心，另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稳定了大家，然后纠集了大军近80多万，号称百万，分兵八路，那么征讨这吴三桂。为了表示他的决心，他亲自传旨在五凤楼开始大阅兵。阅兵这天，康熙顶盔贯甲，罩袍束带，全身戎装，也是金鞍玉佩，当着文武百官，这时候再看往这儿一站，底下的人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康熙在五凤楼顶上检阅87军兵，一看呢，跟吴三桂的关宁铁骑也差不多，所向披靡。检阅之后，康熙皇帝降旨，把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绑赴门下。吴应熊早押入天牢，死囚牢了，到现在给提出来，绑在五凤楼一颗木桩子上的。康熙为了表示决心，让大学士明珠下去问问，这吴应熊还有什么可说的。明珠领旨下了五凤楼，出城门来到吴应熊近前，一看这家伙跟他爹差不多，虽然被捆着毫不畏惧。这明珠说，吴应熊，皇上问你，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没有，有什么要求？吴应熊冷笑几声，哈哈哈哈，你转告康熙，我没什么可说的，我爹起兵是正确的，反清复明也好，恢复大汉江山也罢，千真万确，就是他自拥为主，我也拥护，我也赞成，我今日一死算尽忠尽孝，忠孝两全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干脆给我来个痛快，我纵死九泉也闭上眼睛了，哈哈哈哈。明珠一回到城楼向康熙一说，康熙也冷笑几声，好，朕就满他所愿，斩！一刀把吴应熊人头砍下，全家人都给抄斩了，然后人头系了大旗，表示了决心，那就是说跟吴三桂已经没有什么可谈的，誓死一战。这个消息传到长沙了，吴三桂一听，什么？儿子脑袋掉了？原来一家36口全死了，现在儿子也死了，吴三桂能不恨吗？咬牙切齿，玄烨呀，康熙，我儿子一家都死了，我跟你势不两立啊！吴三桂听儿子死了，悲愤至极，大口吐血病倒，躺到病床上能有一来个月，就这么的，文武百官可都吓坏，这是紧关节要的关头，吴三桂有个三长两短，不就麻烦了吗？好不容易盼着吴三桂，但是这一个月的时间变化太大了，清兵啊，捷报频传，公关破寨，势如破竹，打到长江边上，大有征讨之意，
另外在此期间无三

三桂的盟军纷纷撤梯子，不但不给吴三桂帮忙，反而帮助清朝打吴三桂，使吴三桂后院起大火呀。到了现在，吴三桂才察觉到下错了一步棋，不应该听王世荣的，要直接北上就没有今天。看现在情况，再想北上是势比登天，坐失良机。他一怒之间降旨啊，就这么的把王世荣的军师之职给免了，留了个光头的空头的上卿之职，有事也不找他商量，弄得王世荣非常的尴尬，见着人抬不起头来。想那吴三桂不用他，那你就彻底不用吧，有时候还用王世荣，叫他干这儿干那，利用王世荣能说会道，各地谁反了叫他去就说去，有点急事叫他送信儿。这王世荣一看我成了信使的，合着我就是个送信儿的，去那儿一白活，手中一点权力也没有。日久天长，他对吴三桂也极为不满意，单说这一天吴三桂感觉到粮食不足了，始终也不知道尚之信打的什么主意，他是降清了还是没降清，离得也远，信心也没有，信息也不通，心说叫王世荣去一趟，如果尚之信不讲信用，叫王世荣劝劝他总好，就这样能够言归于好的话，咱还是一家人，联起手来北上抗清，如果看他真变了回来再做商量。王世荣没办法，带领八名随从起身赶奔广州。一路之上，王世荣心就不是滋味，心说我这心里一落千丈，原来是坐上客说一不二，现在狗屁不是，活个什么劲儿？哎呀，没有用武之地，埋怨吴三桂用人不长，可现在也没有办法，这可怎么办呢？这天到了广州了，先找地儿住下，第二天带着这封信来见尚之信，走进镇南王的王府，门上的人把他拦住了。喂，谁呀？你是啊？我是长沙来的，我姓汪啊，我想见一见王爷。见王爷事先联系了吗？啊，没有，我有急事。有急事也得等一等吧，我们王爷随便能见吗？在这儿听信儿，在这儿听信儿。王世荣没办法，在这儿等着，等了半天，里边出来个王官，谁叫王世荣啊？啊，在下就是。来来，进来进来来。王世荣跟着进去，结果呀，被让进了配房。王先生，我们家王爷正在开会，现在不能见你，你先听个信儿吧。好，我等着，我等着。王世荣坐在这儿，连个人给他倒水的都没有。汪世荣就感觉到形势不妙。这个尚之信我可见过，不是一次，我发现这个人心术不正，两只贼眼冒着贼光，这次真是硬着头皮而来，究竟他打什么主意？看不出他降清还是跟我们王爷继续联合，心里噔噔噔直敲鼓，好不容易盼到掌灯该吃饭了，也没见人来至他这地方。后来过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就听院里响起脚步声音，噔噔噔噔噔，王爷驾到。王世荣赶紧站起身形，门一开，尚之信从外边进来，一瞅这尚之信长得也胖，脸上这肉都横过来，依然眼露凶光，穿了个便装，挂了一口宝剑。这个时候汪世荣抢步一躬到地，王爷在上，外臣给王爷见礼，王爷千岁千岁千千岁。尚之信连理也没理他，大模大样往那一坐，我公务太忙了，我问你，你不在长沙给吴三桂出主意，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这一张嘴这就不对，话里带刺儿。汪世荣心里一翻个，王爷，我奉大周王所差来给您送信。说着话双手呈上，
尚志信撅着个嘴看了他几眼，

0: 王世荣心说话，这可如何是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4: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3: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4: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是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晚明余恨》，由孙洪佳播讲。
7: 晚明余恨第55回，书接前文。单说王世荣给尚之信送信，尚之信撇着嘴看完了信，往桌上一扔，嘿嘿，让本王出兵，让本王给他送粮。正是两军阵前缺少粮米，这粮台有点接济不上，因此要求您给帮忙，给增兵，解燃眉之急。哈哈哈哈，吴三桂老奸巨猾，是一只老狐狸，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使用傻小子，我能听他的吗？王世荣，你比猴都精，我实话告诉你，我现在是大清帝国的王爷，我已经向皇上表了忠心了，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王世荣，你既然来了，我就把你宰了。来人，推出去。王世荣冒了汗了，您真投靠清朝了？一点不假，杀你。就这么挖肩头拢二臂把王世荣推出去。王世荣心说，我这一生算交代了，保了一帮混蛋，哎呀，等死吧。没等砍，就听尚之信喊一声，推回来，又给推回来，绑绳解开。尚之信拉着他的手，世荣，哈哈哈，方才跟你开个玩笑，试试你的胆量，你不要见怪，来坐坐坐。吴三桂有什么，现在你保了我多好，咱们一块儿呢保清朝，收拾吴三桂，将来列土封王，你看怎么样？嗯，这也是好事。王爷说的极是，那我就跟随王爷。好，好，太好了，既然如此，你

0: 反常把我给宰了呢？
1: 康熙皇帝，据我所知，乃有道明君，绝不能胡来。别看你起兵反他，如果你又归顺了，立了大功，绝不会伤害于你。为今之计，就得将功补过。
0: 先生说的对呀、啊。那么下一步，你说怎么办呢？
1: 我出个主意，不如咱们联手游说西北的王辅臣，跟您同时进兵往北打，他呢往南，打到北面，您呢往北打，打到南面，形成两路夹击之势，让吴三桂首尾不能相顾，您不就真正的放心了吗？
0: 这个主意不错呀。不过我跟王辅臣没打过交道，既然你提出来，先生你就辛苦一趟。
1: 王爷您言重了，
0: 我愿替王爷效力。这个姓汪的两面三刀，一时间又保了上之心，可也不怪他，怪吴三桂不能用人，也用不明白人。那么闲言少叙，上之心给汪世荣拿了不少穿资路费，所以这才起身来见这王辅臣。辅臣兄，我来了。这么说吴三桂手下第一大谋臣、开国元勋都上我这儿了，我挺荣幸啊。王辅臣这是说话带刺儿。辅臣兄，人各有志，我现在不保吴三桂，又保了上之心。什么？你是跳梁小丑，反复无常啊？怎么解释？王世荣一看人家骂他，脸也不红也不白，坦然自若。我说辅臣兄，别拐弯抹角骂我，事实所迫，也是事实摆在眼前，我就得保上之心。辅臣兄，我来找你，下一步我问问你打算怎么样。哼哼，皇上对我不薄，赐我宝箱，我自然相倾。
1: 好，辅臣兄打内心相倾，我双手赞成。
0: 那你赞成我相倾什么意思？
1: 辅臣兄，此次来至西安为一件事儿，就是康熙圣主是有道明君，人呢都有做错事儿的时候，咱们能不能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给吴三桂来个左右夹击，腹背受敌，你就立下大功，皇上也不会怪你。
0: 好吧，既然如此，这事儿就定下来了。结果这件事儿不胫而走，吴三桂真是腹背受敌，四面楚歌。听说汪世荣又保了上之进，游说王辅臣南北夹击，大叫一声气杀我也，哇一口血喷出来，得病了。就这么一病，病了40多天。这时候八面观音张旭、张可人，哎呦来喽，精心护理，这病稍稍有些恢复，但是形势现在恶化了，清军70-80万聚集长沙，正东、正南、正西、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围了个水泄不通。吴三桂没有办法，后悔不听方献平之言，只有到前面坐镇调动军队，所以也不在家。结果这个八面观音张旭、张可人作为女人十分的寂寞，那么就看好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个四卫长，姓袁，叫袁泉。哎呀，袁泉是吴三桂手下提拔的心腹人，人高马大，武艺高强，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无一不精。他还有个哥哥叫袁安，袁安也是吴三桂的心腹。这个袁泉呢负责王宫的安全，所以有时候也回到王宫。后来吴三桂觉得形势不太妙，留了一手秘密告诉这个袁泉，你回去进王宫，马上把金银给我打点打点，然后运到杭州，一旦长沙保不住，退守于杭州。但这事儿呢绝对要保密，不要叫外人知道，以免人心浮动。是，袁泉领命，高高兴兴返回王宫。白天不敢干什么， 晚

上的时候，他没睡觉，也值班，就听女人的笑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太熟悉了。八面观音、张旭、张可人的淫笑，年轻人有点受不了。就这么的，他来至切近，结果到这儿一看，他吓得魂飞天外，睁一目秒一目，把窗棂纸给捅破。这一看，哎呀，可坏了！八面观音、张旭、张可人赤条条、一丝不挂，床上仰面躺着，在他身上还盘着一条蛇，这蛇比人的胳膊还粗，吐着信子。现在这个八面观音、张旭、张可人赤身裸体，这玩意儿吓人呢。此时这袁泉大叫一声啊，昏死过去。过了挺长一段时间，能有两个来小时，他睁眼了，一看此时啊，这个张旭、张可人还是一丝不挂，他已经倒在了他的怀里。什么时候让他给弄上床了不知道，一开始把他吓得要死，后来心说话，哎呀，我可经不住这肉货，我也是个人呐，我也是有血性的。就这么的，两个人做了苟且之事。一开始啊，吓得直冒汗，到后边就是为所欲为了。这一天倒了霉了，让吴三桂给堵上了。你说这事儿凑不凑巧？吴三桂这天回来，感觉到身体不爽，现在落下个吐血的病，那突然心血来潮要回王沟。他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众人也不知道，也没接驾，偷偷进了王宫。他不是诚心来堵这个八面观音、张旭、张可人，根本不知道这事儿。结果一进寝宫，正好把这个袁泉和八面观音、张旭、张可人给堵上。吴三桂都气死了，怪不得我总打败仗，你们在家给我戴上绿帽子，真气杀我也他娘的晦气。他把八面观音、张旭、张可人的脖领子抓住，拽出佩剑，噗，脑袋给拨了下来，然后把这个袁泉绑起来。第二天宣布万剐凌迟。袁泉他哥袁安一看，吓得脑袋直拨了，心说兄弟你怎么做这事儿？你真够丢人的，你死了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呀，吴三桂指不定哪天就收拾我呀。他这一害怕，偷开城门跑到青营。青营的大将军姓岳，叫岳岳，一问他怎么回事，他全说了，就这么的县城投降，加封他为县官。哎呀，这才把这城门开开，把清军是引进长沙。就这样，长沙也实现。吴三桂在众人保护下冒火突围，杀出长沙，兵败衡州。到了现在，吴三桂也深知大势已去，他也睡不着啊，瞎琢磨，心说我就这么失败了，可能吗？我不服啊，我斗不过个小毛孩子康熙。现在一算计，手下还有大兵30来万，可惜这30来万呢，人马都分布在4面8方，难以集中，确保衡州还有10来万人。你说我在这儿等死，委委屈屈闭上眼睛等死，闭不上啊，怎么办？突然心里一动，哎呀，人这一生为了什么呀？顶上去得了，人就是想当皇上，我要不当皇上，我能跟康熙如此吗？哎呀，就这么的，他一想怎么办呢？我还得跟你斗，还得斗。派人继续访查，你说访查谁呀？访查高人。访查的是谁？突然来那老道，来了个老道，这老道是个出家的老道，叫李玄亮。李玄亮来了，
不带寸铁，

来至近前，吴三桂把他接到里边就问。老道倒背着双手，上一眼下一脸打量吴三桂，把吴三桂看得直冒冷气。老道又转悠转悠，背手说了一句：“我说王爷，看来这回您呐坐得挺稳呐。”“啊，县长，您什么意思？”“王爷，我说几句话，应该您要听一听。你应应于衡州，因为杀戮太重，望您好自为之。”“您把事儿说清楚，我听得不明白。”“天机不可泄露啊。”老道说这话，吴三桂是糊了八肚的，也不知道怎么办了，就这么想追他也追不了了，告诉他志贵就应在衡州，莫非让我在衡州称帝？对，我觉得就是这么意思。他下了衡山，带领着清兵回至衡州，睡不着觉，从来没有过的兴奋，想要称帝当皇上，做最高的统治者。吴三桂琢磨好了，当一天我也当，我哪怕粉身碎骨，我这一生没白活，我尝尝帝王的滋味。一个人要活出去了，什么事儿干不出来？现在形势危急，他居然想称帝。当天晚上把谋士胡守亮、刘霞主给请来，还有大将马宝，这仨人原来听王世荣背叛于他，方献平听说也死了，得病死了，这几个人成了身边的大红人。吴三桂也不瞒着，把见到这个老道的事儿如实的讲一讲。马宝是大将，不懂，没有什么文化，听不明白。那二位胡守亮、刘霞楚不简单，听完之后，王爷，这不明白的吗？老天允许您称帝，您就是天子，趁此时机，等待何时，还是赶紧办，事不宜迟，迟则生变。吴三桂一听很高兴，是吗？你们都同意是吧？都同意，下边弟兄都同意，不费吹灰之力，咱们也能收复长沙，大军北上夺过北京，也不费吹灰之力。小小的衡州啊，被大军围困，居然还能说出这种话来。要说吴三桂也不是个傻子，那脑袋瓜可好使，眼睛毛都是空的，也不知道上了年纪怎么利令智昏这么糊涂，居然点头答应。就这么办，三清，你们马上筹备，越快越好。哈哈哈哈，我要在衡州称帝。这三个人呢，闻风而动。马宝组织御林军，安排军队事情，胡守亮、刘霞楚可忙坏了，时间短暂，还得筹备登基大典，可不是一句两句话的事儿。起码来说，皇上啊，带的是天平冠，没有，得先打造。皇上穿的是日月星辰服，没有，得现做。这皇宫在哪儿？找遍城里，没有合适的地方。最后出了个主意，把教军场变成皇宫了，没房子，抓进来五六千战俘，让军队逼着在这儿修建皇宫。没有砖怎么办？烧啊，烧来不及，扒民房，把砖运来，盖了个九间朝王大殿，就所谓的金銮殿，两六的朝房，另外还凑个数，九五之尊，最起码有9500间房子，看来难以完成，干脆盖几间应应就得了，盖了95间，也称九五之尊吧。什么都准备了，这黄琉璃瓦没有地方，哎，去琢磨这些事儿。既然都盖好了，也就行了。衡州管辖有不少观和寺院，也都取一点琉璃瓦，但毕竟杯水车薪。那么，这个胡守亮也很聪明，弄来不少黄色的这油漆，把民间这瓦全刷。

0: 成这色，这玩意儿还真唬人。离远处一看，黄乎乎的，夺人的二目，有时候太阳一照还带反光的，这玩意儿挺好。可别下雨啊，一下雨这玩意儿粘得住吗？院里头用巨石都铺好了，种着花草树木，另外还有宫女儿，从其他地方选来不少宫女儿，七凑八凑，凑了500多人。就这样又准备服装，这一个多月没把胡守亮给累死，在外头这阵忙活，刘霞楚给他当副手，七凑八聘，总算把这些事儿安排好了。到了时候向吴三桂禀报，吴三桂检查一下，心里挺满意，好，就这么定了。选良辰，挑吉日，吴三桂草率的在金銮宝殿升座保卫，文武大臣此时向他朝贺，还跟真的差不多少，鼓乐喧天。再看吴三桂，头戴天平冠，身穿赭黄袍，头上绣着日月星辰，文武百官衣服都不好撒嘛。有人给出个主意，在这个戏班子里头把这个唱戏的那服装都给借来，百官穿上长短不齐，令人啼笑皆非。这个胡守亮啊，是司令官，领导大家三拜九叩进行朝王大礼。于是吴三桂颁布诏书，大封开国元勋。他这官啊也不值钱，加封手下官职，封为公的35名，封为伯的75名，封为侯的151名，封为将军的360名。这入封几乎所有人都有了官职，吴三桂重赏众人，这个仪式就结束了。还得呀朝这衡山祭天，历代君主要是不祭天怎么能行。吴三桂领人起驾赶奔衡山，这胡守亮在衡山的山峰顶上把祭天台早就修好了，吴三桂上山的时候蛮精神，不用人搀扶，高高兴兴登上衡山之巅，到这儿一看深为满意。哎呀，可是他刚登到这上头，这天空就变了，乌云翻滚，就起风了。胡守亮赶紧就说，陛下注意安全。吴三桂也许是激动了，浑身有点颤抖，祭天的祭文拿过来，吴三桂必须得亲自朗读，这眼睛也模糊看不清，手也发抖，拿着祭天的祭文没念上两句，又来了一阵风，呜，吓得吴三桂身子一栽歪，扑通栽倒，文武百官一阵喧哗，赶紧七手八脚这才把他抢救。结果回来之后呢，吃了不少药就得了病，再就起不来了。哎呀，众人是格外的焦急呀。后来这吴三桂这个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有些衰败，他的生命啊也走到了尽头。这位67岁的老人再也无法展现他当年的神勇，他已经是风烛残年，天不假年了。那么吴三桂于1678年10月2日阴历8月17日突然中风，第二天突然就病逝。手下的郭壮图还有胡守亮这些人拥立其孙吴世蕃继位于贵阳，改元弘化，吴军控制的地盘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清政府趁此时机呀，大清王朝的军队在1679年就克服湖南广西，1680年又下四川贵州，然后进兵云南。1681年12月7日阴历12月8日昆明城内粮尽援绝，吴世蕃自杀，余部投降。 那么咱还得说那王辅臣最后也来了个自杀的下场，觉着没脸活着。吴三桂先吃的持久的这八年之战终于被平定，康熙这才大喜。那么这部书说到今天全部结束，谢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3: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4: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3: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4: 还有着事儿？
3: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5: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4: 懂，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6: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
5: 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6: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7: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8: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6: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8: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6: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8: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9: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我来教你用。方便。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2: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5: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2: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

0: 吃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兄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2: 试试。
3: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4: 这是什么事儿啊？
0: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5: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6: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7: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8: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9: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0: 哎，别碰我！
9: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7: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9: 静静欣赏，
7: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1: 人生在世，天天天。
1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7: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2: 听人劝吃饱饭，可这刘嫂啊就是一意孤行，找了一只碗，把这玫瑰露倒了一多半，剩下那么一丁点，连瓶子仍旧放在厨子里头。您注意，咱们说书可没有废话，哎，就这玫瑰露的瓶子放在这厨子里头，到了后文书啊，就惹来了塌天大祸。那么且说当下，刘嫂用这只碗端着这点玫瑰露奔他哥哥家可就来了。他哥哥嫂子一看拿了这样的好东西，可不得了喽，乐的是奔奔直蹦啊，急忙忙游到井里头打上了凉水，把这玫瑰露给调好了，就给躺在炕上生病的儿子给灌了一碗。您别说，这玩意儿是真管用啊，不亚于神仙一把抓。本来他这儿子呀发高烧说胡话，管他爸爸叫大哥，管他妈呢叫小妹子，兔子拉车全乱了套了。可是喝完了玫瑰露之后，这烧也退了，哎，精神也清醒了，星星还是那个星星，哎，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哎，碾子是碾子，缸是缸，爹是爹，来娘是娘，一丁点乱套的迹象都没有了，一家人是真高兴啊。剩下的玫瑰露用纸把它盖住了，就放在桌子上头。刘嫂坐了一会儿啊，起身就要走，说她厨房里头活还挺多呢，等以后有了功夫再来看望哥嫂。她嫂子呀感激得无可无不可，在屁股后头一溜就送出来了。 到在大门旁的时候，他嫂子一伸手啊，本儿由他怀里头掏出一个大大的纸包，就递给了刘嫂。哎，这是你哥呀，在门上值班。哎，昨天来了一个广东的客人，送来了两篓子茯苓霜。那广东客人还挺会来事儿，又给门上几个人呢送了一小篓子茯苓霜。哎，你哥哥呀就分了这么多。哎，你都拿回去给五儿补补身体吧。这东西呀最好是用人奶给它调开了，哎，牛奶也行，实在不忌热开水也可以。就这茯苓霜虽然说比你那个玫瑰露那比不了，但是一般人呢也吃不着，那绝对的好东西。哦，刘嫂挺高兴，看起来我们家这日子红火起来了啊，什么样的好东西都有啊。他把这茯苓霜揣到怀里头，辞别了嫂子，是回转大观园。咱们书说简短，他一溜烟啊回到厨房了。本来感觉自己走得挺快，可是还是回来晚了，好多人都在这急呢，好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啊。哎呦，刘嫂啊，你跑哪儿去了？现在都到了开饭时间了，这么多人都等着呢，哎，就等着您给分菜呢。是呢，您是负责人呢，您不给分菜，哎，那些少爷小姐呀都得饿得咯楼咯楼的。刘嫂一瞧这可不太好，哎，有点耽误事儿了，急忙撸胳膊挽袖子就开始分菜。他这正忙活着呢，哎，来了一个捣乱的。谁呢？是二姑娘迎春房里头小丫头，叫做莲花。这莲花过来就说呀，我说刘嫂啊，我们屋里头的大姐姐叫做思琪，她说了她要一碗鸡蛋羹，您呐赶紧给炖吧，炖得嫩一点儿。刘嫂一听不乐意了，因为她这人呐也有私心，伙食费是一定的，如果说她例行节约，哎，支出的少一点呢，那么她就略有结余，能够赚点银子。可是这个人也点菜，那个人也点餐，那么对于他的经济建设可不利呀。因此上刘嫂啊阴阳怪气可就拍上腔了。哎呀呀呀呀呀，我说莲花啊，你这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说得多轻巧啊。啊，你们那儿的大丫鬟思琪要吃鸡蛋羹，可是你得问一问，咱们这厨房里头还有鸡蛋吗？我实不相瞒，今年呢，这些下蛋的母鸡全都闹了病了，有的是肠胃炎，有的是肺气肿，还有的是乳腺癌，还有的是红眼病。哎，总而言之吧，全都闹了鸡瘟了，病倒了一大片呢，所以说下蛋可就成了问题了。结果呢，所有的老母鸡集体使劲，到最后也没下出几个蛋来。今年春天呢，这鸡蛋的价格啊蹭蹭蹭的往上涨啊，咱们根本就买不起。实不相瞒，咱们厨房里头根本就没有鸡蛋了。莲花一听根本就不信，当时就火了。我说刘嫂啊，前儿要吃豆腐，你呢给弄了点馊的，让我挨了一顿骂。今天说要吃鸡蛋，你愣说是没有了。我就想问一问，这鸡蛋是什么好东西？我怎么那么不相信呢？你呀，你可别让我翻出来。说着话往里头就闯啊，是到处乱翻，最后真就找出几个鸡蛋来。刘嫂，这是什么？我们又没吃你的，吃的是我们的份子钱，你心疼啥呀？又不是你下的蛋啊！即便说是你下的蛋，该让我们吃你也得让我们吃啊。刘嫂一听啊，当时脑筋蹦起多高来，眼珠子瞪得溜圆，呀呀呸，你这个小妮子说话一点人味都没有啊，还我下的蛋，哎，你妈才下蛋呢。 没错啊，我这儿有几个鸡蛋，我就告诉你没有，知道这叫什么？

妈，这就叫撒谎，就叫说瞎话。不过呢，我有我的道理，因为咱们这园子里头啊，主子太多了，我得紧着主子吃。像你们这大丫头啊，中层领导啊，都得靠边站。你们凭什么呀？凭什么天天来要吃的？莲花一听啊，这张脸腾一下可就红了。你是胡说八道，谁天天跟你要吃的了啊？招出你这么两车话来。我们要你说没有，可为什么旁人要你就说有呢？我都知道怡红院里头那些丫鬟，什么袭人呐、晴雯呐、方官啊，等等等等，到你这儿要吃这个要吃那个，你是有求必应。你不就是溜须拍马、抱粗腿、捧臭脚、顺风接屁吗？想跟着宝二爷沾点光，你呀，那点小九九全在外头露着呢。哟，我说你这个丫头片子，你是一派的胡言。人家那是单拿了钱的，另外买的，另外给做的。可你们呢，不拿钱还光想吃，你们就是有病。莲花可气坏了，好，你不给做也就得了，我们呢没那么嘴馋，也不吃了。说完了一扭头，气呼呼可就走了。压下刘嫂咱们先不提，单说这小丫头莲花一溜烟儿就跑回去了。见了迎春的大丫鬟思琪，她是添油加醋，添枝加叶描述了一番呢。本来刘嫂那一番话就够难听的，让小莲花再一学，那就更难听了，实在太刺激人了。就这思琪呀，也不够稳重，不由得一阵阵火往上撞。等伺候完了迎春吃饭，这思琪带了几个小丫头，气势汹汹来找刘嫂。咱们再说厨房里头，大家伙啊正在吃饭呢，有人可就看见了，哎呦不好，那思琪姑娘怎么来了，还带着一群人呢，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哟。这帮人呢也不敢吃饭了，呼啦超全都站起来，是满面陪笑。有一个岁数大点的厨娘心眼比较多呀，趁着大家伙不注意，悄悄地拿了一个鸡蛋给打开了，放在火上啊，就给蒸鸡蛋糕去了。这思琪呢一进屋是劈头就问，我说我想要一个鸡蛋羹，这怎么了？这矿外吗？是不是吃着你们家的蛋了？刘嫂这人呢，嘴特别碎，赶紧就解释，思琪姑娘哦，你可别发火，听我慢慢的说呀。自从我包了厨房以后，就有人说我有赚头，其实算起账来真叫人恶心。思琪姑娘您给算算啊，连姑娘带姐姐四五十人呢，这一天吃两只鸡，两只鸭，十来斤肉，一吊钱的青菜五的，这得多少钱呢？姑娘们那点奋力钱呢，根本就不够，连正经的两顿饭都支撑不住啊。可是你们呢，这个也单点，那个也单点，让我如何能满足呢？你们这简直就是管寡妇要儿子，管姑子要孩子，我满足不了啊。如果说你们都这么要，那我就得赔本，就得赔死啊。思琪听了这番话是火撞顶梁，好啊，你说你要赔死，那么今天姑娘我就成全你，让你早点赔死。我让你呀，早点从这儿给我滚出去。我说来人呐，有在这儿呢，给我砸。好家伙，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个大胆敢不听啊？他手下这几个小丫头也都不是吃素的，七球咔嚓动手就开砸呀。哼，使劲砸，凡是什么香柜里所有的蔬菜全都扔出去喂狗。
这厨房啊也

0: 红包了，哎，锅也给他砸了，以后啊，你也就甭想赚钱了。他这么一说，这小丫头更来劲儿了，啊，劈球啪嚓，叮当，稀了哗啦，叮咚，啪。具体摔的什么玩意儿，您呢自己琢磨去，反正不是好摔呀。众人一面拉一面劝，一面央告思琪。还得说刚才那个上了岁数的厨娘，哎，智谋比较广。哎呦姑娘，哎，别误会了，刘嫂她就是长了八个脑袋，也不敢得罪姑娘您呐。要说这鸡蛋呢，确实是难买，哎，确实是价格贵。不过姑娘您要吃，那说什么都得给做呀。刚才小莲花走了之后，刘嫂她呀就已经明白过劲儿来了。哎，不信您瞧，哎，您瞧，您瞧那火上头已经给您蒸好了。思琪扭向回头一看，哎，果不其然，鸡蛋糕啊蒸的是嫩嫩的香香的，这质量还真不错呢。思琪这火啊才慢慢的消了一点，让手下的丫头住手别砸了。大家伙呢武斗改成文斗，哎，嗷嗷嗷又骂了一通，这才收兵撤退，哎，全都走了。哎呦刘嫂啊，这委屈哟，把碗往这儿一蹲，哎，饭也不吃了，又嘟囔了半天。有人呢就把这一碗鸡蛋糕端着给思琪送去了，可是思琪呢早就气坏了啊，唰把鸡蛋糕全泼地上了，哎，根本就没吃。送鸡蛋糕的人回到厨房之后，哎，也没敢学说这个事儿，稀里糊涂的就算是过去了。这时候刘嫂把她的闺女五儿叫到了近前，让她呀喝了碗汤，吃了半碗粥，而后呢又把茯苓霜的事告诉她，叫她呀带回家里头去。可是五儿也重感情啊，心里头就惦记着方官。嗯，这个交朋友啊，就是五月节的粽子，八月节的月饼，得一盒对一盒。人家给我那么好的玫瑰露，我就应该回报给人家茯苓霜。想到这儿，他把茯苓霜拿出来了，哎，分成了两包，一包自己留下，另外一包呢，趁着黄昏人稀之时带在身上，悄悄地来找方官。这五儿是外头的，哎，他想进大观园呢不那么容易，所以趁旁人不注意悄悄地往里头溜，就数那黄花鱼的就贴边啊，一直来在了怡红院的门对过，再一从玫瑰花后头躲着。哎，这方官怎么还不出来呀？虽然说我们姐妹情深，送这么一点礼品这是天经地义的，可是我呢地位比较低贱，还不敢公开露面。哎，等着吧，啊，盼着吧，盼了有一盏茶的功夫，还真不错，那方官啊由打里边出来了。这五儿滋溜一下钻到近前，把他叫住了，拿出了茯苓霜递给这方官，还告诉他这是刚才呀从舅舅那儿得来的，哎，又告诉这方官，哎，怎么吃怎么吃。方官啊也是非常的感谢，客气了一番可就收下了，而且嘱咐这五儿，你呀你早点回去，要是晚了的话这园子就关门了，你路上啊得小心些。五儿是连连点头，扭头就往回走。这天呢已经都要黑了，那也是该着出事儿。走出去没多远，也就是了听花絮一带，忽然看见林之孝媳妇儿带着几个婆子，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迎面可就走过来了。这五儿啊，再想躲闪可就来不及了，只好迎上去问好。林之孝媳妇儿上一眼下一眼就打量他，我说你不是五儿吗？我听说你病了，怎么跑到园子里头来了？啊啊，因为这两天呢稍微的好点了，所以沾我妈的光，到这个园子里头散散心。散心？那你瞎跑什么劲儿啊？啊啊啊，我可不是瞎跑啊， 刚才我妈让我义务劳动去一趟怡红院，我去拿碗铲家伙来着。拿家伙，我说五儿啊，这话可就差了。刚才我看见你妈了，你妈已经出到外边去了，我这才关的门。如果是你妈指使你过来的话，她怎么不告诉我呢？她为什么让我关门？岂不是要活活的把你关在园子里头啊？所以说五儿，你就是在扯谎。哎，这五儿啊，这了半天张口结舌，他没词儿了，因为他不敢说茯苓霜的事儿，因为那是高级食品，一般人得不着。他舅舅虽然说是分来那么一部分，哎，不是偷的，不是抢的，可是收受别人的礼物，这玩意儿也不是光明正大的，如果随随便便给说出去，也容易惹祸。因此上五儿啊，可就没词儿了，嘎巴了半天嘴，这才说啊，是我想起来了，哎，是我妈呀，一早叫我取家伙去，哎，我给忘了。刚才呢，我突然想起来了，所以我呢就急急忙忙到怡红院去取家伙，哎，我妈根本就不知道。林之孝媳妇儿把眼睛一瞪，五儿啊，你越发的胡说起来了，你去怡红院取家伙，那我来问你，你的家伙在哪儿呢？
1: 我这
0: 五儿一看自己两手空空啊，一个盘子一个碗都没有，再想撒谎可就撒不下去了。这林之孝媳妇儿对五儿可就起了疑心了，因为最近老出事儿，老丢东西，尤其是王夫人玫瑰露丢了一瓶，那是最大的案子呀，一直到现在还没查出线索来呢。所以说林之孝媳妇儿拦着五儿就不让他走。这时候也赶上冤家路窄，是狭路相逢，来了一个要命星，谁呢？正是小丫头莲花。莲花一看这场景，可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她呀一咬后槽牙，就来了点狠劲儿。林奶奶呀，您可得好好的审一审，就这两天这个五儿净往里头跑，他是鬼鬼祟祟的，也不知干了哪些勾当，尤其是他妈管厨房，那厨子柜里头什么东西都有，今天我呀还看见一个玫瑰露瓶子呢，您说那么珍贵的东西，那一准儿不是好道来的。您瞧了吗？这就叫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在这关键时候，小莲花嘡啷一句，这就算给举报了，哎，这刀子就算给捅上了，那玩意儿受得了吗？林之孝媳妇当时可就急了，好，咱们马上赶奔厨房去查玫瑰露。
2: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马岛安子传，墙倒众人推，是崴拐一起来。现在这五儿啊，就倒了八辈五的血霉了。在最关键的时候，小丫头莲花又捅了一刀子。再看林之孝媳妇儿，这眼角都快瞪裂了。因为她呀，在这贾府里头就相当于是巡捕寨的寨主，就相当于是捕快班头。最近王夫人丢了要紧的东西，就是那瓶玫瑰露，左找右找是找不着。林之孝媳妇儿上了大火了，可今天一听怎么个茬啊？玫瑰露有了下落了，急忙命人呢打着灯笼，带着五儿赶奔厨房就搜查去。这五儿又着急又害怕呀，一个劲儿的解释：“林奶奶，我那瓶玫瑰露啊，不是偷的，那是宝二爷屋里头的方官送给我的。”林之孝媳妇眼睛瞪得跟包子一样啊，我也不管

是一亮，怎么还有一包茯苓霜呢？啊，五儿啊，你嘴是真硬啊，东西是没少偷啊。行了行了行了，你也不用跟我解释了啊，你去见主子去吧。拉着他来见李纨，可是李纨呢不想管这个事儿，因为最近他儿子贾兰病了，哎，病得还挺厉害，所以说李纨就吩咐他们去见探春。探春这会儿啊也回了房里头，正在洗漱呢，有人回进话去，老半天这才传出话来，说三姑娘已经知道了，叫他们呢去找平儿回禀二奶奶去。林之孝媳妇儿又带着一帮人呢到在凤姐那边，先找着平儿，平儿进去呢问凤姐该怎么办。凤姐啊刚躺下，听了这个事儿之后根本就没细问，因为这王熙凤她狠呐，像这个事儿还用问我吗？把那个刘嫂打四十板子撵出府去，永远的不许进二门，把那五儿呢也打四十板子，立刻交到庄子上，或者卖到青楼妓院，或者随便找个人给嫁了，不就得了吗？您听了吗？就那年头侯门公府对待家奴就是这么样的厉害，那生杀予夺，这才叫没有人权呢。平儿照着凤姐的吩咐说给了林之孝媳妇儿，五儿在旁边听的是清清楚楚啊，吓得脸都白了，当时是嚎啕大哭，哭通一声就给平儿跪下了，姐姐呀，我是不会偷东西的，这玫瑰露是方官给我的，不是偷的。上文书咱们也说过，这平儿绝对是好人，哎，而且心又细，他一听这里头肯定有隐情啊。五儿啊，你也别着急，等明天吧，我一问方官是便知真假。可是还有套头啊，这茯苓霜你也不该动啊，这是头两天广东客人才送来的，你怎么就给偷走了一包呢？姐姐呀，茯苓霜也不是我偷的，那是我的舅妈送给我妈的，哎，不是府里的东西。紧接着五儿就把他舅舅当班，哎，几个人呢受了门包，得到茯苓霜的事情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平儿一听当时都气乐了，心说都腐败到什么程度了啊，水过地皮湿啊。可是不管怎么说，五儿是清白无辜的，所以说呢平儿安慰了几句，说这会儿啊天已经晚了，二奶奶呢刚用完了药才躺下，不便为这点小事儿啊找她去絮叨，你呀暂且就先认倒霉吧。又一扭头跟林之孝媳妇儿就说了，你呢先把五儿交给上夜的人，等明天我回了奶奶说明了原委再行发落。林之孝媳妇儿不敢说旁的，只好把五儿交给了值夜班的媳妇儿，自己回去睡觉去了，咱们压下不表。再说这五儿被看起来了，一动都不敢动哦。这些值夜班的也是七嘴八舌头，其中素常跟五儿不错的就埋怨他，埋怨他不该做出这种丢人的事儿。平常有过节的这回趁了心愿了，哎，就拿话奚落他，就损他。那些不偏不向的人呢也是嘚嘚嘚直抱怨，说正经做羹还做不过来呢，这可倒好，又平白无故的添了活了，还得看着他。你说他一会儿要是想不开，哎，扒一脑袋扎到马桶里头他自杀了，那谁负责任呢？五儿一听，哎呦，您瞧我这死法啊，还扎到马桶里头自杀，我就不能扎到旁处去吗？越想是越委屈，哎，哇哇的哭了半宿啊。本来就有病，这一宿可倒好，思茶无茶是思水无水，想睡会儿吧连枕头被子都没有。最要命的是心理压力太大了，
所以说心绪紊乱，哎，根本就睡。

睡不着。就这件事情啊，滋溜一声可就传出去了，这就叫好事不出门，是坏事传千里。有一些素常和五儿母女不和的，有过节的，全都动上脑筋了，都想借这机会把刘嫂和五儿赶出贾府。因为刘嫂管的是厨房，那是肥差是美差呀，哎，这些人呢就想取而代之。怎么办呢？抓紧时间送礼包，就给平儿送来了很多很多好东西。那意思县官不如县管呢，明天天一亮平儿就得审案，就把这母女二人重重的一判，管他真的假的呢，哪个庙里头没有屈死的鬼啊，他们娘两个一倒台，那么这些人就可以大行其道，甚至说可以霸占厨房了，用不了多久就得吃得满嘴流油啊。您瞧了吗？这帮人呢也是憋足了劲要贪污呢。可是平儿他不贪财，哎，东西一样都没收，用好话把这帮人呢都给打发走了，然后去找袭人访查，用现在的话来说呀，就是取证。到袭人那儿一问，袭人就说了，那玫瑰露的的确确是宝玉送给方官的，可是方官又送给谁了，那就不得而知了。于是乎呢又问方官，哎，方官说了是给了五儿了，方官又把这事儿啊回禀了宝玉。宝玉一听当时可就慌了神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心说这事儿闹的啊，世界上真有这么巧的事儿啊，我母亲丢了一瓶玫瑰露，他们在厨房里头就找到了一瓶玫瑰露，我可以断言这一瓶绝不是那一瓶，好不容易把这玫瑰露的事儿呢就算说清楚了，哎，没事了吧，可是偏偏又勾起了茯苓霜，把五儿他舅舅还给卷进来了，人家那玩意儿也不是偷的呀，可是呢说来说去罗罗刚就是说不清楚，如果说搅和的时间一长，五儿母女呀就得吃大亏，哎呀呀呀呀，这如何是好呢？宝玉呀、啊，一咬牙一跺脚，干脆吧，全揽到我身上就得了。想到这儿，他可就说了，这连露带霜两样东西呀、啊，全是我给方官的，是我从太太那地方拿出来的，所以说谁都不用查了，毛病全都在我的身上。平儿在旁边听的是清清楚楚，暗挑大指罢了。宝玉这人是真好啊。于是乎这平儿又对宝玉说了，二爷呀，五儿的玫瑰露是你给的，可是太太那边丢了一瓶玫瑰露，那是谁偷的咱们还不知道呢，您说这个事儿到底还查不查了？要是不查的话，岂不是白白的便宜了贼人吗？昨天晚上啊，五儿已经说了，那茯苓霜是他舅舅给的，现在又说是二爷您给的，是不是不太合适了呢？一旁边呢，晴雯可就乐了，乐的是咯咯的。我说平姐姐，像这个事儿您还猜不着吗？太太的玫瑰露丢了，那一定是有人偷啊，谁偷的？没有第二个人，一定是丫鬟彩云偷的，偷完了就送给贾环了，然后呢彩云还使点小技巧，她是贼喊捉贼，抢先呢到在二奶奶那地方诬告玉串，吵得满府上下全都知道了，闹翻了天了，使这个假动作不就是为保护她自己吗？常言说得好，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告失道的就是贼，只是啊还没起了脏，其实起脏也不难，只要到在贾环那地方伸手就能拿出来，可是这样一来不就又要伤到一个好人的脸面了吗？我家宝二爷呀，就是不肯为打老鼠伤了宝瓶，拽个文说呢，就是投鼠忌器呀。这晴雯说话之间，伸出了三个手指，上下这么一晃，

形而袭人心里头全都明白，他说的是三姑娘探春，怕这个事儿伤了探春的脸面。可不是嘛，一奶同胞是姐弟两个，哎，姐姐探春那么样的要强，那么样的优秀，弟弟贾环呢却百麻都不是，叫别人呢偷太太的东西，偷完了呢还嫁祸于人，这种事儿多缺德，多现眼，多丢人呢。这时候袭人又跟宝玉说了，二爷呀，您大包大揽的待人受过，想把这个事儿给平息过去，可真应了那句话喽，冤死好人笑死贼呀。明白事儿的说您心地善良，可是不明白事儿的就得说咱们办事糊涂。我看怎么着啊，也得把玉串彩云两个给叫过来，得问准喽，问一个心服口服，外带佩服。要不然的话，贼人的胆子呀以后就更大了，就没有人管得了了。宝玉平儿都点头同意，于是就叫人呐把两个丫鬟就给喊过来了。要说平儿贤惠，不单是为人善良，处事还颇有方略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这平儿懂得一点心理学。等这俩丫鬟一进屋，这平儿把脸往下一沉，我说彩云玉串啊，你们两个不用慌了，因为偷玫瑰露的贼已经给抓着了。玉串着急呀，赶紧就问在哪儿呢，到底是谁。现在呀已经给押起来了，也是个小丫头，问什么她承认什么，已经是一言咬定玫瑰露就是她偷的。可是我这心里头呢明镜一般，根本就不是她干的。这个小丫头她就是胆小害怕，所以说全都承认了。宝二爷呢也过意不去，要替那个丫头分担一半。说句实话吧，那个真贼是谁我心里头也是清清楚楚，我本当把这个真贼给说出来，可是她呢和我平常素日也是好姐妹，我也是于心不忍呐。另外藏赃的窝主是谁我也知道，就这个人呐，窝窝头踩一脚不是好饼，麻袋片做大衣不是好料，三分钱买碗兔子血，贵贱不说，他不是个东西。我想把窝主是谁给说出来，可是宝二爷也不让说，因为这里头又要伤着另一个好人的体面，所以说我就为了难了，只得让宝二爷承应此事，大家伙也好相安无事啊。不过呢，你们两个人可都要实话实说，说完了也就完了，我也就不追究了，以后小心做事也就得了。可是你们两个如果硬扛着不说，那咱们呢也不能屈望了那个好人。我就把我知道的原原本本的告诉二奶奶，咱们呢就县官打他爹是公事公办。就这番话果然是触及到灵魂了，这彩云实在是忍不住了，羞恶之心感发，良心受到震动，当时哭通一声跪倒在地，平姐姐就别冤枉好人了，这事儿是我干的，我拿了太太的玫瑰露，是赵姨娘再三再四的央告我，让我拿了去给三爷贾环，说他们呢特别特的需要这东西。就一句话吧，玫瑰露是我拿的，屈望了好人我是于心不忍呐。姐姐您呢直接就带我去回二奶奶，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宝玉一听急忙拦阻，哎呀呀，彩云姐姐有良心，果然是个正经人，可是如今既闹出事来，还是我去承认为好啊，只求姐姐以后做事小心谨慎，非礼莫为。

0: 也就是了。彩云还要去承认，平儿也给拦住了。你呀，你就甭管了，你承认了就得牵扯出赵姨娘来，又得牵扯出三爷贾环来，到在那个时候，三姑娘的脸面是太不好看了。你呀，就听宝二爷的安排吧。这事儿就这么拍了板了。咱们单说彩云呢，回去这么一说，赵姨娘一块石头也落了地了。本来这事儿啊，他办的就不对。自打这事儿一吵嚷出去，是满城风雨。赵姨娘心里头啊，扑腾扑腾，是天天扑腾，就怕闹出事儿来，所以整天都捏把汗呢。可是这一回，他踏实了。嘿嘿嘿，宝玉那小子网称善良，嘿，实际上就是犯傻啊，他大包大揽的把责任都整到他身上了。哎，那我们家贾环可就没事喽，那玫瑰露好东西也就算留下喽。可是啊，不怕没好事，是就怕没好人。他儿子贾环这小子那顶不是东西了，而且又特别特的缺心眼儿。他一听说什么哦，宝玉把事情给揽过去了，呵，这可是要了我的命了。彩云，我就得当着你的面，我骂你，我呸呸呸，吐你一脸滴滴威，一定的，是你这个骚丫头片子，你两面三刀。那个贾宝玉，他也不疯，他也不傻，为什么替你受过？哎，替你兜着。哎，准是啊，准是你臭不要脸，你又偷偷的跟他好上了。哎，你让我吃醋，你让我戴绿帽子。原来咱们说的好好的，你偷了东西你就给我，哎，不让旁人知道。可是为什么又去告诉宝玉去？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啊，你给我偷的东西呀，我都不要了。不管彩云怎么起誓赌咒，哭着解释，贾环就是不听啊。哎，我要是不想以前你的好啊，我就告诉我连二嫂子去，我就说是你偷的东西，哎，你来巴结我来了，我根本我就不想要。说着话，找来以前彩云呢给他偷的东西，哎，照着彩云的脸上啊，啪啪啪，这路摔呀。摔到最后，把那瓶玫瑰露抄起来了。哎，歪着歪，哎呀！一琢磨，这玩意儿太值钱了，哎，我可舍不得摔。算了，这玩意儿，哎，我还是凑合着留着吧。本儿给揣到怀里头了。您说这叫什么人呢？哎呦，这彩云呐，太伤心喽，哭了一个肝肠寸断。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

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3: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

0: 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不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1: 我太难了。
0: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3: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7: 花和尚鲁智深、青面兽杨志和操刀鬼曹正定了一条计策，要取二龙山。他们这条计呀，可以叫做苦肉计，不过呢不太确切，如果说叫做特洛伊木马，那就确切的多了。提起这特洛伊木马来，大家伙都比较熟悉，这是一个著名的外国典故。说是古希腊的时候，希腊联军围困特洛伊城是久攻不下，最后想出一主意来，就是希腊联军呢假装打了败仗了，全都跑了，把什么刀枪器皿、锣鼓帐房全都扔到城下，而且里头呢有一个特殊的玩意儿，就是一只巨大的木马。特洛伊城的守军呢不知道这是计策，出来一看啊，敌军都没了，就剩下很多好东西，都捡回城里头去喽，当成战利品喽。特别是把这只特大号的木马也给挪到城里头去了，哪知道上了大当了，这木马肚子里头啊是空的，藏着很多兵丁呢，而且还有武器。到晚上的时候，这木马的肚子开了一扇门，由打里头啊本本本本本本，很多希腊兵都蹦出来了，悄悄地从里头打开了特洛伊城的城门。外边的希腊联军又冲回来了，结果呢里营外合，就把特洛伊城给取了。现在操刀鬼曹正他们就是这样， 假装的把这鲁智深给捆起来，混入

0: 了二龙山的内部，总辖大寨主金眼虎邓龙还高兴的什么似的，认为呀没费吹灰之力，哎，把仇人大和尚给逮着了。他是真欢笑啊，真开心呢、啊、认为白捡了一锭金呢、啊、而实际上呢他不该开心不该笑，哎，因为脑袋就要掉。且说大家伙推着鲁智深来在了聚义厅上，这杨志定睛往上头一看，正当中坐着一人，哎，这肯定是邓龙啊，穿着青挂罩，长得大嘟噜脸，最特殊的是俩眼珠子还焦黄焦黄的。杨志明白了，哎，我说他叫金眼虎呢，闹了半天眼珠是黄的，如果说眼珠是红的，哎，那就不是金眼虎了，哎，那就是红眼病了。就是操刀鬼曹正一看这时机比较成熟了，悄悄的一蹬这绳子头啊，秃噜一下捆着鲁智深这条绳子可就开了。一旁边有人把大铲杖就递给了鲁智深，花和尚哗楞楞楞楞楞楞楞一晃兵刃奔邓龙可就来了。大寨主都懵了，哎呦妈呀，怎么回事啊，咔嚓。鲁智深是真狠呐、啊、这铲杖立着往下劈，就把邓龙连桌子带椅子还包括一块地板全给劈成两半的了。哭求一声，死尸栽倒。有道是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树倒猢狲散。这些喽啰兵一看当头的把命给丢了。他们呢啊，扑通扑通全都跪到地上了，哎呀别杀我们呐，我们都投降啊。杨志一看这事儿挺好办，哎，站到高台之上发表演说，那意思就是金眼虎邓龙欺男霸女是个臭流氓，这样的人当寨主啊不合格，今天给他换一换。这些喽啰兵还有什么说的，哎，都是墙头草，哪头封硬哪头倒啊。咱简单说吧，花和尚鲁智深，哎，在二龙山就做了头把金交椅，那么青面兽杨志呢，二把金交椅，操刀鬼曹正是一名小寨主，二龙山宝珠寺改朝换代，哎，暂时的就算是安定下来了。他这是安定，可有的地方不安定啊，哪儿啊，哎，河北大名府留守司梁中书那衙门里头啊，和尚埋地雷嘎啦一下就炸了庙了，花果山打雷啊，康昌一下就鸡了猴了。就自从把生辰纲给送走了，这梁中书啊坐家里头还等着呢。没过几天，谢都管带着俩虞侯还有十几名军汉呢就跑回来了。梁中书还挺高兴啊，你们把生辰纲这么快就送到了。这些人全都跪下了。老督管说话，送到了，送到了，哦，送给蔡太师了，不是，送给大山贼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全都丢了。谢督管呢，这瞎话早就编圆了，就一口咬定这青面兽杨志和匪徒勾结，在黄泥冈用蒙汗药酒麻烦众人，把十万贯生辰纲全都抢跑了。哎呀，梁中书气得脑袋嗡嗡直响啊，这个贼配军为什么呢，啊，为什么要派杨志押送生辰纲，
1: 对呀，为什么要派杨志啊，
0: 对呀，你倒是说呀。
1: 哎呦，我说什么呀，不是我派的，
0: 不是你派的，是哪个王八蛋派的，他问是是我自己派的。好嘛，梁中书啊都急懵了都。本来嘛，孝敬老丈人去年的生辰纲就丢了，今年的又丢了。梁中书啊只能是大放厥词，这个杨志给他脸他不要脸，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等我把你给抓回来，一定碎尸万段，是万剐凌迟。咬牙切齿的啊，滚，你们都滚，
1: 我们滚，滚。
0: 老督管领着这帮军汉全都撤下来了，一个个还庆幸呢，哎呀，不管怎么说，编的这片子瞎话是起了作用了，看起来人呢就得撒谎，语言是人类自我保护的外壳，哎，就跟那王八盖子是一个道理哟。 这帮人怎么庆幸咱们压下不提，单说这梁中书当即修了两道公文，一道送到山东济州府，另外一道呢送到东京汴梁城。汴梁城这一道是给蔡京的，老头子看完了之后气得眼珠子差点掉地下，胡子差点飞起来。哎呦，这伙贼人还了得吗？赶紧行文催这个济州府的府尹抓紧给我破案，如若破不了的话，嘿嘿，我就把他革职拿问，发配到沙漠海岛。咱们单说济州府的府尹可就接着公文了，又是梁中书的又是蔡京的。哎呦，这官啊急得脑袋是嗡嗡嗡大了六圈半，连他爸爸姓什么他都想不起来了。有道是大个欺负小个，大懒知识小懒。这府尹呢就把三班捕快头给叫来了，此人姓何，名叫何涛，人称叫何观察。府尹就吩咐何涛三天破案，必须把那群强盗都给我抓住。这何涛下去了三天呢，别说强盗，连强盗毛都没摸着啊。府尹真生气，就把这何涛打了20板子。再给你三天时间，又过三天，这何涛还是什么人都没抓着，劈球啪嚓又打了20板子，再给三天，三天又过去了，还是什么都没抓着。这回呀，不打板子了。府尹说是行了啊，我的期限也快到了，你何涛三天再抓不着强盗，哎，就把你充军发配，具体发配到什么地方，哎，三天后再定。现在脸上就给你刺上金字，真够狠的，就把这何涛拉下去，在脸上啊就刺上几个字，是叠配什么州，这个州字前头啊留一空格，那意思是沧州啊，是孟州啊，是江州啊，等三天之后再给他进行完形填空。这何涛啊带着一脸刺字就回来了，哎呀，难死我了。他媳妇儿问他，哎呦，当家的，这案子怎么就那么难破呀？那当然了，夺取生辰纲的那都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极其狡猾呀。他们扮装成卖枣的客商，哎，把金银珠宝夺走了之后，肯定不能拿出去消费去，肯定是藏起来了，神龙见首不见尾。三天呢，还就是三年也未必抓得着啊。这就叫倒霉呀，喝口凉水都塞牙，放屁都砸脚后跟。就等三天吧，三天之后我就充军发配了。他媳妇能说什么呀，只能是炒几个菜烫两壶酒，好言的安慰吧。这何涛坐在家里头喝这个闷酒，这酒啊是顺着后脖梗子横着下去的，正喝着呢，哎，更腻味的事儿来了。怎么回事啊？他有一个弟弟叫做何清，这何清啊是个赌鬼，一天到晚就是吃喝嫖赌，浪荡逍遥，只要是没钱了就找他大哥何涛这儿来借来。这一天呢，何清又来了，冷根儿冷那个里根儿灯，哎呦，我说大哥呀，你怎么一个人又喝上了啊？我陪陪你吧，最近兄弟我手头啊又比较干净了，一文钱都不带有的。我说哥呀，赶紧借我10两银子吧。这何涛一撇嘴，我说兄弟呀，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是真轻声啊，啊，说10两我就得借10两吗？实不相瞒，你大哥我呀马上就要当犯人了，就充军发配了，你嫂子要么改嫁要么要饭，反正是没有好结果了，你赶紧给我滚，滚得越远越好，我没有你这样的兄弟，你除了给我添堵添腻你还能干什么？哎呀，我哥呀，你挺发愁，可是我挺乐呵。你为什么发愁？兄弟我已经听说了，不就是想抓贼你抓不着吗？在黄泥冈智取生辰纲的有一伙客商，嘿，都是卖枣子的，还有一个卖酒的。我大哥呀，你找不着他们，嘿，兄弟我可能找得着。 啊！一说这话，核桃眼睛可就瞪大了。

贤弟呀，你何出此言呢？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就因为我能够找到这伙人。哎呀呀，贤弟，你快快的讲来。哎哎，你让我说呀，哎，那我不说，因为这银子还没到位。说着话，这何清由打兜里头掏出一小金折来。这小金折是什么呢？用现在话来讲吧，哎，就是小型的笔记本，在掌中掂了掂。大哥，你瞧见没有？谁结的生辰纲都在我这小折子里头记着呢。只要是十两银子一来，这答案是马上揭晓。哎呀，何涛看出来了，自己的弟弟是胸有成竹啊，这才吩咐一声，让他媳妇儿拿出十两银子来。这何清乐呵呵的，哎，把钱往兜里头一揣，然后把小笔记本就打开了。大哥呀，听我给你念一念，哎，念完了你就美得慌了。这赌鬼何清啊，啪啪啪，从头至尾就念了一遍。这何涛在旁边听着，嗯，哎呀，太好太好了，谢天谢地，这案子破了，贼人抓住了。到底怎么回事呢？书中暗表，这何清啊是个实诚的赌鬼，他在城里头赌，怕人家抓他怎么办呢？就转移了，哎，到乡下有一个安乐村，是城西十五里的地方，那地方啊又设了赌场了。他到那儿之后住在一家店房里头，就准备着第二天下场赌博呀。可是偶然之间遇见点特殊的事儿，就是他呀到在店房的大厅里头溜弯去，发现有一伙住店的人非常可疑，是一伙啊贩卖大枣的客商。住店嘛得登记，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朱五杨六木头老七。可是呢，这何清就发现他们登记的不是真名，因为其中有两个人他认识，一个是东西村的晁盖晁保正，号称叫托塔天王，还有一个是吴学究吴用，江湖人称智多星。何清就发现这晁盖也好，吴用也好，没有登记真名。哎呀，另外那几个也都是神头鬼脸的，非常可疑呀。这何清就把这个事儿往心里头去了。过了一会儿，这店房里头又来一位，这人他也认识，也是一个赌鬼，叫做白日鼠白胜。这白胜呢挑着一个挑子，哎，两只桶里头装的不知什么玩意儿。有人问他，这白胜就说了，哎，我呀这是挑着两桶白醋，我要过黄泥岗去卖醋去。可是何清他心细呀，提鼻子一闻，明明是酒桶，为什么说是醋呢？他也往心里头去了。等转过天来，可就出了大事喽。十万贯生辰纲在黄泥岗给丢了，据说抢劫的人，哎，就是一伙卖枣子的客商，另外呢还有一个卖酒的，什么模样什么长相。喂呀，这何清眼珠一转，他可就明白了，甭问呢，作案的肯定是晁盖吴用这帮人，那么帮凶就是白胜，这可是有用的信息呀，哎，就这玩意儿要是卖给我大哥，至少说得要来十两银子。就这何清拿小笔记本啊，奔奔奔都给记得清清楚楚，然后揣着这玩意儿就找他大哥来了。等说完了，这何涛太高兴了，兄弟呀，今天幸亏是你来了，该找你哥哥我不充军发配了，这是重大线索呀。哎呀，大哥呀，据我所知，那白日鼠白胜啊原来是白家集的人，后来因为犯事了搬家了，才到在了安乐村。您就先把这白胜给抓起来，问问他是不是卖蒙汗药酒的，这事情不就倒出头来了吗？这事儿你就交给大哥我了。这何涛赶紧动身呢，到衙门里头去见府尹。济州府一听，这可太好了，马上就下文命令公差们跟着何涛到白胜他们家里头，就抓捕他归案。三更天就到了白胜家了，这时候啊，白胜两口子还没睡觉呢，在屋里头研究。

0: 究怎么藏银子呢。黄泥冈智取生辰纲以来，这些金银财宝先都运到了东西村，哎，朝保正他们家里头。大家伙一商量，感觉这些东西呀，不能马上拿出去去消费去，怎么办呢？一个人分一部分带回自己家里头，把它藏起来，过个一两年风声过去之后，再把它们拿出来变卖。晁盖呢特别强调了一点，说这些钱咱们不能独吞呢，主要是用来做慈善事业，老百姓的民脂民膏理应当还给他们，这也是他们截取生辰纲的初心呢。咱们单说白胜分了一大包银子就回来了，晚上到家之后，哎呀，这紧张哦，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钱，现在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好了，跟媳妇儿一商量，哎，埋到院子里头吧。一琢磨那可不行，这玩意儿要是赶上阴天下雨，雨水透进去把银子一泡，会不会长锈呢？会不会变质啊？过了保质期还能不能花呀？哎，不行，哎，得刨出来。又一琢磨，干脆放到自家这房子顶上吧。一琢磨也不行，太明了，还万一有耗子到那儿一刻把它刻出来让别人发现了，那不不打自招了吗？这天晚上啊，他们又想个主意，把这银子就埋到床底下。他们把床啊轻轻地挪开，在床底下就刨了一大坑，刨完了放好了银子，把土往上头一盖，还没等盖好呢，就听外边啊咣咣咣开门，咣咣咣开门呐，咣咣咣。哎呦，白胜他媳妇儿可紧张了呀，我说当家的，这深更半夜的谁砸门呢？哎，你别紧张，先把这土都埋好了再说。两口子稳稳当当继续收拾土，外边砸门呢是越砸越紧啊，咣咣咣开门，不开我们就踹了啊，咣咣咣啊，咣，真就把门给踹开了。一伙人就闯进来了，到里头就问，你是白胜吗？啊，我是叫白胜啊，锁上，哗楞嘎嘣。二话不说，拿锁链子把脖子就给系上了。有人一扒拉，把白胜他媳妇儿啊扒拉出一溜跟头去。哎呦我的妈呀，扑通摔到墙角起不来了。这何涛是带队的，来呀，给我搜看有没有银子。那还不好搜吗？到床底下一挖，把大包的银子就挖出来了。白胜，这钱是哪儿来的？哎，那是我卖醋挣的钱啊！呸！就凭你卖上一万年醋也未必能攒这么多钱呢。白胜啊，你的官司犯了，跟我们走一趟吧。人赃俱获，一起就带到了济州府。倒在公堂上那还客气吗？给白胜动飞刑啊，只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可是白胜真是一条硬汉子，牙一咬，心一横，心说无论如何我不能出卖朋友。可白胜他太天真了，到在这个时候出不出卖朋友他自己说了可就不算了。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3: 人心似铁，假似铁，官法如炉，是真如炉啊。白日属白胜在公堂之上被人家给打的，爹一声妈一声，哎，一丁点人动静都没有了。他本来想咬住牙关，但是后来才发现，哎，自己这牙质量根本就不行，想咬连门都没有。再者说了，人家已经拿住了真凭实据。有人就问他，白胜，哎，你不招也没关系，你们的头是不是东西村的保证叫晁盖？嘿，你今天招了，你是免受皮肉之苦，不招的话没关系，把你打死之后我们也去抓晁盖去。哎呦呵，白胜知道事儿不好了，只得长叹一声，
4: 哎，对对对对，是有晁盖，
3: 有这一句话就行了，府尹大人高兴，哎，有晁盖就不愁另外六个人了。当即把白胜和他老婆一起收押在监，然后写了一道公文呢，命令何涛带领着何清还有两个虞侯再加上几名衙役马上够奔郓城县，首先把晁盖捉拿归案。咱们单说何涛带领着一干人等啊，星夜兼程就到在郓城县了。像这个事儿还绝密呀，就在县衙门里头找到店房住下。何涛说了，这事儿可不能大惊小怪，哎，我就带着一个人先到县衙门里头把公文递上，让他们蔫巴出溜的到东西村把晁盖给捆上就得了。

是，伙计，你们这衙门怎么没有人呢？哎呀，柯爷呀，您来的不是时候啊！哎，我家县的老爷也不是永动机，要是连轴转也得累趴下。哎，人家午休呢。哎呀，我是由打济州府来的，难道说你们这衙门下班之后就没有值班的吗？有。哎呀，值班的呀，就是每天有一个押司，哎，在这儿值班。对，您快看，哎，那不就是值班的押司吗？何涛闻听，急忙顺着伙计手指方向定睛瞧看，正好啊，由打衙门口里头走出一人来。这位是下中等的身材，稍显矮了一点儿，两道卧蚕眉又浓又黑，一双丹凤眼是又明又亮，脑门宽下巴窄，是一张锥子脸，胸前飘洒着三绺短须，透着一身的豪气，步履稳健，仪态出众啊。这个人的脸色是黑油油的，不过他这黑呀不算是太黑，跟那个坦桑尼亚、赞比亚还刚果布拉柴维尔啊，那种黑人是完全不一样。他黑的没那么夸张，没那么透彻，而且呢黑的有人缘，黑的有特点。书中交代，就这位押司他有个外号，哎，叫做孝义黑三郎。说他孝是因为他呀孝顺父母，说义呢是讲究义气，黑是他的肤色，三郎呢是排行在三。这个人乃是宋家庄的人士，他姓宋名江，字儿叫公明，是衙门里头的押司。这个押司呢就是帮着老爷做一些案牍工作，哎，处理官司，搞些文字材料什么的，后来管这种差事叫做书办。宋江就是干这行的。他们家呀在宋家庄，母亲已经去世了，他的父亲宋太公拥有一些土地，家里头也是颇有资财，他还有一个弟弟叫做铁扇子宋清，都在村里头住。宋江呢在衙门里头当差，这人呢挥金似土，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广交豪杰呀。不管你是南来的北往的，哎，走到郓城县，如果说困到这儿了，只要是求到宋江的门下，那你这问题呀是迎刃而解，因为他一定是慷慨解囊啊。所以上又得了一个外号，叫做及时雨。这宋江是当地的名人，今天他值班，哎，往出一溜达，查博士可就认出来了，马上告诉这观察何涛，说这一位，哎，就是值班的宋押司。哦，何涛连连点头啊，伙计，你赶紧跑一趟，把他请过来，我要见上一见。哎哎，好嘞。查博士出来一招手，就把孝义黑三郎宋江、宋公明给请过来了。宋江一进茶馆啊，何涛腾楞一下站起来了。哎呀，您就是宋押司吗？小可正是，您是哪一位呢？哎呀，我呀，我是由打州衙门里头来的。这何涛啊，啊，汤就把自己观察的身份给亮出来了。咱们说这观察不是唐朝的观察史，也不是我们现代说的这个观察，哎，什么观察细胞壁呀，哎，观察细胞核啊，或者说观察这个屎壳郎滚屎球啊，哎，不是这观察。在宋朝的时候，对于捕快班头，哎，就叫观察。宋江一听了不得，哎，这是上差呀，赶紧满面陪笑。何涛拉着他挨着自己坐下，这何观察把声音就压低了。宋押司啊，我们来到此处有一件机密大事，就是要捉拿劫取生辰纲的贼头，他就是东西村的晁盖。一提这俩字儿，宋江倒吸一口冷气。哎呀呀呀呀呀呀，亡魂皆冒啊。因为宋江和晁盖那是好朋友，私交甚密呀。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宋江挥金似土，晁盖是仗义疏财，宋江交朋好友，晁盖是广交豪杰。今天宋江一听怎么个茬，

啊，截取生辰纲的是晁盖。哎呦，我晁大哥耶，你这篓子捅的可太大了，恐怕把天都捅一窟窿了。幸亏这事儿啊，让我先知道了，我必须得抓紧时间通知你，让你快跑啊。宋江心里头想着，但是表面上不能说。那怎么告诉何涛啊？啊，就说你们呢，还都是二傻子。我跟晁盖，我们是铁哥们儿。你把这消息告诉我了，那就等于泄了密了。那晁盖是非跑不可。哎，我赶紧给他通风报信儿去。那样的话也忒实在了。哎，那就不是宋江了，就成老面了。就，宋公明啊，喜怒不形于色。啊哈哈哈哈！何观察，这是好事儿。既然已经调查清楚了。咱们就一定把晁盖捉拿归案。晁盖这小子纯粹是个混账，他勾结匪类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这小子干旁的不行，要说干坏事儿，那简直太专业了，欺压乡里，鱼肉百姓。慢说他劫了生辰纲，就是不劫，我们县衙门里头都已经研究好了，就在近期就要对晁盖采取行动，让他到监狱里头蹲着去。哦，何涛连连点头，那可太好了。宋押司，您能有这种认识，那以后对我们的帮助肯定是小不了啊。宋江满脸陪笑，可心里头作劲。你们就等着吧，等我的帮忙吧。只要是我一帮忙，你们肯定是越来越忙，是越来越忙。宋江他聊着聊着站起身来了。何观察呀，您在这儿先喝茶，我还有点小事要回去料理料理，是马上就回来。哎呀，宋押司，您是快去快来。宋江连连点头，由打茶馆里出来，先把这茶钱给付了，另外呢多给了5两银子，告诉伙计里边想喝什么茶给沏什么茶，不想喝也给他沏上。咱们就是有钱就是任性啊。交代完了，宋江一溜烟跑回县衙门。他有一个小同事叫王小顺，这小伙子呀特别的机灵。宋江就告诉他，你把手头活放下，赶紧到对面茶馆去，陪着何观察还有那差役聊天。王小顺答应一声，可就过去了。宋江借这机会由得下处出来，到槽头上牵过一匹马来。这匹马呀，那是宋江的坐骑，平时没少骑呀。这一回任邓班安乘胯坐马，催马就出了郓城县了。在县城里头不敢骑快了，怎么回事呢？怕超速，再扣了驾照，再罚12分，那不麻烦了吗？那年头啊，交通管制也挺严格的。宋江骑马出城了，两旁边一看人烟稀少，行嘞，快马加鞭吧，马啪啪啪，就是3鞭子。再看这匹马，翻蹄亮掌，四蹄蹬开。如生虎似欢龙，可就跑开了。一到烟尘呢，是直奔东西村。等到村口了，勒马停蹄，他跳下来。庄上什么人值班呢？我要求见晁保正10万火急哟。门上人一看，来一矮胖子，黑灿灿的面皮，长得怎么这德行啊？可旁边那位一捅他嘎着窝，你真是外行，你狗眼看人低，这位还得了吗？这就是著名的及时雨，孝义黑三郎啊！闹半天是大腕儿啊！我真想找他签个名字呀。可是仔细一看呢，宋江急得什么似的。他们不敢怠慢，赶紧往后头禀报。咱们单说智取生辰纲之后，阮氏三雄已经回转石碣村了，剩下有公孙胜、吴用、刘唐和晁盖。今天这四位呀，在后院坐到葡萄架底下正喝酒呢。最活跃的就是赤发鬼刘唐。
这几天我感觉呀是才思全

勇，对，我给你们说个灯谜，你们猜上一猜吧。晁盖、吴用、公孙胜一听，就这位兄弟粗枝大叶的，他还会说灯谜，都竖起耳朵来在这听着。哎，就听刘唐就讲，哎，说的是王八屁股，哎，打一个政治上的名词儿。晁盖这仨人呢，还真就猜不上来，哇，多简单呢！哎，王八屁股，猜一个政治名词儿，哎，就是规定。哎，再跟你们说一个啊，说王八屁股长疮，你们再猜，大伙儿还摇脑袋。哎，告诉你们吧，王八屁股长疮是烂规定。哎，说这大王八上头又趴一小王八，也撅着屁股。这你们再猜猜，嗨，还是猜不上来吧？还告诉你们，这叫新规定。嗨，说这个小王八在大王八上头往下爬，最后蹲到这大王八底下。哎，你们再猜，哎，又猜不着了吧？嗨，这叫新规定下来了。说这个小王八由打大王八底下爬出来，又爬到大王八上头，他一撅屁股啊，咕叽。拉了点粑粑，哎，你们再猜。晁盖晃晃脑袋，哎，那我们更猜不着了，嘿嘿，这就叫新规定刚一出来，它又变了，哈哈哈哈。不光是刘唐乐呀，晁盖、吴用、公孙胜，哎，全都乐了。正在这么个时候，庄客进来了。哎，启禀晁保正，外边有人找您，是宋押司。晁盖就是一愣啊，因为智取生辰纲之后，在座这几位这都是贼了，可宋江他是官面上的人，哎，他怎么来了？晁盖一摆手，让这哥仨呀赶紧藏起来别动，他自己到前院来见宋江。一看宋公明啊在那儿站着呢，显得是非常的焦急。宋押司，您怎么来了？哎呀，晁保正啊，我找你有点急事儿，快快快快，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说话吧。宋江这脸呢本来就黑，一说这话一着急，那脸更黑了，真比那非洲娘们还非洲娘们呢。晁盖一瞧宋江脸色不正，就知道出了事儿了。好吧，你随我来。把宋江叫到侧室里头，咣当一声把门一关。宋押司，到底有什么事儿啊？哎呀，我的晁大哥呀，跟你实话实说吧，你们黄泥冈劫取生辰纲的事情犯了啊！晁盖一听这词儿，再想掩饰可就掩饰不住了，脸上是一阵红一阵白呀。哎呀，晁大哥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济州府衙门里头有何观察到郓城县来抓你们来了？我认为呀，36计走为上招，你们呐快走吧，绝不能耽搁了。哎呀，宋押司，看起来咱们哥俩这是真交情啊，你是冒着生命危险给我报信儿。贤弟呀，我晁盖对你此恩此情，我是终生不忘。晁盖说着话呀，就向宋江拱手。哎呀，晁大哥呀，这些话你就别说了，快点走吧。宋押司，这个事情呢，确实是我做的。现在做案子的几个朋友还在我家里头住着呢。来来来，我给你指引指引。晁大哥，我看不必了吧？哎。你们见见面嘛，你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总得有一面之识啊，随我来。说着话呀，拉着宋江就往后头走，倒在了葡萄架底下。就这三位呀还在这儿喝呢，脸上是红扑扑的。晁盖呢赶紧给双方介绍。宋江看着这三位眼睛都花了，都心说这几位多大胆子啊，劫了生辰纲还四平八稳坐这儿喝酒呢。好好好，那就连宋江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的什么，打完了招呼扭头往外就跑，告辞告辞告辞，一道烟可就没影了。刘唐在后头还乐得哎呀，这矮胖子真有意思，哎，也没有狼狗撵他，他跑什么劲儿啊？
晁盖回过

0: 身来，把脸往下一沉。刘唐兄弟，你不要取笑了，宋押司他是舍命交友，如此如彼，有这么一段，咱们已经犯案了，白日鼠白胜都已经蹲了监牢了。哎呀，大哥呀，那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看起来这东西村是不能够待了。吴学究啊，您是足智多谋，快给出点主意吧。再看智多星，稳稳当当的。朝天王，未思进先思退，未思胜先思败，就这一步啊，我早就料到了。退路呢，也已经想好了，就是到石碣村去找阮氏三雄。啊，晁盖一听直晃脑袋呀，想那石碣村是小小的渔村，阮氏三雄浑身是铁，能打几颗钉啊？咱们找他们哥仨去，能保住性命吗？能抵抗官兵吗？吴用摆了摆手，压低了声音，大哥，公孙先生，刘唐贤弟，咱们赶奔石碣村呢，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后边还有安排呢。哎，第二步是这样，第三步是那样，第四步是这样再那样，你们都明白了吗？晁盖也好，刘唐也好，公孙胜也罢，暗挑大指罢了，不愧是智多星，这主意是真不错呀。那位说了，这吴用出的什么主意呀？嗨，您呐别着急，往后一听自然就知道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啊。咱们再说，及时雨宋江已经骑着马赶了回了县城，回到自己的下处，把这匹马拴到槽头上，擦了擦汗，镇静了一下情绪，然后由打衙门口里头啊，迈着四方步，稳稳当当，他又出来了。这时候坐在茶房里的何观察，等宋江啊，都等了快一个时辰了。把他急得直冒白毛汗呢，心说这位宋押司怎么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呢？他不回来，我就在这儿傻等，难道说等上半辈子吗？这也不是个办法啊。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

0: 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 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2: 人生在世，天天天。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4: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0: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6: 罗通扫北第三回，书接前文，老将马三宝刀斩铁忽，大获全胜。正在这时，眼前来了一队番兵，十分齐整，其脚下有一员番将，使马三宝一看也倒吸了一口冷气。但见此人一丈开外，面似黑锅底，乌黑乌黑的大探头，虎背熊腰，两只大眼睛，黑眼珠多，白眼珠少，就好像剥了皮的鸡蛋上的黑底儿，叽里咕噜的眼眶里突突直转悠。若不是鼻梁隔着，哎呀，能翻卷着鼻孔，血盆的大口，厚厚的嘴唇，十分凶恶，压耳毫毛像那抓笔一样朝上竖着，多蓬的胡须嘎里嘎沙，头顶乌油盔，身披乌油甲，披着皂罗袍，大红中衣，足穿虎头战靴，坐骑铁青马，手里端的兵器也特殊，是一对铁拍。这种兵器在兵刃谱上十分少见呢，足有五六尺长，三尺来宽，八九寸厚，是两块大木板，好像那切菜板上安了个把一样，在板的两面都有狼牙钉似的小疙瘩。这玩意儿马三宝是从来没有见过，看罢多时，稳了稳心神，大吼一声：丫呆，你是什么人？这人闻听也高声吼：丫呆，我说老蛮子，你是什么人？吃了熊心，吞了包子胆了，竟敢把我的去路拦住，报上名来，我铁牌之下也不做无名之鬼。马三宝心想，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弄了个菜板硬叫铁牌，想罢，再看刀尖一指，我说番农，你是何人？报上名来，马前受死。老汤蛮，你且听了，我乃是北国左车轮元帅帐下大将，名唤铁力金牙师爷。什么金牙银牙的，今天非把你这颗牙拔下来不可。说罢，飞马近前，抡起象鼻子大刀，直奔番将顶梁便劈，唰就是一下。这一招叫力劈华山呢，真要砍上，从脑。

门能砍到屁股上。哎呦，铁离金牙一看，不慌不麻，左脚一蹬马的盼蹬绳，战马一打盘旋，得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双手轮动大铁牌，正好架住大刀，两件兵刃停烫停烫，跟打铁一样就撞击在一起。要说这铁力金牙真有两下子，马三宝的象鼻子刀打得到五个回合，正好碰到这铁牌上去，烫，就这一下震得马三宝这腕子一翻，就知道哎呦，铁力金牙使这兵器了不得，而且这小子是力大无穷。倒吸一口冷气，心想自己的刀要被铁牌再碰上恐怕要掉，现在就把我震得半身发麻呀，差点没把刀扔了。看来我自己还是出了最大的力气，换个别人可要倒霉呀。再这样恋战下去，我马三宝性命不保。打着打着，虚晃一刀，拨马掉头往回跑，血淋淋，哗哗哗哗哗哗哗。铁力金牙一看，这个老唐蛮不是我的对手，催马就追来了。双手举起铁牌，冲着马三宝连人带马就砸，要是砸上非砸成肉泥不可呀。就在这时，铁力金牙就觉着不对，脑后有金刃披风的声音，唰，自知不妙，也顾不上再打马三宝，放弃马三宝，急忙把身子往马的铁锅梁上一趴，唰这一下，这玩意儿顺着他脑袋就过去了。再一掉马，这才清楚，原来呀，背后有人砍了他一刀，来者非别，正是苏烈苏定方。他看敌将使的兵器特殊，这一定是一员猛将。马三宝敌不住，这他才来相迎，来得早了不如来得巧了，就这一刀把马三宝给救了。苏定方抱罢名姓，二次抡刀又和铁力金牙是战在一处。这苏定方杀法骁勇，门扇大刀，八八六十四路所向无敌，颇有武艺，所以他归堂，李世民对他也十分喜欢，也防着。但是今天他和铁力金牙动起手来，知道铁力金牙力大无穷啊，这可怎么办呢？苏定方就得以四两拨千斤，施展刀法和他挑战，上三刀，下四刀，左五刀，右六刀，刀刀不离他的后脑勺。这可把铁力金牙给忙活坏了，因为他这个铁牌太重了，抡起来也很费劲，总想碰人家的兵器，就是碰不上，走走空，越打空费力气，再加上苏定方的刀招又急又快，他是插刀劈刀封刀挡刀，嘿嘿，不一会儿这功夫这汗就淌下来，心想这个老蛮子比刚才那个厉害多了，我得改变招数才能赢他。想吧，他把这牌夹紧，入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一拍紧似一拍，一拍快似一拍，恨不得把苏定方就给拍死。苏定方见对方加紧进攻，心想我不能与他久战呢，躲着他的兵器，这样下去我也吃亏呀，不如尽快胜他，所以把大刀直奔铁力金牙面门猛劈过去。铁力金牙用这铁牌去碰他的大刀，苏定方急忙扳刀头现刀转，
直奔他的前胸。铁力金牙白铁牌往外挡大刀，啪！苏定方顺劲儿把刀转往怀里一带，刀头又拦腰砍奔他来。铁力金牙没想到有这一招，这刀也太快了，再想用铁牌已经来不及了，只好身子往后这一扬，脑袋去打马的屁股蛋儿，使了个马上的铁板的功夫，往后这一扬，这刀刃顺着鼻尖唰就过去了，把鼻子头的汗毛给削下几根儿，可把这小子给吓坏了，刚提起腰来，哎呀，苏定方一翻腕子冲他的后脑勺唰就砍来了。这招厉害，叫脑后摘瓜。哎呀，他也不管这瓜熟是不熟啊，硬往下要摘。铁力金牙身子刚刚直起来，听后边刀锋又来了，急忙又把身子往前一趴，稍微慢了一点，就听窟窿这一下，这一刀咔吧窟窿把他头盔给砍掉了。不单如此，还削掉他一块头皮，鲜血可流下来了。这小子疼得妈呀一声，拨马就跑。苏定方紧追不舍，马三宝下令全军冲杀，杀呀宰呀，别让番将番兵跑喽，杀呀宰呀，哗一声令下，像潮水一样冲杀上前，杀得个番兵哭爹喊娘，四处逃窜。这正是胜者王侯，败者为寇。北国的兵将只知逃命，比兔子跑得都快。铁力金牙捂着脑袋，哎呦，披散着头发，一边拼命跑，一边回头一看，苏定方在身后是紧追不放，赶紧伸手在这兜囊里把准备好的暗器给准备拿出来了。有道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马三宝虽然指挥着大军冲杀，可是他早就盯住了铁力金牙，见这小子要用暗器，赶紧高声喊喝了一声，苏先锋注意，敌人用暗器喽！一句话提醒梦中人呢，苏定方这才醒悟，刚一抬头，啊的一声，敌将的暗器就到了。什么暗器？是袖箭。铁力金牙这绝活也算很厉害，可以说百发百中，这小子一连射出三支袖箭，啪啪啪，直奔苏定方咽喉而来。苏定方呀了一声，险些落马，可是这是一支毒箭，书中代言呢，所以他隐痛拨马往回便跑，没走多远就听得扑通一声从马上摔下来，马断阴流，四老将命兵丁救起苏定方，赶紧抬回大营。他们带兵继续追杀，一直追到雁门关，北国的兵没有守城，而是穿城而过，就这样从前门进去又从后门跑了，所以收复了雁门关。马三宝命人给苏定方解毒治伤，一面查点苦户盘营，出榜安民，准备迎接元帅和皇上进城。单说第二天，元帅秦琼、秦叔宝和万岁爷的大队人马都到了，马断阴流把皇上接进城来，就把如何收复雁门关、如何打败铁力金牙的事儿如实的奏明给唐太宗李世民。现在最可惜的是，正印先锋官苏定方中了袖箭，身负重伤，而且是毒箭。皇上和群臣一听走马取官，当然高兴，可又担心苏定方的箭。

上，便一起前来看望。苏定方的伤势确实是很重很重，因为咱说了，中的是毒箭，幸亏治得及时，毒气没有归心，现在的神志比较清醒。见皇上亲自探望，很受感动。万岁，都怪臣无能受伤，还劳万岁挂念，真是折杀臣也。李世民安慰了一番。这时候秦琼也说，苏先锋，好好的养伤，莫要心急。你站在雁门关医治箭伤，待伤好了之后再去参战不迟。苏定方此时也只好听从命令。这时候秦琼又命副将萧林好好照顾这位苏先锋大国公。就这样，在雁门关只休息一天，第二天起兵继续北征。元帅秦琼知道过了雁门关就是北国的要地，那里地势险要，道路难行，风云多变，气候莫测，特别是翻土不比中原呢，有水土不服之危险，毕竟是塞外，对那儿的老百姓风俗习惯都不熟悉，所以出雁门关前再次宣告军令，大军必须严守军纪，有犯者定杀不赦。军令宣告之后，元帅下令再次放炮出征。大唐连日行军，单说这一天来到了白狼关下，马三宝查看地形之后，扎好营盘，埋锅造饭，人养精神，马歇劳乏。吃完了战饭，马段阴流四位老先锋就列队讨战。这白狼关呢，书中代言乃是北国头一个关，这里的守将是北国的大将，叫武国龙，早就做好了迎战准备了。听说唐将讨敌骂阵，就这样整全军率队出城迎战。本想拿出全身的本领和唐将决战，也让大唐知道知道厉害，结果和马三宝一动手才知道这个唐蛮人还真厉害。两人打了十几个回合，武国龙一看难以取胜，弃关而逃。马三宝非常镇定，也纳闷，心说话为什么敌将只跟我打一仗，没分出胜败输赢，他怎么还跑了？白狼关也不要了。马三宝做事非常谨慎慎重，恐怕其中有诈呀，所以没敢进城，仍然在城外扎营，自己带兵和部分将士到白狼关城里出榜安民，插仓点库，换上大唐的旗号。经过仔细一番的查询，城中并无异常之事。这四老将把战况奏于圣上，军师徐茂公倒吸口冷气，就觉着不对，赶紧对秦叔宝说，二哥，无量天尊，北国既然再三侵犯我的边境，现在又打来战表，为什么一开战就跑？难道他们是真无能吗？还是其中有诈？我对他们有所怀疑，我觉着其中有诈。元帅，二哥，您觉着呢？哈哈，三弟啊，此次扫北是皇上御驾亲征，我们必须多加注意，咱们先进城观察动静，再派探马蓝旗四处查探，顺便在白狼关歇兵几日，如无其他的变化，我们继续北征前进。程咬金一听有点不耐烦了，
我元帅二。

0: 二哥，我说三哥，你们呢，别来那一套，他们弃官逃啊，我看没有什么，怕咱们。谁不知道咱们大唐把18家反王、64路烟尘当年都给降服了，我看他们闻风丧胆，吓得不战自退。你们不必如此，应该把这心放到肚子里，没事儿，疑神疑鬼的，当心不得江山坐，怕死也不见阎王。我看呢，没什么了不起的，咱们进城吧。程咬金没完没了地往下说，秦叔宝一瞪眼，四弟，不要多言，应该谨慎从事。程咬金这一辈子谁也不怕。就怕二哥和三哥，二哥秦叔宝，三哥徐茂公。一看秦叔宝有点生气了，好，好，好，元帅，那末将就不说，不让说拉倒，不听拉倒，当我就没说，不说了。就这样，在白狼关歇兵3日，没发现任何异常的行为。探马也没探出什么情况来，君臣商议继续北进。书中代言，离这白狼关再往北，那就是金牛川、银牛川、野马川、黄龙岭，直接到了牧羊城。这牧羊城就是北国的建都城，白狼关留下大将梁忠镇守。唐军全队人马北征，这一路之上，凡唐兵所到之处，攻必克，战必胜，可称得上势如破竹，长驱直入。没费什么劲儿，这一天来到牧羊城外，突然探马来报：启禀元帅，牧羊城是座空城。北国的军兵将领已经退走啊！元帅秦叔宝就愣住了，赶紧就问：“番兵逃往何处？”回禀元帅：“我们多次探听，北国的兵丁下落不明，踪迹全无。再探得令。”探马退下，下去再探。秦叔宝派出各路探马，时时打探敌情，心里也在反复地琢磨，这不对劲儿，难道说这是北国使用的空城之计？回头和徐茂公商议：“三弟，北国如此战法，是不是引人深入再战？莫非北国使用的是空城计不成？”徐茂公点了点头啊：“无量天尊，元帅，您说的太对了。牧羊城不单不能进，就是城外扎营也要多加防备。北国引我入塞，趁我地理不熟，水土不服，将我等困入城内，再灭全军。听说此处不远还有一座黑龙山，北国的人马一定扎在那里。我看对方使用的肯定是空城之计，我等要多加小心。”秦琼一听，大惊失色。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5: 《罗通扫北》第四回，书接前文，秦叔宝、徐茂公、马三宝等人进了牧羊城，但是觉着这一探马兰奇来禀报，北国的兵丁下落不明，踪迹全无。心说话，看来从探马兰奇打探敌情来看，这是一个空城之计。秦叔宝反应过来，向徐茂公就问：三弟，你足智多谋，北国如此战法，看来是要使空城之计呀。徐茂公点了点头啊，无量天尊，元帅说的太对了。我认为牧羊城不单不能进，而且就是城外扎营也要多加防备。北国想引我入塞，趁我等地理不熟，水土气候不服，将我等困入城内，再灭全军呐。听说此处不远还有座黑龙山，北国的人马一定扎在那里，多有探马，等查明番兵的踪迹，再做定一良策。我认为现在派少数人进城，查仓盘库，安榜安民，再探虚实不迟。秦叔宝听军师徐茂公这么一判断，跟自己所见相同，赶紧下令游郡打使大奈张公瑾、盛宴师四将带兵进城查查虚实，又派出长探、胆探、明探、暗探四路探马打探消息，为了多加防备，自己亲自查看地形，先选一平川极地好安营扎寨，在城外是等候消息。安营扎寨可不是个小事儿，不是说有个地方就可以扎寨，不是说什么地方就可以立行营。吃饱了喝足了休息好了拔营就走，这是想安大营扎老营，准备长时间待下去，而要多加防备北国的诡计，所以秦琼、秦叔宝亲自安排扎营的事儿。元帅秦琼扎了525座大营之后，立即开帐聚将，命全军将士人不卸甲，马不离鞍，整戈待命，没有本帅的命令，任何人不准乱行其事，违令者是定斩不饶。元帅这一下令啊，众三军都加强提防，谁敢不听啊？晚上睡觉不脱衣服，只能是合衣而卧，而且这兵刃都藏在枕头下，一旦有事爬起来，抄家伙就得大战一场。就这样提高了警惕，一天两天都过去了，到了第三天，别人还能受得了，鲁国公程咬金可憋不住了，他对元帅秦叔宝说：元帅哥哥，干嘛着放着好好的觉不睡，非要什么合衣而卧，我说这不是没事找事吗？你还不信，两天了， 我看着那意思就应该下令让大伙睡个痛快觉就对了。秦叔宝一听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呀，把眼一瞪，程咬金，你胆敢扰乱军心，理应当斩。
6: 别，吓得程咬金赶紧陪笑，二哥您真生气了啊，我不说还不行吗？我不说了。说着说着走出帐外，就在这天晚上，番兵突然大叫，活捉李世民呐，动他动他动他，三声炮响，火炮冲天，伏兵四起，杀声震天呢。秦叔宝一看这火势这么大这么猛，敌人又太

让所有的人没有办法，只有一条出路，只有逃进了牧羊城内。整整大战了一夜，唐营才算进完。进城之后，就赶紧安排防备城池，多加灰瓶炮子、滚木离石、火药枪弓，防备这翻兵攻城。可是让人没想到是这么折腾，北国的兵将并没有前来攻城。元帅赶紧命令，赶快分批护城，分批用饭，做好了准备，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意外发生。元帅升帐以后，押粮官说，启禀元帅，粮草被烧大半，所剩无几，器械帐篷也全烧光了，兵将是死伤不少，请令定夺。这时候再看秦琼长叹了一声，都怪我用兵不当啊，不怨大家呀，真是一将无能，力死千军呐。元帅高声叹气。这时候有人说话，元帅不必忧愁，都怪我料不到，中了奸计，皆都是我的责任。徐茂公自责呀。唐王李世民一看，二位王兄，你们不必如此沮丧。兵书有云，胜败乃兵家之常事，只怪朕没有鸿福。程咬金这回得理不让人了，得，你们呢，谁也别怪，都怪有人不听话。我早就说早进城，能有这回事吗？这回倒好了，再烧一会儿，咱们都得化成灰了。单说的第二天，城外炮声连天，号角齐鸣啊，咚咚哒哒哒，又有人来报，禀元帅，北国元帅左车轮指名道姓，叫您出城一战。再探。是，报事官走了，气得秦琼直咬牙呀，大骂左车轮呐、啊，左车轮呐、啊，左车轮，你真是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本帅早想亲手将你置于死地，以报火攻之仇，没想到啊，你今日送上门来了。真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我决定要和你决一死战。站起身形，回头就说，万岁爷，你暂且休假，待臣取了左车轮的人头献于麾下。李世民说话了，好，朕要亲自给秦王兄观的了朕，多谢万岁。秦叔宝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披挂整齐，命人备马抬枪，准备战翻帅左车轮。众家文武保护着圣驾，好像众星捧月的一般，来到了城头之上。唐王李世民、君臣众等往城外一望，翻兵死时足有几十万呢、啊、真是兵山将海，战鼓喧天，号角齐鸣，呼啦啦翻旗飘摆，把牧羊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再看那真是营连营，营靠营，连营不断，帐接帐，帐连帐，帐篷起伏，人喊马嘶，彻地连天，真好像蚂蚁攀窝的一般，嘘，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动踏踏，乱了套了。再看此时左车轮早把阵势排好，左边是一对女将，全都是绿绢帕罩头，短衣襟小打扮，为首一员女将跨马提刀，
英姿

飒爽，精神百倍。唐王君臣都很纳闷呢，不知道这北国还有这样的女将。这女将是什么人呢？书中代言，她就是北国女中的魁首突鲁公主。右边有十几员战将，个盔明甲亮，横眉立目，都是血气方刚勇猛的青年小伙。在正当中有一帅字旗，旗正中绣着斗大一个左字，旗脚下闪出一人，面目凶恶，真亚塞金甲天神，凶神恶煞附体的一般。但见此人戴一顶乌金盔，金扬着雄鸡翅，再看身孝锁子连环荷叶甲，外罩大红袍，背插八杆护背旗，大红的中衣儿披战裙，挎着一匹卷毛狮子兽，手里头一把又大又重的车轮大斧。不问可知，他就是北国元帅左车轮。在左车轮的后边，八杆黄龙旗，旗下有一人戴九环八尾七宝冠，身披黄龙袍，手使短把牛头躺，七匹卷毛兽，他就是赤壁保康王。左有突鲁丞相，右有赤壁保陵王。唐王君臣看罢，北国这阵势是十分惊讶，看来此次两国交战定要多加小心。这时候想罢多时，只见左车轮一提战马来到城下，用手往城上一指，高声就喊：唐同雷世民，快快启程投降，如若不然，我就要杀进城去灭你的全军。元帅秦叔宝闻听此言，气壮顶梁啊，吩咐一声开城迎战。那位说，这么些人怎么能中计了呢？原来这里边有一段隐情，在打之前咱们也得说说北国的用兵。北国元帅左车轮私下和赤壁保康王定下三条毒计。第一条就是把唐军引进北国，将其困在牧羊城，逼迫唐王投降，不然就让他全军覆没。第二条就是打不胜的情况下，就活活的把唐军给困死，或者是一面围城，一面派兵取长安，夺取大唐的江山社稷。第三条是，实在不行的话，大军运到黑龙山，和唐营的军兵决一死战。今天真把唐军围在了牧羊城，唐军真就被围，康王特别高兴，所以把两个王子和所有的文武大员都带到牧羊城外，叫他们来看看怎样和唐军交战。他们看见唐营的军臣都上了城了，所以元帅左车轮提马来到城下，指着李世民叫他投降，逼着李世民献出降书顺表，又骂李世民什么杀兄除弟，什么逼父夺权，等等等等的恶语恶言，可把李世民君臣给气坏了。尤其是元帅秦叔宝气得火冒三丈，气冲斗牛，往城下大喝一声：来者你是什么人？左车轮一看这秦叔宝金盔金甲，胸前
飘着花白胡须，不用问，肯定是大唐的秦琼、秦叔宝，大唐元帅。因为元帅和先锋官的披挂不同，所以从这上能看得出来。因为元帅背后有帅旗，所以左车轮认定他就是秦叔宝。只见他仰面朝城上就问：“你可是秦元帅秦琼、秦叔宝？”“不错，正是本帅。我要没看错的话，你可是北国元帅左车轮。你在城下稍等，秦琼我这就出城会你一会。”来人呐，开棺落锁，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放下吊桥，开棺落锁，再看秦琼。马往前蹄，嘚儿，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亮了全队，好不威风啊！左右列队出城之后，前有长枪手、短刀手、弓箭手、挠钩手、鹿牌手和捆绑手，紧接着是铁甲军，都是铁盔、铁甲，甲黑的战马一色黑。后边御林军黄金黄骡子马一色黄，两色的军队分列在两旁。紧接着就是几十员战将，有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丑的、俊的、胖大的、威风瘦小的、精神黑的、脆生白的、漂亮，一个虎气生生，好不威风。正当中高挑帅字大旗，银虎主入罩顶，再看月白缎子底，桂兰飞火焰，武功走走穗，接着飘带上绣一个琴字，呼啦啦顺风摇摆。其脚下有一员大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头戴夜明盔，二龙戏珠，黄金峨眉，勒着狮子畔，密牌主和保尔护相，身披锁子黄金叶甲，九段凝成的勒甲丝绦，反搭十字扣，护心大镜明晃晃亮堂堂，夺人二目，大红中衣蹲裆滚裤，虎头战靴紧扣双镜，往脸上看，面似淡金，一对朱砂眉，鼻直口方，额下花白虚然，飘洒千心，条条漏风，根根透肉，十分的好看。背后斜挎方身宝剑，这口宝剑是紫金吞口，黄丝绳相配灯楼穗，被风一吹扑棱棱直摆，胯下坐骑宝马狐狸豹，在他的身后挑着两杆任标旗，月白底儿绣着黑字儿。再看秦琼后边闪出一辆四轮车，车上一人头戴纶巾，身穿八卦仙衣，车两旁一边一杆任标旗，左边绣着知阴阳小八卦神机妙算，右边旗上绣着参天地有五洲预测风云。在此人的身后也有两杆飞龙旗，金葫芦罩顶，炎黄底儿，沿嵌着飞人签，走金线纳金线，上绣飞龙，旗当中顶着九曲拐把黄龙伞，伞下再看正是贞观天子李世民，头戴板阳巾，身披跨马服，内寸滚龙袍，坐骑逍遥马，手提定唐刀，立下斜挎三尺龙泉剑。细看李世民长得有摇眉顺目君王相，羽背汤肩福禄增，两耳唇尖，双手过膝，仪表非凡，与众不同。再往后边看，旗风招展，遮天映日，有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引军旗、坐灾旗，36杆天罡旗、72杆地煞旗，旗风招展。

0: 帽带飘扬。左车轮看罢唐营列队如此阵势，真是威武雄壮，不由得暗暗佩服秦琼、秦叔宝率兵有方，而且很敬仰秦叔宝的威名。久闻秦叔宝，想当年马踏黄河两岸，剪打三州六府，一百单八县，威震山东半边天，交友赛孟尝，孝母似专诸，神权太保秦琼、秦叔宝，今日见面果然是与众不同。所以他早就想会会秦叔宝了，把大斧担过铁过梁，双手抱拳当胸，大声就说：对面可是秦元帅？请了，本都督左车轮这厢有礼了。刚才在城头上离得比较远，没大看清楚，左车轮这一大话，秦叔宝猛一抬头，仔细一打量他的五官相貌，也是与众不同，倒吸口冷气，眼前就是一场凶杀恶战，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熬夜上瘾，熬到不行，转眼又天明。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近。

0: 可能有的人嫌贵啊，有的人还可能是不相信，这么一来白白的就浪费掉了改善我们这个心脏功能的机会。
1: 嗯，
0: 等咱们的病情反复了，你身体扛不住了，你才想抓住机会，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就太晚了。
1: 对，您这话呀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多少人被心脏病折磨得夜不能寐，
0: 嗯，
1: 茶饭不思，
0: 嗯，
1: 用了低核糖才知道什么叫做让心脏松快了。
0: 对，
1: 可偏偏呢有的人等到看到别人气色好转了，能出门遛弯了，才开始后悔，那有什么用呢？
0: 是不是？所以说吧，我们说人呢，就是人这一辈子啊，咱们就想一想吧，改变命运的机会确实不少。
1: 嗯，
0: 那关键是咱们能不能抓住。
1: 对，
0: 对不对？你讲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1: 嗯、
0: 你还记得曾经手机的这个行业的巨头你知道是谁吗？
1: 诺基亚吗？
0: 诺基亚吧，
1: 啊、哦、
0: 手机的巨头，对吧？可是当年谁能想得到啊，整个垄断全世界的这么一个手机的巨头，他就是因为忽视了智能手机的趋势，
1: 嗯，
0: 结果一年的时间轰然的倒塌了，
1: 墨守成规了，
0: 是吧？机会来临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朴实的外表，
1: 嗯，
0: 可是等你看清它的价值的时候，往往你已经站在了十字路口。
1: 对，
0: 真
1: 是这样。诺基亚很现实的一个例子嘛，
0: 太现实了。
1: 上大学的时候那人手一部啊。
0: 对呀、
1: 啊、那标配呀、啊、
0: 标配是吧。
1: 嗯、哦，
0: 我还记得是2000年初的时候吧，就你看这个走在这个大街小巷上啊，
1: 嗯，
0: 10个人里头有8个兜里揣的就是诺基亚手机、
1: 嗯、时髦，
0: 什么黑的白的红的蓝的，是吧？
1: 对，
0: 直板的滑盖的翻盖的样样齐全，都是诺基亚。
1: 对呀、
0: 啊、哎，揣在兜里头就像是揣着一个时尚的通行证一样。当时是不
1: 关键是诺基亚，
0: 嗯，
1: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特别经摔，
0: 哎，耐用，
1: 对吧、
0: 啊、对，
1: 有一次我掉到水泥地上了，我捡起来看照样能用啊。但是现在的智能手机那
0: 不行，
1: 要是摔一下那就直接坏了，因为它玻璃的嘛，
0: 屏就碎了、
1: 嗯、
0: 是吧。
1: 我记得我好像是前两年吧、
0: 嗯、
1: 收拾衣柜的时候我还翻出来我那部上大学时候用的诺基亚呢。
0: 哎呦，
1: 那我后壳还是贴的粉钻呢。
0: 哎呦，
1: 我儿子看见了说那是古董。
0: 古董。
1: 那你想想是不是物是人非。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当年的诺基亚原本有大把的机会能够把握住智能手机的发展趋势，
1: 嗯，
0: 可惜他就错失了那个机会，
1: 嗯，
0: 错失了那个转型的时机，最终毫不留情的被这市场所淘汰了。
1: 对呀、啊，就是这么无情，也就是这么可惜。
0: 对啊，他是在我记得是2007年的时候，那个乔布斯嘛，就站在这个台上，就掏出这个初代的，就第一代的苹果手机的时候，诺基亚的高管们就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就笑笑什么呢？说那个触屏啊就是个玩具，
1: 嗯，
0: 就不屑于这个乔布斯说的这个苹果手机。结果呢当他们2010年的时候，诺基亚反应过味儿来了，再推出这个触屏手机的时候，安卓和苹果早已经瓜分了市场。
1: 对呀，
0: 你记不记得诺基亚他在这个年终的理财报告里头有一句话特别的扎心，
1: 嗯，
0: 他说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输了，
1: 被淘汰了。
0: 你看这句话听得特别像有些那些患者啊，就说什么啊，说我身体好着呢，结果体检报告单上一堆的箭头，你看特别像这样的人说的话吧。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我还记得说好像是2008年吧，
0: 嗯，
1: 他们也做了触屏的样机，
0: 有，
1: 就是领导说嘛，那实体键盘才是客户的刚需。
0: 对，
1: 如果当时他能够把握机会的话，可能现在大家还在用诺基亚。
0: 对呀、啊、当时的诺基亚的份额多大呀。
1: 对呀、
0: 啊、是不是？他的粉丝有多少啊。
1: 对呀、
0: 啊、所以说吧，你看咱说这个机会就像那个诺基亚这个手机里面那个贪吃蛇那个小游戏一样，
1: 嗯，
0: 你觉得一直能往前走，可是等你一抬头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头就撞在墙上了，
1: 嗯，
0: 游戏已经结束了， game over 了。
1: 对，机会稍纵即逝嘛。
0: 对，
1: 抓不住只能后悔，
0: 只能后悔，
1: 到时候任何事情你都于事无补了。
0: 其实就是这样，
1: 嗯，
0: 我告诉你，对待疾病也是这样。我们家小区有一个姓田的一个大哥，
1: 嗯
0: 啊，50多岁呢，总拍自己肚子，说自己什么呢？铁胃。
1: 怎么呢？
0: 因为他顿顿离不开什么生冷的、辛辣的食物，
1: 刺激的。
0: 哎，然后他喝酒啊，就跟喝水似的。
1: 嗯，
0: 有一回体检报告单上写着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然后他就

0: 拿那个报告单就跟我说，还跟我开玩笑呢，说老梁你看啊，我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菌是不是就跟那个酸奶里面那个益生菌差不多啊？
1: 啊！
0: 我说你别开玩笑了，我说你赶快去治啊，这可不是小事儿。你知道人家干嘛吗？
1: 嗯，
0: 跟我直摆手，说我这个身体我知道好着呢，就这点事儿小毛病，我年轻那会儿饿三顿都没事儿，我这铁胃。
1: 哎，真有这样的人、啊？
0: 太多了，这样的人
1: 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抗造。
0: 嗯。
1: 我表妹夫
0: 啊，
1: 前两年还查出来幽门螺旋杆菌呢，
0: 嗯，
1: 他就犟说是药三分毒，就硬拖着没治，
0: 没治啊，
1: 不管他。
0: 你看看，就是我说的，我们小区那田大哥，就跟你这个妹夫一个脾气。
1: 哦，
0: 后来有天半夜就给我打电话，说话我都听出来他那个音儿都颤呢，说老梁啊，我这个心口窝啊，就像被石头压着似的，疼得我直冒冷汗呢。
1: 嗯，
0: 怎么办呢？我说你赶快打这个120啊，你得去急诊呢。
1: 嗯，
0: 结果送到医院急诊胃镜，结果出来了萎缩性胃炎，他这个胃黏膜上的腺体全都萎缩了。
1: 嗯，
0: 胃黏膜已经变得特别薄了，薄得像纸一样了。然后人家大夫拿那个报告单就跟他说，说再拖下去我告诉你可不是说能吃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1: 那后来他听劝了吗？
0: 听劝了吗？哪儿啊，我告诉你，我不止一次的就千叮咛万嘱咐，我说那你得戒烟，你得戒酒，得按时复查。
1: 嗯，
0: 哎呀，从医院出来好没两天，这哥们儿转过头来又喝上了。
1: 哎呦，
0: 还说呢，说少喝两口没事儿，说能够加速血液循环。
1: 这不闹呢吗？
0: 结果有一次在那个菜市场，我不遇见他了吗？
1: 啊，
0: 手里还拎着这个二锅头呢，看见我之后还躲呢，
1: 怕你说他。
0: 对，然后直到去年年底，他儿子找到我。眼圈哭得痛红啊，
1: 嗯，
0: 他说这次检查坏了，就他爸这胃里头长出不该长的东西了，
1: 嗯，
0: 医生说恶变了。
1: 天哪，你说明明能够避免的事儿非得拖，
0: 对啊，
1: 硬生生拖成这样，
0: 可不吗？你前阵子我不上医院看他去吗？
1: 嗯，
0: 哎呦，整个人瘦的都脱相了，
1: 哦，
0: 然后抓着我手还直叨念呢，说早知道今天呢，我当初就应该听你的话呀，就不至于把这小毛病拖成了大病啊。
1: 嗯，
0: 但是你说你这个时候你说这后悔话有啥用啊？
1: 是
0: 我们家小区还有一个呢，姓李的一个姐姐，
1: 嗯，
0: 总说她等天暖和了再去体检，结果天暖和了真去查的时候指标早都窜到天上去了。
1: 嗯，
0: 所以说有的病啊，我告诉你就跟这个机会是一个道理，你不盯着他他就盯着你，
1: 可不是吗？
0: 你看
1: 就好多人都这样啊，总说没事儿，等等，
0: 嗯，
1: 等等等等，就把小事儿等成大事儿了，
0: 大事儿就等来了，
1: 嗯，
0: 对吧？而我另一个患者，
1: 嗯，
0: 贵阳的，姓苏，
1: 嗯，
0: 啊，我得叫他阿姨啊，因为岁数挺大了嘛，同样是萎缩性胃炎，而且已经发展到肠化生的阶段了。
1: 哟，
0: 我告诉你，老太太结局和刚才我说的我们家小区的田大哥截然不同。
1: 苏阿姨治了抓机会，
0: 对呀，没错呀。
1: 那肯定解决不同啊。
0: 你知道他具体什么情况吗？
1: 嗯，
0: 就这个姓苏的阿姨吧，她打小就遭罪，从那个挨饿的年代过来的，58年那个时候闹饥荒，家里都穷的都揭不开锅。这个苏阿姨啊，那时候年轻啊，天天就揣着那个麸皮饼子上学。
1: 嗯，
0: 而且她最怕过冬天。
1: 嗯，
0: 南方虽然说没有雪，但是南方到冬天了，那个阴冷啊，那个劲儿啊，它是刺骨的。
1: 嗯，
0: 就手啊，就是往那个袖筒里缩，它都不管用。然后当时这个苏阿姨那时候年轻嘛，一旦饿极了，她就把那个红薯干放在那个食槽子里给它捣碎了，
1: 嗯，
0: 然后拌着这个田埂上撸下来的那种野菜叶子和在一块吃啊。
1: 哇，这人他也不是动物，吃这样的能行吗？
0: 那时候家家就这样啊，是吧，日子不好过呀。
1: 哦，
0: 然后最怕遇到什么呢，连阴雨的天气。
1: 嗯，
0: 红薯干有的时候都长霉点了，那也不舍得扔，然后就在那个灶堂灰里头喂一喂，然后带着那个焦糊味儿就往肚子里塞。所以说就这么着，苏阿姨年轻的时候她这个胃啊就已经像那个漏了底的锅一样，
1: 嗯，
0: 啊，就吃口凉的，我告诉你就大量的反酸水，胃还胀。然后呢她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情况，说年轻那会儿家家日子都不好过嘛，她就总想着等将来日子好了再重新的好好养养她的胃。哪成想老了老了，我告诉你日子是好了，他这个胃病的全都冒头了。直到前几年啊，好长一段时间了，他就突然间吃不下饭去了。
1: 嗯，
0: 一吃点东西这个胃啊就堵得慌。
1: 嗯，
0: 然后到

0: 做那个胃镜嘛，报告上就写着萎缩性胃炎，啊，
1: 哎呦，
0: 而且医生就给他开了像什么奥美拉唑的，什么这个胃复春呢，那他呢倒是按时按点的吃了，
1: 嗯，
0: 可是不到半年又犯了萎缩性胃炎，而且这次犯的更加的严重，
1: 嗯，
0: 啊，吃啥都烧心，夜里头都能疼醒，然后再去复查的时候，这个胃镜单子上多了肠上皮化生，
1: 重的这样了，
0: 你看看，化生了。医生直接跟他说，再拖下去，这个胃部就是恶变了。你这一听，一家人都吓完了。大夫也说呀，说这个没办法，药已经用着呢，但是就怕他再发展，再发展就是恶变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苏阿姨就是给我们打的电话嘛，然后还问我呢，说梁老师，我都按时按点的吃药了，怎么还这个越来越严重呢？
1: 对呀，谁都不理解呀，他怎么能越吃越重呢？
0: 对呀，所以说当时我就在电话里跟他说的，我说。你这个胃黏膜啊，就像磨破的胶皮手套一样，那你这个胃黏膜现在已经是属于那种腺体都已经萎缩了，磨的都薄的透亮了，
1: 哦，
0: 那你只能说把这个胃黏膜修复好了，你的胃壁的抵抗力才能够提高上来，就像老城墙一样，你多砌一层这个砖，这外敌就很难攻进来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就像老房子，
0: 哎，
1: 墙皮都掉光了，你光刷腻子，你不抹水泥，它下雨它还是漏。
0: 对呀，
1: 而这个胃黏膜，它就像是墙里边的水泥层，没有它打底儿，你外边你吃多少药，那都是表面功夫，
0: 都是表面功夫。
1: 嗯，
0: 然后后来呢，我就让他，我说的，你把这个美洲大连这个散剂你配合上，
1: 嗯，
0: 因为这个美洲大连散剂当中啊。它有大量的活性肽的物质，
1: 嗯，
0: 就像是给我们的胃黏膜细胞送这个建筑材料一样，它直接能够促进我们胃黏膜的腺上皮细胞再生。老太太吃了，我告诉你，不到两个多月就给我打电话了，说这两个多月吃完了以后，哎，还真就是什么米饭呢，炖烂乎点的肉啊，哎，都能吃点了。
1: 哎，这是好现象啊。
0: 对啊，我说的有好的变化就得给我坚持住。
1: 嗯，
0: 吃了不到五个月的时候吧。胃疼反酸的症状明显的减少了，
1: 嗯，
0: 然后继续服用，服用到第八到十个月的时候，他再到医院复查，结果显示萎缩性胃炎伴随着这个肠上皮化生，黏膜的厚度较之前增加了 0.2、
1: 哦、
0: 0.2 就相当于从这个透风墙变成了实心墙了，
1: 嗯，
0: 啊，就像这个我们这个毛衣破了洞了，你已经给它织补上了，虽然说它还没有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1: 但心实了点，厚了点，这个太好了。
0: 对，
1: 它就相当于是离悲剧它远了一大截。
0: 而且人家胃镜做完了之后，那大夫也跟他这么描述的，
1: 嗯，
0: 胃黏膜的色泽由苍白色转为了红润的颜色，
1: 嗯，
0: 血管的纹理模糊，以前能透过这个黏膜看见血管，现在呢看那个血管稍微模糊一些了，
1: 嗯，
0: 这什么意思？说明胃黏膜已经增厚了。然后这苏阿姨自己还说呢，就现在就是多吃点也不反酸了，
1: 嗯，
0: 她就形容就好比是自己这部老爷车换了一个新的发动机一样，
1: 嗯，
0: 是吧，看着不起眼，里面这个零部件全都盘活了。
1: 对呀，这不就是吗？阿姨抓住了机会。
0: 嗯，所以说当时我就是让她用上这个美洲大连了。
1: 嗯，
0: 美洲大连含有大量的表皮生长因子，
1: 嗯，
0: 还有多肽类物质，他们俩配合之后，哎，出现的一个去腐生肌的这个效果，
1: 嗯，
0: 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胃黏膜细胞直接开了小灶了，
1: 是
0: 是吧？一方面改善我们溃疡区的这个缺血缺氧的问题，另一方面直接激活我们胃黏膜自愈的能力。
1: 嗯，
0: 当时这个苏阿姨血液报告当中明显的就显示她的血红蛋白升高了20克每升，
1: 嗯，
0: 啊，就是这个黏膜吸收它这个通道已经打通了，
1: 多好啊！
0: 它这个营养直接就能够进入到胃黏膜细胞当中，
1: 这多全面呢！
0: 可不吗？
1: 等于是既修墙又贴砖，
0: 嗯，
1: 还派保镖，还喂粮食，
0: 你看看四效合一，
1: 对，
0: 是不是？现在咱们说这艘通往健康的这个货轮已经开到大家伙面前了，
1: 嗯，
0: 是不是？能不能登船，把握住这个机会？全看咱们自己的。
1: 对呀，我们也希望大家别给自己留遗憾，抓住机会赶紧上船，赶紧上岸。
0: 对，其实说到底吧，还是啊，老胃病啊现在是困扰着咱们大多数的中老年朋友，
1: 是难缠。
0: 嗯，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像咱们那个邻居田大哥那样的例子，
1: 嗯，
0: 啊，这样的情况我真不想再看见了，真心的祝愿大家伙 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的基础上，健健康康的安度我们的晚年生活。

0: 是呢，这是最温暖的祝福和心愿了。要提醒大家，个别地区呢，美洲飞碟呢还有一些小部分的名额，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连，古时也叫斐莲，由明代传入，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今天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
1: 哎，你好。
2: 这个美洲大连还有没有了？我想再来三十盒啊。
1: 有是有，你之前有啊，怎么还再来三十盒？什么意思啊？
2: 哎呀，我这不是用过了吗？感觉挺好吗？
1: 哦，这么回事啊。
2: 哎，我是沈阳石家屯的
1: 啊，
2: 我姓程
1: 啊。
2: 前几年吧，就因为我这个胃溃疡犯病的时候，做那胃镜吧，就显示那个溃疡面啊，
1: 啊，
2: 大夫说都快穿孔了。
1: 哎呦，这么严重了啊！
2: 啊，完了说如果要再严重吧，那就得住院动刀子了。哎，后来完了就听到您的这个节目，哎，这个美洲大连，哎，挺好，所以我就正好赶上了，我就抢了十盒。
1: 哦，这么回事儿。
2: 哎，吃完之后吧，这个胃疼啊、反酸的毛病也改善太多了。
1: 好，
2: 哎，
1: 后
2: 来我去复查，别的大夫吧都挺惊讶的
1: 啊。
2: 然后你这个溃疡面，哎，愈合的，哎呀，挺多，挺好
1: 啊。
2: 黏膜吧也不像以前就那么苍白了。
1: 哎呀，挺好啊。
2: 哎，我就寻思我的胃，哎，这回真的都不咋犯病了。完了吧，我就再喝点酒呗。这段时间吧，可能喝的有点勤点了。这又犯病。
1: 你看看你，说好了伤疤忘了疼。这回这又想起我来了，但是我告诉你啊，就是喝酒这个事儿，我好几个人我都嘱咐过，别看胃好了，也得注意点。为啥呢？因为胃溃疡最怕的就是这个酒精刺激。你怎么能又喝上呢？你说你啊，哎呀，
2: 哎呀，这不是儿子结婚那阵子，这亲戚朋友的也多呀，都在一起吧，这一聚，哎呀，喝酒也是图个热闹嘛。
1: 喝，
2: 哎，什么白的、啤的，这一起都来了。
1: 哦。
2: 有时候吧，跟老哥几个半夜了，哎，撸点串喝两瓶。
1: 呵，你说说你啊。
2: 当时我就寻思啥呢？我寻思胃好了就没事了呢。
1: 对呀，你说说
2: 你。你说谁知道啊？这不是上个星期吗？半夜的时候啊，这个胃给我疼的直冒冷汗。
1: 哎，
2: 跟之前那时候最严重的时候，我那感觉是一模一样。
1: 你看，
2: 给我吓得赶紧我就翻出来剩半盒这个美洲大连。
1: 啊。
2: 完了我就把它吃上了。
1: 你把咱们这个美洲大连当解酒药吃了，你这。我告诉你啊，胃溃疡啊，就算症状消失了，胃黏膜啊也得给我养个一年两年的，才能够长得足够的结实。没办法，我们人这个胃它就这样。那你这酒精一接触咱们的胃黏膜，就像是拿这个砂纸在摩擦你的伤口一样。本来新长出来的这个黏膜组织它就脆弱，你这么一刺激，你不复发才怪呢，你啊，是不？
2: 哎呀，可不是咋的，那现在吧，这吃点面条啊都烧心呢。
1: 你看，
2: 昨天我这不上医院去又检查了一下，大夫说我这个溃疡啊，这回又冒头了。哎，那个黏膜吧，我还水肿充血呢。
1: 哦，
2: 哎呀，我这一琢磨呀，不行啊，还得用您那个东西，得好好养养了。用上之后吧，管咋的，他心里踏实。
1: 是这个吧，我跟你讲啊，它分什么情况。你说美洲大连吧，一方面呢，美洲大连里面有这个粘多糖，它能够在溃疡面啊快速的形成这个保护膜，就像给我们伤口贴了个创可贴一样，它是不是就能挡住胃酸包括食物的刺激了，对吧？另外一方面呢，它里面还有这种多肽类的一些因子，包括表皮生长因子，都能够促进我们胃黏膜细胞的再生。
2: 那这回我这个这不复发了吗？这胃溃疡，要是再用这个美洲大连的话，这个效果应该还是一样的吧？
1: 你记住啊，胃溃疡复发要比初发更麻烦，因为瘢痕处吧，它供血是比较差的，所以说修复起来就难度大。但咋办呢？你说说，谁叫你这又复发了呢？你这样按疗程用吧，是吧？你给坚持用好，应该这个问题不大。毕竟这美洲大连里面这个多肽类的活性因子，包括表皮生长因子，它是能够穿透这个瘢痕组织的，直接作用于我们黏膜下的受损的部位的，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你缺啥咱就补充啥呗，缺建筑材料给你补充上呗，是吧？由内而外的修复咱们这位黏膜呗。但是你这不就相当于从头再来了吗？你说说，是不？
2: 是。哎呀，你听您这么说，这回哎呀我。

0: 放心了。
1: 嗯，
0: 哎呀，上次好了之后吧，我就以为这个胃啊还跟以前一样了呢，还好利索了呢。
1: 嗯，
0: 这看样这个酒啊，以后真不能喝了。平时吧，自己也得多注意点。
1: 对，我告诉你，胃溃疡得完了之后吧，是吧？
0: 嗯、
1: 表面好了，里面砖头还松的呢。
0: 嗯、
1: 因为我们这胃黏膜的结构它不一样，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健康的这个胃黏膜，它这个表面上是完整的了。
0: 嗯，
1: 但是里面的这个上皮层、腺体层，还有那个黏膜基层，你都得一层一层修复好了才行。
0: 嗯嗯，是。
1: 所以说现在啊，这个酒吧尽量就戒了吧。另外呢，服用这个美洲大蠊期间呢，你别吃什么太烫的、太辣的一些东西。
0: 嗯嗯，
1: 那些都会刺激我们这个胃黏膜的。
0: 嗯，
1: 但是你可以吃点什么南瓜呀、山药啊、小米呀、
0: 啊，
1: 是吧？这些食物，这个粘液脂啊，它能够辅助我们胃黏膜，保护我们的胃黏膜。
0: 哦，
1: 然后跟这个美洲大蠊搭配好了，修复的效果能更好一些，好不？啊，
0: 嗯，好的，好的，我明白了，
1: 嗯、
0: 这回肯定得管住嘴了，这烟酒全都得戒了，
1: 嗯、
0: 饮食也得注意了。
1: 对，
0: 就是那个上回也是，要不用上这个
1: 美洲
0: 大蠊的话，哎呀，我这胃要拖到现在，真瘦成啥样了、哎？
1: 但是吧，这一点吧，就调理疾病吧，咱们还得是医患共同配合啊。
0: 对 对, 对，
1: 而且呢，你自己也得重视，是吧？
0: 嗯，是。
1: 记住啊，胃溃疡啊，生活方式很关键的。
0: 嗯嗯，
1: 而药物什么的呢，都是帮助咱们，都是辅助，能不能养好还得看我们平时这个生活习惯怎么对待自己的胃啊。等你这次这个再修复的差不多了，记得你到医院去复查一下，看看这个黏膜的厚度啊和正常人能不能一样，是吧？都得检查一下，好不啊？
0: 哎，好的好的，等好了我之后我得好好感谢感谢您了。那我就先定30盒，也够吃一阵子了，是不是、
1: 啊？哎，差不多了啊！用完了以后，咱们看情况再调整呗，是吧？
0: 嗯，
1: 有啥不舒服的或者饮食上拿不准的，随时都找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帮你调整，好不？
0: 哎，好的，好的，
1: 嗯，
0: 谢谢您了，梁老师。
1: 好，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
1: 啊！
0: 好了，再见、
2: 嗯。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抢听热线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啊。
1: 哎，
3: 你
1: 好、
3: 啊。
1: 嗯。
3: 就是梁老师。
1: 嗯。
3: 我呢就想报您这个美洲大蠊呢。
1: 哦。
3: 哎，麻烦您呢帮我先订上一年的吧。
1: 哦，一年的量，现在吧，我不是很清楚你们这个当地的地区还有多少库存了。你这样，我让我们的导播先帮你记录上。然后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啊，你马上找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看看你们当地的库存够不够，好不？啊，
3: 哎，这行这行，
1: 嗯，
3: 哎呀，太好了，海强老师，
1: 嗯，
3: 您这么说呀，那我可就安心了，
1: 嗯嗯，
3: 要不然吧，我这心里就总惦记这个事儿，哎呀，都落不了地了都，
1: 嗯，
3: 这我生怕自己啊定不上这个，
1: 嗯，
3: 昨天呢。我呀去一个老姐们家里头去转转
1: 哦，
3: 结果呢就看到啊她订的美洲大蠊呢，哎呀看着了，她都还用着呢
1: 哦。
3: 你说啊，人家那订的早啊，货都已经收到了
1: 哦。
3: 她跟我说的，说用上这个了，胃呀可舒服多了都。
1: 嗯嗯。
3: 说起来吧，我们两个呀还都是一样的病
1: 哦，
3: 就都是就年轻的时候吧，当时也是就坐月子没坐好。那时候吧，也就是一口热呀，一口冷的，没注意，还落下这些病了。
1: 明白。
3: 然后呢，这个胃呀，一直也就没治好过。平时呢，总怕凉，哎呀，吃点冷的也不行，
1: 嗯，
3: 吃点硬的吧，更不行了，
1: 嗯，
3: 吃了胃就疼啊，
1: 嗯。
3: 我听他说呀，这用完了美洲大蠊了之后，这两天这胃呀，可就挺好的。
1: 哦。
3: 我一听他这一说呀，那不行啊，我也得赶紧来找您报上名
1: 字、嗯、
3: 我也得想用用这个试一试啊。
1: 你那个老姐妹如果她订的早的话吧、哎、就是确实应该是已经收到货了。
3: 嗯，
1: 然后你看你这个老姐妹用上美洲大蠊，用完这个效果挺不错的，所以说自己也想用了、
3: 就
1: 是、
3: 是
1: 吧。
3: 哎
1: 呀，我告诉你吧、就是我们的胃的问题啊，可以尝试一下用美洲大蠊。啊，因为美洲大蠊呢，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常见的一些胃肠道疾病，你比如说急慢性的那个胃肠炎、胃溃疡、胃穿孔、萎缩性胃炎、胃肠道息肉、食管反流、嗳气、胀气、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胃肠功能紊乱等等这些，我告诉你，只要把这个美洲大蠊坚持用好了，就像有一些严重的。我们用上一年以上，我告诉你，很多症状都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的。

0: 是，那我呀肯定我一定会坚持的用的。哎，老师啊，那我就定着一年的量的话，不知道我够不够用啊？这个
1: 就是现在咱先不说够不够用的事儿，就你们当地的库存现在还有多少，我现在都不清楚呢。具体这一年的量，你能不能这个保证你能定上？这个我还不知道。你这样，你现在就抓紧时间问问你们当地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看看能不能就是满足你这一年量的这个需求，好不？
0: 哎，那行，那我这现在赶紧呢，就去我们湖南这边去问一问。哎，老师啊，这要是说没有了的话，这您可得还得帮我们想想办法呀。这
1: 你这样，你先去问啊，如果实在没有的话，你就再找我，我看看从别的地方这个能不能给你调一点来，好不啊？
0: 哎，那行那行，好好好，那就先说到这啊，老师，我赶紧现在去问一问去。
1: 好，再见啊。
0: 哎，好，谢谢，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还没有预定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们可要抓紧了，希望大家抓住机会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啊，我们现在还在报名啊，现在还能不能啊？
1: 再报名就是你还要再报一回，你之前报上了，现在想第二次再报个名，是这意思吧？
3: 哎呦，是，就是这个意思啊。是的，是的。是这样的，你看我最近已经报完名了，报完名了。
1: 哦。
3: 到了那个梅州大连，我也已经收到了。
1: 啊，那挺好呀。
3: 收到然后呢，你看被我称为我拼将功了。
1: 哦，这样啊。
3: 所以我现在自己还想再报个名额啊！你看，要不他用了，我没有了，没法用了。
1: 啊、就你给这个清洁工了是吧？哦，
3: 哎，
1: 这么回事。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按道理讲还可以报名。
3: 啊，好的，那太谢谢了啊，老师。你看给大同的电话也是不容易啊，老师。
1: 嗯。
3: 哎，就当我听到你的节目，从那个凤凰江造开始啊。
1: 凤凰江造开始是吧？哦。
3: 对。我就买的那个大大小小的，哎呀，都有好几种种产品啊，都
1: 哦，好几十种产品了都，哎呀，
3: 但是真有效果
1: 啊，有效果那就好。
3: 有，现在我家里吃的大米啊，昂汉小米儿
1: 啊，
3: 还有那个糙米水、鸡爪膏
1: 啊，
3: 还有那个钙质疗法，这个方面都有，用了之后，哎，挺好的，都非常好啊。
1: 啊，就这些产品你都得到了，用着就都觉得挺好，是吧？
3: 不是啊，挺好的。
1: 其实我跟你讲，还是那句话，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哈，就是要么我就不给大家伙推荐，包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美洲大连啊，我还是有一说一，是吧？美洲大连呢，我告诉你啊，在咱们中国古时候，尤其是在咱们这个中医药界哈，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它叫斐莲，从明代的开始就有这个明确的记载了。你看，你刚才你也说了。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物平台是吧，用了不下好几十种的产品了，都收获的效果了，这就是非常好啊。
3: 对，是。哎呀，我是啊，老师，你把我们用上吧，一放心，用你保管，我们才能用得安心，能放心。我们现在认准这个全球购物了。
1: 感谢您的对我们的信任啊，我会尽我们最大的能力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好产品的啊。你这样，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只能跟你聊到这儿了。你抓紧时间联系你的健康管理师，核对一下美洲大连，看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货了啊，要不然再耽误一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可能就真没有了。
3: 哦，好的，那我抓紧核了。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3: 谢谢。好嘞。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抢听热线已经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只是一个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
1: 哎，
4: 你
1: 好你好、
4: 哦、你辛苦了啊。
1: 哎，好啊。
4: 我那啥，你家的产品吧，尤其买那个大米啊。
1: 哦，大米啊。
4: 啊，可香了。
1: 是
4: 那个到那走廊里进屋就香啊。
1: 是吗？你看看，
4: 哎呀，那味儿还能好啊！你想给我乐坏了。
1: 是不是和咱们平时吃的大米它不一样？
4: 哎呀，太不一样了。
1: 我告诉你啊，咋回事哈、
4: 啊？
1: 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北方人、
4: 啊、
1: 我跟你讲啊，自从我们这个自己种出来的真正的黑土地的大米之后，我自己都觉得啊，我这一辈子东北人，我可能还真就没吃过真正的东北大米，这才叫真正的东北大米呢。
4: 啊，真香啊！这回到过去那个小时候的味道。
1: 是不是啊？小时候谁家？

0: 做饭，哎呦，整个村子都能闻到那味儿，是吧？
1: 对对，
0: 哎、
1: 这也是，一上楼梯口走，没有进门就闻到那味儿啊。
0: 对，多好啊！
1: 那那个腿吧，花膜炎也疼，抹你家那耳苗油，一疼一抹上就好使，
0: 一抹上就不疼了，是不是？
1: 我买了两回的那药。我现在吧，就是身上起那湿疹吧，浑身都是刺挠钻心，就这个是主要的问题。现在
0: 你这个湿疹啥时候得的？
1: 得两个多月了。
0: 我告诉你，湿疹的患者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1: 啊，免疫力哈，
0: 对，你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它是不是病？我告诉你，严格意义上讲不是病，你把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湿疹自然而然就没了。行了，你这样吧，你听我的啊。
1: 哎，
0: 口服的丙球蛋白。
1: 丙球蛋白，
0: 对，丙球蛋白就是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啊。
1: 丙球蛋白哈，
0: 对对对，像这种提高免疫力的丙球蛋白吧，浓度和含量要达标，要不然的话跟没吃一样啊，甚至有一些小孩的免疫力低下都可以吃这个啊。
1: 非常感谢梁老师啊。
0: 行啊，
1: 哎，
0: 好嘞，
1: 谢谢了啊。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再见。
0: 好，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美洲大蠊，古时也叫匪蠊，由明代传入。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今天不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吗？
0: 对呀、
2: 就在节目开播之前，场外的工作人员呢已经跟静时核对过库存信息了。
0: 嗯，
2: 像上海、深圳、广州那早就下架了，
0: 没有了，
2: 没有了。
0: 嗯，
2: 其他的地区呢，加起来剩下的盒数掰着手指头那都是数得清的。
0: 对，
2: 想要得到美洲匪蠊散剂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其实就很多时候吧，这个机会啊，它可能实实在在的就摆在我们眼前，能不能抓住那得看谁，就看咱们个人的了。
2: 嗯、
0: 对不对？你这老话讲的好嘛，叫灶王爷撒米粒粒有数。
2: 嗯，就那么多
0: 是吧，每个机会的降临它都是有这个刻度的。
2: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春天种地的时候，哎，有的人就嫌，哎呀，种地太累了。好了，你觉得累，到秋收的时候，那你就对着你家那个空粮仓，你就叹气呗。
2: 嗯，
0: 是不是？这都是公平的。
2: 对
0: 呀，是吧？就像咱们之前，就是你记不记得我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知蜂堂的洗涤剂，当时

0: 明显的一个改善，
1: 嗯，
0: 对吧？这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他是看得见的变化嘛。
0: 对，
1: 所以说当初犹豫的人，
0: 很多人亲身体验之后，有的人信服的，有的人你知道什么吗？后悔了，
1: 嗯、后悔买的少。
0: 对，当初地核糖有货的时候，总想着哈，再观望观望，
1: 嗯，
0: 先少买点试试，
1: 嗯，
0: 等这个心慌气短明显的缓解了，爬楼也不喘气儿了，这时候再想用。手里没了，
1: 没了。
0: 再想囤货，打电话早就没有了，
1: 对，没有
0: 机
1: 会
0: 了，是不？
1: 一开始可能觉得等等无妨，
0: 嗯，
1: 等尝到甜头了才知道。
0: 所以说，大家伙想一想，像这种地核糖能够直接给我们缺血的心肌细胞来进行加油，
1: 嗯，
0: 让多少被这个心脏病折磨的这个吃不下、睡不好的那些人，哎，重新的获得了希望，
1: 嗯。
0: 可是刚开始，可能有的人嫌贵啊，有的人还可能是不相信，这么一来，白白的。就浪费掉了改善我们这个心脏功能的机会。
1: 嗯，
0: 等咱们的病情反复了，你身体扛不住了，你才想抓住机会。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就太晚了。
1: 对，您这话呀，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多少人被心脏病折磨得夜不能寐，
0: 嗯，
1: 茶饭不思，
0: 嗯，
1: 用了地核糖才知道什么叫做让心脏松快了。
0: 对，
1: 可偏偏呢，有的人等到看到别人气色好转了，能出门遛弯了。才开始后悔，那有什么用呢？
0: 是不是？所以说吧，我们说人呐，就是人这一辈子啊，咱们就想一想吧，改变命运的机会确实不少。
1: 嗯，
0: 那关键是咱们能不能抓住？
1: 对，
0: 对不对？你讲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1: 嗯，
0: 你还记得曾经手机的这个行业的巨头，你知道是谁吗？
1: 诺基亚吗？
0: 诺基亚吧，
1: 啊、
0: 哦，手机的巨头，对吧？可是。当年谁能想得到啊，整个垄断全世界的这么一个手机的巨头，他就是因为忽视了智能手机的趋势，
1: 嗯，
0: 结果一年的时间轰然的倒塌了，
1: 墨守成规了，
0: 是吧？机会来临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朴实的外表，
1: 嗯，
0: 可是等你看清它的价值的时候，往往你已经站在了十字路口。
1: 对，
0: 是不是
1: 这样？诺基亚很现实的一个例子吗？
0: 太现实了。
1: 上大学的时候，那人手一部啊。
0: 对呀、
1: 啊。那标配呀、啊。
0: 标配是吧？
1: 嗯、哦。
0: 我还记得是2000年初的时候吧，就你看这个走在这个大街小巷上啊，
1: 嗯、
0: 就十个人里头有8个兜里揣的就是诺基亚手机、
1: 嗯，时髦。
0: 什么黑的、白的、红的、蓝的，是吧？
1: 对。
0: 直板的、滑盖的、翻盖的，样样齐全，都是诺基亚。
1: 对呀、
0: 啊。哎，揣在兜里头，就像是揣着一个时尚的通行证一样。当时是不？
1: 关键是诺基亚，
0: 嗯，
1: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特别经摔，
0: 哎，耐用，
1: 对吧、
0: 啊？对。
1: 有一次我掉到水泥地上了，我捡起来看，照样能用啊。但是现在的智能手机，那
0: 不行，
1: 摔一下那就直接坏了，因为它玻璃的嘛，
0: 屏就碎了、
1: 嗯，
0: 是吧？
1: 我记得我好像是前两年吧，
0: 嗯、
1: 收拾衣柜的时候，我还翻出来我那部上大学时候用的诺基亚呢。
0: 哎呦，
1: 那我后壳还是贴的粉钻呢。
0: 哎呦。
1: 我儿子看见了，说那是古董。
0: 古董，
1: 那你想想是不是物是人非？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当年的诺基亚原本有大把的机会，能够把握住智能手机的发展趋势。
1: 嗯，
0: 可惜他就错失了那个机会，
1: 嗯，
0: 错失了那个转型的时机，最终毫不留情的被这市场所淘汰了。
1: 对呀、啊，就是这么无情，也就是这么可惜。
0: 对啊，他是在我记得是2007年的时候，那个乔布斯嘛。就站在这个台上，就掏出这个初代的，就第一代的苹果手机的时候，诺基亚的高管们就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就笑，笑什么呢？说那个触屏啊，就是个玩具，
1: 嗯，
0: 就不屑于这个乔布斯说的这个苹果手机。结果呢，当他们2010年的时候，诺基亚反应过味儿来了，再推出这个触屏手机的时候，安卓和苹果早已经瓜分了市场。
1: 对呀，
0: 你记不记得诺基亚他在这个年终的理财报告里头有一句话特别的扎心，
1: 嗯，
0: 他说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输了，
1: 被淘汰了。
0: 你看这句话听得特别像有些那些患者啊，就说什么啊，说我身体好着呢，结果体检报告单上 一堆的箭头，你看特别像这样的人说的话吧，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我还记得说好像是2008年吧，
0: 嗯，
1: 他们也做了触屏的样机，
0: 有，
1: 就是领导说嘛，那实体键盘才是客户的刚需，
0: 对，
1: 如果当时他能够把握机会的话，可能现在大家还在用诺基亚，
0: 对呀，当时的诺基亚的份额多大呀，
1: 对呀，
0: 是不是？

0: 是他的粉丝有多少啊？
1: 对呀、
0: 啊。所以说吧，你看咱说这个机会，就像那个诺基亚这个手机里面那个贪吃蛇那个小游戏一样。
1: 嗯。
0: 你觉得一直能往前走，可是等你一抬头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头就撞在墙上了。
1: 嗯。
0: 游戏已经结束了 ，Game Over 了。
1: 对，机会稍纵即逝嘛。
0: 对。
1: 抓不住，只能后悔。
0: 只能后悔。
1: 到时候任何事情你都于事无补了。
0: 其实就是这样。
1: 嗯。
0: 我告诉你，对待疾病也是这样。我们家小区。有个姓田的一个大哥，
1: 嗯
0: 啊，五十多岁呢，总拍自己肚子，说自己什么呢？铁胃。
1: 怎么呢？
0: 因为他顿顿离不开什么生冷的、辛辣的食物，
1: 刺激的。
0: 哎，然后他喝酒啊，就跟喝水似的。
1: 嗯，
0: 有一回体检报告单上写着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1: 嗯，
0: 然后他就拿那个报告单就跟我说，还跟我开玩笑呢，说老梁，你看啊，我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菌是不是就跟那个？酸奶里面那个益生菌差不多啊！
1: 啊、
0: 我说你别开玩笑了，我说你赶快去治啊，这可不是小事儿。你知道人家干嘛吗？
1: 嗯、
0: 跟我直摆手，说我这个身体我知道好着呢，就这点事儿小毛病，我年轻那会儿饿三顿都没事儿，我这铁胃。
1: 哎，真有这样的人、啊？
0: 太多了，这样的人
1: 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抗造。
0: 嗯。
1: 我表妹夫
0: 啊，
1: 前两年还查出来幽门螺旋杆菌呢。
0: 嗯、
1: 他就犟说是药三分毒。就硬拖着没治，
0: 没治啊！
1: 不管他，
0: 你看看，就是我说的，我们小区那田大哥，就跟你这个妹夫一个脾气。
1: 哦。
0: 后来有天半夜就给我打电话，说话我都听出来他那个音儿都颤呢，说老梁啊，我这个心口窝啊，就像被石头压着似的，疼得我直冒冷汗呢。
1: 嗯。
0: 怎么办呢？我说你赶快打这个120啊，你得去急诊呢。
1: 嗯。
0: 结果送到医院急诊胃镜，结果出来了，萎缩性胃炎。他这个胃黏膜上的腺体全都萎缩了，
1: 嗯，
0: 胃黏膜已经变得特别薄了，薄得像纸一样了。然后人家大夫拿那个报告单就跟他说，说再拖下去，我告诉你，可不是说能吃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嗯、那后来他听劝了吗？
0: 听劝了吗？哪儿啊？我告诉你，我不止一次的就千叮咛万嘱咐，我说那你得戒烟，你得戒酒，得按时复查。
1: 嗯，
0: 哎呀，从医院出来好没两天。这哥们儿转过头来又喝上了，
1: 哎呦，
0: 还说呢，说少喝两口没事儿，说能够加速血液循环，
1: 这不闹呢吗？
0: 结果有一次在那个菜市场，我不遇见他了吗？
1: 啊，
0: 手里还拎着这个二锅头呢，看见我之后还躲呢，
1: 怕你说他。
0: 对，然后直到去年年底，他儿子找到我，眼圈哭得通红啊。
1: 嗯，
0: 他说这次检查坏了，就他爸这胃里头。长出不该长的东西了，
1: 嗯，
0: 医生说恶变了。
1: 天哪，你说明明能够避免的事儿，非得拖，
0: 对、啊，
1: 硬生生拖成这样，
0: 可不吗？你前阵子我不上医院看他去吗？
1: 嗯，
0: 哎呦，整个人瘦的都脱相了，
1: 哦，
0: 然后抓着我手还直叨念呢，说早知道今天呢，我当初就应该听你的话呀，就不至于把这小毛病拖成了大病啊。
1: 嗯，
0: 但是你说，你这个时候你说这后悔话有啥用啊？
1: 是
0: 我们家小区还有一个呢。姓李的一个姐姐，
1: 嗯，
0: 总说她等天暖和了再去体检，结果天暖和了真去查的时候，指标早都窜到天上去了，
1: 嗯，
0: 所以说有的病啊，我告诉你，就跟这个机会是一个道理，你不盯着他，他就盯着你，
1: 可不是吗？
0: 你看，
1: 就好多人都这样啊，总说没事儿，等等，
0: 嗯，
1: 等等等等，就把小事儿等成大事儿了，
0: 大事儿就等来了，
1: 嗯，
0: 对吧？而我另一个患者，
1: 嗯，
0: 贵阳的，姓苏。
1: 嗯
0: 啊，我得叫她阿姨啊，因为岁数挺大了嘛。同样是萎缩性胃炎，而且已经发展到肠化生的阶段了。
1: 哟，
0: 我告诉你，老太太结局和刚才我说的我们家小区的田大哥截然不同。
1: 苏阿姨治了抓机会。
0: 对呀、啊，没错呀、啊。
1: 那肯定结局不同啊。
0: 你知道她具体什么情况吗？
1: 嗯，
0: 就这个姓苏的阿姨吧，她打小就遭罪，从那个挨饿的年代过来的，58年那个时候闹饥荒，家里都穷的都揭不开锅。这个苏阿姨啊，那时候年轻啊，天天就揣着那个麸皮饼子上学。
1: 嗯，
0: 而且她最怕过冬天。
1: 嗯，
0: 南方虽然说没有雪，但是南方到冬天了，那个阴冷啊，那个劲儿啊，它是刺骨的。
1: 嗯，
0: 就手啊，就是往那个袖筒里缩，它都不管用。然后当时这个苏阿姨那时候年轻嘛，一旦饿极了，她就把那个红薯干放在那个食槽子里，给它捣碎了。
1: 嗯。
0: 然后拌着这个田埂上撸下来的那种野菜叶子和在一块儿吃啊。
1: 哇，这人他也不是动物，吃这样的能行吗？
0: 那时候家家就这样啊。 是吧？日子不好过呀。
1: 哦。
0: 然后最怕遇到什么呢？连阴雨的天气。
1: 嗯。
0: 红薯干有的时候都长霉点了，那也不舍得扔，然后就在那个灶堂灰里头喂一喂，然后带着那个焦糊味儿就往肚子里塞。所以说就这么着，苏阿姨年轻的时候她这个胃啊就已经像那个漏了底的锅一样，
1: 嗯，
0: 对吧？就吃口凉的，我告诉你，就大量的反酸水，胃还胀。然后呢，她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情况，说年轻那会儿家家日子都不好过嘛，她就总想着等将来日子好了，再重新的好好养养她的胃。哪成想老了老了，我告诉你，日子是好了，她这个胃病的全都冒头了。直到前几年啊，好长一段时间了，她就突然间吃不下饭去了，
1: 嗯，
0: 一吃点东西，这个胃啊就堵得慌。
1: 嗯，
0: 然后到医院做那个胃镜嘛，报告上就写着萎缩性胃炎，啊，
1: 哎呦，
0: 而且医生就给他开了像什么奥美拉唑的，什么这个胃复春呢、啊，那他呢倒是按时按点的吃了，
1: 嗯，
0: 可是不到半年又犯了萎缩性胃炎，而且这次犯的更加的严重，
1: 哦，
0: 啊，吃啥都烧心，夜里头都能疼醒，然后再去复查的时候，这个胃镜单子上多了肠上皮化生，
1: 重的这样了，
0: 你看看，化生了。医生直接跟他说，再拖下去这个胃部就是恶变了。你这一听一家人都吓完了，大夫也说呀，说这个没办法，药已经用着呢，但是就怕他再发展，再发展就是恶变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苏阿姨就是给我们打的电话嘛，然后还问我呢，说梁老师，我都按时按点的吃药了，怎么还这个越来越严重呢？
1: 对呀、啊，谁都不理解呀、啊，他怎么能越吃越重呢？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我就在电话里跟他说的，我说、哦，你这个胃黏膜啊就像磨破的胶皮手套一样，那你这个胃黏膜现在已经是属于那种腺体都已经萎缩了，磨的都薄的透亮了，
1: 哦，
0: 那你只能说把这个胃黏膜修复好了，你的胃壁的抵抗力才能够提高上来，就像老城墙一样，你多砌一层这个砖，这外敌就很难攻进来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就像老房子，
0: 哎，
1: 墙皮都掉光了，你光刷腻子，你不抹水泥，它下雨它还是漏。
0: 对呀、啊，
1: 而这个胃黏膜，它就像是墙里边的水泥层，没有它打底儿，你外边你吃多少药，那都是表面功夫，
0: 都是表面功夫。
1: 嗯，
0: 然后后来呢，我就让他，我说呢，你把这个美洲大连这个散剂你配合上，
1: 嗯，
0: 因为这个美洲大连散剂当中啊。它有大量的活性炭的物质，
1: 嗯，
0: 就像是给我们的胃黏膜细胞送这个建筑材料一样，它直接能够促进我们胃黏膜的腺上皮细胞再生。老太太吃了，我告诉你，不到两个多月就给我打电话了，说这两个多月吃完了以后，哎，还真就是什么米饭呢、啊，炖烂乎点的肉啊，哎，都能吃点了。
1: 哎，这是好现象啊。
0: 对啊，我说的有好的变化就得给我坚持住。
1: 嗯，
0: 伴随着这个肠上皮化生。黏膜的厚度较之前增加了 0.2、
1: 哦、
0: 0.2 就相当于从这个透风墙变成了实心墙了、
1: 嗯、
0: 啊，就像这个我们这个毛衣破了洞了，你已经给它织补上了，虽然说它还没有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1: 但心实了点，厚了点，这个太好了，
0: 对，
1: 它就相当于是离悲剧它远了一大截。
0: 而且人家胃镜做完了之后，那大夫也跟他这么描述的、
1: 嗯、
0: 胃黏膜的色泽由苍白色转为了红润的颜色，
1: 嗯，
0: 血管的纹理模糊，以前能透过这个黏膜看见血管，现在呢看那个血管稍微模糊一些了，这什么意思？说明胃黏膜已经增厚了。然后这苏阿姨自己还说呢，就现在就是多吃点也不反酸了，
1: 嗯，
0: 她就形容就好比是自己这部老爷车换了一个新的发动机一样，是吧？看着不起眼儿，里面这个零部件全都盘活了。
1: 对呀，这不就是吗？阿姨抓住了机会。
0: 嗯，所以说当时我就是让他用上这个美洲大连了。
1: 嗯，
0: 美洲大连含有大量的表皮生长因子，
1: 嗯，
0: 还有多肽类物质，他们俩配合之后，哎，出现的一个去腐生肌的这个效果。
1: 嗯，
0: 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胃黏膜细胞直接开了小灶了。
1: 是，
0: 是吧？一方面改善我们溃疡区的这个缺血缺氧的问题。另一方面直接激活我们胃黏膜自愈的能力。
1: 嗯，
0: 当时这个苏阿姨血液报告当中明显的就显示她的血红蛋白升高了20克每升。
1: 嗯，
0: 啊，就是这个黏膜吸收它这个通道已经打通了。
1: 多好啊，
0: 它这个营养直接就能够进入到胃黏膜细胞当中了。
1: 这多全面呢。
0: 可不吗？
1: 等于是既修墙又贴砖，
0: 嗯，
1: 还派保镖还喂粮食。
0: 你看个似笑何以。
1: 对，
0: 是不是？现在咱们说这艘 通往健康的这个货轮已经开到大家伙面前了，
1: 嗯，
0: 是不是？能不能登船，把握住这个机会，全看咱们自己的。
1: 对呀，我们也希望大家别给自己留遗憾，抓住机会，赶紧上船，赶紧上岸。
0: 对，其实说到底吧，还是啊，老胃病啊，现在是困扰着咱们大多数的中老年朋友，
1: 是难缠。
0: 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像咱们那个邻居田大哥那样的例子，
1: 嗯，
0: 啊，这样的情况我真不想再看见了。真心的祝愿大家伙儿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的基础上，健健康康的安度我们的晚年生活。
1: 是呢，这是最温暖的祝福和心愿了。要提醒大家，个别地区呢，美洲飞碟呢还有一些小部分的名额，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连，古时也叫斐莲，由明代传入。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
2: 这个美洲大连还有没有了？我想再来30盒啊。
0: 有是有，你之前有啊，怎么还再来30盒？什么意思？
2: 哎呀，我这不是用过了吗？感觉挺好吗？
0: 哦，这么回事啊。
2: 哎，我是沈阳石家屯的
0: 啊，
2: 我姓程
0: 啊。
2: 前几年吧，就因为我这个胃溃疡犯病的时候，
0: 嗯，
2: 做那胃镜吧，就显示那个溃疡面啊，
0: 啊，
2: 大夫说都快穿孔了。
0: 哎呦，这么严重了啊！
2: 啊，完了说如果要再严重吧，那就得住院动刀子了。
0: 嗯。
2: 哎，后来完了就听到您的这个节目，
0: 嗯，
2: 哎，这个美洲大连，
0: 嗯，
2: 哎，挺好，所以我就正好赶上了，我就抢了10盒。
0: 哦，这么回事。
2: 哎，吃完之后吧，这个胃疼啊、反酸的毛病啊，也改善太多了。
0: 好，
2: 哎，
0: 嗯。
2: 后来我去复查，连那大夫吧都挺惊讶的
0: 啊。
2: 他说你这个溃疡面，哎，愈合的，哎呀，挺多，挺好
0: 啊。
2: 黏膜吧也不像以前就那么苍白了。
0: 哎呀，挺好啊。
2: 哎。我就寻思我这胃，哎，这回真的都不咋犯病了。
0: 嗯，
2: 完了吧，我就再喝点酒呗。
0: 喝，
2: 这段时间吧，可能喝的有点勤点了。
0: 嗯，
2: 这又犯病。
0: 你看看你，说好了伤疤忘了疼，这回这又想起我来了。但是我告诉你啊，就是喝酒这个事儿，我好几个人我都嘱咐过，别看胃好了，也得注意点。为啥呢？因为胃溃疡最怕的就是这个酒精刺激。你怎么能又喝上呢？你说你啊，哎呀，
2: 哎呀，这不是儿子结婚那阵子，
0: 嗯，
2: 这亲戚朋友的也多呀，都在一起吧，这一聚，哎呀，喝酒也是图个热闹嘛，
0: 喝，
2: 哎，什么白的、啤的，这一起都来了。
0: 哦，
2: 有时候吧，跟老哥几个半夜了，哎，撸点串喝两瓶。
0: 呵，你说说你，嗯，
2: 当时我就寻思啥呢？我寻思胃好了就没事了呢。
0: 对呀，你说说
2: 你。你说谁知道啊？这不是上个星期吗？半夜的时候啊。这个胃给我疼的直冒冷汗，
0: 嗯，
2: 跟之前那时候最严重的时候我那感觉是一模一样。
0: 你看，
2: 给我吓得赶紧我就翻出来剩半盒这个美洲大连
0: 啊，
2: 完了我就把它吃上了。
0: 你把咱们这个美洲大连当解酒药吃了，你这我告诉你啊，胃溃疡啊就算症状消失了，胃黏膜啊也得给我养个一年两年的才能够长得足够的结实。没办法，我们人这个胃它就这样。那你这酒精一接触咱们的胃黏膜，就像是拿这个砂纸在摩擦你的伤口一样，本来新长出来的这个黏膜组织它就脆弱，你这么一刺激你不复发才怪呢，你啊，是不？
2: 哎呀，可不是咋的，
0: 嗯，
2: 现在吧这吃点面条啊都烧心呢。
0: 你看
2: 昨天我这不上医院去又检查了一下，
0: 嗯，
2: 大夫说我这个溃疡啊这回又冒头了，哎，那个黏膜吧我还水肿充血呢。
0: 哦，
2: 哎呀，我这一琢磨呀，不行啊，还得用您那个东西，得好好养养了。
0: 嗯，
2: 用上之后吧，
0: 嗯，
2: 管咋的，他心里踏实。
0: 是，
2: 哎，
0: 这个吧，我跟你讲啊，它分什么情况？你说美洲大连吧，一方面呢，美洲大连里面有这个粘多糖，它能够在溃疡面啊，
2: 嗯，
0: 快速的形成这个保护膜，就像给我们伤口贴了个创可贴一样，它是不是就能挡住胃酸包括食物的刺激了，对吧？
2: 嗯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它里面还有这种多肽类的一些因子，包括表皮生长因子，都能够促进我们胃黏膜细胞的再生。
2: 嗯，那这回我这个这不复发了吗？这胃溃疡，
0: 嗯，
2: 要是再用这个美洲大连的话，这个效果应该还是一样的吧？
0: 你记住啊，胃溃疡复发要比初发更麻烦，因为

0: 痕处吧，它供血是比较差的，所以说修复起来就难度大。但咋办呢？你说说，谁叫你又复发了呢？你这样按疗程用吧，是吧？你给坚持用好，应该这个问题不大。毕竟这美洲大蠊里面这个多肽类的活性因子，包括表皮生长因子，它是能够穿透这个瘢痕组织的，直接作用于我们黏膜下的受损的部位的。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你缺啥咱就补充啥呗，缺建筑材料给你补充上呗，是吧？由内而外的修复咱们这位黏膜呗。但是你这不就相当于从头再来了吗？你说说，是不？
1: 是。
0: 嗯，
1: 哎呀，你听您这么说，这回哎呀我就放心了。
0: 嗯，
1: 哎呀，上次好了之后吧，我就以为这个胃啊还跟以前一样了呢，还好利索了呢。
0: 嗯，
1: 这看样这个酒啊以后真不能喝了，平时吧自己也得多注意点。
0: 对，我告诉你，胃溃疡得完了之后吧，是吧，表面好了，里面砖头还松的呢。因为我们这个胃黏膜的结构它不一样，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健康的这个胃黏膜它这个表面上是完整的了，但是里面的这个上皮层、腺体层还有那个黏膜基层，你都得一层一层修复好了才行。
2: 美洲大蠊抢听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4: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3: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4: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3: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4: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3: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5: 长期坚持三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
3: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蠊，古时也叫匪蠊，由明代传入。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今天不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吗？
0: 对呀、
2: 就在节目开播之前，场外的工作人员呢已经跟静时核对过库存信息了。
0: 嗯，
2: 像上海、深圳、广州那早就下架了，
0: 没有了，
2: 没有了。
0: 嗯，
2: 其他的地区呢加起来剩下的盒数掰着手指头那都是数得清的。
0: 对，
2: 想要得到美洲匪蠊散剂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其实就很多时候吧，这个机会啊，它可能实实在在的就摆在我们眼前，能不能抓住那得看谁，就看咱们个人的了，
2: 嗯、
0: 对不对？这老话讲的好嘛，叫灶王爷撒米，粒粒有数。
2: 嗯，就那么多，
0: 是吧？每个机会的降临，它都是有这个刻度的。
2: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春天种地的时候，哎，有的人就嫌，哎呀，种地太累了。好了，你觉得累，到秋收的时候，那你就对着你家那个空粮仓，你就叹气呗。
2: 嗯，
0: 是不是？这都是公平的。
2: 对呀、
0: 啊，是吧？就像咱们之前，就是你记不记得我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知蜂堂的洗涤剂？当时不少人就想着，哎呀，我先买个两三瓶，我试试看，去油污的效果那就不用说了。
2: 嗯，
0: 好了，两三瓶用完了， 后来再想买

0: 没了，
1: 没了，是吧？找你健康管理师问，没有了，断货了。现在我告诉你，到今天为止还有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有补货的呢。
0: 是，总有这样的，不止洗涤剂呀、啊。
1: 嗯，
0: 咱们不是发过新奇核能地核糖？
1: 地核糖，
0: 那它更典型了。
1: 嗯嗯，这个地核糖不是从那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成分吗？
0: 对呀，
1: 对吧？纯美国进口的是吧？
0: 嗯，
1: 也是。刚开始很多人就是有这个质疑，
0: 嗯，
1: 啊，谁都不敢相信。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是真正的鲸鱼，就这个动物心脏当中提炼出来的这个，能够保护咱们人的心脏。就很多人用完了以后，这个症状哈有极其明显的一个改善，
0: 嗯，
1: 对吧？这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因为他是看得见的变化嘛。
1: 对，
0: 所以说当初犹豫的人，
1: 很多人亲身体验之后，有的人信服的，有的人你知道什么吗？后悔了，
0: 嗯、后悔买的少。
1: 对，当初地核糖有货的时候，总想着哈，再观望观望，
0: 嗯，
1: 先少买点试试，
0: 嗯，
1: 等这个心慌气短明显的缓解了，爬楼也不喘气儿了，这时候再想用，手里没了，
0: 没了，
1: 再想囤货，打电话早就没有了，
0: 对，没有机
1: 会
0: 了，
1: 是不？
0: 一开始可能觉得等等无妨，
1: 嗯，
0: 等尝到甜头了才知道。
1: 所以说，大家伙想一想，像这种地核糖能够直接给我们缺血的心肌细胞来进行加油，
0: 嗯，
1: 让多少被这个心脏病折磨的这个吃不下、睡不好的那些人，哎，重新的获得了希望，
0: 嗯。
1: 可是刚开始，可能有的人嫌贵啊，有的人还可能是不相信，这么一来，白白的就浪费掉了改善我们这个心脏功能的机会。
0: 嗯，
1: 等咱们的病情反复了，你身体扛不住了，你才想抓住机会。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就太晚了。
0: 对，您这话呀，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多少人被心脏病折磨得夜不能寐，
1: 嗯，
0: 茶饭不思，
1: 嗯，
0: 用了地核糖才知道什么叫做让心脏松快了。
1: 对，
0: 可偏偏呢，有的人等到看到别人气色好转了，能出门遛弯了，才开始后悔，那有什么用呢？
1: 是不是？所以说吧，我们说人呢、啊，就是人这一辈子啊，咱们就想一想吧，改变命运的机会确实不少。
0: 嗯，
1: 那关键是咱们能不能抓住？
0: 对，
1: 对不对？你讲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0: 嗯，
1: 你还记得曾经手机的这个行业的巨头，你知道是谁吗？
0: 诺基亚吗？
1: 诺基亚吧，
0: 啊、哦，
1: 手机的巨头，对吧？可是。当年谁能想得到啊，整个垄断全世界的这么一个手机的巨头，他就是因为忽视了智能手机的趋势，
0: 嗯，
1: 结果一年的时间轰然的倒塌了，
0: 墨守成规了，
1: 是吧？机会来临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朴实的外表，
0: 嗯，
1: 可是等你看清它的价值的时候，往往你已经站在了十字路口。
0: 对，
1: 是不是
0: 这样？诺基亚很现实的一个例子吗？
1: 太现实了。
0: 上大学的时候那人手一部啊。
1: 对呀、
0: 啊。那标配呀、啊。
1: 标配是吧？
0: 嗯、
1: 哦。我还记得是2000年初的时候吧，就你看这个走在这个大街小巷上啊，
0: 嗯、
1: 就十个人里头有八个兜里揣的就是诺基亚手机。
0: 嗯、时髦。
1: 什么黑的、白的、红的、蓝的是吧？
0: 对。
1: 直板的、滑盖的、翻盖的，样样齐全，都是诺基亚。
0: 对呀、
1: 啊。哎，揣在兜里头就像是揣着一个时尚的通行证一样。当时是不？
0: 关键是诺基亚，
1: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特别金摔，
1: 哎，耐用，
0: 对吧、
1: 啊？对。
0: 有一次我掉到水泥地上了，我捡起来看，照样能用啊。但是现在的智能手机，那要是摔一下，那就直接坏了，因为它玻璃的嘛，
1: 屏就碎了、
0: 嗯，
1: 是吧？
0: 我记得我好像是前两年吧，收、
1: 嗯、
0: 拾衣柜的时候，我还翻出来我那部上大学时候用的诺基亚呢。
1: 哎呦，
0: 那我后壳还是贴的粉钻呢。
1: 哎呦。
0: 我儿子看见了，说那是古董。
1: 古董，
0: 那你想想是不是物是人非？
1: 其实我告诉你啊，当年的诺基亚原本有大把的机会，能够把握住智能手机的发展趋势。
0: 嗯，
1: 可惜他就错失了那个机会，
0: 嗯，
1: 错失了那个转型的时机，最终毫不留情的被这市场所淘汰了。
0: 对呀、啊，就是这么无情，也就是这么可惜。
1: 对啊，他是在我记得是2007年的时候，那个乔布斯嘛。就站在这个台上，就掏出这个初代的，就第一代的苹果手机的时候，诺基亚的高管们就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就笑，笑什么呢？说那个触屏啊，就是个玩具，
0: 嗯，
1: 就不屑于这个乔布斯说的这个苹果手机。结果呢，当他们2010年的时候，诺基亚反应过味儿来了，再推出这个触屏手机的时候，安卓和苹果早已经瓜分了市场。
0: 对呀，
1: 你记不记得诺基亚他在这个年终的理财报告里头有一句话特别的扎心，
0: 嗯，
1: 他说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输了，
0: 被淘汰了。
1: 你看这句话听得特别像有些那些患者啊，就说什么啊，说我身体好着呢，结果体检报告单上一堆的箭头，你看特别像这样的人说的话吧。
0: 嗯，
1: 是不是？
0: 还真是。我还记得说好像是2008年吧，
1: 嗯，
0: 他们也做了触屏的样机，
1: 有，
0: 就是领导说嘛，那实体键盘才是客户的刚需。
1: 对，
0: 如果当时他能够把握机会的话，可能现在大家还在用诺基亚。
1: 对呀、啊，当时的诺基亚的份额多大呀。
0: 对呀、
1: 啊，是不是？他的粉丝有多少啊？
0: 对呀、
1: 啊，所以说吧，你看咱说这个机会就像那个诺基亚这个手机里面那个贪吃蛇那个小游戏一样，
0: 嗯，
1: 你觉得一直能往前走，可是等你一抬头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头就撞在墙上了，
0: 嗯，
1: 游戏已经结束了， game over 了。
0: 对，机会稍纵即逝嘛。
1: 对，
0: 抓不住只能后悔，
1: 只能后悔，
0: 到时候任何事情你都于事无补了。
1: 其实就是这样。
0: 嗯，
1: 我告诉你，对待疾病也是这样。我们家小区有个姓田的一个大哥，
0: 嗯
1: 啊，50多岁呢，总拍自己肚子，说自己什么呢？铁胃。
0: 怎么呢？
1: 因为他顿顿离不开什么生冷的、辛辣的食物，
0: 刺激的。
1: 哎，然后他喝酒啊，就跟喝水似的。
0: 嗯。
1: 有一回体检报告单上写着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0: 嗯。
1: 然后他就拿那个报告单就跟我说，还跟我开玩笑呢，说老梁，你看啊，我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菌是不是就跟那个酸奶里面那个益生菌差不多啊？
0: 啊、
1: 我说你别开玩笑了，我说你赶快去治啊，这可不是小事儿。你知道人家干嘛吗？
0: 嗯、
1: 跟我直摆手，说我这个身体我知道好着呢，就这点事儿小毛病，我年轻那会儿饿三顿都没事儿，我这铁胃。
0: 哎，真有这样的人、啊？
1: 太多了，这样的人
0: 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抗造。
1: 嗯。
0: 我表妹夫
1: 啊，
0: 前两年还查出来幽门螺旋杆菌呢。
1: 嗯、
0: 他就犟说是药三分毒。就硬拖着没治，
1: 没治啊！
0: 不管他，
1: 你看看，就是我说的，我们小区那田大哥，就跟你这个妹夫一个脾气。
0: 哦。
1: 后来有天半夜就给我打电话，说话我都听出来他那个音儿都颤呢，说老梁啊，我这个心口窝啊，就像被石头压着似的，疼得我直冒冷汗呢。
0: 嗯。
1: 怎么办呢？我说你赶快打这个120啊，你得去急诊的。
0: 嗯。
1: 结果送到医院急诊胃镜，结果出来了，萎缩性胃炎。他这个胃黏膜上的腺体全都萎缩了，
0: 嗯，
1: 胃黏膜已经变得特别薄了，薄得像纸一样了。然后人家大夫拿那个报告单就跟他说，说再拖下去，我告诉你，可不是说能吃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0: 那后来他听劝了吗？
1: 听劝了吗？哪儿啊？我告诉你，我不止一次的就千叮咛万嘱咐，我说那你得戒烟，你得戒酒，得按时复查。
0: 嗯，
1: 哎呀，从医院出来，好没两天这哥们儿转过头来又喝上了，
0: 哎呦，
1: 还说呢，说少喝两口没事儿，说能够加速血液循环，
0: 这不闹呢吗？
1: 结果有一次在那个菜市场，我不遇见他了吗？
0: 啊，
1: 手里还拎着这个二锅头呢，看见我之后还躲呢，
0: 怕你说他。
1: 对，然后直到去年年底，他儿子找到我，眼圈哭得通红啊。
0: 嗯，
1: 他说这次检查坏了，就他爸这胃里头长出不该长的东西了。
0: 嗯，
1: 医生说恶变了。
0: 天哪，你说明明能够避免的事儿非得拖，
1: 对、啊、
0: 硬生生拖成这样，
1: 可不吗？你前阵子我不上医院看他去吗？
0: 嗯，
1: 哎呦，整个人瘦的都脱相了。
0: 哦，
1: 然后抓着我手还直叨念呢，说早知道今天呢，我当初就应该听你的话呀，就不至于把这小毛病拖成了大病啊。
0: 嗯，
1: 但是你说你这个时候你说这后悔话有啥用啊？
0: 是，
1: 我们家小区还有一个呢，姓李的一个姐姐，
0: 嗯，
1: 总说她等天暖和了再去体检，结果天暖和了真去查的时候，指标早都窜到天上去了。
0: 嗯，
1: 所以说有的病啊，我告诉你，就跟这个机会是一个道理，你不盯着他，他就盯着你，
0: 可不是吗？
1: 你看，
0: 就好多人都这样啊，总说没事儿，等等，
1: 嗯，
0: 等等等等，就把小事儿等成大事儿了，
1: 大事儿就等来了，
0: 嗯，
1: 对吧？而我另一个患者，
0: 嗯，
1: 贵阳的，姓苏。
0: 嗯
1: 啊，我得叫她阿姨啊，因为岁数挺大了嘛。同样是萎缩性胃炎，而且已经发展到肠化生的阶段了。
0: 哟，
1: 我告诉你，老太太结局和刚才我说的我们家小区的田大哥截然不同。
0: 苏阿姨治了抓机会。
1: 对呀、啊，没错呀、啊。
0: 那肯定结局不同啊。
1: 你知道她具体什么情况吗？
0: 嗯，
1: 就这个姓苏的阿姨吧，她打小就遭罪，从那个挨饿的年代过来的，58年那个时候闹饥荒，家里都穷的都揭不开锅。 这个苏阿姨啊，那时候年轻啊，天天就揣着那个麸皮饼子上学。
0: 嗯，
1: 而且她最怕过冬天。
0: 嗯，
1: 南方虽然说没有雪，但是南方到冬天了，那个阴冷啊，那个劲儿啊，它是刺骨的。
0: 嗯，
1: 就手啊，就是往那个袖筒里缩，它都不管用。然后当时这个苏阿姨那时候年轻嘛，一旦饿极了，她就把那个红薯干放在那个食槽子里给它捣碎了。
0: 嗯。
1: 然后拌着这个田埂上撸下来的那种野菜叶子和在一块儿吃啊。
0: 哇，这人他也不是动物，吃这样的能行吗？
1: 那时候家家就这样啊，是吧，日子不好过呀。
0: 哦，
1: 然后最怕遇到什么呢，连阴雨的天气。
0: 嗯，
1: 红薯干有的时候都长霉点了，那也不舍得扔，然后就在那个灶堂灰里头喂一喂，然后带着那个焦糊味儿就往肚子里塞。所以说就这么着，苏阿姨年轻的时候她这个胃啊就已经像那个漏了底的锅一样，
0: 嗯，
1: 啊，就吃口凉的，我告诉你，就大量的反酸水，胃还胀。然后呢，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情况，说年轻那会儿家家日子都不好过嘛，他就总想着等将来日子好了，再重新的好好养养他的胃。哪成想老了老了，我告诉你，日子是好了，他这个胃病的全都冒头了。直到前几年啊，好长一段时间了，他就突然间吃不下饭去了，
0: 嗯。
1: 一吃点东西这个胃啊就堵得慌，
0: 嗯，
1: 然后到医院做那个胃镜嘛，报告上就写着萎缩性胃炎啊，
0: 哎呦，
1: 而且医生就给他开了像什么奥美拉唑的，什么这个胃复春呢，那他呢倒是按时按点的吃了，
0: 嗯，
1: 可是不到半年又犯了萎缩性胃炎，而且这次犯的更加的严重，
0: 哦，
1: 啊，吃啥都烧心，夜里头都能疼醒，然后再去复查的时候，这个胃镜单子上多了肠上皮化生，
0: 重的这样了，
1: 你看看化生了，医生直接跟他说再拖下去这个胃部就是恶变了。你这一听一家人都吓完了，大夫也说呀，说这个没办法，药已经用着呢，但是就怕他再发展，再发展就是恶变了。
0: 嗯，
1: 所以说当时这个苏阿姨就是给我们打的电话嘛，然后还问我呢，说梁老师，我都按时按点的吃药了，怎么还这个越来越严重呢？
0: 对呀，谁都不理解呀，他怎么能越吃越重呢？
1: 对呀，所以说当时我就在电话里跟他说的，我说你这个胃黏膜啊就像磨破的胶皮手套一样，那你这个胃黏膜现在已经是属于那种腺体都已经萎缩了，磨的都薄的透亮了，
0: 哦，
1: 那你只能说把这个胃黏膜修复好了，你的胃壁的抵抗力才能够提高上来，就像老城墙一样，你多砌一层这个砖，这外敌就很难攻进来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就像老房子，
1: 哎，
0: 墙皮都掉光了，你光刷腻子，你不抹水泥，它下雨它还是漏。
1: 对呀，
0: 而这个胃黏膜，它就像是墙里边的水泥层，没有它打底儿，你外边你吃多少药，那都是表面功夫，
1: 都是表面功夫。
0: 嗯，
1: 然后后来呢，我就让他，我说呢，你把这个美洲大连这个散剂你配合上，
0: 嗯，
1: 因为这个美洲大连散剂当中啊。它有大量的活性肽的物质，
0: 嗯，
1: 就像是给我们的胃黏膜细胞送这个建筑材料一样，它直接能够促进我们胃黏膜的腺上皮细胞再生。老太太吃了，我告诉你，不到两个多月就给我打电话了，说这两个多月吃完了以后，哎，还真就是什么米饭呢，炖烂乎点的肉啊，哎，都能吃点了。
0: 哎，这是好现象啊。
1: 对啊，我说的有好的变化就得给我坚持住。
0: 嗯，
1: 吃了不到五个月的时候吧，胃疼反酸的症状明显的减少了，
0: 嗯，
1: 然后继续服用，服用到第八到十个月的时候，他再到医院复查，结果显示萎缩性胃炎伴随着这个肠上皮化生，黏膜的厚度较之前增加了 0.2、
0: 哦、
1: 0.2 就相当于从这个透风墙变成了实心墙了，
0: 嗯，
1: 啊，就像这个我们这个毛衣破了洞了，你已经给它织补上了，虽然说它还没有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0: 但心实了点，厚了点，这个太好了。
1: 对，
0: 它就相当于是离悲剧它远了一大截。
1: 而且人家胃镜做完了之后，那大夫也跟他这么描述的，
0: 嗯，
1: 胃黏膜的色泽由苍白色转为了红润的颜色，
0: 嗯，
1: 血管的纹理模糊，以前能透过这个黏膜看见血管，现在呢看那个血管稍微模糊一些了，
0: 嗯，
1: 这什么意思？说明胃黏膜已经增厚了。然后这苏阿姨自己还说呢，就现在就是多吃点也不反酸了，
0: 嗯，
1: 他就形容就好比是自己这部老爷车换了一个新的发动机一样，
0: 嗯，
1: 是吧，看着不起眼，里面这个零部件全都盘活了。
0: 对呀，这不就是吗，阿姨抓住了机会。
1: 嗯，所以说

0: 当时我就是让他用上这个美洲大蠊了。
1: 嗯，
0: 美洲大蠊含有大量的表皮生长因子，
1: 嗯，
0: 还有多肽类物质，他们俩配合之后，哎，出现的一个去腐生肌的这个效果，
1: 嗯，
0: 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胃黏膜细胞直接开了小灶了，
1: 是
0: 是吧？一方面改善我们溃疡区域的这个缺血缺氧的问题，另一方面直接激活我们胃黏膜自愈的能力。
1: 嗯，
0: 当时这个苏阿姨血液报告当中明显的就显示她的血红蛋白升高了20克每升。
1: 嗯，
0: 啊，就是这个黏膜吸收它这个通道已经打通了，
1: 多好啊！
0: 它这个营养直接就能够进入到胃黏膜细胞当中，
1: 这多全面呢！
0: 可不吗？
1: 等于是既修墙又贴砖，
0: 嗯，
1: 还派保镖，还喂粮食，
0: 你看看四效合一，
1: 对，
0: 是不是？现在咱们说这艘通往健康的这个货轮已经开到大家伙面前了，
1: 嗯，
0: 是不是？能不能登船，把握住这个机会，全看咱们自己的。
1: 对呀，我们也希望大家别给自己留遗憾，抓住机会，赶紧上船，赶紧上岸。
0: 对，其实说到底吧，还是啊，老胃病啊，现在是困扰着咱们大多数的中老年朋友，
1: 是难缠。
0: 嗯，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像咱们那个邻居田大哥那样的例子，
1: 嗯，
0: 啊，这样的情况我真不想再看见了。真心的祝愿大家伙儿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的基础上，健健康康的安度我们的晚年生活。
1: 是呢，这是最温暖的祝福和心愿了。要提醒大家，个别地区呢，美洲蜚蠊呢还有一些小部分的名额，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蠊，古时也叫蜚蠊，由明代传入。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今天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
2: 这个美洲大蠊还有没有了？我想再来30盒啊。
0: 有是有，你之前有啊，怎么还再来30盒？什么意思？
2: 哎呀，我这不是用过了吗？感觉挺好吗？
0: 哦，这么回事啊。
2: 哎，我是沈阳石家屯的
0: 啊，
2: 我姓陈
0: 啊。
2: 前几年吧，就因为我这个胃溃疡犯病的时候，
0: 嗯，
2: 做那胃镜吧，就显示那个溃疡面啊，
0: 啊，
2: 大夫说都快穿孔了。
0: 哎呦，这么严重了啊。
2: 啊，完了说如果要再严重吧，那就得住院动刀子了。
0: 嗯。
2: 哎，后来完了就听到您的这个节目，
0: 嗯，
2: 哎，这个美洲大蠊，
0: 嗯，
2: 哎，挺好，所以我就正好赶上了，我就抢了10盒。
0: 哦，这么回事。
2: 哎，吃完之后吧，这个胃疼啊、反酸的毛病也改善太多了。
0: 好，
2: 哎，
0: 嗯。
2: 后来我去复查，别的大夫吧都挺惊讶的
0: 啊。
2: 然后你这个溃疡面，哎，愈合的，哎呀，挺多，挺好
0: 啊。
2: 黏膜吧也不像以前就那么苍白了。
0: 哎呀，挺好啊。
2: 哎。我就寻思我的胃，哎，这回真的都不咋犯病了。
0: 嗯，
2: 完了吧，我就再喝点酒呗。
0: 喝，
2: 这段时间吧，可能喝的有点勤点了。
0: 嗯，
2: 这又犯病。
0: 你看看你，说好了伤疤忘了疼，这回这又想起我来了。
2: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啊，就是喝酒这个事儿，我好几个人我都嘱咐过，别看胃好了，也得注意点。为啥呢？因为胃溃疡最怕的就是这个酒精刺激。你怎么能又喝上呢？你说你啊，哎呀，
2: 哎呀，这不是儿子结婚那阵子，
0: 嗯，
2: 这亲戚朋友的也多呀，都在一起吧，这一聚，哎呀，喝酒也是图个热闹嘛，
0: 喝，
2: 哎，什么白的、啤的，这一起都来了。
0: 哦，
2: 有时候吧，跟老哥几个半夜了，哎，撸点串喝两瓶。
0: 呵，你说说你，嗯，
2: 当时我就寻思啥呢？我寻思胃好了就没事了呢。
0: 对呀，你说说
2: 你。你说谁知道啊？这不是上个星期吗？半夜的时候啊。这个胃给我疼的直冒冷汗，
0: 嗯，
2: 跟之前那时候最严重的时候我那感觉是一模一样。
0: 你看
2: 给我吓得赶紧我就翻出来剩半盒这个美洲大蠊
0: 啊，
2: 完了我就把它吃上了。
0: 你把咱们这个美洲大蠊当解酒药吃了你这。我告诉你啊，胃溃疡啊就算症状消失了，胃黏膜啊也得给我养个1年2年的才能够长得足够的结实。没办法，我们人这个胃它就这样。那你这酒精一接触咱们的胃黏膜，就像是拿这个砂纸在摩擦你的伤口一样，本来新长出来的这个黏膜组织它就脆弱，你这么一刺激你不复发才怪呢，你啊，是不？
2: 哎呀，可不是咋的，
0: 嗯，
2: 现在吧这吃点面条啊都烧心呢。
0: 你看
2: 昨天我这不上医院去又检查了一下，
0: 嗯，
2: 大夫说我这个溃疡啊，这回又冒头了。哎，那个黏膜吧，我还水肿充血呢。
0: 哦，
2: 哎呀，我这一琢磨呀，不行啊，还得用您那个东西，得好好养养了。
0: 嗯，
2: 用上之后吧，
0: 嗯，
2: 管咋的，他心里踏实。
0: 是，
2: 哎，
0: 这个吧，我跟你讲啊，它分什么情况？你说美洲大蠊吧，一方面呢，美洲大蠊里面有这个粘多糖，它能够在溃疡面啊，
2: 嗯，
0: 快速的形成这个保护膜，就像给我们伤口贴了个创可贴一样，它是不是就能挡住胃酸包括食物的刺激了，对吧？
2: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它里面还有这种多肽类的一些因子，包括表皮生长因子，都能够促进我们胃黏膜细胞的再生。
2: 嗯，那这回我这个这不复发了吗？这胃溃疡。
0: 嗯，
2: 要是再用这个美洲大蠊的话，这个效果应该还是一样的吧？
0: 你记住啊，胃溃疡复发要比初发更麻烦，因为瘢痕处吧，它供血是比较差的，所以说修复起来就难度大。但咋办呢？你说说，谁叫你这又复发了呢？你这样按疗程用吧，是吧？你给坚持用好，应该这个问题不大。毕竟这美洲大蠊里面这个多肽类的活性因子，包括表皮生长因子，它是能够穿透这个瘢痕组织的，直接作用于我们黏膜下的受损的部位的。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你缺啥，咱就补充啥呗，缺建筑材料给你补充上呗，是吧？由内而外的修复咱们这胃黏膜呗。但是你这不就相当于从头再来了吗？你说说，是不？
2: 嗯嗯是。
0: 嗯，
2: 哎呀，你听您这么说，这回哎呀我就放心了。
0: 嗯，
2: 哎呀，上次好了之后吧，我就以为这个胃啊还跟以前一样了呢，还好利索了呢。
0: 嗯，
2: 这看样这个酒啊以后真不能喝了，平时吧自己也得多注意点。
0: 对，我告诉你，胃溃疡得完了之后吧，是吧？
2: 嗯，
0: 表面好了，里面砖头还松的呢。
2: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胃黏膜的结构它不一样。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健康的这个胃黏膜，它这个表面上是完整的了，
2: 嗯，
0: 但是里面的这个上皮层、腺体层，还有那个黏膜基层，你都得一层一层修复好了才行。
2: 嗯嗯，是。
0: 所以说现在啊，这个酒吧尽量就戒了吧。另外呢，服用这个美洲大蠊期间呢，你别吃什么太烫的、太辣的一些东西，
2: 嗯嗯，
0: 那些都会刺激我们这个胃黏膜的。
2: 嗯，
0: 但是你可以吃点什么南瓜呀、山药啊、小米呀。是吧，这些食物这个粘液脂啊，它能够辅助我们胃黏膜，保护我们的胃黏膜。
2: 哦，
0: 然后跟这个美洲大蠊搭配好了，修复的效果能更好一些，好不啊？
2: 嗯，好的好的，我明白了。
0: 嗯，
2: 这回肯定得管住嘴了，这烟酒全都得戒了。
0: 嗯，
2: 饮食也得注意了。
0: 对，
2: 就是那个上回也是，要不用上这个
0: 美洲大
2: 蠊的话，
0: 啊，
2: 哎呀，我这胃就拖到现在身受上啥样了。
0: 但是吧，这一点吧，就调理疾病吧，咱们还得是医患共同配合啊。
2: 对，
0: 而且呢你自己也得重视，是吧？
2: 嗯，是。
0: 记住啊，胃溃疡啊生活方式很关键的。
2: 嗯嗯。
0: 而药物什么的呢都是帮助咱们，都是辅助，能不能养好还得看我们平时这个生活习惯怎么对待自己的胃。啊，等你这次这个再修复的差不多了，记得你到医院去复查一下。
2: 嗯，
0: 看看这个黏膜的厚度啊和正常人能不能一样，是吧？都得检查一下，好不啊？
2: 哎，好的好的。
0: 嗯，
2: 等好了我之后我得好好感谢感谢您了。那我就先订30盒，也够吃一阵子了，是不是？
0: 哎，差不多了啊。用完了以后咱们看情况再调整呗，是吧？
2: 嗯，
0: 有啥不舒服的或者饮食上拿不准的，随时都找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帮你调整，好不啊？
2: 哎，好的好的。
0: 嗯，
2: 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好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哎，
0: 啊，
2: 好了。
0: 嗯，
2: 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抢听热线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啊。
0: 哎，
3: 你
0: 好。
3: 啊，
0: 嗯。
3: 就是梁老师啊。
0: 嗯。
3: 我呢就想报您这个美洲大蠊呢。
0: 哦。
3: 哎，麻烦您呢，帮我先订上一年的吧。
0: 哦，一年的量，现在吧，我不是很清楚你们这个当地的地区还有多少库存了。你这样，我让我们的导播先帮你记录上，然后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啊，你马上找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看看你们当地的库存够不够，好不？啊。
3: 哎，这行这行，
0: 嗯，
3: 哎呀，太好了，海涛老师，
0: 嗯，
3: 您这么说呀，那我可就安心了。
0: 嗯嗯。
3: 要不然吧，我这心里就总惦记这个事儿，哎呀，都落不了地了都。
0: 嗯，
3: 这我生怕自己啊订不上这个。
0: 嗯，
3: 昨天呢，我呀去一个老姐们家里头就转转。
0: 哦。
3: 结果呢，就看到啊，她订的美洲大蠊呢，哎呀，看着了，她都还用着呢。
0: 哦。
3: 你说啊，人家那订的早啊，货都已经收到了。
0: 哦。
3: 她跟我说的，说用上这个了，胃呀可舒服多了都。
0: 嗯嗯。
3: 说起来吧，我们两个呀还都是一样的病。
0: 哦，
3: 就都是就年轻的时候吧，当时也是就坐月子没坐好，那时候吧也就是一口热呀一口冷的，没注意还落下这些病了。
0: 明白。
3: 然后呢这个胃呀一直也就没治好过，平时呢总怕凉，哎呀吃点冷的也不行，
0: 嗯，
3: 吃点硬的吧更不行了，
0: 嗯，
3: 吃了胃就疼啊。
0: 嗯，
3: 我听他说呀，这用完了美洲大连了之后，这两天这胃呀可就挺好的
0: 哦。
3: 我一听他这一说呀，那不行啊，我也得赶紧来找您报上名啊。
0: 嗯，
3: 我也得想用用这个试一试啊。
0: 你那个老姐妹如果她定的早的话吧，哎，就是确实应该是已经收到货了。
3: 嗯，
0: 然后你看你这个老姐们用上美洲大连，用完这个效果挺不错的，所以说自己也想用了，
3: 就
0: 是、
3: 是
0: 吧？
3: 哎，
0: 哎呀，我告诉你吧，就是我们的胃的问题啊，可以尝试一下用美洲大连啊，因为美洲大连呢，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常见的一些胃肠道疾病，你比如说急慢性的那个胃肠炎、胃溃疡、胃穿孔、萎缩性胃炎、胃肠道息肉、食管反流、嗳气、胀气、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胃肠功能紊乱等等，这些我告诉你，只要把这个美洲大连坚持用好了，就像有一些严重的，我们用上一年以上，我告诉你很多症状都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的。
3: 啊啊，是是，
0: 嗯嗯，
3: 那我呀肯定我一定会坚持的用的。
0: 嗯嗯，
3: 哎老师啊，那我就定着一年的量的话，不知道我够不够用啊。这个
0: 就是现在咱先不说够不够用的事儿，就你们当地的库存现在还有多少，我现在都不清楚呢。具体这一年的量你能不能这个保证你能定上，这个我还不知道。你这样，你现在就抓紧时间问问你们当地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看看能不能就是满足你这一年量的这个需求，好不？
3: 哎，那行，那我这现在赶紧呢就去我们湖南这边去问一问。
0: 嗯嗯，
3: 哎老师啊，这要是说没有了的话，这您可得还得帮我们想想办法呀。这
0: 你这样，你先去问啊，如果实在没有的话，
3: 啊，
0: 你就再找我，我看看从别的地方这个能不能给你调一点来，好不啊？
3: 哎，那行那行，好好好，
0: 啊，
3: 那就先说到这啊，老师，
0: 好，
3: 我赶紧现在去问一问一下。
0: 哎，好，再见啊。嗯，
3: 哎好，谢谢谢谢，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还没有预定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们可要抓紧了，希望大家抓住机会拨打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你好啊。
4: 哎呀，哎梁老师啊，我们现在还在报名啊，现在还能不能啊？
0: 再报名就是你还要再报一回，你之前报上了，现在想第二次再报个名，是这意思吧？
4: 哎呦，是是，就是这个意思啊。是的，
0: 嗯，
4: 是的。嗯，是这样的，你看我最近已经报完名了，报完名了。
0: 哦。
4: 报那个美洲大连，我也已经收到了。
0: 啊，那挺好。
4: 收到然后呢，你看被我称为我品奖工了。
0: 哦，这样啊。
4: 所以我现在自己还想再报个名额啊，你看要不他用了我没有了，没法用
0: 啊。就你给这个清洁工了是吧？哦，
4: 哎，
0: 这么回事。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按道理讲还可以报名。
4: 啊，好的，那太谢谢了啊老师。
0: 嗯，
4: 哎，你看给打通了电话也是不容易啊老师。
0: 嗯，
4: 哎，就当我听到你的节目从那个凤凰江灶开始啊。
0: 凤凰江灶开始是吧？哦，
4: 对。我就买的那大大小小的，哎呀，都有好几十种产品啊，都
0: 哦，好几十种产品了都，嗯，哎呀，
4: 但是真有效果
0: 啊，有效果那就好。
4: 对，有有有，现在我家里吃的大米啊，熬汉小米儿，嗯，还有那个淘米水、鸡爪膏，嗯，还有那个钙质疗法，这个方面都有，用了之后，哎，挺好的，都非常好啊。
0: 啊，就这些产品你都得到了，用着就都觉得挺好，是吧？
4: 不是啊，挺好的。
0: 其实我跟你讲还是那句话，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哈，就是要么我就不给大家伙推荐，包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美洲大连啊，我还是有一说一，是吧？美洲大连呢，我告诉你啊，在咱们中国古时候，尤其是在咱们这个中医药界哈，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它叫斐莲，从明代的开始就有这个明确的记载了。你看你刚才你也说了，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物平台是吧，用了不下好几十种的产品了，都收获的效果了，这就是非常好 啊。
4: 哎，是是是。哎呀，我这老师，我们用上吧，一放心，有你保管，我们才能用得安心，能放心。
0: 嗯。
4: 哎，我们现在认准这个全球购了。
0: 感谢您的对我们的信任啊！我会尽我们最大的能力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好产品的。啊，你这样，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只能跟你聊到这儿了。你抓紧时间联系你这个你的健康管理师，核对一下美洲大连，看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货了。啊，要不然再耽误一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可能就真没有了。
4: 哦，好的好的，那我抓紧核了。
0: 好了，再见啊，好，再见，
4: 谢谢。
0: 嗯，
4: 好嘞，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抢听热线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只是一个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
0: 哎，
5: 你
0: 好，你好，
5: 您辛苦了啊。
0: 哎，好啊。
5: 我那啥，您家的产品吧，尤其买那个大米啊。
0: 哦，大米啊。
5: 啊，可香了。
0: 是
5: 那个到那走廊一进屋就香啊。
0: 是吗？你看看。
5: 哎呀，那味儿还那好啊，你想给我乐坏了。
0: 是不是和咱们平时吃的大米它不一样？
5: 哎呀，太不一样了。
0: 我告诉你啊，咋回事哈、
5: 啊、
0: 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北方人、
5: 啊、
0: 我跟你讲啊，自从我们这个自己种出来的真正的黑土地的大米之后，我自己都觉得啊，我这一辈子东北人，我可能还真就没吃过真正的东北大米，这才叫真正的东北大米呢。
5: 啊，真香啊。这是回到过去那个小时候的味道。
0: 是不是啊？小时候谁家做饭，哎呦，整个村子都能闻到那味儿、
5: 啊，
0: 是吧？
5: 对对，这是这也是啊，一上楼梯口走，没有进门就闻到那味儿啊。
0: 对，多好啊！
5: 那个腿吧，花膜炎也疼，抹你家那耳苗油，
0: 嗯，
5: 一疼一抹上就好使，
0: 一抹上就不疼了，是不是？
5: 啊、
0: 嗯、
5: 啊！我买了两回的那药，
0: 嗯，
5: 我现在吧，就是身上起那湿疹吧，浑身都是赤道钻心，就这个是主要的问题。现在
0: 你这个湿疹啥时候得的？
5: 得两个多月了。
0: 我告诉你，湿疹的患者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5: 啊，免疫力哈。
0: 对，你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它是不是病、
5: 啊、
0: 我告诉你，严格意义上讲不是病、
5: 啊、
0: 你把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湿疹自然而然就没了。
5: 啊，
0: 行了，你这样吧，你听我的啊。
5: 哎，
0: 口服的丙球蛋白。
5: 丙球蛋白。
0: 对，丙球蛋白就是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啊
5: 啊啊！
0: 嗯，
5: 丙球蛋白哈。
0: 对对对，像这种提高免疫力的丙球蛋白吧，浓度和含量要达标，要不然的话跟没吃一样啊。甚至有一些小孩的免疫力低下都可以吃这个啊。
5: 啊，非常感谢梁老师啊。
0: 行啊、
5: 哎，
0: 好嘞、
5: 哎，谢谢了啊。
0: 哎，聊到这儿啊，
5: 哎、
0: 再见、
5: 哎，再见。
0: 嗯、好、
5: 哎，
1: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美洲大连，古时也叫斐连，由明代传入。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梁老师，今天不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吗？
0: 对呀、啊、
1: 就在节目开播之前，场外的工作人员呢已经跟静时核对过库存信息了。
0: 嗯，
1: 像上海、深圳、广州那早就下架了，
0: 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嗯，
1: 其他的地区呢加起来剩下的盒数掰着手指头那都是数得清的。
0: 对，
1: 想要得到美洲斐连散剂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
0: 其实就很多时候吧，这个机会啊，它可能实实在在的就摆在我们眼前，能不能抓住那得看谁，就看咱们个人的了、
1: 嗯，
0: 对不对？你这老话讲的好嘛，叫灶王爷撒米粒粒有数。
1: 嗯，就那么多
0: 是吧。每个机会的降临它都是有这个刻度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春天种地的时候，哎，有的人就嫌哎呀种地太累了，好了，你觉得累，到秋收的时候，那你就对着你家那个空粮仓你就叹气呗。
1: 嗯，
0: 是不是？这都是公平的。
1: 对，
0: 是吧？就像咱们之前，就是你记不记得我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知蜂堂的洗涤剂，当时不少人就想着哎呀我先买个两三瓶我试试看，去油污的效果那就不用说了。
1: 嗯，
0: 好了，两三瓶用完了，后来再想买
1: 没了，
0: 没了是吧、嗯、找你健康管理师问没有了，断货了。现在我告诉你，到今天为止还有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有补货的呢。
1: 是，总有这样的。不止洗涤剂呀、啊、
0: 嗯，
1: 咱们不是发过新奇核能地核糖，
0: 地核糖
1: 那它更典型了。
0: 嗯嗯，这个地核糖不是从那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成分吗？
1: 对呀，
0: 对吧？纯美国进口的是吧、
1: 嗯、
0: 也是刚开始很多人就是有这个质疑，
1: 嗯，
0: 是吧，谁都不敢相信。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是真正的鲸鱼，就这个动物心脏当中提炼出来的这个能够保护咱们人的心脏。就很多人用完了以后，这个症状哈有极其

0: 电话早就没有了，
1: 对，没有
0: 机会
1: 了，
0: 是不？
1: 一开始可能觉得等等无妨，
0: 嗯，
1: 等尝到甜头了才知道。
0: 所以说大家伙想一想，像这种地核糖能够直接给我们缺血的心肌细胞来进行加油，
1: 嗯，
0: 让多少被这个心脏病折磨的这个吃不下睡不好的那些人，哎，重新的获得了希望，
1: 嗯。
0: 可是刚开始可能有的人嫌贵啊，有的人还可能是不相信，这么一来白白的就浪费掉了改善我们这个心脏功能的机会。
1: 嗯，
0: 等咱们的病情反复了，你身体扛不住了，你才想抓住机会，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就太晚了。
1: 对，您这话呀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多少人被心脏病折磨得夜不能寐，
0: 嗯，
1: 茶饭不思，
0: 嗯，
1: 用了地核糖才知道什么叫做让心脏松快了。
0: 对，
1: 可偏偏呢有的人等到看到别人气色好转了，能出门遛弯了，才开始后悔，那有什么用呢？
0: 是不是？所以说吧，我们说人呢，就是人这一辈子啊，咱们就想一想吧，改变命运的机会确实不少。
1: 嗯，
0: 那关键是咱们能不能抓住？
1: 对，
0: 对不对？你讲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1: 嗯，
0: 你还记得曾经手机的这个行业的巨头，你知道是谁吗？
1: 诺基亚吗？
0: 诺基亚吧，
1: 啊、
0: 哦，手机的巨头，对吧？可是。当年谁能想得到啊，整个垄断全世界的这么一个手机的巨头，他就是因为忽视了智能手机的趋势，
1: 嗯，
0: 结果一年的时间轰然的倒塌了，
1: 墨守成规了，
0: 是吧？机会来临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朴实的外表，
1: 嗯，
0: 可是等你看清它的价值的时候，往往你已经站在了十字路口。
1: 对，
0: 是不
1: 是这样？
0: 是是
1: 诺基亚很现实的一个例子吗？
0: 太现实了。
1: 上大学的时候那人手一部啊。
0: 对呀、
1: 啊。那标配呀、啊。
0: 标配是吧？
1: 嗯、哦。
0: 我还记得是2000年初的时候吧，就你看这个走在这个大街小巷上啊，
1: 嗯、
0: 十个人里头有八个兜里揣的就是诺基亚手机。
1: 嗯、时髦。
0: 什么黑的白的红的蓝的是吧？
1: 对。
0: 直板的滑盖的翻盖的样样齐全，都是诺基亚。
1: 对呀、
0: 啊。哎，揣在兜里头就像是揣着一个时尚的通行证一样。当时是不？
1: 关键是诺基亚，
0: 嗯，
1: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特别经摔，
0: 哎，耐用，
1: 对吧、
0: 啊？对。
1: 有一次我掉到水泥地上了，我捡起来看，照样能用啊。但是现在的智能手机，那
0: 不行，
1: 摔一下那就直接坏了，因为它玻璃的嘛，
0: 屏就碎了，是吧、
1: 嗯？我记得我好像是前两年吧，收拾衣柜的时候，我还翻出来我那部上大学时候用的诺基亚呢。
0: 哎呦，
1: 那我后壳还是贴的粉钻呢。
0: 哎呦。
1: 我儿子看见了，说那是古董。
0: 古董，
1: 那你想想是不是物是人非？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当年的诺基亚原本有大把的机会，能够把握住智能手机的发展趋势。
1: 嗯，
0: 可惜他就错失了那个机会，
1: 嗯，
0: 错失了那个转型的时机，最终毫不留情的被这市场所淘汰了。
1: 对呀、啊，就是这么无情，也就是这么可惜。
0: 对啊，他是在我记得是2007年的时候，那个乔布斯嘛。就站在这个台上，就掏出这个初代的，就第一代的苹果手机的时候，诺基亚的高管们就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就笑，笑什么呢？说那个触屏啊，就是个玩具，
1: 嗯，
0: 就不屑于这个乔布斯说的这个苹果手机。结果呢，当他们2010年的时候，诺基亚反应过味儿来了，再推出这个触屏手机的时候，安卓和苹果早已经瓜分了市场。
1: 对呀，
0: 你记不记得诺基亚他在这个年终的理财报告里头有一句话特别的扎心，
1: 嗯，
0: 他说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输了，
1: 被淘汰了。
0: 你看这句话听得特别像有些那些患者啊，就说什么啊，说我身体好着呢，结果体检报告单上一堆的箭头，你看特别像这样的人说的话吧，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我还记得说好像是2008年吧，
0: 嗯，
1: 他们也做了触屏的样机，
0: 有，
1: 就是领导说嘛，那实体键盘才是客户的刚需。
0: 对，
1: 如果当时他能够把握机会的话，可能现在大家还在用诺基亚。
0: 对呀、啊，当时的诺基亚的份额多大呀？
1: 对呀、
0: 啊，是不是？他的粉丝有多少啊？
1: 对呀、
0: 啊，所以说吧，你看咱说这个机会。就像那个诺基亚这个手机里面那个贪吃蛇那个小游戏一样，
1: 嗯，
0: 你觉得一直能往前走，可是等你一抬头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头就撞在墙上了，
1: 嗯，
0: 游戏已经结束了 ，game over 了，
1: 对，机会稍纵即逝嘛，
0: 对，
1: 抓不住只能后悔，
0: 只能后悔，
1: 到时候任何事情你都于事无补了，
0: 其实就是这样，
1: 嗯，
0: 我告诉你，对待疾病也是。

0: 这样，我们家小区有个姓田的一个大哥，
1: 嗯
0: 啊，50多岁呢，总拍自己肚子，说自己什么呢？铁胃。
1: 怎么呢？
0: 因为他顿顿离不开什么生冷的、辛辣的食物，
1: 刺激的。
0: 哎，然后他喝酒啊，就跟喝水似的。
1: 嗯，
0: 有一回体检报告单上写着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1: 嗯，
0: 然后他就拿那个报告单就跟我说，还跟我开玩笑呢，说老梁，你看啊，我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菌是不是就跟那个酸奶里面那个益生菌差不多啊？
1: 啊、
0: 嗯，我说你别开玩笑了，我说你赶快去治啊，这可不是小事儿。你知道人家干嘛吗？
1: 嗯。
0: 跟我直摆手，说我这个身体我知道好着呢，就这点事儿小毛病，我年轻那会儿饿三顿都没事儿，我这铁胃。
1: 哎，真有这样的人、啊、
0: 太多了，这样的人
1: 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抗造。
0: 嗯，
1: 我表妹夫
0: 啊，
1: 前两年还查出来幽门螺旋杆菌呢。
0: 嗯、啊、
1: 他就犟说是药三分毒，就硬拖着没治。
0: 没治啊，
1: 不管他。
0: 你看看，就是我说的我们小区那田大哥，就跟你这个妹夫一个脾气。
1: 哦，
0: 后来有天半夜就给我打电话，说话我都听出来他那个音儿都颤呢，说老梁啊，我这个心口窝啊就像被石头压着似的，疼得我直冒冷汗呢。
1: 嗯，
0: 怎么办呢？我说你赶快打这个120啊，你得去急诊呢。
1: 嗯，
0: 结果送到医院急诊胃镜，结果出来了萎缩性胃炎，他这个胃黏膜上的腺体全都萎缩了。
1: 嗯，
0: 胃黏膜已经变得特别薄了，薄得像纸一样了。然后人家大夫拿那个报告单就跟他说，说再拖下去，我告诉你，可不是说能吃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嗯、那后来他听劝了吗？
0: 听劝了吗？哪儿啊？我告诉你，我不止一次的就千叮咛万嘱咐，我说那你得戒烟，你得戒酒，得按时复查。
1: 嗯。
0: 哎呀，从医院出来，好没两天，这哥们儿转过头来又喝上了。
1: 哎呦，
0: 还说呢，说少喝两口没事儿，说能够加速血液循环。
1: 这不闹呢吗？
0: 结果有一次在那个菜市场，我不遇见他了吗？
1: 啊、
0: 手里还拎着这个二锅头呢，看见我之后还躲呢，
1: 怕你说他。
0: 对，然后直到去年年底，他儿子找到我，眼圈哭得通红啊。
1: 嗯，
0: 他说这次检查坏了，就他爸这胃里头长出不该长的东西了。
1: 嗯，
0: 医生说恶变了。
1: 天哪，你说明明能够避免的事儿，非得拖，
0: 对、啊、
1: 硬生生拖成这样，
0: 可不吗？你前阵子我不上医院看他去吗？
1: 哦，
0: 哎呦，整个人瘦的都脱相了。
1: 哦，
0: 然后抓着我手还直叨念呢，说早知道今天呢，我当初就应该听你的话呀，就不至于把这小毛病拖成了大病啊。
1: 嗯，
0: 但是你说，你这个时候你说这后悔话有啥用啊？
1: 是，
0: 我们家小区还有一个呢，姓李的一个姐姐。
1: 嗯，
0: 总说她等天暖和了再去体检。结果天暖和了，真去查的时候，指标早都窜到天上去了。
1: 嗯，
0: 所以说有的病啊，我告诉你，就跟这个机会是一个道理，你不盯着他，他就盯着你，
1: 可不是吗？
0: 你看，
1: 就好多人都这样啊，总说没事儿，等等，
0: 嗯，
1: 等等等等，就把小事儿等成大事儿了，
0: 大事儿就等来了，
1: 嗯，
0: 对吧？而我另一个患者，
1: 嗯，
0: 贵阳的，姓苏，
1: 嗯
0: 啊，我得叫他阿姨啊，因为岁数挺大了嘛，同样是萎缩性胃炎。而且已经发展到肠化生的阶段了
1: 哟！
0: 我告诉你，老太太结局和刚才我说的我们家小区的田大哥截然不同。
1: 苏阿姨治了抓机会，
0: 对呀、啊，没错呀、啊，
1: 那肯定解决不同啊！
0: 你知道她具体什么情况吗？
1: 嗯，
0: 就这个姓苏的阿姨吧，她打小就遭罪，从那个挨饿的年代过来的，58年那个时候闹饥荒，家里都穷的都揭不开锅。这个苏阿姨啊，那时候年轻啊，天天就揣着那个麸皮饼子上学。
1: 嗯。
0: 而且他最怕过冬天，南方虽然说没有雪、
1: 嗯、
0: 但是南方到冬天了那个阴冷啊，那个劲儿啊，它是刺骨的。
1: 嗯，
0: 就手啊就是往那个袖筒里缩它都不管用。然后当时这个苏阿姨那时候年轻嘛，一旦饿极了，他就把那个红薯干放在那个食槽子里给它捣碎了。
1: 嗯，
0: 然后拌着这个田埂上撸下来的那种野菜叶子和在一块儿吃。啊、
1: 哇，这人他也不是动物，吃这样的能行吗？
0: 那时候家家就这样啊，是吧？日子不好过呀。
1: 啊、
0: 哦。然后最怕遇到什么呢？连阴雨的天气。
1: 嗯。
0: 红薯干有的时候都长霉点了，那也不舍得扔，然后就在那个灶堂灰里头喂一喂，然后带着那个焦糊味儿就往肚子里塞。所以说就这么着，苏阿姨年轻的时候，她这个胃啊，就已经像那个漏了底的锅一样。
1: 嗯。
0: 啊，就吃口凉的，我告诉你。就大量的反酸水，胃还胀、嗯、然后呢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情况， 说年轻那会儿家家日子都不好过嘛，他就总想着等将来日子好了再重新的好好养养这胃，哪成想老了老了，我告诉你日子是好了，他这个胃病的全都冒头了，直到前几年啊，好长一段时间了，他就突然间吃不下饭去了，
1: 嗯，
0: 一吃点东西这个胃啊就堵得慌，
1: 嗯，
0: 然后到医院做那个胃镜嘛，报告上就写着萎缩性胃炎啊，
1: 没有，
0: 而且医生就给他开了像什么奥美拉唑的，什么这个胃复春呢、啊、那他呢倒是按时按点的吃了，
1: 嗯，
0: 可是不到半年又犯了萎缩性胃炎，而且这次犯的更加的严重，
1: 嗯、
0: 哦、啊，吃啥都烧心，夜里头都能疼醒，然后再去复查的时候，这个胃镜单子上多了肠上皮化生，
1: 重的这样了，
0: 你看看化生了，医生直接跟他说再拖下去这个胃部就是恶变了，你这一听一家人都吓完了，大夫也说呀，说这个没办法，药已经用着呢，但是就怕它再发展，再发展就是恶变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苏阿姨就是给我们打的电话嘛，然后还问我呢，说梁老师我都按时按点的吃药了，怎么还这个越来越严重呢？
1: 对呀、啊，谁都不理解呀、啊，他怎么能越吃越重呢？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我就在电话里跟他说的，我说、哦、你这个胃黏膜啊就像磨破的胶皮手套一样，那你这个胃黏膜现在已经是属于那种腺体都已经萎缩了，磨的都薄的透亮了，
1: 哦，
0: 那你只能说把这个胃黏膜修复好了，你的胃壁的抵抗力才能够提高上来，就像老城墙一样，你多砌一层这个砖，这外敌就很难攻进来了，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就像老房子，
0: 哎，
1: 墙皮都掉光了，你光刷腻子，你不抹水泥，它下雨的还是漏，
0: 对呀、啊，
1: 而这个胃黏膜它就像是墙里边的水泥层，没有它打底儿，你外边你吃多少药那都是表面功夫，
0: 都是表面功夫，
1: 嗯，
0: 然后后来呢我就让他，我说呢你把这个美洲大连这个散剂你配合上，
1: 嗯，
0: 因为这个美洲大连散剂当中啊它有大量的活性炭的物质，
1: 嗯，
0: 就像是给我们的胃黏膜细胞送这个建筑材料一样，它直接能够促进我们胃黏膜的腺上皮细胞再生，老太太吃了我告诉你不到两个多月就给我打电话了，说这两个多月吃完了以后，哎，还真就是什么米饭呢、啊、炖烂乎点的肉啊，哎，都能吃点了，
1: 哎，这是好现象啊，
0: 对啊，我说的有好的变化就得给我坚持住，
1: 嗯，
0: 伴随着这个肠上皮化生，黏膜的厚度较之前增加了 0.2、
1: 哦、
0: 0.2 就相当于从这个透风墙变成了实心墙了，
1: 嗯，
0: 啊，就像这个我们这个毛衣破了洞了，你已经给它织补上了，虽然说它还没有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1: 但心儿实了点，厚了点，这个太好了，
0: 对，
1: 它就相当于是离悲剧它远了一大截，
0: 而且人家胃镜做完了之后那大夫也跟他这么描述的，
1: 嗯，
0: 胃黏膜的色泽由苍白色转为了红润的颜色，
1: 嗯，
0: 血管的纹理模糊，以前能透过这个黏膜看见血管，现在呢看那个血管稍微模糊一些了，这什么意思、
1: 嗯、
0: 说明胃黏膜已经增厚了，然后这苏阿姨自己还说呢，就现在就是多吃点也不反酸了，
1: 嗯，
0: 她就形容就好比是自己这部老爷车换了一个新的发动机一样、
1: 啊、
0: 是吧，看着不起眼儿，里面这个零部件全都盘活了，
1: 对呀，这不就是吗，阿姨抓住了机会，
0: 嗯，所以说当时我就是让她用上这个美洲大连了，
1: 嗯，
0: 美洲大连含有大量的表皮生长因子，
1: 嗯，
0: 还有多肽类物质，他们俩配合之后，哎，出现了一个去腐生肌的这个效果，
1: 嗯，
0: 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胃黏膜细胞直接开了小灶了，
1: 是
0: 吧？一方面改善我们溃疡区的这个缺血缺氧的问题，另一方面直接激活我们胃黏膜自愈的能力，
1: 嗯，
0: 当时这个苏阿姨血液报告当中明显的就显示她的血红蛋白升高了20克每升。
1: 嗯
0: 啊，就是这个黏膜吸收它这个通道已经打通了，
1: 多好啊，
0: 它这个营养直接就能够进入到胃黏膜细胞当中，
1: 这多全面呢，
0: 可不吗，
1: 等于是既修墙又贴砖，
0: 嗯，
1: 还派保镖还喂粮食，
0: 你看个四效合一，
1: 对，
0: 是不是，现在咱们说这艘通往健康的这个货轮已经开到大家伙面前了，
1: 嗯，
0: 是不是，能不能登船把握住这个机会全看咱们自己的，
1: 对呀，我们也希望大家别给自己留遗憾，抓住机会赶紧上船赶紧上岸，
0: 对，其实说到底吧还是啊，老胃病啊现在是困扰着咱们大多数的中老年朋友，
1: 是难缠，
0: 是 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像咱们那个邻居田大哥那样的例子，
1: 嗯，
0: 啊，这样的情况我真不想再看。

0: 见了，真心的祝愿大家伙儿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的基础上，健健康康的安度我们的晚年生活。
1: 是呢，这是最温暖的祝福和心愿了。要提醒大家，个别地区呢，美洲飞碟呢还有一些小部分的名额，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连，古时也叫斐莲，由明代传入，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2: 这个美洲大连还有没有了？我想再来30盒啊。
0: 有是有，你之前有啊，怎么还再来30盒？什么意思啊？
2: 哎呀，我这不是用过了吗？感觉挺好吗？
0: 哦，这么回事啊。
2: 哎，我是沈阳石家屯的
0: 啊，
2: 我姓程
0: 啊。
2: 前几年吧，就因为我这个胃溃疡犯病的时候，做那胃镜吧，就显示那个溃疡面啊，
0: 啊，
2: 大夫说都快穿孔了。
0: 哎呦，这么严重了啊。
2: 啊，完了说如果要再严重吧，那就得住院动刀子了。哎，后来完了就听到您的这个节目，哎，这个美洲大连，哎，挺好，所以我就正好赶上了，我就抢了10盒。
0: 哦，这么回事儿。
2: 哎，吃完之后吧，这个胃疼啊、反酸的毛病啊，也改善太多了。
0: 好，
2: 哎，
0: 后
2: 来我去复查，连那大夫吧都挺惊讶的
0: 啊。
2: 然后你这个溃疡面，哎，愈合的，哎呀，挺多，挺好
0: 啊。
2: 黏膜吧也不像以前就那么苍白了。
0: 哎呀，挺好啊。
2: 哎。我就寻思我的胃，哎，这回真的都不咋犯病了。完了吧，我就再喝点酒呗。这段时间吧，可能喝的有点勤点了。这又犯病。
0: 你看看你，说好了伤疤忘了疼，这回这又想起我来了。但是我告诉你啊，就是喝酒这个事儿，我好几个人我都嘱咐过，别看胃好了，也得注意点。为啥呢？因为胃溃疡最怕的就是这个酒精刺激。你怎么能又喝上呢？你说你啊，哎呀，
2: 哎呀，这不是儿子结婚那阵子，这亲戚朋友的也多呀，都在一起吧，这一聚，哎呀，喝酒也是图个热闹嘛，
0: 呵，
2: 哎，什么白的、啤的，这一起都来了。
0: 哦，
2: 有时候吧，跟老哥几个半夜了，哎，撸点串喝两瓶。
0: 呵，你说说你啊，
2: 当时我就寻思啥呢？我寻思胃好了就没事了呢。
0: 对呀，你说说
2: 你。你说谁知道啊？这不是上个星期吗？半夜的时候啊。这个胃给我疼的直冒冷汗，跟之前那时候最严重的时候我那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你看
2: 给我吓得赶紧我就翻出来剩半盒这个美洲大连
0: 啊，
2: 完了我就把它吃上了。
0: 你把咱们这个美洲大连当解酒药吃了你这。我告诉你啊，胃溃疡啊就算症状消失了，胃黏膜啊也得给我养个1年2年的才能够长得足够的结实。没办法，我们人这个胃它就这样。那你这酒精一接触咱们的胃黏膜，就像是拿这个砂纸在摩擦你的伤口一样，本来新长出来的这个黏膜组织它就脆弱，你这么一刺激你不复发才怪呢你啊，是不？
2: 哎呀，可不是咋的，那现在吧，这吃点面条啊都烧心呢。
0: 你看
2: 昨天我这不上医院去又检查了一下，大夫说我这个溃疡啊这回又冒头了，哎，那个黏膜吧我还水肿充血呢。
0: 哦，
2: 哎呀，我这一琢磨呀，不行啊，还得用您那个东西，得好好养养了。用上之后吧，管咋的，他心里踏实。
0: 是，这个吧，我跟你讲啊，它分什么情况？你说美洲大连吧，一方面呢，美洲大连里面有这个粘多糖，它能够在溃疡面啊快速的形成这个保护膜，就像给我们伤口贴了个创可贴一样，它是不是就能挡住胃酸包括食物的刺激了，对吧？另外一方面呢，它里面还有这种多肽类的一些因子，包括表皮生长因子，都能够促进我们胃黏膜细胞的再生。
2: 那这回我这个这不复发了吗？这胃溃疡，要是再用这个美洲大连的话，这个效果应该还是一样的吧？
0: 你记住啊，胃溃疡复发要比初发更麻烦，因为瘢痕处吧，它供血是比较差的，所以说修复起来就难度大。但咋办呢？你说说，谁叫你这又复发了呢？你这样按疗程用吧，是吧？你给坚持用好，应该这个问题不大。毕竟这美洲大连里面这个多肽类的活性因子，包括表皮生长因子，它是能够穿透这个瘢痕组织的，直接作用于我们黏膜下的受损的部位的，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你缺啥咱就补充啥呗，缺建筑材料给你补充上呗， 是吧？由内而外的修复咱们这胃黏膜呗。

0: 但是你这不就相当于从头再来了吗？你说说，是不？
1: 是。哎呀，你听您这么说，这回哎呀，我就放心了。哎呀，上次好了之后吧，我就以为这个胃啊，还跟以前一样了呢，还好利索了呢。这看样这个酒啊，以后真不能喝了。平时吧，自己也得多注意点。
0: 对，我告诉你，胃溃疡得完了之后吧，是吧？表面好了，里面砖头还松的呢。因为我们这个胃黏膜的结构它不一样，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健康的这个胃黏膜，它这个表面上是完整的了，但是里面的这个上皮层、腺体层，还有那个黏膜基层，你都得一层一层修复好了才行。
2: 美洲大连抢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4: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3: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4: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3: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4: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3: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4: 长期坚持三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
3: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一万个名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连，古时也叫斐莲，由明代传入。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今天不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吗？
0: 对呀。
2: 就在节目开播之前，场外的工作人员呢已经跟静时核对过库存信息了。像上海、深圳、广州那早就下架了，
0: 没有了，
2: 没有了。其他的地区呢，加起来剩下的盒数掰着手指头那都是数得清的。
0: 对，
2: 想要得到美洲斐莲散剂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其实就很多时候吧，这个机会啊，它可能实实在在的就摆在我们眼前，能不能抓住那得看谁，就看咱们个人的了。对不对？你这老话讲的好嘛，叫灶王爷撒米粒粒有数。
2: 就那么多
0: 是吧，每个机会的降临它都是有这个刻度的。你比如说咱们春天种地的时候，哎，有的人就嫌，哎呀，种地太累了。好了，你觉得累，到秋收的时候，那你就对着你家那个空粮仓，你就叹气呗。是不是？这都是公平的。
2: 对
0: 呀。是吧？就像咱们之前，就是你记不记得我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知蜂堂的洗涤剂？当时不少人就想着，哎呀，我先买个两三瓶，我试试看，去油污的效果那就不用说了。好了，两三瓶用完了，后来再想买，
2: 没了，
0: 没了。是吧，找你健康管理师问，没有了，断货了。现在我告诉你，到今天为止还有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有补货的呢。
2: 是，总有这样的。不止洗涤剂呀、啊、咱们不是发过新奇核能地核糖，
0: 地核糖
2: 那它更典型了。
0: 这个地核糖不是从那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成分吗？
2: 对呀，
0: 对吧，纯美国进口的是吧。也是刚开始很多人就是有这个质疑。是吧，谁都不敢相信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是真正的鲸鱼

0: 就这个动物心脏当中提炼出来的这个能够保护咱们人的心脏。就很多人用完了以后这个症状哈有极其明显的一个改善。
1: 嗯，
0: 对吧，这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嘛。
1: 对，
0: 对不对？
1: 因为他是看得见的变化嘛。
0: 对，
1: 所以说当初犹豫的人，
0: 很多人亲身体验之后，有的人信服的，有的人你知道什么吗？后悔了，
1: 后悔买的少。
0: 对，当初地核糖有货的时候总想着哈再观望观望，
1: 嗯，
0: 先少买点试试，
1: 嗯，
0: 等这个心慌气短明显的缓解了，爬楼也不喘气儿了，这时候再想用手里没了，
1: 没了，
0: 再想囤货打电话早就没有了，
1: 对，没有
0: 机会
1: 了，
0: 是不，
1: 一开始可能觉得等等无妨，
0: 嗯，
1: 等尝到甜头了才知道。
0: 所以说大家伙想一想，像这种地核糖能够直接给我们缺血的心肌细胞来进行加油，
1: 嗯，
0: 让多少被这个心脏病折磨的这个吃不下睡不好的那些人，哎，重新的获得了希望。
1: 嗯，
0: 可是刚开始可能有的人嫌贵啊，有的人还可能是不相信，这么一来白白的就浪费掉了改善我们这个心脏功能的机会。
1: 嗯，
0: 等咱们的病情反复了，你身体扛不住了，你才想抓住机会，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就太晚了。
1: 对，您这话呀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多少人被心脏病折磨得夜不能寐，
0: 嗯，
1: 茶饭不思，
0: 嗯，
1: 用了地核糖才知道什么叫做让心脏松快了。
0: 对，
1: 可偏偏呢有的人等到看到别人气色好转了，能出门遛弯了，才开始后悔，那有什么用呢？
0: 是不 是, 是？所以说吧，我们说人呢，就是人这一辈子啊，咱们就想一想吧，改变命运的机会确实不少。
1: 嗯，
0: 那关键是咱们能不能抓住？
1: 对，
0: 对不对？你讲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1: 嗯，
0: 你还记得曾经手机的这个行业的巨头，你知道是谁吗？
1: 诺基亚吗？
0: 诺基亚吧，
1: 啊、
0: 哦，手机的巨头，对吧？可是。当年谁能想得到啊，整个垄断全世界的这么一个手机的巨头，他就是因为忽视了智能手机的趋势，
1: 嗯，
0: 结果一年的时间轰然的倒塌了，
1: 墨守成规了，
0: 是吧？机会来临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朴实的外表，
1: 嗯，
0: 可是等你看清它的价值的时候，往往你已经站在了十字路口。
1: 对，
0: 是不是
1: 真是这样？诺基亚很现实的一个例子嘛，
0: 太现实了。
1: 上大学的时候，那人手一部啊，
0: 对呀、
1: 啊，那标配呀、啊，
0: 标配是吧？
1: 嗯、哦，
0: 我还记得是2000年初的时候吧，就你看这个走在这个大街小巷上啊，
1: 嗯、
0: 十个人里头有八个兜里揣的就是诺基亚手机，
1: 嗯、时髦，
0: 什么黑的、白的、红的、蓝的，是吧？
1: 对，
0: 直板的、滑盖的、翻盖的，样样齐全，都是诺基亚。
1: 对呀、
0: 啊，哎，揣在兜里头就像是揣着一个时尚的通行证一样。当时是不？
1: 关键是诺基亚。
0: 嗯，
1: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特别经摔，
0: 哎，耐用，
1: 对吧？
0: 啊，对。
1: 有一次我掉到水泥地上了，我捡起来看，照样能用啊。但是现在的智能手机，那
0: 不行，
1: 要是摔一下，那就直接坏了，因为它玻璃的嘛，
0: 屏就碎了，是吧、
1: 嗯？我记得我好像是前两年吧，收拾衣柜的时候，我还翻出来我那部上大学时候用的诺基亚呢。
0: 哎呦，
1: 那我后壳还是贴的粉钻呢。
0: 哎呦。
1: 我儿子看见了，说那是古董。
0: 古董，
1: 那你想想是不是物是人非？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当年的诺基亚原本有大把的机会，能够把握住智能手机的发展趋势。
1: 嗯，
0: 可惜他就错失了那个机会，
1: 嗯，
0: 错失了那个转型的时机，最终毫不留情的被这市场所淘汰了。
1: 对呀、啊，就是这么无情，也就是这么可惜。
0: 对啊，他是在我记得是2007年的时候，那个乔布斯嘛。就站在这个台上，就掏出这个初代的，就第一代的苹果手机的时候，诺基亚的高管们就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就笑，笑什么呢？说那个触屏啊，就是个玩具，
1: 嗯，
0: 就不屑于这个乔布斯说的这个苹果手机。结果呢，当他们2010年的时候，诺基亚反应过味儿来了，再推出这个触屏手机的时候，安卓和苹果早已经瓜分了市场。
1: 对呀，
0: 你记不记得诺基亚他在这个年终的理财报告里头有一句话特别的扎心，
1: 嗯，
0: 他说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输了，
1: 被淘汰了。
0: 你看这句话听得特别像有些那些患者啊，就说什么啊，说我身体好着呢，结果体检报告单上一堆的箭头，你看特别像这样的人说的话吧。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我还记得说好像是2008年吧，
0: 嗯，
1: 他们也做了触屏的样机，
0: 有，
1: 就是领导说嘛，那实体键盘才是客户的刚

0: 剧。
1: 对。
0: 如果当时他能够把握机会的话，可能现在大家还在用诺基亚。
1: 对呀、啊，当时的诺基亚的份额多大呀？
0: 对呀、
1: 啊，是不是？他的粉丝有多少啊？
0: 对呀、
1: 啊。所以说吧，你看咱说这个机会，就像那个诺基亚这个手机里面那个贪吃蛇那个小游戏一样。
0: 嗯。
1: 你觉得一直能往前走，可是等你一抬头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头就撞在墙上了。
0: 嗯。
1: 游戏已经结束了 ，Game Over 了。
0: 对，机会稍纵即逝嘛。
1: 对。
0: 抓不住。只能后悔，
1: 只能后悔。
0: 到时候任何事情你都于事无补了。
1: 其实就是这样。
0: 嗯，
1: 我告诉你，对待疾病也是这样。我们家小区有一个姓田的一个大哥，
0: 嗯
1: 啊，50多岁呢，总拍自己肚子，说自己什么呢？铁胃。
0: 怎么呢？
1: 因为他顿顿离不开什么生冷的、辛辣的食物，
0: 刺激的。
1: 哎，然后他喝酒啊，就跟喝水似的。
0: 嗯，
1: 有一回体检报告单上写着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0: 嗯。
1: 然后他就拿那个报告单就跟我说，还跟我开玩笑呢，说老梁你看啊，我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菌是不是就跟那个酸奶里面那个益生菌差不多啊？
0: 啊，
1: 我说你别开玩笑了，我说你赶快去治啊，这可不是小事儿。你知道人家干嘛吗？
0: 嗯，
1: 跟我直摆手，说我这个身体我知道好着呢，就这点事儿小毛病，我年轻那会儿饿三顿都没事儿，我这铁胃。
0: 哎，真有这样的人、啊、
1: 太多了，这样的人
0: 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抗造。
1: 嗯，
0: 我表妹夫
1: 啊，
0: 前两年还查出来幽门螺旋杆菌呢。
1: 嗯、
0: 他就犟说是药三分毒，就硬拖着没治，
1: 没治啊，
0: 不管他。
1: 你看看，就是我说的，我们小区那田大哥，就跟你这个妹夫一个脾气。
0: 哦，
1: 后来有天半夜就给我打电话，说话我都听出来他那个音儿都颤呢，说老梁啊，我这个心口窝啊，就像被石头压着似的，疼得我直冒冷汗呢。
0: 嗯。
1: 怎么办呢？我说你赶快打这个120啊，你得去急诊呢。
0: 嗯，
1: 结果送到医院急诊胃镜，结果出来了萎缩性胃炎，他这个胃黏膜上的腺体全都萎缩了。
0: 嗯，
1: 胃黏膜已经变得特别薄了，薄得像纸一样了。然后人家大夫拿那个报告单就跟他说，说再拖下去，我告诉你，可不是说能吃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0: 那后来他听劝了吗？
1: 听劝了吗？哪儿啊、我告诉你，我不止一次的就千叮咛万嘱咐，我说那你得戒烟，你得戒酒，得按时复查。
0: 嗯，
1: 哎呀，从医院出来好没两天，这哥们儿转过头来又喝上了。
0: 哎呦，
1: 还说呢，说少喝两口没事儿，说能够加速血液循环。
0: 这不闹呢吗？
1: 结果有一次在那个菜市场，我不遇见他了吗？
0: 啊，
1: 手里还拎着这个二锅头呢，看见我之后还躲呢，
0: 怕你说他。
1: 对，然后直到去年年底，他儿子找到我。眼圈哭得通红啊！
0: 嗯，
1: 他说，这次检查坏了，就他爸这胃里头长出不该长的东西了。
0: 嗯，
1: 医生说恶变了。
0: 天哪！你说明明能够避免的事儿，非得拖，
1: 对、啊，
0: 硬生生拖成这样。
1: 你可不吗？你前阵子我不上医院看他去吗？
0: 嗯，
1: 哎呦，整个人瘦的都脱相了。
0: 哦，
1: 然后抓着我手还直叨念呢，说早知道今天呢，我当初就应该听你的话呀。就不至于把这小毛病拖成了大病啊！
0: 嗯，
1: 但是你说，你这个时候你说这后悔话有啥用啊？
0: 是，
1: 我们家小区还有一个呢，姓李的一个姐姐，
0: 嗯，
1: 总说她等天暖和了再去体检，结果天暖和了真去查的时候，指标早都窜到天上去了。
0: 嗯，
1: 所以说有的病啊，我告诉你，就跟这个机会是一个道理，你不盯着他，他就盯着你，
0: 可不是吗？
1: 你看，
0: 就好多人都这样啊。总说没事儿，等等，
1: 嗯，
0: 等等等等，就把小事儿等成大事儿了，
1: 大事儿就等来了，
0: 嗯，
1: 对吧？而我另一个患者，
0: 嗯，
1: 贵阳的，姓苏，
0: 嗯，
1: 啊，我得叫他阿姨啊，因为岁数挺大了嘛，同样是萎缩性胃炎，而且已经发展到肠化生的阶段了。
0: 哟，
1: 我告诉你，老太太结局和刚才我说的我们家小区的田大哥截然不同。
0: 苏阿姨治了抓机会。
1: 对呀、啊，没错呀、啊。
0: 那肯定解决不同啊。
1: 你知道他具体什么情况吗？
0: 嗯，
1: 就这个姓苏的阿姨吧，她打小就遭罪，从那个挨饿的年代过来的，58年那个时候闹饥荒，家里都穷的都揭不开锅。这个苏阿姨啊，那时候年轻啊，天天就揣着那个麸皮饼子上学。
0: 嗯，
1: 而且她最怕过冬天。
0: 嗯，
1: 南方虽然说没有雪，但是南方到冬天了，那个阴冷啊，那个劲儿啊，它是刺骨的。
0: 嗯，
1: 就手啊，就是往那个袖筒里缩，它都不管用。然后当时这个苏阿姨那时候年轻嘛，一旦饿极了，她就把那个红薯干放在那个食槽子里给它捣碎了。
0: 嗯，
1: 然后伴着这个田埂上撸下来的那种野菜叶子和在一块吃啊。
0: 哇，这人他也不是动物，吃这样的能行吗？
1: 那时候家家就这样啊，是吧，日子不好过呀。
0: 哦，
1: 然后最怕遇到什么呢，连阴雨的天气。
0: 嗯，
1: 红薯干有的时候都长霉点了，那也不舍得扔，然后就在那个灶堂灰里头喂一喂，然后带着那个焦糊味就往肚子里塞。所以说就这么着，苏阿姨年轻的时候她这个胃啊就已经像那个漏了底的锅一样，
0: 嗯，
1: 啊，就吃口凉的，我告诉你，就大量的反酸水，胃还胀。然后呢，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情况，说年轻那会儿家家日子都不好过嘛，他就总想着等将来日子好了，再重新的好好养养这胃。哪成想老了老了，我告诉你，日子是好了，他这个胃病的全都冒头了。直到前几年啊，好长一段时间了，他就突然间吃不下饭去了，
0: 嗯。
1: 一吃点东西这个胃啊就堵得慌，
0: 嗯，
1: 然后到医院做那个胃镜嘛，报告上就写着萎缩性胃炎啊，
0: 没有，
1: 而且医生就给他开了像什么奥美拉唑的，什么这个胃复春呢、啊、那他呢倒是按时按点的吃了，
0: 嗯，
1: 可是不到半年又犯了萎缩性胃炎，而且这次犯的更加的严重，
0: 哦，
1: 啊，吃啥都烧心，夜里头都能疼醒，然后再去复查的时候，这个胃镜单子上多了肠上皮化生，
0: 重的这样了，
1: 你看看化生了，医生直接跟他说再拖下去这个胃部就是恶变了。你这一听一家人都吓完了，大夫也说呀，说这个没办法，药已经用着呢，但是就怕他再发展，再发展就是恶变了。
0: 嗯，
1: 所以说当时这个苏阿姨就是给我们打的电话嘛，然后还问我呢，说梁老师，我都按时按点的吃药了，怎么还这个越来越严重呢？
0: 对呀、啊，谁都不理解呀、啊，他怎么能越治越重呢？
1: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我就在电话里跟他说的，我说、哦、你这个胃黏膜啊就像磨破的胶皮手套一样，那你这个胃黏膜现在已经是属于那种腺体都已经萎缩了，磨的都薄的透亮了，
0: 哦，
1: 那你只能说把这个胃黏膜修复好了，你的胃壁的抵抗力才能够提高上来，就像老城墙一样，你多砌一层这个砖，这外敌就很难攻进来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就像老房子，
1: 哎，
0: 墙皮都掉光了，你光刷腻子，你不抹水泥，它下雨它还是漏，
1: 对呀、啊、
0: 而这个胃黏膜它就像是墙里边的水泥层，没有它打底儿，你外边你吃多少药那都是表面功夫，
1: 都是表面功夫，
0: 嗯，
1: 然后后来呢我就让他，我说呢你把这个美洲大连这个散剂你配合上，
0: 嗯，
1: 因为这个美洲大连散剂当中啊它有大量的活性炭的物质，
0: 嗯，
1: 就像是给我们的胃黏膜细胞送这个建筑材料一样，它直接能够促进我们胃黏膜的腺上皮细胞再生。老太太吃了，我告诉你，不到两个多月就给我打电话了，说这两个多月吃完了以后，哎，还真就是什么米饭呢、啊，炖烂乎点的肉啊，哎，都能吃点了。
0: 哎，这是好现象啊！
1: 对啊，我说的有好的变化就得给我坚持住。
0: 嗯，
1: 吃了不到五个月的时候吧。胃疼反酸的症状明显的减少了，
0: 嗯，
1: 然后继续服用，服用到第八到十个月的时候，他再到医院复查，结果显示萎缩性胃炎伴随着这个肠上皮化生，黏膜的厚度较之前增加了 0.2、
0: 哦、
1: 0.2 就相当于从这个透风墙变成了实心墙了，
0: 嗯，
1: 啊，就像这个我们这个毛衣破了洞了，你已经给它织补上了，虽然说他还没有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0: 但心儿实了点，厚了点，这个太好了，
1: 对，
0: 他就相当于是离悲剧他远了一大截，
1: 而且人家胃镜做完了之后，那大夫也跟他这么描述的，
0: 嗯，
1: 胃黏膜的色泽由苍白色转为了红润的颜色，
0: 嗯，
1: 血管的纹理模糊，以前能透过这个黏膜看见血管，现在呢看那个血管稍微模糊一些了，这什么意思、
0: 嗯、
1: 说明胃黏膜已经增厚了。然后这苏阿姨自己还说呢，就现在就是多吃点也不反酸了，
0: 嗯，
1: 她就形容就好比是自己这部老爷车换了一个新的发动机一样、
0: 嗯、
1: 是吧，看着不起眼儿，里面这个零部件全都盘活了，
0: 对呀，这不就是吗，阿姨抓住了机会，
1: 嗯，所以说当时我就是让她用上这个美洲大连了，
0: 嗯，
1: 美洲大连含有大量的表皮生长因子，
0: 嗯，
1: 还有多肽类物质，他们俩配合之后，哎，出现的一个去腐生肌的这个效果，
0: 嗯，
1: 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胃黏膜细胞直接开了小灶了，
0: 是
1: 是吧，一方面改善我们溃疡区的这个缺血缺氧的问题， 另一方面直接激活我们胃黏膜自愈的能力。
0: 嗯，
1: 当时这个苏阿姨血液报告当中明显的就显示她的血红蛋白升高。

0: 高了20克每升，
1: 嗯，
0: 啊，就是这个黏膜吸收，它这个通道已经打通了，
1: 多好
0: 它这个营养直接就能够进入到胃黏膜细胞当中了，
1: 这多全面呢！
0: 可不吗？
1: 等于是既修墙又贴砖，
0: 嗯，
1: 还配保镖，还喂粮食，
0: 你看个四效合一，
1: 对。
0: 是不是？就现在咱们说这艘通往健康的这个货轮已经开到大家伙面前了，
1: 嗯，
0: 是不是？能不能登船，把握住这个机会？全看咱们自己的。
1: 对呀，我们也希望大家别给自己留遗憾，抓住机会，赶紧上船，赶紧上岸。
0: 对，其实说到底吧，还是啊，老胃病啊，现在是困扰着咱们大多数的中老年朋友，
1: 是难
0: 是吧？
1: 缠。
0: 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像咱们那个邻居田大哥那样的例子，
1: 嗯，
0: 啊，这样的情况我真不想再看见了。真心的祝愿大家伙儿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的基础上，健健康康的安度我们的晚年生活。
1: 是呢，这是最温暖的祝福和心愿了。要提醒大家，个别地区呢，美洲鲱蝶呢还有一些小部分的名额，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蠊，古时也叫鲱蠊，由明代传入，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有请今天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
2: 这个美洲大蠊还有没有了？我想再来30盒啊。
0: 有是有，你之前有啊，怎么还再来30盒？什么意思？
2: 哎呀，我这不是用过了吗？感觉挺好吗？
0: 哦，这么回事啊。
2: 哎，我是沈阳石家屯的
0: 啊，
2: 我姓程
0: 啊。
2: 前几年吧，就因为我这个胃溃疡犯病的时候，
0: 嗯，
2: 做那胃镜吧，就显示那个溃疡面啊，
0: 啊，
2: 大夫说都快穿孔了。
0: 哎呦，这么严重了啊。
2: 啊，完了说如果要再严重吧，那就得住院动刀子了。
0: 嗯，
2: 哎，后来完了就听到您的这个节目，
0: 嗯。
2: 哎，这个美洲大蠊，哎，挺好，所以我就正好赶上了，我就抢了10盒。
0: 哦，这么回事
2: 儿。哎，吃完之后吧，这个胃疼啊、反酸的毛病啊，也改善太多了。
0: 好，
2: 哎，
0: 嗯。
2: 后来我去复查，别的大夫吧都挺惊讶的
0: 啊。
2: 那说你这个溃疡面，哎，愈合的，哎呀，挺多，挺好
0: 啊。
2: 黏膜吧，也不像以前就那么苍白了。
0: 哎呀，挺好啊。
2: 哎，我就寻思我这胃。哎，这回真的都不咋犯病了。
0: 嗯，
2: 完了吧，我就再喝点酒呗。
0: 呵，
2: 这段时间吧，可能喝的有点勤点了。这又犯病。
0: 你看看你，说好了伤疤忘了疼，这回这又想起我来了。但是我告诉你啊，就是喝酒这个事儿，我好几个人我都嘱咐过，别看胃好了，也得注意点。为啥呢？因为胃溃疡最怕的就是这个酒精刺激。你怎么能又喝上呢？你说你啊，哎呀。
2: 哎呀，这不是儿子结婚那阵子，这亲戚朋友的也多呀，都在一起吧，这一聚，哎呀，喝酒也是图个热闹嘛。
0: 呵，
2: 哎，什么白的、啤的，这一起都来了。
0: 哦，
2: 有时候吧，跟老哥几个半夜了，哎，撸点串喝两瓶。
0: 呵，你说说你，
2: 当时我就寻思啥呢？我寻思胃好了就没事了呢。
0: 对呀，你说说
2: 你。
0: 你
2: 说谁知道啊？这不是上个星期吗？半夜的时候啊，这个胃给我疼的直冒冷汗。
0: 嗯。
2: 跟之前那时候最严重的时候，我那感觉是一模一样。
0: 你看，
2: 给我吓得赶紧我就翻出来剩半盒这个美洲大蠊。
0: 啊，
2: 完了我就把它吃上了。
0: 你把咱们这个美洲大蠊当解酒药吃了，你这。我告诉你啊，胃溃疡啊，就算症状消失了，胃黏膜啊也得给我养个1年2年的，才能够长得足够的结实。没办法，我们人这个胃它就这样。那你这酒精一接触咱们的胃黏膜，就像是拿这个砂纸在摩擦你的伤口一样，本来新长出来的这个黏膜组织它就脆弱，你这么一刺激，你不复发才怪呢，你啊，是不？
2: 哎呀，可不是咋的，那现在吧，这吃点面条啊都烧心呢。
0: 你看，
2: 昨天我这不上医院去又检查了一下，
0: 嗯，
2: 大夫说我这个溃疡啊，这回又冒头了，哎，那个黏膜吧，我还水肿充血呢。
0: 哦。
2: 哎呀，我这一琢磨呀，不行啊，还得用您那个东西，得好好养养了。
0: 嗯，
2: 用上之后吧，
0: 嗯，
2: 管咋的，他心里踏实。
0: 是，这个吧，我跟你讲啊，它分什么情况？你说美洲大蠊吧，一方面呢，美洲大蠊里面有这个粘多糖，它能够在溃疡面啊，快速的形成这个保护膜，就像给我们伤口贴了个创可贴一样，它是不是就能挡住胃酸，包括食物的刺激了，对吧？
2: 嗯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它里面还有这种多肽类的一些因子，包括表皮生长因子，都能够促进我们胃黏膜细胞的再生。
2: 嗯，那这回我这个这不复发了吗？这胃溃疡。
0: 嗯，
2: 要是再用这个美洲大连的话，这个效果应该还是一样的吧？
0: 你记住啊，胃溃疡复发要比初发更麻烦，因为瘢痕处吧，它供血是比较差的，所以说修复起来就难度大。但咋办呢？你说说，谁叫你这又复发了呢？你这样按疗程用吧，是吧？你给坚持用好，应该这个问题不大。毕竟这美洲大蠊里面这个多肽类的活性因子，包括表皮生长因子，它是能够穿透这个瘢痕组织的，直接作用于我们黏膜下的受损的部位的。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你缺啥咱就补充啥呗，缺建筑材料给你补充上呗，是吧？由内而外的修复咱们这胃黏膜呗。但是你这不就相当于从头再来了吗？你说说，是不？
2: 是。
0: 嗯。
2: 哎呀，你听您这么说，这回哎呀我就放心了。
0: 嗯。
2: 哎呀，上次好了之后吧，我就以为这个胃啊还跟以前一样了呢，还好利索了呢。
0: 嗯。
2: 这看样这个酒啊以后真不能喝了，平时吧自己也得多注意点。
0: 对，我告诉你，胃溃疡得完了之后吧。是吧，表面好了里面砖头还松的呢。因为我们这个胃黏膜的结构它不一样，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健康的这个胃黏膜它这个表面上是完整的了，
2: 嗯，
0: 但是里面的这个上皮层、腺体层还有那个黏膜基层，你都得一层一层修复好了才行。
2: 是。
0: 所以说现在啊这个酒吧尽量就戒了吧。另外呢，服用这个美洲大蠊期间呢，你别吃什么太烫的、太辣的一些东西，那些都会刺激我们这个胃黏膜的。
2: 嗯，
0: 但是你可以吃点什么南瓜呀、山药啊、小米呀、是吧？这些食物，这个粘液脂啊，它能够辅助我们胃黏膜，保护我们的胃黏膜。
2: 哦，
0: 然后跟这个美洲大蠊搭配好了，修复的效果能更好一些，好不？啊，
2: 嗯，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这回肯定得管住嘴了，这烟酒全都得戒了。饮食也得注意了，
0: 对，
2: 就是那个上回也是，要不用上那个
0: 美洲
2: 大蠊的话，哎呀，我这胃就拖到现在，身受成啥样了。
0: 但是吧，这一点吧，就调理疾病吧，咱们还得是医患共同配合啊。
2: 对对。
0: 而且呢，你自己也得重视，是吧？
2: 嗯，是。
0: 记住啊，胃溃疡啊，生活方式很关键的。而药物什么的呢，都是帮助咱们，都是辅助，能不能养好，还得看我们平时这个生活习惯怎么对待自己的胃。啊，等你这次这个再修复的差不多了，记得你到医院去复查一下，看看这个黏膜的厚度啊和正常人能不能一样，是吧？都得检查一下，好不啊？
2: 哎，好的好的，等好了我之后我得好好感谢感谢您了。那我就先订30盒，也够吃一阵子了，是不是？
0: 哎，差不多了啊，用完了以后咱们看情况再调整呗，是吧？
2: 嗯，
0: 有啥不舒服的或者饮食上拿不准的，随时都找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帮你调整，好不？啊，
2: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好。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2: 哎，
0: 啊，
2: 好了，再见。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抢听热线已经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啊。
0: 哎，
3: 你
0: 好，你
3: 好
0: 啊。嗯。
3: 就是梁老师啊，
0: 嗯，
3: 我呢就想报您这个美洲大蠊呢，
0: 哦，
3: 哎，麻烦您呢帮我先订上一年的吧。
0: 哦，一年的量，现在吧，我不是很清楚你们这个当地的地区还有多少库存了。你这样，我让我们的导播先帮你记录上，然后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啊，你马上找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看看你们当地的库存够不够，好不啊？
3: 哎，这行这行，
0: 嗯，
3: 哎呀，太好了，海涛老师，
0: 嗯，
3: 您这么说呀，那我可就安心了，
0: 嗯嗯，
3: 要不然吧，我这心里就总惦记这个事儿，哎呀，都落不了地了都，
0: 嗯，
3: 对，我生怕自己啊订不上这个，
0: 嗯，
3: 昨天呢，我呀去一个老姐们家里头就转转，
0: 哦，
3: 结果呢就看到啊，她订的美洲大蠊呢，哎呀看着了，她都还用着呢，
0: 哦，
3: 你说人家那订的早啊。货都已经收到了
0: 哦，
3: 他跟我说的，说用上这个了，胃呀可舒服多了都。
0: 嗯嗯，
3: 说起来吧，我们两个呀还都是一样的病。
0: 哦，
3: 就都是就年轻的时候吧，当时也是就坐月子没坐好，那时候吧，也就是一口热呀，一口冷的，没注意还落下这些病了。
0: 明白。
3: 然后呢，这个胃呀一直也就没治好过，平时呢总怕凉。哎呀，吃点冷的也不行，
0: 嗯，
3: 吃点硬的吧更不行了，
0: 嗯，
3: 吃了胃就疼啊，
0: 嗯，
3: 我听他说呀，这用完了美洲大。

0: 来了之后，这两天这胃呀、啊、可就挺好的。
1: 哦，
0: 我一听他这一说呀，那不行啊，我也得赶紧来找您报上名啊、
1: 嗯、
0: 我也得想用用这个试一试啊。
1: 你那个老姐妹如果她订的早的话吧、就是确实应该是已经收到货了。
0: 嗯，
1: 然后你看你这个老姐们用上美洲大连，用完这个效果挺不错的，所以说自己也想用了、
0: 就是、
1: 是吧？
0: 哎，
1: 哎呀，我告诉你吧、就是，就是我们的胃的问题啊，可以尝试一下用美洲大连啊、
0: 嗯，
1: 因为美洲大连呢，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常见的一些胃肠道疾病，你比如说急慢性的那个胃肠炎、胃溃疡、胃穿孔、萎缩性胃炎、胃肠道息肉、食管反流、嗳气、胀气、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胃肠功能紊乱等等这些，我告诉你，只要把这个美洲大连坚持用好了，就像有一些严重的，我们用上一年以上，我告诉你，很多症状都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的。
0: 啊啊，是是，
1: 嗯嗯，
0: 那我呀，肯定我一定会坚持的用的。
1: 嗯嗯，
0: 哎，老师啊，那我就定着一年的量的话，不知道我够不够用啊？这个
1: 就是现在咱先不说够不够用的事儿，就你们当地的库存现在还有多少，我现在都不清楚呢。具体这一年的量，你能不能这个保证你能定上？这个我还不知道。你这样，你现在就抓紧时间问问你们当地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看看能不能就是满足你这一年量的这个需求，好不？
0: 哎，那行，那我这现在赶紧呢，就去我们湖南这边去问一问。
1: 嗯嗯，
0: 哎，老师啊。这要是说没有了的话，这您可得还得帮我们想想办法呀。这
1: 你这样，你先去问啊，如果实在没有的话、
0: 啊、
1: 你就再找我，我看看从别的地方这个能不能给你调一点来，好不啊？
0: 哎，那行那行，好好好、
1: 啊、
0: 那就先说到这啊。老师，
1: 好了，
0: 我赶紧现在去问一问、
1: 嗯哎、好，再见啊。嗯，
0: 哎，好，谢谢谢谢，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还没有预订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们可要抓紧了，希望大家抓住机会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梁老师。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啊，我们现在还在报名啊，现在还能不能啊？
1: 再报名就是你还要再报一回，你之前报上了，现在想第二次再报个名，是这意思吧？
3: 哎呦，是是，就是这个意思啊。是的、
1: 嗯、
3: 是的。
1: 嗯
3: 嗯，是这样的，你看我最近已经报完名了，报完名了。
1: 哦，
3: 到了那个美洲大连我也已经收到了。
1: 啊，那挺好。
3: 收到之后呢，你看被我称为我拼加工了。
1: 哦，这样啊。
3: 所以我现在自己还想再报个名额啊！你看，要不他用了，我没有了，没法用了。
1: 啊、就你给这个清洁工了是吧？哦，
3: 哎，
1: 这么回事。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按道理讲还可以报名。
3: 啊、哦，好的，那太谢谢了啊，老师
1: 嗯、
3: 啊。你看，给打通了电话也是不容易啊，老师。
1: 嗯。
3: 哎，就当我听到你的节目，从那个凤凰江造开始啊。
1: 凤凰江造开始是吧？哦。
3: 对。我就卖的那个大大小小的，哎呀，都有好几种产品啊，都
1: 哦，好几十种产品了都，嗯、哎呀，
3: 但是都有效果
1: 啊，有效果那就好。
3: 对，有。现在我家里吃的大米啊，敖汉小米儿，还有那个糙米水、地瓜膏，
1: 嗯，
3: 还有那个甘蔗料粉，这个方面都有。用了之后，哎，挺好的，都非常好啊。
1: 啊，就这些产品你都得到了，用着就都觉得挺好，是吧？
3: 不是啊，挺好的。
1: 其实我跟你讲，还是那句话，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哈，就是要么我就不给大家伙推荐，包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美洲大连啊，我还是有一说一，是吧？美洲大连呢，我告诉你啊，在咱们中国古时候，尤其是在咱们这个中医药界哈，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它叫斐莲，从明代的开始就有这个明确的记载了。你看，你刚才你也说了。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是吧，用了不下好几十种的产品了，都收获的效果了，这就是非常好啊。
3: 对、哎、是是、嗯、哎呀，我是啊，老师，你把我们用上吧，一放心，用你保管我们才能用得安心，
1: 嗯，
3: 能放心。哎，我们现在认准这个全球购了。
1: 感谢您的对我们的信任啊，我会尽我们最大的能力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好产品的啊。你这样，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只能跟你聊到这儿了。你抓紧时间联系你这个你的健康管理师，核对一下美洲大连，看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货了啊，要不然再耽误一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可能就真没有了。
3: 哦，好的好的，那我抓紧
1: 好了。好了，再见啊。好，再见。
3: 谢谢。
1: 嗯，
3: 好嘞，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抢订热线已经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只需一个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
1: 哎，
4: 你
1: 好，你好，
4: 您辛苦了啊。
1: 哎，好啊。
4: 我那啥，您家的产品吧，尤其买那个大米啊。
1: 哦，大米啊。
4: 啊，可香了，一吃那个到那走廊里进屋就香啊。
1: 是吗？你看看。
4: 哎呀，那味儿真好啊！你想给我乐坏了。
1: 是不是和咱们平时吃的大米它不一样？
4: 哎呀，太不一样了。
1: 我告诉你啊，咋回事哈？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北方人、
4: 啊、
1: 我跟你讲啊，自从我们这个自己种出来的真正的黑土地的大米之后，我自己都觉得啊，我这一辈子东北人、
4: 啊、
1: 我可能还真就没吃过真正的东北大米，这才叫真正的东北大米呢。
4: 啊，真香啊。这回到过去那个小时候的味道
1: 是不是啊？小时候谁家做饭，哎呦，整个村子都能闻到那味儿、
4: 啊、
1: 是吧？
4: 对对、
1: 哎、
4: 这也是一上楼梯口走没有进门就闻到那味儿啊。
1: 对，多好啊。
4: 那个腿吧，花膜炎也疼，我跟你家那耳苗油，
1: 嗯，
4: 一疼一抹上就好使，
1: 一抹上就不疼了，是不是？
4: 啊、
1: 嗯、
4: 啊，我买了两回的那药，
1: 嗯，
4: 我现在吧，就是身上起那湿疹吧，浑身都是赤裸钻心，就这个是主要的问题。现在
1: 你这个湿疹啥时候得的？
4: 得2个多月了。
1: 我告诉你，湿疹的患者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4: 啊，免疫力哈，
1: 对，你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它是不是病、
4: 啊、
1: 我告诉你，严格意义上讲不是病、
4: 啊、
1: 你把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湿疹自然而然就没了
4: 啊。
1: 行了，你这样吧，你听我的啊。
4: 哎，
1: 口服的丙球蛋白。
4: 丙球蛋白，
1: 对，丙球蛋白就是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啊。
4: 啊啊啊，丙球蛋白哈。
1: 对对对，像这种提高免疫力的丙球蛋白吧，浓度和含量要达标，要不然的话跟没吃一样啊，甚至有一些小孩的免疫力低下都可以吃这个啊。
4: 啊，非常感谢梁老师啊。
1: 行啊、
4: 哎、
1: 好了、
4: 哎、谢谢了啊。
1: 哎，聊到这儿啊、
4: 哎、
1: 再见、
4: 哎、再见、
1: 嗯、好、
4: 哎、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美洲大蠊古时也叫匪蠊，由明代传入。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今天不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吗？
1: 对呀、啊。
2: 就在节目开播之前，场外的工作人员呢已经跟静时核对过库存信息了。
1: 嗯，
2: 像上海、深圳、广州那早就下架了，
1: 没有了，
2: 没有了。
1: 嗯，
2: 其他的地区呢，加起来剩下的核数掰着手指头那都是数得清的。
1: 对，
2: 想要得到美洲匪蠊散剂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其实就很多时候吧，这个机会啊，它可能实实在在的就摆在我们眼前，能不能抓住那得看谁，就看咱们个人的了、
2: 嗯、
1: 对不对？这老话讲的好嘛，叫灶王爷撒米粒粒有数。
2: 嗯，就那么多
1: 是吧。每个机会的降临它都是有这个刻度的。
2: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春天种地的时候，哎，有的人就嫌，哎呀，种地太累了。好了，你觉得累，到秋收的时候，那你就对着你家那个空粮仓，你就叹气呗。
2: 嗯，
1: 是不是？这都是公平的。
2: 对呀、
1: 啊，是吧？就像咱们之前，就是你记不记得我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知蜂堂的洗涤剂？当时不少人就想着，哎呀，我先买个两三瓶，我试试看，去油污的效果那就不用说了。
2: 嗯，
1: 好了，两三瓶用完了，后来再想买，
2: 没了，
1: 没了。是吧，找你健康管理师问，没有了，断货了。现在我告诉你，到今天为止还有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有补货的呢。
2: 是，总有这样的。不止洗涤剂呀、啊、
1: 嗯，
2: 咱们不是发过新奇核能地核糖，
1: 地核糖
2: 那它更典型了。
1: 嗯嗯，这个地核糖不是从那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成分吗？
2: 对呀，
1: 对吧，纯美国进口的是吧、
2: 嗯、
1: 也是刚开始很多人就是有这个质疑，
2: 嗯，
1: 是吧，谁都不敢相信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是真正的鲸鱼，就这个动物心脏当中提炼出来的，这个能够保护咱们人的心脏。就很多人用完了以后，这个症状哈有极其明显的一个改善。
2: 嗯，
1: 对吧，这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嘛。
2: 对，
1: 对不对？
2: 因为它是看得见的变化嘛。
1: 对，
2: 所以说当初犹豫的人，
1: 很多人亲身体验之后，有的人信服的，有的人你知道什么吗？后悔了，
2: 后悔买的少。
1: 对，当初地核糖有货的时候总想着哈再观望观望，
2: 嗯，
1: 先少买点试试，
2: 嗯，
1: 等这个心慌气短明显的缓解了，爬楼也不喘气儿了，这时候再想用 手里没了，
2: 没了，
1: 再想囤货打

0: 说到了大家的心坎儿里，多少人被心脏病折磨得夜不能寐，茶饭不思，用了低核糖才知道什么叫做让心脏松快了。
1: 对，
0: 可偏偏呢，有的人等到看到别人气色好转了，能出门遛弯了，才开始后悔，那有什么用呢？
1: 是不是？所以说吧，我们说人呢，就是人这一辈子啊，咱们就想一想吧，改变命运的机会确实不少。那关键是咱们能不能抓住，
0: 对
1: 不对？你讲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你还记得曾经手机的这个行业的巨头，你知道是谁吗？
0: 诺基亚吗？
1: 诺基亚吧，手机的巨头，对吧？可是当年谁能想得到啊，整个垄断全世界的这么一个手机的巨头，他就是因为忽视了智能手机的趋势，结果一年的时间轰然的倒塌了，
0: 墨守成规了，
1: 是吧？机会来临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朴实的外表，可是等你看清它的价值的时候，往往你已经站在了十字路口。
0: 对，
1: 是不是
0: 这样？诺基亚很现实的一个例子嘛，
1: 太现实了。
0: 上大学的时候那人手一部啊，
1: 对呀，
0: 那标配呀，
1: 标配是吧？我还记得是2000年初的时候吧，就你看这个走在这个大街小巷上啊，十个人里头有8个兜里揣的就是诺基亚手机，
0: 时髦。
1: 什么黑的、白的、红的、蓝的，是吧？
0: 对，
1: 直板的、滑盖的、翻盖的，样样齐全，都是诺基亚。
0: 对呀，
1: 哎，揣在兜里头，就像是揣着一个时尚的通行证一样。当时是不？
0: 关键是诺基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特别经摔，
1: 哎，耐用，
0: 对吧？
1: 啊，对。
0: 有一次我掉到水泥地上了，我捡起来看，照样能用啊。但是现在的智能手机，那要是摔一下，那就直接坏了，因为它玻璃的嘛，
1: 屏就碎了，是吧？
0: 我记得我好像是前两年吧，收拾衣柜的时候，我还翻出来我那部上大学时候用的诺基亚呢。
1: 哎呦，
0: 那我后壳还是贴的粉钻呢。
1: 哎呦，
0: 我儿子看见了，说那是古董。
1: 古董？
0: 那你想想是不是物是人非？
1: 其实我告诉你啊，当年的诺基亚原本有大把的机会，能够把握住智能手机的发展趋势。可惜他就错失了那个机会，错失了那个转型的时机，最终毫不留情的被这市场所淘汰了。
0: 对呀，就是这么无情，也就是这么可惜。
1: 对啊，他是在我记得是2007年的时候，那个乔布斯嘛，就站在这个台上，就掏出这个初代的，就第一代的苹果手机的时候，诺基亚的高管们就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就笑，笑什么呢？说那个触屏啊，就是个玩具。就不屑于这个乔布斯说的这个苹果手机。结果呢，当他们2010年的时候，诺基亚反应过味儿来了，再推出这个触屏手机的时候，安卓和苹果早已经瓜分了市场。
0: 对呀，
1: 你记不记得诺基亚他在这个年终的理财报告里头有一句话特别的扎心？他说，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输了，
0: 被淘汰了。
1: 你看这句话听得特别像有些那些患者啊，就说什么啊，说我身体好着呢，结果体检报告单上一堆的箭头，你看特别像这样的人说的话吧。是不是？
0: 还真是。我还记得说好像是2008年吧，他们也做了触屏的样机，
1: 有，
0: 就是领导说嘛，那实体键盘才是客户的刚需。
1: 对，
0: 如果当时他能够把握机会的话，可能现在大家还在用诺基亚。
1: 对呀，当时的诺基亚的份额多大呀。
0: 对呀，
1: 是不是？他的粉丝有多少啊？
0: 对呀，
1: 所以说吧，你看咱说这个机会，就像那个诺基亚这个手机里面那个贪吃蛇那个小游戏一样。你觉得一直能往前走，可是等你一抬头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头就撞在墙上了。游戏已经结束了， game over 了。
0: 对，机会稍纵即逝嘛。
1: 对，
0: 抓不住只能后悔，
1: 只能后悔，
0: 到时候任何事情你都于事无补了。
1: 其实就是这样。我告诉你，对待疾病也是这样。我们家小区有一个姓田的一个大哥，50多岁呢，总拍自己肚子，说自己什么呢？铁胃。
0: 怎么呢？
1: 因为他顿顿离不开什么生冷的、辛辣的食物，
0: 刺激的。
1: 哎，然后他喝酒啊，就跟喝水似的。有一回体检报告单上写着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然后他就拿那个报告单就跟我说，还跟我开玩笑呢，说老梁，你看啊，我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菌是不是就跟那个酸奶里面那个益生菌差不多啊？我说你别开玩笑了，我说你赶快去治啊，这可不是小事儿。你知道人家干嘛吗？

0: 直摆手，说我这个身体我知道好着呢，就这点事儿小毛病，我年轻那会儿饿三顿都没事儿，我这铁胃。
1: 哎，真有这样的人、啊、
0: 太多了，这样的人
1: 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抗造。
0: 嗯，
1: 我表妹夫
0: 啊，
1: 前两年还查出来幽门螺旋杆菌呢。
0: 嗯，
1: 他就犟说是药三分毒，就硬拖着没治，
0: 没治啊，
1: 不管他。
0: 你看看，就是我说的，我们小区那田大哥，就跟你这个妹夫一个脾气。
1: 哦，
0: 后来有天半夜就给我打电话，说话我都听出来他那个音儿都颤呢，说老梁啊，我这个心口窝啊，就像被石头压着似的，疼得我直冒冷汗呢。
1: 嗯。
0: 怎么办呢？我说你赶快打这个120啊，你得去急诊呢。
1: 嗯，
0: 结果送到医院急诊胃镜，结果出来了萎缩性胃炎，他这个胃黏膜上的腺体全都萎缩了。
1: 嗯，
0: 胃黏膜已经变得特别薄了，薄得像纸一样了。然后人家大夫拿那个报告单就跟他说，说再拖下去我告诉你可不是说能吃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1: 那后来他听劝了吗？
0: 听劝了吗？哪儿啊、哦、我告诉你，我不止一次的就千叮咛万嘱咐，我说那你得戒烟，你得戒酒，得按时复查。
1: 嗯，
0: 哎呀，从医院出来好没两天，这哥们儿转过头来又喝上了。
1: 哎呦，
0: 还说呢，说少喝两口没事儿，说能够加速血液循环。
1: 这不闹呢吗？
0: 结果有一次在那个菜市场，我不遇见他了吗？
1: 啊，
0: 手里还拎着这个二锅头呢，看见我之后还躲呢，
1: 怕你说他。
0: 对，然后直到去年年底，他儿子找到我。眼圈哭得痛红啊。
1: 嗯，
0: 他说这次检查坏了，就他爸这胃里头长出不该长的东西了。
1: 嗯，
0: 医生说恶变了。
1: 天哪，你说明明能够避免的事儿非得拖，
0: 对、啊、
1: 硬生生拖成这样，
0: 可不吗？你前阵子我不上医院看他去吗？
1: 嗯，
0: 哎呦，整个人瘦的都脱相了。
1: 哦，
0: 然后抓着我手还直叨念呢，说早知道今天呢，我当初就应该听你的话呀，就不至于把这小毛病拖成了大病啊。
1: 嗯，
0: 但是你说你这个时候你说这后悔话有啥用啊？
1: 是
0: 我们家小区还有一个呢，姓李的一个姐姐，
1: 嗯，
0: 总说她等天暖和了再去体检，结果天暖和了真去查的时候指标早都窜到天上去了。
1: 嗯，
0: 所以说有的病啊，我告诉你就跟这个机会是一个道理，你不盯着他他就盯着你，
1: 可不是吗？
0: 你看
1: 就好多人都这样啊，总说没事儿，等等，
0: 嗯，
1: 等等等等，就把小事儿等成大事儿了，
0: 大事儿就等来了，
1: 嗯，
0: 对吧？而我另一个患者，
1: 嗯，
0: 贵阳的，姓苏，
1: 嗯，
0: 啊，我得叫他阿姨啊，因为岁数挺大了嘛，同样是萎缩性胃炎，而且已经发展到肠化生的阶段了。
1: 哟，
0: 我告诉你，老太太结局和刚才我说的我们家小区的田大哥截然不同。
1: 苏阿姨知道抓机会，
0: 对呀、啊，没错呀、啊。
1: 那肯定解决不同啊。
0: 你知道他具体什么情况吗？
1: 嗯，
0: 就这个姓苏的阿姨吧，她打小就遭罪，从那个挨饿的年代过来的，58年那个时候闹饥荒，家里都穷的都揭不开锅。这个苏阿姨啊，那时候年轻啊，天天就揣着那个麸皮饼子上学。
1: 嗯，
0: 而且她最怕过冬天。
1: 嗯，
0: 南方虽然说没有雪，但是南方到冬天了，那个阴冷啊，那个劲儿啊，它是刺骨的。
1: 嗯，
0: 就手啊，就是往那个袖筒里缩，它都不管用。然后当时这个苏阿姨那时候年轻嘛，一旦饿极了，她就把那个红薯干放在那个食槽子里给它捣碎了，
1: 嗯，
0: 然后拌着这个田埂上撸下来的那种野菜叶子和在一块吃啊。
1: 哇，这人他也不是动物，吃这样的能行吗？
0: 那时候家家就这样啊，是吧，日子不好过呀。
1: 哦，
0: 然后最怕遇到什么呢？连阴雨的天气。
1: 嗯，
0: 红薯干有的时候都长霉点了，那也不舍得扔，然后就在那个灶堂灰里头喂一喂，然后带着那个焦糊味儿就往肚子里塞。所以说就这么着，苏阿姨年轻的时候她这个胃啊就已经像那个漏了底的锅一样，
1: 嗯，
0: 对吧，就吃口凉的我告诉你就大量的反酸水，胃还胀。然后呢她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情况，说年轻那会儿家家日子都不好过嘛，她就总想着等将来日子好了再重新的好好养养她的胃。哪成想老了老了，我告诉你日子是好了，他这个胃病的全都冒头了。直到前几年啊，好长一段时间了，他就突然间吃不下饭去了。
1: 嗯，
0: 一吃点东西这个胃啊就堵得慌。
1: 嗯，
0: 然后到医院做那个胃镜嘛，报告上就写着萎缩性胃炎啊。
1: 哎呦，
0: 而且医生就给他开了像什么奥美拉唑的，什么这个胃复春呢。那他呢倒是按时按点的吃了，
1: 嗯，
0: 可是不到半年又犯了萎缩性胃炎，而且这次犯的更加的严重。
1: 哦，

0: 啥都烧心，夜里头都能疼醒。然后再去复查的时候，这个胃镜单子上多了肠上皮化生，
1: 重的这样了。
0: 你看看，化生了，医生直接跟他说，再拖下去，这个胃部就是恶变了。你这一听，一家人都吓完了。大夫也说呀，说这个没办法，药已经用着呢，但是就怕他再发展，再发展就是恶变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苏阿姨就是给我们打的电话嘛。然后还问我呢，说梁老师，我都按时按点的吃药了，怎么还这个越来越严重呢？
1: 对呀、啊，谁都不理解呀、啊，他怎么能越吃越重呢？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我就在电话里跟他说的，我说、哦、你这个胃黏膜啊，就像磨破的胶皮手套一样，那你这个胃黏膜现在已经是属于那种腺体都已经萎缩了，磨的都薄的透亮了。
1: 哦，
0: 那你只能说把这个胃黏膜修复好了，你的胃壁的抵抗力才能够提高上来。就像老城墙一样，你多砌一层这个砖，这外敌就很难攻进来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就像老房子，
0: 哎，
1: 墙皮都掉光了，你光刷腻子，你不抹水泥，它下雨它还是漏。
0: 对呀、啊。
1: 而这个胃黏膜，它就像是墙里边的水泥层，没有它打底儿，你外边你吃多少药，那都是表面功夫。
0: 都是表面功夫。
1: 嗯。
0: 然后后来呢，我就让他，我说的，你把这个美洲大连这个散剂你配合上。
1: 嗯。
0: 因为这个美洲大连散剂当中啊，它有大量的活性炭的物质，
1: 嗯，
0: 就像是给我们的胃黏膜细胞送这个建筑材料一样，它直接能够促进我们胃黏膜的腺上皮细胞再生。老太太吃了，我告诉你，不到两个多月就给我打电话了，说这两个多月吃完了以后，哎，还真就是什么米饭呢、啊，炖烂乎点的肉啊，哎，都能吃点的。
1: 哎，这是好现象啊。
0: 对啊，我说的有好的变化就得给我坚持住。
1: 嗯。
0: 伴随着这个肠上皮化生，黏膜的厚度较之前增加了 0.2、
1: 哦、
0: 0.2 就相当于从这个透风墙变成了实心墙了、
1: 嗯、
0: 啊，就像这个我们这个毛衣破了洞了，你已经给它织补上了，虽然说它还没有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1: 但心实了点，厚了点，这个太好了。
0: 对，
1: 它就相当于是离悲剧它远了一大截。
0: 而且人家胃镜做完了之后，那大夫也跟他这么描述的，
1: 嗯，
0: 胃黏膜的色泽由苍白色转为了红润的颜色。
1: 嗯，
0: 血管的纹理模糊，以前能透过这个黏膜看见血管，现在呢看那个血管稍微模糊一些了。这什么意思？说明胃黏膜已经增厚了。然后这苏阿姨自己还说呢，就现在就是多吃点也不反酸了。
1: 嗯，
0: 他就形容就好比是自己这部老爷车换了一个新的发动机一样，是吧？看着不起眼儿，里面这个零部件全都盘活了。
1: 对呀，这不就是吗？阿姨抓住了机会。
0: 嗯，所以说当时我就是让他用上这个美洲大连了。
1: 嗯，
0: 美洲大连含有大量的表皮生长因子，
1: 嗯，
0: 还有多肽类物质，他们俩配合之后，哎，出现了一个去腐生肌的这个效果。
1: 嗯，
0: 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胃黏膜细胞直接开了小灶了。
1: 是
0: 吧？一方面改善我们溃疡区的这个缺血缺氧的问题，另一方面直接激活我们胃黏膜自愈的能力。
1: 嗯，
0: 当时这个苏阿姨血液报告当中明显的就显示她的血红蛋白升高了20克每升。
1: 嗯，
0: 啊，就是这个黏膜吸收它这个通道已经打通了。
1: 多好啊，
0: 它这个营养直接就能够进入到胃黏膜细胞当中了。
1: 这多全面呢。
0: 可不吗？
1: 等于是既修墙又贴砖，
0: 嗯，
1: 还派保镖，还喂粮食。
0: 你看个四效合一。
1: 对，
0: 是不是？现在咱们说这艘通往健康的这个货轮已经开到大家伙面前了，
1: 嗯，
0: 是不是？能不能登船，把握住这个机会，全看咱们自己的。
1: 对呀，我们也希望大家别给自己留遗憾，抓住机会，赶紧上船，赶紧上岸。
0: 对，其实说到底吧，还是啊，老胃病啊，现在是困扰着咱们大多数的中老年朋友，
1: 是难缠。
0: 嗯，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像咱们那个邻居田大哥那样的例子。
1: 嗯，
0: 啊，这样的情况我真不想再看见了。真心的祝愿大家伙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的基础上，健健康康的安度我们的晚年生活。
1: 是呢，这是最温暖的祝福和心愿了。要提醒大家，个别地区呢，美洲肺炎呢还有一些小部分的名额，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连，古时也叫肺炎，由明代传入，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 哎，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1: 这个美洲大蠊还有没有了？我想再来30盒啊。
0: 有是有，你之前有啊，怎么还再来30盒？什么意思呀？
1: 哎呀，我这不是用过了吗？感觉挺好吗？
0: 哦，这么回事啊。
1: 哎，我是沈阳石家屯的
0: 啊，
1: 我姓陈
0: 啊。
1: 前几年吧，就因为我这个胃溃疡犯病的时候，做那胃镜吧，就显示那个溃疡面啊，
0: 啊，
1: 大夫说都快穿孔了。
0: 哎呦，这么严重了啊！
1: 啊，完了说如果要再严重吧，那就得住院动刀子了。
0: 嗯，
1: 哎，后来完了就听到您的这个节目，哎，这个美洲大蠊，哎，挺好，所以我就正好赶上了，我就抢了10盒。
0: 哦，这么回事。
1: 哎，吃完之后吧，这个胃疼啊、反酸的毛病也改善太多了。
0: 好。
1: 哎，
0: 嗯，
1: 后来我去复查，别的大夫吧都挺惊讶的
0: 啊。
1: 然后你这个溃疡面，哎，愈合的，哎呀，挺多，挺好
0: 啊。
1: 黏膜吧也不像以前就那么苍白了。
0: 哎呀，挺好啊。
1: 哎，我就寻思我的胃，哎，这回真的都不咋犯病了。
0: 嗯，
1: 完了吧，我就再喝点酒呗。
0: 呵，
1: 这段时间吧，可能喝的有点勤点了。
0: 嗯，
1: 这又犯病。
0: 你看看你，说好了伤疤忘了疼，这回这又想起我来了。啊，但是我告诉你啊，就是喝酒这个事儿，我好几个人我都嘱咐过，别看胃好了也得注意点。为啥呢？因为胃溃疡最怕的就是这个酒精刺激。你怎么能又喝上呢？你说你啊，哎呀，
1: 哎呀，这不是儿子结婚那阵的，
0: 嗯，
1: 这亲戚朋友的也多呀，都在一起吧，这一聚，哎呀，喝酒也是图个热闹嘛。
0: 呵，
1: 哎，什么白的皮的，这一起都来了。
0: 哦，
1: 有时候吧，跟老哥几个。半夜了，哎，撸点串喝两瓶。
0: 呵，你说说你啊！
1: 当时我就寻思啥呢？我寻思胃好了就没事了呢。
0: 对呀、啊，你说说
1: 你。你说谁知道啊？这不是上个星期吗？半夜的时候啊，这个胃给我疼的直冒冷汗。
0: 嗯、
1: 哎，跟之前那时候最严重的时候，我那感觉是一模一样。
0: 你看，
1: 给我吓得赶紧我就翻出来剩半盒这个美洲大蠊
0: 啊，
1: 完了我就把它吃上了。
0: 你把咱们这个美洲大蠊当解酒药吃了，你这。我告诉你啊，胃溃疡啊，就算症状消失了，胃黏膜啊也得给我养个1年2年的，才能够长得足够的结实。没办法，我们人这个胃它就这样。那你这酒精一接触咱们的胃黏膜，就像是拿这个砂纸在摩擦你的伤口一样，本来新长出来的这个黏膜组织它就脆弱，你这么一刺激，你不复发才怪呢，你啊，是不？
1: 哎呀，可不是咋的，那现在吧，这吃点面条啊都烧心呢。
0: 你看。
1: 昨天我这不上医院去又检查了一下，
0: 嗯，
1: 大夫说我这个溃疡啊，这回又冒头了，哎，那个黏膜吧，我还水肿充血呢。
0: 哦，
1: 哎呀，我这一琢磨呀，不行啊，还得用您那个东西，得好好养养了。
0: 嗯，
1: 用上之后吧，
0: 嗯，
1: 管咋的，他心里踏实。
0: 是，
1: 哎，
0: 这个吧，我跟你讲啊，它分什么情况？你说美洲大蠊吧，一方面呢，美洲大蠊里面有这个粘多糖，它能够在溃疡面啊、
1: 嗯、
0: 快速的形成这个保护膜。就像给我们伤口贴了个创可贴一样，它是不是就能挡住胃酸包括食物的刺激了，对吧？
1: 嗯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它里面还有这种多肽类的一些因子，包括表皮生长因子，都能够促进我们胃黏膜细胞的再生。
1: 嗯，那这回我这个这不复发了吗？这胃溃疡，
0: 嗯，
1: 要是再用这个美洲大蠊的话，这个效果应该还是一样的吧？
0: 你记住啊，胃溃疡复发要比初发更麻烦。因为瘢痕处吧、
1: 哦、
0: 它供血是比较差的，所以说修复起来就难度大。但咋办呢？你说说，谁叫你这又复发了呢？你这样按疗程用吧，是吧？你给坚持用好，应该这个问题不大。毕竟这美洲大蠊里面这个多肽类的活性因子，包括表皮生长因子，它是能够穿透这个瘢痕组织的，直接作用于我们黏膜下的受损的部位的。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你缺啥咱就补充啥呗，缺建筑材料给你补充上呗。是吧，由内而外的修复咱们这胃黏膜呗。但是你这不就相当于从头再来了吗？你说说是不？
1: 嗯嗯，是。
0: 嗯，
1: 哎呀，你听您这么说，这回哎呀我就放心了。
0: 嗯，
1: 哎呀，上次好了之后吧，我就以为这个胃啊还跟以前一样了呢，还好利索了呢。
0: 嗯，
1: 这看样这个酒啊以后真不能喝了，平时吧自己也得多注意点。
0: 对，我告诉你，胃溃疡得完了之后吧，是吧、
1: 嗯、
0: 表面好了里面砖头还松的呢、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胃黏膜的结构它不一样。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健康的这个胃黏膜，它这个表面上是完整的了，
1: 嗯，
0: 但是里面的这个上皮层、腺体层，还有那个黏膜基层， 你都得一层一层修复好了才行。
2: 美洲大连抢听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4: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3: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4: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3: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4: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3: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5: 长期坚持三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
3: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10000个名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蠊，古时也叫匪蠊，由明代传入。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今天不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吗？
0: 对呀、啊。
2: 就在节目开播之前，场外的工作人员呢已经跟静时核对过库存信息了。
0: 嗯。
2: 像上海、深圳、广州那早就下架了。
0: 没有了。
2: 没有了。
0: 嗯。
2: 其他的地区呢加起来剩下的盒数掰着手指头那都是数得清的。
0: 对。
2: 想要得到美洲匪蠊散剂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 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其实就很多时候吧，这个机会啊，它可能实实在在的就摆在我们眼前，能不能抓住那得看谁，就看咱们个人的了，
2: 嗯、
0: 对不对？你这老话讲的好嘛，叫灶王爷撒米，粒粒有数。
2: 嗯，就那么多，
0: 是吧？每个机会的降临，它都是有这个刻度的。
2: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春天种地的时候，哎，有的人就嫌，哎呀，种地太累了。好了，你觉得累，到秋收的时候，那你就对着你家那个空粮仓，你就叹气呗。
2: 嗯，
0: 是不是？这都是公平的。
2: 对呀，
0: 是吧？就像咱们之前，就是你记不记得我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知蜂堂的洗涤剂？当时不少人就想着，哎呀，我先买个两三瓶，我试试看，去油污的效果那就不用说了。
2: 嗯，
0: 好了，两三瓶用完了，后来再想买，
2: 没了，
0: 没了。是吧？找你健康管理师问，没有了，断货了。现在我告诉你，到今天为止还有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有补货的呢？
2: 是，总有这样的，不止洗涤剂呀、啊。
0: 嗯，
2: 咱们不是发过新奇核能地核糖？
0: 地核糖，
2: 那它更典型了。
0: 嗯嗯，这个地核糖不是从那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成分吗？
2: 对呀，
0: 对吧？纯美国进口的是吧？
2: 嗯、
0: 也是，刚开始很多人就是有这个质疑，
2: 嗯，
0: 是吧？谁都不敢相信，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是真正的鲸鱼。就这个动物心脏当中提炼出来的这个能够保护咱们人的心脏，就很多人用完了以后，这个症状哈有极其明显的一个改善，
2: 嗯，
0: 对吧？这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嘛，
2: 对，
0: 对不对？
2: 因为它是看得见的变化嘛，
0: 对，
2: 所以说当初犹豫的人，
0: 很多人亲身体验之后，有的人信服的，有的人你知道什么吗？后悔了，
2: 后悔买的少。
0: 对，当初地核糖有货的时候，总想着哈再观望观望，
2: 嗯，
0: 先少买点试试，
2: 嗯。
0: 等这个心慌气短明显的缓解了，爬楼也不喘气儿了，这时候再想用 手里没了，
6: 没了，
0: 再想囤货打电话早就没有了，
6: 对，没有机会了。

0: 长，
1: 是不？
0: 一开始可能觉得等等无妨，
1: 嗯，
0: 等尝到甜头了才知道。
1: 所以说，大家伙想一想，像这种地核糖，能够直接给我们缺血的心肌细胞来进行加油，
0: 嗯，
1: 让多少被这个心脏病折磨的这个吃不下、睡不好的那些人，哎，重新的获得了希望，
0: 嗯。
1: 可是刚开始，可能有的人嫌贵啊，有的人还可能是不相信，这么一来，白白的就浪费掉了改善我们这个心脏功能的机会。
0: 嗯，
1: 等咱们的病情反复了，你身体扛不住了，你才想抓住机会。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就太晚了。
0: 对，您这话呀，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多少人被心脏病折磨得夜不能寐，
1: 嗯，
0: 茶饭不思，
1: 嗯，
0: 用了地核糖才知道什么叫做让心脏松快了。
1: 对，
0: 可偏偏呢，有的人等到看到别人气色好转了，能出门遛弯了，才开始后悔，那有什么用呢？
1: 是不是？所以说吧，我们说人呢，就是人这一辈子啊，咱们就想一想吧，改变命运的机会确实不少。
0: 嗯，
1: 那关键是咱们能不能抓住？
0: 对，
1: 对不对？你讲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0: 嗯，
1: 你还记得曾经手机的这个行业的巨头，你知道是谁吗？
0: 诺基亚吗？
1: 诺基亚吧，
0: 啊、哦，
1: 手机的巨头，对吧？可是当年谁能想得到啊？整个垄断全世界的这么一个手机的巨头，他就是因为忽视了智能手机的趋势，
0: 嗯，
1: 结果一年的时间轰然的倒塌了，
0: 墨守成规了，
1: 是吧？机会来临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朴实的外表，
0: 嗯，
1: 可是等你看清它的价值的时候，往往你已经站在了十字路口。
0: 对，
1: 真
0: 是这样。是
1: 不是
0: 诺基亚很现实的一个例子吗？
1: 太现实了。
0: 上大学的时候那人手一部啊。
1: 对啊，
0: 那标配啊。
1: 标配是吧？
0: 嗯、哦，
1: 我还记得是2000年初的时候吧，就你看这个走在这个大街小巷上啊，
0: 嗯，
1: 就10个人里头有8个兜里揣的就是诺基亚手机、
0: 嗯、时髦，
1: 什么黑的、白的、红的、蓝的，是吧？
0: 对，
1: 直板的、滑盖的、翻盖的，样样齐全，都是诺基亚。
0: 对呀、啊，
1: 哎，揣在兜里头，就像是揣着一个时尚的通行证一样。当时是不？
0: 关键是诺基亚，
1: 嗯，
0: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特别经摔，
1: 哎，耐用，
0: 对吧、
1: 啊？对。
0: 有一次我掉到水泥地上了，我捡起来看，照样能用啊。但是现在的智能手机，那要是摔一下那就直接坏了，因为它玻璃的嘛，
1: 屏就碎了、
0: 嗯、
1: 是吧。
0: 我记得我好像是前2年吧、
1: 嗯、
0: 收拾衣柜的时候我还翻出来我那部上大学时候用的诺基亚呢。
1: 哎呦，
0: 那我后壳还是贴的粉钻呢。
1: 哎呦，
0: 我儿子看见了说那是古董。
1: 古董。
0: 那你想想是不是物是人非。
1: 其实我告诉你啊，当年的诺基亚原本有大把的机会能够把握住智能手机的发展趋势，
0: 嗯，
1: 可惜他就错失了那个机会，
0: 嗯，
1: 错失了那个转型的时机，最终毫不留情的被这市场所淘汰了。
0: 对呀、啊，就是这么无情，也就是这么可惜。
1: 对啊，他是在我记得是2007年的时候，那个乔布斯嘛，就站在这个台上，就掏出这个初代的，就第一代的苹果手机的时候，诺基亚的高管们就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就笑笑什么呢？说那个触屏啊，就是个玩具。
0: 嗯。
1: 就不屑于这个乔布斯说的这个苹果手机。结果呢，当他们2010年的时候，诺基亚反应过味儿来了，再推出这个触屏手机的时候，安卓和苹果早已经瓜分了市场。
0: 对呀，
1: 你记不记得诺基亚他在这个年终的理财报告里头有一句话特别的扎心，
0: 嗯，
1: 他说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输了，
0: 被淘汰了。
1: 你看这句话听得特别像有些那些患者啊，就说什么啊，说我身体好着呢，结果体检报告单上一堆的箭头，你看特别像这样的人说的话吧。
0: 嗯，
1: 是不是？
0: 还真是。我还记得说好像是2008年吧，
1: 嗯，
0: 他们也做了触屏的样机，
1: 有，
0: 就是领导说嘛，那实体键盘才是客户的刚需。
1: 对，
0: 如果当时他能够把握机会的话，可能现在大家还在用诺基亚。
1: 对呀、啊，当时的诺基亚的份额多大呀。
0: 对呀、
1: 啊，是不是？他的粉丝有多少啊。
0: 对呀、
1: 啊，所以说吧，你看咱说这个机会就像那个诺基亚这个手机里面那个贪吃蛇那个小游戏一样，
0: 嗯，
1: 你觉得一直能往前走，可是等你一抬头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头就撞在墙上了，
0: 嗯，
1: 游戏已经结束了， game over 了。
0: 对，机会稍纵即逝嘛。
1: 对，
0: 抓不住只能后悔，
1: 只能后悔，
0: 到时候任何事情你都于事无补了。
1: 其实就是这样，
0: 嗯，
1: 我告诉你，对待疾病也是这样。我们家小区 有个姓田的一个大哥，
0: 嗯
1: 啊，五十多岁呢，总拍自己肚子，说自己什么呢？铁胃。
0: 怎么呢？
1: 因为他顿顿离不开什么生冷的、辛辣的食物，
0: 刺激的。
1: 哎，然后他喝酒啊，就跟喝水似的。
0: 嗯，
1: 有一回体检报告单上写着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0: 嗯，
1: 然后他就拿那个报告单就跟我说，还跟我开玩笑呢，说老梁，你看啊，我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菌是不是就跟那个酸奶里面那个益生菌差不多啊？
0: 啊、
1: 嗯，我说你别开玩笑了，我说你赶快去治啊，这可不是小事儿。你知道人家干嘛吗？
0: 嗯。
1: 跟我直摆手说，我这个身体我知道好着呢，就这点事儿小毛病，我年轻那会儿饿三顿都没事儿，我这铁胃。
0: 哎，真有这样的人、啊、
1: 太多了，这样的人
0: 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抗造。
1: 嗯，
0: 我表妹夫
1: 啊，
0: 前两年还查出来幽门螺旋杆菌呢。
1: 嗯、
0: 啊、他就犟说是药三分毒，就硬拖着没治。
1: 没治啊，
0: 不管他。
1: 你看看，就是我说的我们小区那田大哥，就跟你这个妹夫一个脾气。
0: 哦，
1: 后来有天半夜就给我打电话，说话我都听出来他那个音儿都颤呢，说老梁啊，我这个心口窝啊就像被石头压着似的，疼得我直冒冷汗呢。
0: 嗯，
1: 怎么办呢？我说你赶快打这个120啊，你得去急诊呢。
0: 嗯，
1: 结果送到医院急诊胃镜，结果出来了萎缩性胃炎，他这个胃黏膜上的腺体全都萎缩了。
0: 嗯，
1: 胃黏膜已经变得特别薄了，薄得像纸一样了。然后人家大夫拿那个报告单就跟他说，说再拖下去，我告诉你，可不是说能吃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0: 嗯、那后来他听劝了吗？
1: 听劝了吗？哪儿啊？我告诉你，我不止一次的就千叮咛万嘱咐，我说那你得戒烟，你得戒酒，得按时复查。
0: 嗯。
1: 哎呀，从医院出来，好没两天，这哥们儿转过头来又喝上了。
0: 哎呦，
1: 还说呢，说少喝两口没事儿，说能够加速血液循环。
0: 这不闹呢吗？
1: 结果有一次在那个菜市场，我不遇见他了吗？
0: 啊、
1: 手里还拎着这个二锅头呢，看见我之后还躲呢，
0: 怕你说他。
1: 对，然后直到去年年底，他儿子找到我，眼圈哭得通红啊。
0: 嗯，
1: 他说这次检查坏了，就他爸这胃里头长出不该长的东西了。
0: 嗯，
1: 医生说恶变了。
0: 天哪，你说明明能够避免的事儿，非得拖，
1: 对、啊、
0: 硬生生拖成这样，
1: 可不吗？你前阵子我不上医院看他去吗？
0: 嗯，
1: 哎呦，整个人瘦的都脱相了。
0: 哦，
1: 然后抓着我手还直叨念呢，说早知道今天呢，我当初就应该听你的话呀，就不至于把这小毛病拖成了大病啊。
0: 嗯，
1: 但是你说，你这个时候你说这后悔话有啥用啊？
0: 是，
1: 我们家小区还有一个呢，姓李的一个姐姐。
0: 嗯，
1: 总说她等天暖和了再去体检。结果天暖和了，真去查的时候，指标早都窜到天上去了。
0: 嗯，
1: 所以说有的病啊，我告诉你，就跟这个机会是一个道理，你不盯着他，他就盯着你，
0: 可不是吗？
1: 你看，
0: 就好多人都这样啊，总说没事儿，等等，
1: 嗯，
0: 等等等等，就把小事儿等成大事儿了，
1: 大事儿就等来了，
0: 嗯，
1: 对吧？而我另一个患者，
0: 嗯，
1: 贵阳的，姓苏，
0: 嗯，
1: 啊，我得叫他阿姨啊，因为岁数挺大了嘛，同样是萎缩性胃炎。而且已经发展到肠化生的阶段了
0: 哟。
1: 我告诉你，老太太结局和刚才我说的我们家小区的田大哥截然不同。
0: 苏阿姨治了抓机会。
1: 对呀、啊、没错呀、啊。
0: 那肯定解决不同啊。
1: 你知道她具体什么情况吗？
0: 嗯，
1: 就这个姓苏的阿姨吧，她打小就遭罪，从那个挨饿的年代过来的，58年那个时候闹饥荒，家里都穷的都揭不开锅。这个苏阿姨啊，那时候年轻啊，天天就揣着那个麸皮饼子上学。
0: 嗯，
1: 而且他最怕过冬天。南方虽然说没有雪、
0: 嗯、
1: 但是南方到冬天了，那个阴冷啊，那个劲儿啊，它是刺骨的。
0: 嗯，
1: 就手啊，就是往那个袖筒里缩，它都不管用。然后当时这个苏阿姨那时候年轻嘛，一旦饿极了，他就把那个红薯干放在那个食槽子里给它捣碎了。
0: 嗯，
1: 然后拌着这个田埂上撸下来的那种野菜叶子和在一块吃。啊、
0: 哇，这人他也不是动物，吃这样的能行吗？
1: 那时候家家就这样啊，是吧？日子不好过呀。
0: 啊、哦，
1: 然后最怕遇到什么呢？连阴雨的天气。
0: 嗯，
1: 红薯干有的时候都长霉点了，那也不舍得扔，然后就在那个灶堂灰里头喂一喂，然后带着那个焦糊味儿就往肚子里塞。所以说就这么着，苏阿姨年轻的时候，她这个胃啊，就已经像那个漏了底的锅一样。
0: 嗯，
1: 啊，就吃口凉的，我告诉你。就大量的反酸水，胃还胀、嗯、然后呢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情况， 说年轻那会儿家家日子都不好过嘛，他就总想着等将来日子好了再重新的好好养养这胃，哪成想老了老了，我告诉你日子是好了，他这个胃病的全都冒头了，直到前几年啊，好长一段时间了，他就突然间吃不下饭去了，
0: 嗯，
1: 一吃点东西这个胃啊就堵得慌，
0: 嗯，
1: 然后到医院做那个胃镜嘛，报告上就写着萎缩性胃炎啊，
0: 哎呦，
1: 而且医生就给他开了像什么奥美拉唑的，什么这个胃复春呢，那他呢倒是按时按点的吃了，
0: 嗯，
1: 可是不到半年又犯了萎缩性胃炎，而且这次犯的更加的严重，
0: 哦，
1: 啊，吃啥都烧心，夜里头都能疼醒，然后再去复查的时候，这个胃镜单子上多了肠上皮化生，
0: 重的这样了，
1: 你看看化生了，医生直接跟他说再拖下去这个胃部就是恶变了，你这一听一家人都吓完了，大夫也说呀，说这个没办法，药已经用着呢，但是就怕他再发展，再发展就是恶变了，
0: 嗯，
1: 所以说当时这个苏阿姨就是给我们打的电话嘛，然后还问我呢，说梁老师我都按时按点的吃药了，怎么还这个越来越严重呢，
0: 对呀、啊，谁都不理解呀、啊，他怎么能越吃越重呢，
1: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我就在电话里跟他说的，我说、哦、你这个胃黏膜啊就像磨破的胶皮手套一样，那你这个胃黏膜现在已经是属于那种腺体都已经萎缩了，磨的都薄的透亮了，
0: 哦，
1: 那你只能说把这个胃黏膜修复好了，你的胃壁的抵抗力才能够提高上来，就像老城墙一样，你多砌一层这个砖，这外敌就很难攻进来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就像老房子，
1: 哎，
0: 墙皮都掉光了，你光刷腻子，你不抹水泥，它下雨它还是漏，
1: 对呀、啊、
0: 而这个胃黏膜它就像是墙里边的水泥层，没有它打底儿，你外边你吃多少药那都是表面功夫，
1: 都是表面功夫，
0: 嗯，
1: 然后后来呢我就让他，我说呢你把这个美洲大连这个散剂你配合上，
0: 嗯，
1: 因为这个美洲大连散剂当中啊它有大量的活性炭的物质，
0: 嗯，
1: 就像是给我们的胃黏膜细胞送这个建筑材料一样，它直接能够促进我们胃黏膜的腺上皮细胞再生，老太太吃了我告诉你不到两个多月就给我打电话了，说这两个多月吃完了以后，哎，还真就是什么米饭呢炖烂乎点的肉啊，哎，都能吃点了，
0: 哎，这是好现象啊，
1: 对啊，我说有好的变化就得给我坚持住，
0: 嗯，
1: 吃了不到五个月的时候吧，胃疼反酸的症状明显的减少了，
0: 嗯，
1: 然后继续服用，服用到第八到十个月的时候，他再到医院复查，结果显示萎缩性胃炎伴随着这个肠上皮化生，黏膜的厚度较之前增加了 0.2、
0: 哦、
1: 0.2 就相当于从这个透风墙变成了实心墙了、
0: 嗯、
1: 啊，就像这个我们这个毛衣破了洞了，你已经给它织补上了，虽然说它还没有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0: 但心实了点厚了点，这个太好了，
1: 对，
0: 它就相当于是离悲剧它远了一大截，
1: 而且人家胃镜做完了之后那大夫也跟他这么描述的、
0: 嗯、
1: 胃黏膜的色泽由苍白色转为了红润的颜色，
0: 嗯，
1: 血管的纹理模糊，以前能透过这个黏膜看见血管，现在呢看那个血管稍微模糊一些了、
0: 嗯、
1: 这什么意思，说明胃黏膜已经增厚了，然后这苏阿姨自己还说呢，就现在就是多吃点也不反酸了，
0: 嗯，
1: 他就形容就好比是自己这部老爷车换了一个新的发动机一样、
0: 嗯、
1: 是吧，看着不起眼儿，里面这个零部件全都盘活了，
0: 对呀，这不就是吗，阿姨抓住了机会，
1: 嗯，所以说当时我就是让他用上这个美洲大连了，
0: 嗯，
1: 美洲大连含有大量的表皮生长因子，
0: 嗯，
1: 还有多肽类物质，他们俩配合之后，哎，出现了一个去腐生肌的这个效果，
0: 嗯，
1: 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胃黏膜细胞直接开了小灶了，
0: 是
1: 是吧，一方面改善我们溃疡区的这个缺血缺氧的问题，另一方面直接激活我们胃黏膜自愈的能力，
0: 嗯，
1: 当时这个苏阿姨血液报告当中明显的就显示她的血红蛋白升高了20克每升，
0: 嗯，
1: 啊，就是这个黏膜吸收它这个通道已经打通了，
0: 多好啊，
1: 它这个营养直接就能够进入到胃黏膜细胞当中，
0: 这多全面呢，
1: 可不吗，
0: 等于是既修墙又贴砖，
1: 嗯，
0: 还派保镖还喂粮食，
1: 你看个四效合一，
0: 对，
1: 是不是，现在咱们说这艘通往健康的这个货轮已经开到大家伙面前了，
0: 嗯，
1: 是不是，能不能登船把握住这个机会 全看咱们自己的。
0: 对呀，我们也希望大家别给自己留遗憾，抓住机会赶紧上船，赶紧上岸。
1: 对，其实说到底吧，还是

0: 啊，老胃病啊，现在是困扰着咱们大多数的中老年朋友，
1: 是难缠。
0: 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像咱们那个邻居田大哥那样的例子，
1: 嗯，
0: 啊，这样的情况我真不想再看见了。真心的祝愿大家伙儿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的基础上，健健康康的安度我们的晚年生活。
1: 是呢，这是最温暖的祝福和心愿了。要提醒大家，个别地区呢，美洲肺炎呢还有一些小部分的名额，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蠊，古时也叫肺炎，由明代传入，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 400-6064-789。有请今天的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
2: 这个美洲大蠊还有没有了？我想再来30盒啊。
0: 有是有，你之前有啊，怎么还再来30盒？什么意思啊？
2: 哎呀，我这不是用过了吗？感觉挺好吗？
0: 哦，这么回事啊。
2: 哎，我是沈阳石家屯的
0: 啊，
2: 我姓程
0: 啊。
2: 前几年吧，就因为我这个胃溃疡犯病的时候，
0: 嗯，
2: 做那胃镜吧，就显示那个溃疡面啊，
0: 啊，
2: 大夫说都快穿孔了。
0: 哎呦，这么严重了啊。
2: 啊，完了说如果要再严重吧，那就得住院动刀子了。
0: 嗯。
2: 哎，后来完了就听到您的这个节目，
0: 嗯，
2: 哎，这个美洲大蠊，
0: 嗯，
2: 哎，挺好，所以我就正好赶上了，我就抢了10盒。
0: 哦，这么回事。
2: 哎，吃完之后吧，这个胃疼啊、反酸的毛病啊，也改善太多了。
0: 好，
2: 哎，
0: 嗯。
2: 后来我去复查，别的大夫吧都挺惊讶的
0: 啊。
2: 然后你这个溃疡面，哎，愈合的，哎呀，挺多，挺好
0: 啊。
2: 黏膜吧也不像以前就那么苍白了。
0: 哎呀，挺好啊。
2: 哎。我就寻思我的胃，哎，这回真的都不咋犯病了。
0: 嗯，
2: 完了吧，我就再喝点酒呗。
0: 呵，
2: 这段时间吧，可能喝的有点勤点了。
0: 嗯，
2: 这又犯病。
0: 你看看你，说好了伤疤忘了疼，这回这又想起我来了。但是我告诉你啊，就是喝酒这个事儿，我好几个人我都嘱咐过，别看胃好了，也得注意点。为啥呢？因为胃溃疡最怕的就是这个酒精刺激。你怎么能又喝上呢？你说你啊，哎呀，
2: 哎呀，这不是儿子结婚那阵子，
0: 嗯，
2: 这亲戚朋友的也多呀，都在一起吧，这聚一聚，哎呀，喝酒也是图个热闹嘛，
0: 喝，
2: 哎，什么白的、啤的，这一起都来了
0: 啊、哦。
2: 有时候吧，跟老哥几个半夜了，哎，撸点串喝两瓶，
0: 呵，你说说你啊、
2: 嗯。当时我就寻思啥呢？我寻思胃好了就没事了呢。
0: 对呀、啊，你说说
2: 你。
0: 你
2: 说谁知道啊？这不是上个星期吗？半夜的时候啊。这个胃给我疼的直冒冷汗，
0: 嗯，
2: 跟之前那时候最严重的时候我那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0: 你看
2: 给我吓得赶紧我就翻出来剩半盒这个美洲大蠊
0: 啊，
2: 完了我就把它吃上了。
0: 你把咱们这个美洲大蠊当解酒药吃了你这
2: 是
0: 我告诉你啊，胃溃疡啊就算症状消失了、胃黏膜啊也得给我养个一年两年的才能够长得足够的结实、没办法，我们人这个胃它就这样。那你这酒精一接触咱们的胃黏膜，就像是拿这个砂纸在摩擦你的伤口一样，本来新长出来的这个黏膜组织它就脆弱，你这么一刺激你不复发才怪呢，你啊，是不？
2: 哎呀，可不是咋的，那现在吧，这吃点面条啊都烧心呢。
0: 你看
2: 昨天我这不上医院去又检查了一下，
0: 嗯，
2: 大夫说我这个溃疡啊这回又冒头了，哎，那个黏膜吧我还水肿充血呢。
0: 哦，
2: 哎呀，我这一琢磨呀，不行啊，还得用您那个东西，得好好养养
0: 了。嗯，
2: 用上之后吧，
0: 嗯，
2: 管咋的，他心里踏实。
0: 是，
2: 哎，
0: 这个吧，我跟你讲啊，它分什么情况？你说美洲大蠊吧，一方面呢，美洲大蠊里面有这个粘多糖，它能够在溃疡面啊、快速的形成这个保护膜，就像给我们伤口贴了个创可贴一样，它是不是就能挡住胃酸包括食物的刺激了，对吧？
2: 嗯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它里面还有这种多肽类的一些因子，包括表皮生长因子，都能够促进我们胃黏膜细胞的再生。
2: 嗯，那这回我这个这不复发了吗？这胃溃疡，
0: 嗯，
2: 要是再用这个美洲大蠊的话，这个效果应该还是一样的吧？
0: 你记住啊，胃溃疡复发要比初发更麻烦，因为瘢痕处吧、它供血是比较差的，所以说修复起来就难度大。但咋办呢？你说说，谁叫你这又复发了呢？你这样按疗程用吧，是吧？你给坚持用好，应该这个问题不大。毕竟这美洲大蠊里面这个多肽类的活性因子，包括表皮生长因子，它是能。

0: 够穿透这个瘢痕组织的，直接作用于我们黏膜下的受损的部位的。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你缺啥咱就补充啥呗，缺建筑材料给你补充上呗，是吧，由内而外的修复咱们这位黏膜呗。但是你这不就相当于从头再来了吗，你说说是不。
1: 是。
0: 嗯，
1: 哎呀，你听您这么说，这回哎呀我就放心了。
0: 嗯，
1: 哎呀，上次好了之后吧，我就以为这个胃啊还跟以前一样了呢，还好利索了呢。
0: 嗯，
1: 这看样这个酒啊以后真不能喝了，平时吧自己也得多注意点。
0: 对，我告诉你，胃溃疡得完了之后吧，是吧，表面好了，里面砖头还松的呢。因为我们这胃黏膜的结构它不一样，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健康的这个胃黏膜它这个表面上是完整的了，
1: 嗯，
0: 但是里面的这个上皮层、腺体层还有那个黏膜基层，你都得一层一层修复好了才行。
1: 是。
0: 所以说现在啊，这个酒吧尽量就戒了吧。另外呢，服用这个美洲大蠊期间呢，你别吃什么太烫的、太辣的一些东西，那些都会刺激我们这个胃黏膜的。
1: 嗯，
0: 但是你可以吃点什么南瓜呀、山药啊、小米呀、是吧，这些食物这个粘液脂啊，它能够辅助我们胃黏膜，保护我们的胃黏膜。然后跟这个美洲大蠊搭配好了，修复的效果能更好一些，好不啊。
1: 嗯，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这回肯定得管住嘴了，这烟酒全都得戒了，饮食也得注意了。
0: 对，
1: 就是那个上回也是，要不用上这个
0: 美洲
1: 大蠊的话、哎呀，我这胃就拖到现在身受上啥样了、
0: 但是吧，这一点吧，就调理疾病吧，咱们还得是医患共同配合啊。
1: 对，
0: 而且呢你自己也得重视，是吧。
1: 嗯，是。
0: 记住啊，胃溃疡啊生活方式很关键的。而药物什么的呢，都是帮助咱们，都是辅助，能不能养好还得看我们平时这个生活习惯怎么对待自己的胃啊。等你这次这个再修复的差不多了，记得你到医院去复查一下，看看这个黏膜的厚度啊和正常人能不能一样，是吧，都得检查一下，好不啊。
1: 哎，好的好的，等好了我之后我得好好感谢感谢您了。那我就先订30盒，也够吃一阵子了，是不是、
0: 哎、差不多了啊。用完了以后咱们看情况再调整呗，是吧。
1: 嗯，
0: 有啥不舒服的或者饮食上拿不准的，随时都找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帮你调整，好不、啊、
1: 哎，好的好的。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好，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哎、
0: 啊。
1: 好了，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抢听热线已经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啊。
0: 哎，你
3: 好、啊、
0: 嗯，
3: 就是梁老师啊。
0: 嗯，
3: 我呢就想报您这个美洲大蠊呢。
0: 哦，
3: 哎，麻烦您呢帮我先订上一年的吧。
0: 哦，一年的量。现在吧我不是很清楚你们这个当地的地区还有多少库存了。你这样、我让我们的导播先帮你记录上，然后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啊，你马上找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看看你们当地的库存够不够、好不啊。
3: 哎，这行这行。
0: 嗯，
3: 哎呀太好了，海涛老师。
0: 嗯，
3: 您这么说呀那我可就安心了。要不然吧我这心里就总惦记这个事儿。哎呀都落不了地了都。对，我生怕自己啊订不上这个。
0: 嗯，
3: 昨天呢我呀去一个老姐们家里头就转转。
0: 哦，
3: 结果呢就看到啊她订的美洲大蠊呢，哎呀看着了，她都还用着呢。
0: 哦，
3: 你说啊人家那订的早啊，货都已经收到了。
0: 哦，
3: 她跟我说的，说用上这个了胃呀可舒服多了都。
0: 嗯嗯，
3: 说起来吧我们两个呀还都是一样的病。
0: 哦，
3: 就都是就年轻的时候吧，当时也是就坐月子没坐好，那时候吧也就是一口热呀一口冷的，没注意还落下这些病了。
0: 明白。
3: 然后呢这个胃呀一直也就没治好过，平时呢总怕凉，哎呀吃点冷的也不行。
0: 嗯，
3: 吃点硬的吧更不行了。
0: 嗯，
3: 吃了胃就疼啊。
0: 嗯，
3: 我听他说呀这用完了美洲大蠊了之后这两天这胃呀可就挺好的。
0: 哦、
3: 我一听他这一说呀那不行啊，我也得赶紧来找您报上名。
0: 嗯，
3: 我也得想用用这个试一试啊。
0: 你那个老姐妹如果她订的早的话吧、哎、就是确实应该是已经收到货了。
3: 嗯，
0: 然后你看你这个老姐妹用上美洲大蠊用完这个效果挺不错的，所以说自己也想用了、
3: 就
0: 是、
3: 是
0: 吧。
3: 哎
0: 呀我告诉你吧、就是我们的胃的问题啊可以尝试一下用美洲大蠊啊。因为美洲大蠊呢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常见的一些胃肠道疾病，你比如说急慢性的那个胃肠炎、 胃溃疡、胃穿孔。

0: 萎缩性胃炎、胃肠道息肉、食管反流、嗳气、胀气、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胃肠功能紊乱等等这些，我告诉你，只要把这个美洲大蠊坚持用好了，就像有一些严重的，我们用上一年以上，我告诉你，很多症状都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的。
1: 啊啊，是是，
0: 嗯嗯，
1: 那我呀，肯定我一定会坚持的用的。
0: 嗯嗯，
1: 哎，老师啊，那我就定着一年的量的话，不知道我够不够用啊？这个
0: 就是现在咱先不说够不够用的事儿，就你们当地的库存现在还有多少，我现在都不清楚呢。具体这一年的量，你能不能这个保证你能定上？这个我还不知道。你这样，你现在就抓紧时间问问你们当地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看看能不能就是满足你这一年量的这个需求，好不？
1: 哎，那行，那我这现在赶紧呢，就去我们湖南这边去问一问。
0: 嗯嗯。
1: 哎，老师啊，这要是说没有了的话，这您可得还得帮我们想想办法呀。这
0: 你这样，你先去问啊，如果实在没有的话，你就再找我，我看看从别的地方这个能不能给你调一点来，好不啊？
1: 哎，那行那行，好好好，那就先说到这啊，老师，我赶紧现在去问一问。
0: 好，再见啊。嗯。
1: 哎，好，谢谢谢谢，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还没有预订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们可要抓紧了，希望大家抓住机会拨打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啊，我们现在还在报名啊，现在还能不能啊？
0: 再报名就是你还要再报一回，你之前报上了，现在想第二次再报个名，是这意思吧？
3: 哎呦，是是，就是这个意思啊。是的是的。是这样的，你看我最近已经报完名了，报完名了。到了那个美洲大蠊我也已经收到了。
0: 啊，那挺好。
3: 收到然后呢，你看被我称为我拼将功了。
0: 哦，这样啊。
3: 所以我现在自己还想再报个名额啊，你看要不他用了我没有了，没法用了。
0: 就你给这个清洁工了是吧？哦，
3: 哎，
0: 这么回事。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按道理讲还可以报名。
3: 哦，好的，那太谢谢了啊，老师。
0: 你看
3: 给打通了电话也是不容易啊，老师。
0: 嗯，
3: 就当我听到你的节目从那个凤凰江造开始啊。
0: 凤凰江造开始是吧？哦，
3: 对。我就买的那个大大小小的，哎呀，都有好几十种产品啊，都
0: 哦，好几十种产品了都，哎呀，
3: 但是真有效果
0: 啊，有效果那就好。
3: 对，有有有，现在我家里吃的大米啊，黄汉小米儿
0: 啊，
3: 还有那个淘米水、地瓜膏
0: 啊，
3: 还有那个钙质疗法，这个方面都有，用了之后，哎，挺好的，都非常好啊。
0: 啊，就这些产品你都得到了，用着就都觉得挺好，是吧？
3: 不是啊，挺好的。
0: 其实我跟你讲，还是那句话，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哈，就是要么我就不给大家伙推荐，包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美洲大蠊啊，我还是有一说一，是吧？美洲大蠊呢，我告诉你啊，在咱们中国古时候，尤其是在咱们这个中医药界哈，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它叫匪蠊，从明代的开始就有这个明确的记载了。你看，你刚才你也说了。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物平台是吧，用了不下好几十种的产品了，都收获的效果了，这就是非常好啊。
3: 对，是是。哎呀，我是啊，老师，你把我们用上吧，你放心，用你保管我们才能用得安心，能放心。我们现在认准这个全球购物了。
0: 感谢您的对我们的信任啊，我会尽我们最大的能力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好产品的啊。你这样，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只能跟你聊到这儿了。你抓紧时间联系你这个你的健康管理师，核对一下美洲大蠊，看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货了啊，要不然再耽误一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可能就真没有了。
3: 哦，好的好的，那我抓紧。
0: 好了，好了，再见啊。好，再见。
3: 谢谢。
0: 嗯，
3: 好嘞，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抢听热线已经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只是一个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
0: 哎，
4: 你
0: 好你好。
4: 您辛苦了啊。
0: 哎，好啊。
4: 我那啥，您家的产品吧，尤其买那个大米啊。
0: 哦，大米啊。
4: 啊，可香了。
0: 是
4: 那个到那走廊一进屋就香啊，
0: 是吗？你看看，
4: 哎呀，那味儿很好啊！你想给我乐坏了，
0: 是不是和咱们平时吃的大米它不一样？
4: 哎呀，太不一样了！
0: 我告诉你啊，咋回事啊？

0: 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北方人，我跟你讲啊，自从我们这个自己种出来的真正的黑土地的大米之后，我自己都觉得啊，我这一辈子东北人，我可能还真就没吃过真正的东北大米，这才叫真正的东北大米呢，是不是？
1: 真香啊！这回到过去那个小时候的味道，
0: 是不是啊？小时候谁家做饭，哎呦，整个村子都能闻到那味儿，是吧？
1: 对对，这也是，一上楼梯口走，没有进门就闻到那味儿啊，
0: 对，多好啊！
1: 那个腿吧，花膜炎也疼，我跟你家那耳苗油，一疼一抹上就好使，
0: 一抹上就不疼了，是不是？
1: 我买了两回的那药，我现在吧，就是身上起那湿疹吧，浑身都是赤道钻心，就这个是主要的问题。现在
0: 你这个湿疹啥时候得的？
1: 得两个多月了。
0: 我告诉你，湿疹的患者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1: 啊，免疫力哈，
0: 对，你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它是不是病？我告诉你，严格意义上讲不是病，你把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湿疹自然而然就没了
1: 啊。
0: 行了，你这样吧，你听我的啊，
1: 哎，
0: 口服的丙球蛋白，
1: 丙球蛋白，
0: 对，丙球蛋白就是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啊。
1: 丙球蛋白哈，
0: 对对对，像这种提高免疫力的丙球蛋白吧，浓度和含量要达标，要不然的话跟没吃一样。啊，甚至有一些小孩的免疫力低下都可以吃这个啊。
1: 啊，非常感谢梁老师啊。
0: 行啊，
1: 哎，
0: 好嘞，
1: 哎，谢谢了啊。
0: 哎，聊到这儿啊，
1: 哎，
0: 再见，
1: 哎，再见，
0: 嗯，好，
1: 哎。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美洲大蠊，古时也叫匪蠊，由明代传入。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今天不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吗？
0: 对呀，
2: 就在节目开播之前，场外的工作人员呢已经跟静时核对过库存信息了。
0: 嗯，
2: 像上海、深圳、广州那早就下架了，
0: 没有了，
2: 没有了。
0: 嗯，
2: 其他的地区呢，加起来剩下的核数掰着手指头那都是数得清的。
0: 对，
2: 想要得到美洲匪蠊散剂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其实就很多时候吧，这个机会啊，它可能实实在在的就摆在我们眼前，能不能抓住那得看谁，就看咱们个人的了，
2: 嗯，
0: 对不对？这老话讲的好嘛，叫灶王爷撒米，粒粒有数。
2: 嗯，就那么多，
0: 是吧？每个机会的降临，它都是有这个刻度的。
2: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春天种地的时候，哎，有的人就嫌，哎呀，种地太累了。好了，你觉得累，到秋收的时候，那你就对着你家那个空粮仓，你就叹气呗。
2: 嗯，
0: 是不是？这都是公平的。
2: 对呀，
0: 啊，是吧？就像咱们之前，就是你记不记得我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知蜂堂的洗涤剂？当时不少人就想着，哎呀，我先买个两三瓶，我试试看，去油污的效果那就不用说了。
2: 嗯，
0: 好了，两三瓶用完了，后来再想买，
2: 没了，
0: 没了。是吧？找你健康管理师问，没有了，断货了。现在我告诉你，到今天为止还有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有补货的呢。
2: 是，总有这样的，不止洗涤剂呀。
0: 嗯，
2: 咱们不是发过新奇核能地核糖？
0: 地核糖，
2: 那它更典型了。
0: 嗯嗯，这个地核糖不是从那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成分吗？
2: 对呀，
0: 对吧？纯美国进口的是吧？
2: 嗯，
0: 也是。刚开始很多人就是有这个质疑，
2: 嗯，
0: 是吧？谁都不敢相信，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是真正的鲸鱼。就这个动物心脏当中提炼出来的这个能够保护咱们人的心脏，就很多人用完了以后，这个症状哈有极其明显的一个改善，
2: 嗯，
0: 对吧？这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嘛，
2: 对，
0: 对不对？
2: 因为它是看得见的变化嘛，
0: 对，
2: 所以说当初犹豫的人，
0: 很多人亲身体验之后，有的人信服的，有的人你知道什么吗？后悔了，
2: 后悔买的少，
0: 对，当初地核糖有货的时候，总想着哈再观望观望，
2: 嗯，
0: 先少买点试试，
2: 嗯。
0: 等这个心慌气短明显的缓解了，爬楼也不喘气儿了，这时候再想用，手里没了，
2: 没了，
0: 再想囤货打电话早就没有了，
2: 对，没有
0: 机会
2: 了，
0: 是不？
2: 一开始可能觉得等等无妨，
0: 嗯，
2: 等尝到甜头了才知道。
0: 所以说大家伙想一想，像这种地核糖能够直接给我们缺血的心肌细胞来进行加油，
2: 嗯，
0: 让多少被这个心脏病折磨的这个吃不下睡不好的那些人，哎，重新的获得了希望，
2: 嗯。
0: 可是刚开始可能有的人嫌贵啊，有的人还可能是不相信，这么一来白白的就浪费掉了改善我们这个心脏功能的机会。
2: 嗯，
0: 等咱们的病情反复了，你身体扛不住了，你才想抓住机会，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就太晚了。
2: 对，您这话

0: 你知道是谁吗？
1: 诺基亚吗？
0: 诺基亚吧，
1: 啊，
0: 手机的巨头，对吧？可是当年谁能想得到啊，整个垄断全世界的这么一个手机的巨头，他就是因为忽视了智能手机的趋势，
1: 嗯，
0: 结果一年的时间轰然的倒塌了，
1: 墨守成规了，
0: 是吧？机会来临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朴实的外表，
1: 嗯，
0: 可是等你看清它的价值的时候，往往你已经站在了十字路口。
1: 对，
0: 是不是
1: 这样？诺基亚很现实的一个例子嘛，
0: 太现实了。
1: 上大学的时候，那人手一部啊，
0: 对呀，
1: 那标配呀，
0: 标配是吧？
1: 嗯，
0: 我还记得是2000年初的时候吧，就你看这个走在这个大街小巷上啊，就10个人里头有8个兜里揣的就是诺基亚手机，
1: 时髦，
0: 什么黑的、白的、红的、蓝的，是吧？
1: 对，
0: 直板的、滑盖的、翻盖的。样样齐全，都是诺基亚。
1: 对呀、
0: 啊，哎，揣在兜里头，就像是揣着一个时尚的通行证一样。当时是不？
1: 关键是诺基亚。
0: 嗯，
1: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特别经摔，
0: 哎，耐用，
1: 对吧？
0: 啊、对。
1: 有一次我掉到水泥地上了，我捡起来看，照样能用啊。但是现在的智能手机，那
0: 不行，
1: 摔一下那就直接坏了，因为它玻璃的嘛，
0: 屏就碎了，是吧、
1: 嗯？我记得我好像是前两年吧，收拾衣柜的时候，我还翻出来我那部上大学时候用的诺基亚呢。
0: 哎呦，
1: 那我后壳还是贴的粉钻呢。
0: 哎呦，
1: 我儿子看见了，说那是古董。
0: 古董？
1: 那你想想是不是物是人非？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当年的诺基亚原本有大把的机会能够把握住智能手机的发展趋势。
1: 嗯，
0: 可惜。他就错失了那个机会，错失了那个转型的时机，最终毫不留情的被这市场所淘汰了。
1: 对呀、啊，就是这么无情，也就是这么可惜。
0: 对啊，他是在我记得是2007年的时候，那个乔布斯嘛，就站在这个台上，就掏出这个初代的，就第一代的苹果手机的时候，诺基亚的高管们就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就笑笑什么呢？说那个触屏啊，就是个玩具。
1: 嗯。
0: 就不屑于这个乔布斯说的这个苹果手机，结果呢？当他们2010年的时候，诺基亚反应过味儿来了，再推出这个触屏手机的时候，安卓和苹果早已经瓜分了市场。
1: 对呀，
0: 你记不记得诺基亚他在这个年终的理财报告里头有一句话特别的扎心？
1: 嗯，
0: 他说：“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输了。”
1: 被淘汰了。
0: 你看这句话听得特别像有些那些患者啊，就说什么啊，说我身体好着呢，结果体检报告单上一堆的箭头，你看特别像这样的人说的话吧。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我还记得说好像是2008年吧，
0: 嗯，
1: 他们也做了触屏的样机，
0: 有，
1: 就是领导说嘛，那实体键盘才是客户的刚需。
0: 对，
1: 如果当时他能够把握机会的话，可能现在大家还在用诺基亚。
0: 对呀、啊，当时的诺基亚的份额多大呀？
1: 对呀、啊，
0: 是不是？他的粉丝有多少啊？
1: 对呀、
0: 啊，所以说吧，你看咱说这个机会，就像那个诺基亚这个手机里面那个贪吃蛇那个小游戏一样。
1: 嗯，
0: 你觉得一直能往前走，可是等你一抬头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头就撞在墙上。
1: 嗯，
0: 游戏已经结束了 ，Game Over 了。
1: 对，机会稍纵即逝嘛。
0: 对，
1: 抓不住。只能后悔，
0: 只能后悔。
1: 到时候任何事情你都于事无补了。
0: 其实就是这样。
1: 嗯，
0: 我告诉你，对待疾病也是这样。我们家小区有一个姓田的一个大哥，
1: 嗯
0: 啊，50多岁呢，总拍自己肚子，说自己什么呢？铁胃。
1: 怎么呢？
0: 因为他顿顿离不开什么生冷的、辛辣的食物，
1: 刺激的。
0: 哎，然后他喝酒啊，就跟喝水似的。
1: 嗯，
0: 有一回体检报告单上写着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1: 嗯。
0: 然后他就拿那个报告单就跟我说，还跟我开玩笑呢，说老梁你看啊，我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菌是不是就跟那个酸奶里面那个益生菌差不多啊？
1: 啊、嗯，
0: 我说你别开玩笑了，我说你赶快去治啊，这可不是小事儿。你知道人家干嘛吗？
1: 嗯，
0: 跟我直摆手，说我这个身体我知道好着呢，就这点事儿小毛病，我年轻那会儿饿三顿都没事儿，我这是铁胃。
1: 哎，真有这样的人、啊、
0: 太多了，这样的人
1: 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抗造。
0: 嗯，
1: 我表妹夫
0: 啊，
1: 前两年还查出来幽门螺旋杆菌呢。
0: 嗯、
1: 他就犟说是药三分毒，就硬拖着没治，
0: 没治啊，
1: 不管他。
0: 你看看，就是我说的，我们小区那田大哥，就跟你这个妹夫一个脾气。
1: 哦，
0: 后来有天半夜就给我打电话，说话我都听出来他那个音儿都颤呢，说老梁啊，我这个心口窝啊，就像被石头压着似的，疼得我直冒冷汗呢。
1: 嗯。
0: 怎么办呢？我说你

0: 赶快打这个120啊，你得去急诊的。
1: 嗯，
0: 结果送到医院急诊胃镜，结果出来了，萎缩性胃炎，他这个胃黏膜上的腺体全都萎缩了。
1: 嗯，
0: 胃黏膜已经变得特别薄了，薄得像纸一样了。然后人家大夫拿那个报告单就跟他说，说再拖下去，我告诉你，可不是说能吃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1: 那后来他听劝了吗？
0: 听劝了吗？哪儿啊？我告诉你，我不止一次的就千叮咛万嘱咐，我说那你得戒烟，你得戒酒，得按时复查。
1: 嗯，
0: 哎呀，从医院出来，好没两天，这哥们儿转过头来又喝上了。
1: 哎呦，
0: 还说呢，说少喝两口没事儿，说能够加速血液循环。
1: 这不闹呢吗？
0: 结果有一次在那个菜市场，我不遇见他了吗？
1: 啊，
0: 手里还拎着这个二锅头呢，看见我之后还躲呢，
1: 怕你说他。
0: 对，然后直到去年年底，他儿子找到我，眼圈哭得通红啊。
1: 嗯，
0: 他说这次检查坏了，就他爸这胃里头长出不该长的东西了。
1: 嗯，
0: 医生说恶变了。
1: 天哪，你说明明能够避免的事儿，非得拖，
0: 对、啊、
1: 硬生生拖成这样，
0: 可不吗？你前阵子我不上医院看他去吗？
1: 嗯，
0: 哎呦，整个人瘦的都脱相了。
1: 哦，
0: 然后抓着我手还直叨念呢，说早知道今天呢，我当初就应该听你的话呀，就不至于把这小毛病拖成了大病啊。
1: 嗯，
0: 但是你说你这个时候你说这后悔话有啥用啊？
1: 是，
0: 我们家小区还有一个呢，姓李的一个姐姐，
1: 嗯，
0: 总说她等天暖和了再去体检，结果天暖和了真去查的时候，指标早都窜到天上去了。
1: 嗯，
0: 所以说有的病啊，我告诉你，就跟这个机会是一个道理，你不盯着他，他就盯着你，
1: 可不是吗？
0: 你看
1: 就好多人都这样啊，总说没事儿，等等，
0: 嗯，
1: 等等等等，就把小事儿等成大事儿了，
0: 大事儿就等来了，
1: 嗯，
0: 对吧？而我另一个患者，
1: 嗯，
0: 贵阳的，姓苏，
1: 嗯
0: 啊，我得叫他阿姨啊，因为岁数挺大了嘛，同样是萎缩性胃炎，而且已经发展到肠化生的阶段了。
1: 哟，
0: 我告诉你，老太太结局和刚才我说的我们家小区的田大哥截然不同。
1: 苏阿姨治了抓机会。
0: 对呀、啊，没错呀、啊。
1: 那肯定解决不同啊。
0: 你知道她具体什么情况吗？
1: 嗯，
0: 就这个姓苏的阿姨吧，她打小就遭罪，从那个挨饿的年代过来的，58年那个时候闹饥荒，家里都穷的都揭不开锅。这个苏阿姨啊，那时候年轻啊，天天就揣着那个麸皮饼子上学。
1: 嗯。
0: 而且他最怕过冬天，南方虽然说没有雪、
1: 嗯、
0: 但是南方到冬天了，那个阴冷啊，那个劲儿啊，它是刺骨的。
1: 嗯，
0: 就手啊，就是往那个袖筒里缩，它都不管用。然后当时这个苏阿姨那时候年轻嘛，一旦饿极了，他就把那个红薯干放在那个食槽子里给它捣碎了。
1: 嗯，
0: 然后拌着这个田埂上撸下来的那种野菜叶子和在一块吃。啊、
1: 哇，这人他也不是动物，吃这样的能行吗？
0: 那时候家家就这样啊，是吧？日子不好过呀。
1: 啊，
0: 然后最怕遇到什么呢？连阴雨的天气。
1: 嗯，
0: 红薯干有的时候都长霉点了，那也不舍得扔，然后就在那个灶堂灰里头喂一喂，然后带着那个焦糊味就往肚子里塞。所以说就这么着，苏阿姨年轻的时候，她这个胃啊，就已经像那个漏了底的锅一样。
1: 嗯，
0: 啊，就吃口凉的，我告诉你。就大量的反酸水，胃还胀、嗯、然后呢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情况，说年轻那会儿家家日子都不好过嘛，他就总想着等将来日子好了再重新的好好养养这胃，哪成想老了老了，我告诉你日子是好了，他这个胃病的全都冒头了，直到前几年啊，好长一段时间了，他就突然间吃不下饭去了，
1: 嗯，
0: 一吃点东西这个胃啊就堵得慌，
1: 嗯，
0: 然后到医院做那个胃镜嘛，报告上就写着萎缩性胃炎，啊，
1: 哎呦！
0: 而且医生就给他开了像什么奥美拉唑的，什么这个胃复春呢、啊？那他呢倒是按时按点的吃了，
1: 嗯。
0: 可是不到半年又犯了萎缩性胃炎，而且这次犯的更加的严重，
1: 嗯。
0: 啊，吃啥都烧心，夜里头都能疼醒，然后再去复查的时候，这个胃镜单子上多了肠上皮化生，
1: 重的这样了。
0: 你看看，化生了，医生直接跟他说，再拖下去，这个胃部。就是恶变了，你这一听一家人都吓完了，大夫也说呀，说这个没办法，药已经用着呢，但是就怕它再发展，再发展就是恶变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苏阿姨就是给我们打的电话嘛，然后还问我呢，说梁老师，我都按时按点的吃药了，怎么还这个越来越严重呢？
1: 对呀、啊，谁都不理解呀、啊，他怎么能越吃越重呢？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我就在电话里跟他说的，我说、 你这个胃黏膜啊，就像磨破的胶皮手套一样。那你这个胃黏膜现在已经是属于那种腺体都已经萎缩了，磨的都薄的透亮了。
1: 哦，
0: 那你只能说把这个胃黏膜修复好了，你的胃壁的抵抗力才能够提高上来。就像老城墙一样，你多砌一层这个砖，这外敌就很难攻进来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就像老房子，
0: 哎，
1: 墙皮都掉光了，你光刷腻子，你不抹水泥，它下雨它还是漏。
0: 对呀。
1: 而这个胃黏膜，它就像是墙里边的水泥层，没有它打底儿，你外边你吃多少药，那都是表面功夫。
0: 都是表面功夫。
1: 嗯。
0: 然后后来呢，我就让他，我说呢，你把这个美洲大连这个散剂你配合上。
1: 嗯。
0: 因为这个美洲大连散剂当中啊，它有大量的活性炭的物质，
1: 嗯，
0: 就像是给我们的胃黏膜细胞送这个建筑材料一样，它直接能够促进我们胃黏膜的线上皮细胞再生。老太太吃了，我告诉你，不到两个多月就给我打电话了，说这两个多月吃完了以后，哎，还真就是什么米饭呢，炖烂乎点的肉啊，哎，都能吃点了。
1: 这是好现象啊。
0: 对啊，我说的有好的变化就得给我坚持住。
1: 嗯，
0: 伴随着这个肠上皮化生，黏膜的厚度较之前增加了 0.2、
1: 哦、
0: 0.2 就相当于从这个透风墙变成了实心墙了、
1: 嗯、
0: 啊，就像这个我们这个毛衣破了洞了，你已经给它织补上了，虽然说它还没有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1: 但心实了点，厚了点，这个太好了。
0: 对，
1: 它就相当于是离悲剧它远了一大截。
0: 而且人家胃镜做完了之后，那大夫也跟他这么描述的，
1: 嗯，
0: 胃黏膜的色泽由苍白色转为了红润的颜色。
1: 嗯，
0: 血管的纹理模糊，以前能透过这个黏膜看见血管，现在呢，看那个血管稍微模糊一些了。这什么意思？
1: 嗯、
0: 说明胃黏膜已经增厚了。然后这苏阿姨自己还说呢，就现在就是多吃点也不反酸了。
1: 嗯，
0: 他就形容就好比是自己这部老爷车换了一个新的发动机一样，
1: 啊、
0: 是吧？看着不起眼儿。里面这个零部件全都盘活了。
1: 对呀，这不就是吗？阿姨抓住了机会。
0: 嗯，所以说当时我就是让他用上这个美洲大连了。
1: 嗯，
0: 美洲大连含有大量的表皮生长因子，
1: 嗯，
0: 还有多肽类物质，他们俩配合之后，哎，出现的一个去腐生肌的这个效果，
1: 嗯，
0: 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胃黏膜细胞直接开了小灶了。
1: 是，
0: 是吧？一方面改善我们溃疡区域的这个缺血缺氧的问题，另一方面直接激活我们胃黏膜自愈的能力。
1: 嗯，
0: 当时这个苏阿姨血液报告当中明显的就显示她的血红蛋白升高了20克每升。
1: 嗯，
0: 啊，就是这个黏膜吸收它这个通道已经打通了。
1: 多好啊，
0: 它这个营养直接就能够进入到胃黏膜细胞当中。
1: 这多全面呢。
0: 可不吗？
1: 等于是既修墙又贴砖，
0: 嗯，
1: 还派保镖，还喂粮食。
0: 你看看，四效合一。
1: 对，
0: 是不是？现在咱们说这艘通往健康的这个货轮已经开到大家伙面前了，
1: 嗯，
0: 是不是？能不能登船，把握住这个机会，全看咱们自己的。
1: 对呀，我们也希望大家别给自己留遗憾，抓住机会，赶紧上船，赶紧上岸。
0: 对，其实说到底吧，还是啊，老胃病啊，现在是困扰着咱们大多数的中老年朋友，
1: 是难缠。
0: 嗯，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像咱们那个邻居田大哥那样的例子，
1: 嗯，
0: 啊，这样的情况我真不想再看见了。真心的祝愿大家伙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的基础上，健健康康的安度我们的晚年生活。
1: 是呢，这是最温暖的祝福和心愿了。要提醒大家，个别地区呢，美洲肺炎呢还有一些小部分的名额，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连，古时也叫肺炎，由明代传入。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啊。
0: 哎，你好。
2: 这个美洲大连还有没有了？我想再来30盒啊。
0: 有是有，你之前有啊，怎么还再来30盒？什么意思？
2: 哎呀，我这不是用过了吗？感觉挺好吗？
0: 哦，这么回事啊。
2: 哎，我是沈阳石家屯的
0: 啊，
2: 我姓程
0: 啊。
2: 前几年吧，就因为我这个胃溃疡犯病的时候，
0: 嗯，
2: 你做那胃镜吧，就显示那个溃疡面啊，
0: 啊，
2: 大夫说都快穿孔了。
0: 哎呦，这么严重了啊。
2: 啊，完了说如果要再严重吧，那就得住院动刀子了。
0: 嗯。
2: 哎，后来完了就听到您的这个节目。
0: 嗯。

0: 哎，这个美洲大蠊，
1: 嗯。
0: 哎，挺好，所以我就正好赶上了，我就抢了10盒。
1: 哦，这么
0: 哎，
1: 回事儿。
0: 哎，吃完之后吧，这个胃疼啊、反酸的毛病也改善太多了。
1: 好，
0: 哎，
1: 嗯。
0: 后来我去复查，别的大夫吧都挺惊讶的。
1: 啊。
0: 他说你这个溃疡面，哎，愈合的，哎呀，挺多，挺好。
1: 啊，
0: 黏膜吧也不像以前就那么苍白了。
1: 哎呀，挺好啊。
0: 哎，我就寻思我这胃。哎，这回真的都不咋犯病了。
1: 嗯，
0: 完了吧，我就再喝点酒呗。
1: 呵，
0: 这段时间吧，可能喝的有点勤点了。哎，
1: 嗯，
0: 这又犯病。
1: 你看看你，说好了伤疤忘了疼，这回这又想起我来了，啊！但是我告诉你啊，就是喝酒这个事儿，我好几个人我都嘱咐过，别看胃好了，也得注意点儿。为啥呢？因为胃溃疡最怕的就是这个酒精刺激。你怎么能又喝上呢？你说你啊，哎呀，
0: 哎呀，这不是儿子结婚那阵子，这亲戚朋友的也多呀，都在一起吧，这聚一聚，哎呀，喝酒也是图个热闹嘛。
1: 喝，
0: 哎，什么白的、啤的，这一起都来了。
1: 哦，
0: 有时候吧，跟老哥几个半夜了，哎，撸点串喝两瓶。
1: 呵，你说说你啊，
0: 当时我就寻思啥呢？我寻思胃好了就没事了呢。
1: 对呀，你说说
0: 你。
1: 你
0: 说谁知道啊？这不是上个星期吗？半夜的时候啊。这个胃给我疼的直冒冷汗，
1: 嗯，
0: 哎，跟之前那时候最严重的时候，我那感觉是一模一样。
1: 你看，
0: 给我吓得赶紧我就翻出来剩半盒这个美洲大蠊，
1: 啊，
0: 完了我就把它吃上了。
1: 你把咱们这个美洲大蠊当解酒药吃了，你这。我告诉你啊，胃溃疡啊，就算症状消失了，胃黏膜啊也得给我养个一年两年的，才能够长得足够的结实。没办法，我们人这个胃它就这样。那你这酒精一接触咱们的胃黏膜，就像是拿这个砂纸在摩擦你的伤口一样，本来新长出来的这个黏膜组织它就脆弱，你这么一刺激，你不复发才怪呢，你啊，是不？
0: 哎呀，可不是咋的，那，
1: 嗯，
0: 现在吧，这吃点面条啊都烧心呢。
1: 你看，
0: 昨天我这不上医院去又检查了一下，
1: 嗯，
0: 大夫说我这个溃疡啊，这回又冒头了，哎，那个黏膜吧，我还水肿充血呢。
1: 哦。
0: 哎呀，我这一琢磨呀，不行啊，还得用您那个东西，得好好养养了。
1: 嗯，
0: 用上之后吧，
1: 嗯，
0: 管咋的，他心里踏实。
1: 是，
0: 哎，
1: 这个吧，我跟你讲啊，它分什么情况？你说美洲大蠊吧，一方面呢，美洲大蠊里面有这个粘多糖，它能够在溃疡面啊，
0: 嗯，
1: 快速的形成这个保护膜，就像给我们伤口贴了个创可贴一样，它是不是就能挡住胃酸包括食物的刺激了，对吧？
0: 嗯嗯，
1: 另外一方面呢，它里面还有这种多肽类的一些因子，包括表皮生长因子，都能够促进我们胃黏膜细胞的再生。
0: 嗯，那这回我这个这不复发了吗？这胃溃疡，
1: 嗯，
0: 要是再用这个美洲大蠊的话，这个效果应该还是一样的吧？
1: 你记住啊，胃溃疡复发要比初发更麻烦，因为瘢痕处吧，它供血是比较差的，所以说修复起来就难度大。但咋办呢？你说说，谁叫你这又复发了呢？你这样按疗程用吧，是吧？你给坚持用好，应该这个问题不大。毕竟这美洲大蠊里面这个多肽类的活性因子，包括表皮生长因子，它是能够穿透这个瘢痕组织的，直接作用于我们黏膜下的受损的部位的。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你缺啥，咱就补充啥呗。缺建筑材料，给你补充上呗，是吧？由内而外的修复咱们这胃黏膜呗。但是你这不就相当于从头再来了吗？你说说，是不？
0: 嗯嗯。是，
1: 嗯，
0: 哎呀，你听您这么说，这回，哎呀，我就放心了。
1: 嗯，
0: 哎呀，上次好了之后吧，我就以为这个胃啊，还跟以前一样了呢，还好利索了呢。
1: 嗯，
0: 这看样这个酒啊，以后真不能喝了。平时吧，自己也得多注意点。
1: 对，我告诉你，胃溃疡得完了之后吧，是吧？
0: 嗯，
1: 表面好了，里面砖头还松的呢。
0: 嗯，
1: 因为我们这胃黏膜的结构它不一样，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健康的这个胃黏膜，它这个表面上是完整的了。
0: 嗯，
1: 但是里面的这个上皮层、腺体层，还有那个黏膜基层，你都得一层一层修复好了才行。
2: 美洲大蠊抢救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胃痛、胃酸、胃胀，时时难受。
4: 胃炎、反流、溃疡，常年折磨。 胃不好，酸的、辣的、凉的、硬的、黏的、腻的，想吃却一口不敢动。
5: 常年养胃治胃，为什么每次犯病疼得越发厉害，好的却越来越慢？
4: 医院胃镜一检查，溃疡、胃炎、萎缩糜烂乃至肠化生成了中老年人的常态。
5: 难道得了老胃病，养着胃治着胃，就眼睁睁得到这样的结果？
3: 遇到胃肠问题不用怕，健康全球购栏目帮你打破胃肠病反复发作、反复加重、反复治疗的怪圈。那在今天健康全球购栏目将其带给大家，实现真正惠民治胃病。
2: 长期坚持三个疗程以上，每月仅需几百元。
3: 现抢订通道正式开启，全国仅有一万个名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4: 特别提醒，因预订人数众多，产品数量相对不足，售完即止，活动集中。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蠊，古时也叫匪蠊，由明代传入。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今天不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吗？
1: 对呀、啊。
2: 就在节目开播之前，场外的工作人员呢已经跟静时核对过库存信息了。
1: 嗯。
2: 像上海、深圳、广州那早就下架了。
1: 没有了。
2: 没有了。
1: 嗯。
2: 其他的地区呢加起来剩下的盒数掰着手指头那都是数得清的。
1: 对。
2: 想要得到美洲匪蠊散剂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1: 其实就很多时候吧，这个机会啊，它可能实实在在的就摆在我们眼前，能不能抓住那得看谁，就看咱们个人的了、
2: 嗯、
1: 对不对？这老话讲的好嘛，叫灶王爷撒米粒粒有数。
2: 嗯，就那么多
1: 是吧。每个机会的降临它都是有这个刻度的。
2: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春天种地的时候，哎，有的人就嫌哎呀种地太累了，好了，你觉得累，到秋收的时候，那你就对着你家那个空粮仓你就叹气呗。
2: 嗯，
1: 是不是？这都是公平的。
2: 对
1: 呀，是吧。就像咱们之前，就是你记不记得我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知蜂堂的洗涤剂，当时不少人就想着哎呀我先买个两三瓶我试试看，去油污的效果那就不用说了。
2: 嗯，
1: 好了，两三瓶用完了，后来再想买
2: 没了，
1: 没了是吧？找你健康管理师问，没有了，断货了。现在我告诉你，到今天为止还有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有补货的呢。
2: 是，总有这样的。不止洗涤剂呀、啊，
1: 嗯，
2: 咱们不是发过新奇核能地核糖？
1: 地核糖，
2: 那它更典型了。
1: 嗯嗯，这个地核糖不是从那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成分吗？
2: 对呀，
1: 对吧？纯美国进口的是吧？
2: 嗯，
1: 也是。刚开始很多人就是有这个质疑，
2: 嗯，
1: 啊，谁都不敢相信，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是真正的鲸鱼。就这个动物心脏当中提炼出来的这个能够保护咱们人的心脏，就很多人用完了以后这个症状哈有极其明显的一个改善。
2: 嗯，
1: 对吧？这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嘛。
2: 对，
1: 对不对？
2: 因为它是看得见的变化嘛。
1: 对，
2: 所以说当初犹豫的人，
1: 很多人亲身体验之后，有的人信服的，有的人你知道什么吗？后悔了。
2: 后悔买的少。
1: 对，当初地核糖有货的时候总想着哈再观望观望，
2: 嗯，
1: 先少买点试试。
2: 嗯，
1: 等这个心慌气短明显的缓解了，爬楼也不喘气儿了，这时候再想用手里没了，
2: 没了，
1: 再想囤货打电话早就没有了。
2: 对，没有
1: 机
2: 会
1: 了是不？
2: 一开始可能觉得等等无妨，
1: 嗯，
2: 等尝到甜头了才知道。
1: 所以说大家伙想一想，像这种地核糖能够直接给我们缺血的心肌细胞来进行加油，
2: 嗯，
1: 让多少被这个心脏病折磨的这个吃不下睡不好的那些人哎重新的获得了希望。
2: 嗯，
1: 可是刚开始可能有的人嫌贵啊，有的人还可能是不相信，这么一来白白的就浪费掉了改善我们这个心脏功能的机会。
2: 嗯，
1: 等咱们的病情反复了，你身体扛不住了，你才想抓住机会，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就太晚了。
2: 对，您这话呀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
1: 嗯，

0: 多少人被心脏病折磨得夜不能寐，茶饭不思，用了低核糖才知道什么叫做让心脏松快了。
1: 对。
0: 可偏偏呢，有的人等到看到别人气色好转了，能出门遛弯了，才开始后悔，那有什么用呢？
1: 是不是？所以说吧，我们说人呢，就是人这一辈子啊，咱们就想一想吧，改变命运的机会确实不少。那关键是咱们能不能抓住，
0: 对，
1: 对不对？你讲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你还记得曾经手机的这个行业的巨头，你知道是谁吗？
0: 诺基亚吗？
1: 诺基亚吧，手机的巨头，对吧？可是当年谁能想得到啊，整个垄断全世界的这么一个手机的巨头，他就是因为忽视了智能手机的趋势，结果一年的时间轰然的倒塌了，
0: 墨守成规了，
1: 是吧？机会来临的时候总是带着一种朴实的外表，可是等你看清它的价值的时候，往往你已经站在了十字路口。
0: 对，真是这样。诺基亚很现实的一个例子嘛，
1: 太现实了。
0: 上大学的时候那人手一部啊，
1: 对呀，
0: 那标配呀，
1: 标配是吧？我还记得是2000年初的时候吧，就你看这个走在这个大街小巷上啊，十个人里头有八个兜里揣的就是诺基亚手机，
0: 时髦。
1: 什么黑的、白的、红的、蓝的，是吧？
0: 对，
1: 直板的、滑盖的、翻盖的，样样齐全，都是诺基亚。
0: 对呀、
1: 哎，揣在兜里头，就像是揣着一个时尚的通行证一样。当时是不？
0: 关键是诺基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特别经摔。
1: 哎，耐用，
0: 对吧？
1: 啊、对。
0: 有一次我掉到水泥地上了，我捡起来看，照样能用啊。但是现在的智能手机，那要是摔一下，那就直接坏了，因为它玻璃的嘛，
1: 屏就碎了，是吧？
0: 我记得我好像是前两年吧，收拾衣柜的时候，我还翻出来我那部上大学时候用的诺基亚呢。
1: 哎呦，
0: 那我后壳还是贴的粉钻呢。
1: 哎呦，
0: 我儿子看见了，说那是古董。
1: 古董？
0: 那你想想是不是物是人非？
1: 其实我告诉你啊，当年的诺基亚原本有大把的机会能够把握住智能手机的发展趋势。可惜他就错失了那个机会，错失了那个转型的时机，最终毫不留情的被这市场所淘汰了。
0: 对呀、就是这么无情，也就是这么可惜。
1: 对呀、他是在我记得是2007年的时候，那个乔布斯嘛，就站在这个台上，就掏出这个初代的，就第一代的苹果手机的时候，诺基亚的高管们就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就笑笑什么呢？说那个触屏啊，就是个玩具。就不屑于这个乔布斯说的这个苹果手机。结果呢，当他们2010年的时候，诺基亚反应过味儿来了，再推出这个触屏手机的时候，安卓和苹果早已经瓜分了市场。
0: 对呀，
1: 你记不记得诺基亚他在这个年终的理财报告里头有一句话特别的扎心，他说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输了，
0: 被淘汰了。
1: 你看这句话听得特别像有些那些患者啊，就说什么啊，说我身体好着呢，结果体检报告单上一堆的箭头，你看特别像这样的人说的话吧。是不是？
0: 还真是。我还记得说好像是2008年吧，他们也做了触屏的样机，
1: 有，
0: 就是领导说嘛，那实体键盘才是客户的刚需。
1: 对，
0: 如果当时他能够把握机会的话，可能现在大家还在用诺基亚。
1: 对呀、当时的诺基亚的份额多大呀。
0: 对呀、
1: 是不是？他的粉丝有多少啊？
0: 对呀、
1: 所以说吧，你看咱说这个机会就像那个诺基亚这个手机里面那个贪吃蛇那个小游戏一样，你觉得一直能往前走，可是等你一抬头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头就撞在墙上了，游戏已经结束了， game over 了。
0: 对，机会稍纵即逝嘛。
1: 对，
0: 抓不住只能后悔，
1: 只能后悔，
0: 到时候任何事情你都于事无补了。
1: 其实就是这样。
0: 嗯，
1: 我告诉你，对待疾病也是这样。我们家小区有一个姓田的一个大哥，50多岁呢，总拍自己肚子，说自己什么呢？铁胃。
0: 怎么呢？
1: 因为他顿顿离不开什么生冷的、辛辣的食物，
0: 刺激的。
1: 哎，然后他喝酒啊，就跟喝水似的。有一回体检报告单上写着幽门螺旋杆菌阳性。然后他就拿那个报告单就跟我说，还跟我开玩笑呢，说老梁，你看啊，我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菌是不是就跟那个酸奶里面那个益生菌差不多啊？我说你别开玩笑了，我说你赶快去治啊，这可不是小事儿。你知道人家干嘛吗？跟我直摆手，说我这个身体我治。

0: 知道好着呢，就这点事儿小毛病，我年轻那会儿饿三顿都没事儿，我这是铁胃。
1: 哎，真有这样的人、啊、
0: 太多了，这样的人
1: 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抗造。
0: 嗯，
1: 我表妹夫
0: 啊，
1: 前两年还查出来幽门螺旋杆菌呢。
0: 嗯、
1: 他就犟说是药三分毒，就硬拖着没治，
0: 没治啊，
1: 不管他。
0: 你看看，就是我说的，我们小区那田大哥，就跟你这个妹夫一个脾气。
1: 哦，
0: 后来有天半夜就给我打电话，说话我都听出来他那个音儿都颤呢，说老梁啊，我这个心口窝啊，就像被石头压着似的，疼得我直冒冷汗呢。
1: 嗯。
0: 怎么办呢？我说你赶快打这个120啊，你得去急诊呢。
1: 嗯，
0: 结果送到医院急诊胃镜，结果出来了萎缩性胃炎，他这个胃黏膜上的腺体全都萎缩了。
1: 嗯，
0: 胃黏膜已经变得特别薄了，薄得像纸一样了。然后人家大夫拿那个报告单就跟他说，说再拖下去我告诉你可不是说能吃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1: 那后来他听劝了吗？
0: 听劝了吗？哪儿啊、我告诉你，我不止一次的就千叮咛万嘱咐，我说那你得戒烟，你得戒酒，得按时复查。
1: 嗯，
0: 哎呀，从医院出来好没两天，这哥们儿转过头来又喝上了。
1: 哎呦，
0: 还说呢，说少喝两口没事儿，说能够加速血液循环。
1: 这不闹呢吗？
0: 结果有一次在那个菜市场，我不遇见他了吗？
1: 啊、
0: 手里还拎着这个二锅头呢，看见我之后还躲呢，
1: 怕你说他。
0: 对，然后直到去年年底，他儿子找到我。眼圈哭得通红啊。
1: 嗯，
0: 他说这次检查坏了，就他爸这胃里头长出不该长的东西了。
1: 嗯，
0: 医生说恶变了。
1: 天哪，你说明明能够避免的事儿非得拖，
0: 对、啊、
1: 硬生生拖成这样，
0: 可不吗？你前阵子我不上医院看他去吗？
1: 嗯，
0: 哎呦，整个人瘦的都脱相了。
1: 哦，
0: 然后抓着我手还直叨念呢，说早知道今天呢，我当初就应该听你的话呀，就不至于把这小毛病拖成了大病啊。
1: 嗯，
0: 但是你说你这个时候你说这后悔话有啥用啊？
1: 是
0: 我们家小区还有一个呢，姓李的一个姐姐，
1: 嗯，
0: 总说她等天暖和了再去体检，结果天暖和了真去查的时候指标早都窜到天上去了。
1: 嗯，
0: 所以说有的病啊，我告诉你就跟这个机会是一个道理，你不盯着他他就盯着你，
1: 可不是吗？
0: 你看
1: 就好多人都这样啊，总说没事儿，等等，
0: 嗯，
1: 等等等等，就把小事儿等成大事儿了，
0: 大事儿就等来了，
1: 嗯，
0: 对吧？而我另一个患者，
1: 嗯，
0: 贵阳的，姓苏，
1: 嗯，
0: 啊，我得叫他阿姨啊，因为岁数挺大了嘛，同样是萎缩性胃炎，而且已经发展到肠化生的阶段了。
1: 哟，
0: 我告诉你，老太太结局和刚才我说的我们家小区的田大哥截然不同。
1: 苏阿姨治了，抓机会。
0: 对呀、啊，没错呀、啊。
1: 那肯定解决不同啊。
0: 你知道他具体什么情况吗？
1: 嗯，
0: 就这个姓苏的阿姨吧，她打小就遭罪，从那个挨饿的年代过来的，58年那个时候闹饥荒，家里都穷的都揭不开锅。这个苏阿姨啊，那时候年轻啊，天天就揣着那个麸皮饼子上学。
1: 嗯，
0: 而且她最怕过冬天。
1: 嗯，
0: 南方虽然说没有雪，但是南方到冬天了，那个阴冷啊，那个劲儿啊，它是刺骨的。
1: 嗯，
0: 就手啊，就是往那个袖筒里缩，它都不管用。然后当时这个苏阿姨那时候年轻嘛，一旦饿极了，她就把那个红薯干放在那个食槽子里给它捣碎了，
1: 嗯，
0: 然后拌着这个田埂上撸下来的那种野菜叶子和在一块吃啊。
1: 哇，这人他也不是动物，吃这样的能行吗？
0: 那时候家家就这样啊，是吧？日子不好过呀。
1: 哦，
0: 然后最怕遇到什么呢？连阴雨的天气。
1: 嗯，
0: 红薯干有的时候都长霉点了，那也不舍得扔，然后就在那个灶堂灰里头喂一喂，然后带着那个焦糊味儿就往肚子里塞。所以说就这么着，苏阿姨年轻的时候她这个胃啊就已经像那个漏了底的锅一样，
1: 嗯，
0: 啊，就吃口凉的，我告诉你就大量的反酸水，胃还胀。然后呢她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情况，说年轻那会儿家家日子都不好过嘛，她就总想着等将来日子好了再重新的好好养养她的胃。哪成想老了老了，我告诉你日子是好了，他这个胃病的全都冒头了。直到前几年啊，好长一段时间了，他就突然间吃不下饭去了。
1: 嗯，
0: 一吃点东西这个胃啊就堵得慌。
1: 嗯，
0: 然后到医院做那个胃镜嘛，报告上就写着萎缩性胃炎啊。
1: 哎呦，
0: 而且医生就给他开了像什么奥美拉唑的，什么这个胃复春呢、啊、那他呢倒是按时按点的吃了。
1: 嗯，
0: 可是不到半年又犯了萎缩性胃炎，而且这次犯的更加的严重。
1: 哦，
0: 啊，吃啥都烧心， 夜里头都能疼醒。然后再去复查的时候，这个胃镜单子上多了肠上皮化生，
1: 重的这样了，
0: 你看看化生了。医生直接跟他说，再拖下去这个胃部就是恶变了。你这一听一家人都吓完了，大夫也说呀，说这个没办法，药已经用着呢，但是就怕他再发展，再发展就是恶变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苏阿姨就是给我们打的电话嘛，然后还问我呢，说梁老师，我都按时按点的吃药了，怎么还这个越来越严重呢？
1: 对呀、啊，谁都不理解呀、啊，他怎么能越治越重呢？
0: 对呀、啊，所以说当时我就在电话里跟他说的，我说、哦、你这个胃黏膜啊，就像磨破的胶皮手套一样，那你这个胃黏膜现在已经是属于那种腺体都已经萎缩了，磨的都薄的透亮了。
1: 哦，
0: 那你只能说把这个胃黏膜修复好了，你的胃壁的抵抗力才能够提高上来。就像老城墙一样，你多砌一层这个砖，这外敌就很难攻进来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就像老房子，
0: 哎，
1: 墙皮都掉光了，你光刷腻子，你不抹水泥，它下雨它还是漏。
0: 对呀、啊。
1: 而这个胃黏膜，它就像是墙里边的水泥层，没有它打底儿，你外边你吃多少药，那都是表面功夫。
0: 都是表面功夫。
1: 嗯。
0: 然后后来呢，我就让他，我说呢，你把这个美洲大连这个散剂你配合上。
1: 嗯。
0: 因为这个美洲大连散剂当中啊，它有大量的活性炭的物质，
1: 嗯，
0: 就像是给我们的胃黏膜细胞送这个建筑材料一样，它直接能够促进我们胃黏膜的腺上皮细胞再生。老太太吃了，我告诉你，不到两个多月就给我打电话了，说这两个多月吃完了以后，哎，还真就是什么米饭呢、啊，炖烂乎点的肉啊，哎，都能吃点了。
1: 哎，这是好现象啊。
0: 对啊，我说的有好的变化就得给我坚持住。
1: 嗯。
0: 吃了不到五个月的时候吧，胃疼反酸的症状明显的减少了。
1: 嗯，
0: 然后继续服用，服用到第八到十个月的时候，他再到医院复查，结果显示萎缩性胃炎伴随着这个肠上皮化生，黏膜的厚度较之前增加了 0.2。
1: 哦，
0: 0.2 就相当于从这个透风墙变成了实心墙了。
1: 嗯，
0: 啊，就像这个我们这个毛衣破了洞了，你已经给它织补上了，虽然说它还没有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1: 但心儿实了点，厚了点，这个太好了。
0: 对，
1: 它就相当于是离悲剧它远了一大截。
0: 而且人家胃镜做完了之后，那大夫也跟他这么描述的。
1: 嗯，
0: 胃黏膜的色泽由苍白色转为了红润的颜色。
1: 嗯，
0: 血管的纹理模糊，以前能透过这个黏膜看见血管，现在呢，看那个血管稍微模糊一些了。
1: 嗯，
0: 这什么意思？说明胃黏膜已经增厚了。然后这苏阿姨自己还说呢，这现在就是多吃点也不反酸了。
1: 嗯，
0: 她就形容就好比是自己这部老爷车换了一个新的发动机一样，是吧？看着不起眼儿，里面这个零部件全都盘活了。
1: 对呀，这不就是吗？阿姨抓住了机会。
0: 嗯，所以说当时我就是让她用上这个美洲大连了。
1: 嗯，
0: 美洲大连含有大量的表皮生长因子，
1: 嗯，
0: 还有多肽类物质，他们俩配合之后，哎，出现的一个去腐生肌的这个效果，
1: 嗯，
0: 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胃黏膜细胞直接开了小灶了，
1: 是
0: 吧？一方面改善我们溃疡区的这个缺血缺氧的问题，另一方面直接激活我们胃黏膜自愈的能力。
1: 嗯，
0: 当时这个苏阿姨血液报告当中明显的就显示她的血红蛋白升高了20克每升。
1: 嗯，
0: 啊，就是这个黏膜吸收它这个通道已经打通了，
1: 多好啊！
0: 它这个营养直接就能够进入到胃黏膜细胞当中，
1: 这多全面呢！
0: 可不吗？
1: 等于是既修墙又贴砖，
0: 嗯，
1: 还派保镖，还喂粮食，
0: 你看个四效合一，
1: 对，
0: 是不是？现在咱们说这艘通往健康的这个货轮已经开到大家伙面前了，
1: 嗯，
0: 是不是？能不能登船，把握住这个机会？全看咱们自己的。
1: 对呀，我们也希望大家别给自己留遗憾，抓住机会赶紧上船，赶紧上岸。
0: 对，其实说到底吧，还是啊，老胃病啊现在是困扰着咱们大多数的中老年朋友，
1: 是难缠。
0: 嗯，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像咱们那个邻居田大哥那样的例子。
1: 嗯，
0: 啊，这样的情况我真不想再看见了。真心的祝愿大家伙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的基础上，健健康康的安度我们的晚年生活。
1: 是呢，这是最温暖的祝福和心愿了。要提醒大家，个别地区呢，美洲肥连呢还有一些小部分的名额，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789。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蠊。

0: 也叫匪联，由明代传入，赶快拨打电话
1: 400-6064-789 400-6064-789。
0: 有请今天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啊。
2: 哎，你好。
3: 这个美洲大连还有没有了？我想再来30盒啊。
2: 有是有，你之前有啊，怎么还再来30盒？什么意思？
3: 哎呀，我这不是用过了吗？感觉挺好吗？
2: 哦，这么回事啊。
4: 哎，我是沈阳石家屯的
2: 啊，
4: 我姓程
2: 啊。
4: 前几年吧，就因为我这个胃溃疡犯病的时候，
2: 嗯，
4: 你做那胃镜吧，就显示那个溃疡面啊，
2: 啊，
4: 大夫说都快穿孔了。
2: 哎呦，这么严重了啊！
4: 啊，完了说如果要再严重吧，那就得住院动刀子了。
2: 嗯，
4: 哎，后来完了就听到您的这个节目，
2: 嗯，
4: 哎，这个美洲大连，
2: 嗯，
4: 哎，挺好，所以我就正好赶上了，我就抢了10盒。
2: 哦，这么回事。
4: 哎，吃完之后吧，这个胃疼啊，反酸的毛病。而且改善太多了。
2: 好，
4: 哎，
2: 嗯，
4: 后来我去复查，别的大夫吧都挺惊讶的
2: 啊。
4: 然后你这个溃疡面，哎，愈合的，哎呀，挺多，挺好
2: 啊。
4: 黏膜吧也不像以前就那么苍白了。
2: 哎呀，挺好啊。
4: 哎，我就寻思我这胃，哎，这回真的都不咋犯病了。
2: 嗯，
4: 完了吧，我就再喝点酒呗。
2: 呵，
4: 这段时间吧，可能喝的有点勤点了。
2: 嗯，
4: 这又犯病。
2: 你看看你，说好了伤疤忘了疼。这回这又想起我来了，啊！但是我告诉你啊，就是喝酒这个事儿，我好几个人我都嘱咐过，别看胃好了，也得注意点。为啥呢？因为胃溃疡最怕的就是这个酒精刺激。你怎么能又喝上呢？你说你啊，哎呀，
4: 哎呀，这不是儿子结婚那阵子，
2: 啊，
4: 这亲戚朋友的也多呀，都在一起吧，这聚一聚，哎呀，喝酒也是图个热闹嘛。
2: 呵，
4: 哎，什么白的、啤的，这一起都来了
2: 啊。
4: 有时候吧，跟老哥几个半夜了，哎，撸点串喝两瓶。
2: 呵，你说说你啊。
4: 当时我就寻思啥呢？我寻思胃好了就没事了呢。
2: 对呀，你说说
4: 你。你说谁知道啊？这不是上个星期吗？半夜的时候啊，这个胃给我疼的直冒冷汗。
2: 嗯。
4: 哎，跟之前那时候最严重的时候，我那感觉是一模一样。
2: 你看，
4: 给我吓得赶紧我就翻出来剩半盒这个美洲大连。
2: 啊。
4: 完了我就把它吃上了。
2: 你把咱们这个美洲大连当解酒药吃了，你这。我告诉你啊，胃溃疡啊，就算症状消失了，胃黏膜啊也得给我养个1年2年的，才能够长得足够的结实。没办法，我们人这个胃它就这样。那你这酒精一接触咱们的胃黏膜，就像是拿这个砂纸在摩擦你的伤口一样。本来新长出来的这个黏膜组织它就脆弱，你这么一刺激，你不复发才怪呢，你啊，是不？
4: 哎呀，可不是咋的，那，
2: 嗯，
4: 现在吧，这吃点面条啊都烧心呢。
2: 你看，
4: 昨天我这不上医院去又检查了一下，
2: 嗯，
4: 大夫说我这个溃疡啊，这回又冒头了。哎，那个黏膜吧，我还水肿充血呢。
2: 哦，
4: 哎呀，我这一琢磨呀，不行啊，还得用您那个东西，得好好养养了。
2: 嗯。
4: 用上之后吧，
2: 嗯，
4: 管咋的，他心里踏实。
2: 是这个吧，我跟你讲啊，它分什么情况？你说美洲大连吧，一方面呢，美洲大连里面有这个粘多糖，它能够在溃疡面啊，
4: 嗯，
2: 快速的形成这个保护膜，就像给我们伤口贴了个创可贴一样，它是不是就能挡住胃酸包括食物的刺激了，对吧？
4: 嗯嗯。
2: 另外一方面呢，它里面还有这种多肽类的一些因子，包括表皮生长因子，都能够促进我们胃黏膜细胞的再生。
4: 那这回我这个这不复发了吗？这胃溃疡，
2: 嗯，
4: 要是再用这个美洲大连的话，这个效果应该还是一样的吧？
2: 你记住啊，胃溃疡复发要比初发更麻烦，因为瘢痕处吧，它供血是比较差的，所以说修复起来就难度大。但咋办呢？你说说，谁叫你这又复发了呢？你这样按疗程用吧，是吧？
4: 嗯，
2: 你给坚持用好，应该这个问题不大。毕竟这美洲大连里面这个多肽类的活性因子，包括表皮生长因子，它是能够穿透这个瘢痕组织的，直接作用于我们黏膜下的受损的部位的，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你缺啥咱就补充啥呗，缺建筑材料给你补充上呗，是吧？由内而外的修复咱们这胃黏膜呗。但是你这不就相当于从头再来了吗？你说说，是不？
4: 嗯嗯，是。
2: 嗯，
4: 哎呀，你听您这么说，这回哎呀我就放心了。
2: 嗯，
4: 哎呀，上次好了之后吧，我就以为这个胃啊还跟以前一样了呢，还好利索了呢。
2: 嗯，
4: 这看样这个酒啊，以后真不能喝了。平时吧，自己也得多注意点。
2: 对，我告诉你，胃溃疡得完了之后吧，是吧？
4: 嗯，
2: 表面好了，里面砖头还松的呢。
4: 嗯，
2: 因为我们这胃黏膜的结构它不一样，它是一层一层。

0: 层一层的健康的这个胃黏膜，它这个表面上是完整的了，但是里面的这个上皮层、腺体层，还有那个黏膜肌层，你都得一层一层修复好了才行。
1: 是。
0: 所以说现在啊，这个酒吧尽量就戒了吧。另外呢，服用这个美洲大连期间呢，你别吃什么太烫的、太辣的一些东西，那些都会刺激我们这个胃黏膜的。但是你可以吃点什么南瓜呀、山药啊、小米呀，是吧？这些食物，这个粘液脂啊，它能够辅助我们胃黏膜，保护我们的胃黏膜。然后跟这个美洲大连搭配好了，修复的效果能更好一些，好不？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这回肯定得管住嘴了，这烟酒全都得戒了，饮食也得注意了。
0: 对，
1: 就是那个上回也是，要不用上这个
0: 美洲
1: 大连的话，哎呀，我这胃要拖到现在，身受成啥样了？
0: 但是吧，这一点吧，就调理疾病吧，咱们还得是医患共同配合啊。
1: 对对，
0: 而且呢，你自己也得重视，是吧？
1: 是。
0: 记住啊，胃溃疡啊，生活方式很关键的。而药物什么的呢，都是帮助咱们，都是辅助，能不能养好还得看我们平时这个生活习惯怎么对待自己的胃啊。等你这次这个再修复的差不多了，记得你到医院去复查一下，看看这个黏膜的厚度啊和正常人能不能一样，是吧？都得检查一下，好不啊？
1: 哎，好的好的，等好了我之后我得好好感谢感谢您了。那我就先定30盒，也够吃一阵子了，是不是？
0: 哎，差不多了啊，用完了以后咱们看情况再调整呗，是吧？有啥不舒服的或者饮食上拿不准的，随时都找我们的这个健康管理师帮你调整，好不？
1: 好的好的，谢谢您了梁老师。
0: 好，好了，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了，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抢听热线已经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啊。
0: 哎，
3: 你
0: 好，
3: 就是梁老师啊。我呢就想报您这个美洲大连呢。哎，麻烦您呢帮我先订上一年的吧。
0: 一年的量，现在吧，我不是很清楚你们这个当地的地区还有多少库存了。你这样，我让我们的导播先帮你记录上。然后一会儿挂了电话之后啊，你马上找你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看看你们当地的库存够不够，好不？
3: 哎，这行这行。哎呀，太好了，海涛老师。您这么说呀，那我可就安心了。要不然吧，我这心里就总惦记这个事儿。哎呀，都落不了地了都。对，我生怕自己啊定不上这个。昨天呢，我呀去一个老姐们家里头就转转，结果呢就看到啊，她订的美洲大连呢，哎呀看着了，她都还用着呢。你说人家那订的早啊，货都已经收到了。她跟我说的，说用上这个了，胃呀可舒服多了都。说起来吧，我们两个呀还都是一样的病。就都是就年轻的时候吧，当时也是就坐月子没坐好。那时候吧，也就是一口热呀，一口冷的，没注意，还落下这些病了。
0: 明白。
3: 然后呢，这个胃呀，一直也就没治好过。平时呢，总怕凉，哎呀，吃点冷的也不行，吃点硬的吧，更不行了。吃了胃就疼啊。我听他说呀，这用完了美洲大连了之后，这两天这胃呀可就挺好的。我一听他这一说呀，那不行啊，我也得赶紧来找您报上名啊。我也得想用用这个试一试啊。
0: 你那个老姐妹儿，如果她订的早的话吧，就是确实应该是已经收到货了。然后你看你这个老姐妹用上美洲大连，用完这个效果挺不错的，所以说自己也想用了，
3: 就是、
0: 是吧？
3: 哎
0: 呀，我告诉你吧，就是我们的胃的问题啊，可以尝试一下用美洲大连。啊，因为美洲大连呢，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常见的一些胃肠道疾病，你比如说急慢性的那个胃肠炎、胃溃疡、胃穿孔、萎缩性胃炎、胃肠道息肉、食管反流、嗳气、胀气、消化不良、便秘、腹泻、胃肠功能紊乱等等这些，我告诉你，只要把这个美洲大连坚持用好了，就像有一些严重的。我们用上一年以上，我告诉你，很多症状都会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的。
3: 是是。
0: 那
3: 我呀，肯定我一定会坚持的用的。哎，老师啊， 那我就定着一年的量的话，不知道我够不够用啊？这个
0: 就是现在咱先不说够不够用的事儿，就你们当地的库存现在还有多少？我现在都不清楚呢。具体这一年的量，你能不能这个保证你能定上？这个我还不。

0: 知道。你这样，你现在就抓紧时间问问你们当地的这个健康管理师，看看能不能就是满足你这一年量的这个需求，好不？
1: 哎，那行，那我这现在赶紧的就去我们湖南这边去问一问。
0: 嗯嗯。
1: 哎，老师啊，这要是说没有了的话，这您可得还得帮我们想想办法呀。这
0: 你这样，你先去问啊。如果实在没有的话，
1: 啊，
0: 你就再找我，我看看从别的地方这个能不能给你调一点来，好不？啊。
1: 哎，那行那行，好好好，
0: 啊，
1: 那就先说到这啊，老师，
0: 好，
1: 我赶紧现在去问一问去。
0: 哎，好，再见啊。嗯。
1: 哎，好，谢谢谢谢，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还没有预订成功或者呢订购不足的朋友们可要抓紧了，希望大家抓住机会拨打电话 400-6064-789 400-6064-789。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你好。梁老师。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梁老师啊，我们现在还在报名啊，现在还能不能啊？
0: 再报名就是你还要再报一回，你之前报上了，现在想第二次再报个名，是这意思吧？
3: 哎呦，是是，就是这个意思啊。是的，
0: 啊，
3: 是的。嗯，是这样的，你看我最近已经报完名了，报完名了。
0: 哦。
3: 到了那个梅州大连，我也已经收到了。
0: 啊，那挺好。
3: 收到之后呢，你看被我称为我拼将功了。
0: 哦，这样啊。
3: 所以我现在自己还想再报个名额啊！你看，要不他用了，我没有了，没法用了。
0: 啊，就你给这个清洁工了是吧？哦，
3: 哎，
0: 这么回事。今天呢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按道理讲还可以报名。
3: 啊，好的，哎呀，那太谢谢了啊，老师。
0: 嗯。
3: 哎，你看给打通了电话也是不容易啊，老师。
0: 嗯。
3: 哎，就当我听到你的节目，从那个凤凰江灶开始啊。
0: 凤凰江灶开始是吧？哦。
3: 对。我就买的那大大小小的，哎呀，都有好几十种产品啊，都
0: 哦，好几十种产品了都，嗯，哎呀，
3: 但是都有效果
0: 啊，有效果那就好。
3: 对，有有有，现在我家里吃的大米啊，昂汉小米儿，还有那个糙米水、地瓜膏，还有那个甘蔗料粉，这个方面都有，用了之后，哎，挺好的，都非常好啊。
0: 啊，就这些产品你都得到了，用着就都觉得挺好，是吧？
3: 不是啊，挺好的。
0: 其实我跟你讲，还是那句话，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哈，就是要么我就不给大家伙推荐，包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美洲大连啊，我还是有一说一，是吧？美洲大连呢，我告诉你啊，在咱们中国古时候，尤其是在咱们这个中医药界哈，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它叫斐莲，从明代的开始就有这个明确的记载了。你看，你刚才你也说了。在咱们健康全球购的平台是吧，用了不下好几十种的产品了，都收获的效果了，这就是非常好啊。
3: 哎，是是。哎呀，我是啊，老师，你我们用上吧，一放心，用你保管，我们才能用得安心，能放心。哎，我们现在认准这个全球购了。
0: 感谢您的对我们的信任啊，我会尽我们最大的能力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好产品的啊。你这样，咱们时间的关系啊，我只能跟你聊到这儿了。你抓紧时间联系你这个你的健康管理师，核对一下美洲大连，看看你们当地还有没有货了啊，要不然再耽误一下去的话，我告诉你可能就真没有了。
3: 哦，好的好的，那我抓紧
0: 合了。
3: 好
0: 了，再见啊。好，再见。
3: 谢谢。
0: 嗯，
3: 好嘞，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抢听热线已经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只是一个电话，健康马上到家。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
0: 哎，你
4: 好
0: 你好。
4: 您辛苦了啊。
0: 哎，好啊。
4: 我那啥，您家的产品吧，尤其买那个大米啊。
0: 哦，大米啊。
4: 啊，可香了。一
0: 是
4: 那个到那走廊一进屋就香啊。
0: 是吗？你看看，
4: 哎呀，那味儿还好啊。你想给我乐坏了。
0: 是不是和咱们平时吃的大米它不一样？
4: 哎呀，太不一样了。
0: 我告诉你啊，咋回事哈，
4: 啊，
0: 因为我本身也是这个北方人，
4: 啊，
0: 我跟你讲啊，自从我们这个自己种出来的真正的黑土地的大米之后，我自己都觉得啊，我这一辈子东北人，
4: 啊，
0: 我可能还真就没吃过真正的东北大米，这才叫真正的东北大米呢。
4: 啊，真香啊。这
0: 是
4: 回到过去那个小时候的味道。
0: 是不是啊？小时候谁家做饭，哎呦，整个村子都能闻到那味儿，
4: 啊，
0: 是吧？
4: 对对，
0: 哎，
4: 这也是啊，一上楼梯口走，没有进门就闻到那味儿啊。
0: 对，多好啊！
4: 那个腿吧，花膜炎也疼，我跟你家那耳苗油，
0: 嗯，
4: 一疼一抹上就好使，
0: 一抹上就不疼了，是不是？
4: 我买了两回的那药。我现在吧，就是身上起那湿疹吧，浑身都是刺挠钻心，就这个是主要的问题。现在
0: 你这个湿疹啥时候得的？
4: 得两个多月了。
0: 我告诉你，湿疹的患者就是免疫力低下造成的。
4: 啊，免疫力哈，
0: 对，你免疫力低下造成的，它是不是病？我告诉你，严格意义上讲不是病。你把免疫力提高上来了，湿疹自然而然就没了。行了，你这样吧，你听我的啊。
4: 哎，
0: 口服的丙球蛋白。
4: 丙球蛋白。
0: 对，丙球蛋白就是提高我们免疫力的啊。
4: 丙球蛋白哈。
0: 对对对，像这种提高免疫力的丙球蛋白吧，浓度和含量要达标，要不然的话跟没吃一样。啊，甚至有一些小孩的免疫力低下都可以吃这个啊。
4: 非常感谢梁老师啊。
0: 行啊，好了，
4: 谢谢了啊。
0: 哎，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再见。
0: 好。
2: 好的，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讲解。美洲大蠊，古时也叫匪蠊，由明代传入。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0: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梁老师，今天不是咱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吗？
0: 对呀、
2: 就在节目开播之前，场外的工作人员呢已经跟静时核对过库存信息了。
0: 嗯，
2: 像上海、深圳、广州那早就下架了，
0: 没有了，
2: 没有了。
0: 嗯，
2: 其他的地区呢，加起来剩下的盒数掰着手指头那都是数得清的。
0: 对，
2: 想要得到美洲匪蠊散剂的朋友，一定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064-789。400-6064-789。
0: 其实就很多时候吧，这个机会啊，它可能实实在在的就摆在我们眼前，能不能抓住那得看谁，就看咱们个人的了。对不对？你这老话讲的好嘛，叫灶王爷撒米粒粒有数。
2: 嗯，就那么多
0: 是吧。每个机会的降临它都是有这个刻度的。
2: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春天种地的时候，哎，有的人就嫌，哎呀，种地太累了。好了，你觉得累，到秋收的时候，那你就对着你家那个空粮仓，你就叹气呗。
2: 嗯，
0: 是不是？这都是公平的。
2: 对呀、
0: 是吧？就像咱们之前，就是你记不记得我们给大家伙推荐那个知蜂堂的洗涤剂？当时不少人就想着，哎呀，我先买个两三瓶，我试试看，去油污的效果那就不用说了。
2: 嗯，
0: 好了，两三瓶用完了，后来再想买，
2: 没了，
0: 没了。是吧，找你健康管理师问，没有了，断货了。现在我告诉你，到今天为止还有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有补货的呢。
2: 是，总有这样的。不止洗涤剂呀、咱们不是发过新奇核能地核糖，
0: 地核糖
2: 那它更典型了。
0: 嗯嗯，这个地核糖不是从那个鲸鱼的心脏当中提取的天然成分吗？
2: 对呀，
0: 对吧，纯美国进口的是吧。
2: 嗯，
0: 也是刚开始很多人就是有这个质疑。
2: 嗯，
0: 是吧，谁都不敢相信咱们给大家伙推荐的是真正的鲸鱼，就这个动物心脏当中提炼出来的，这个能够保护咱们人的心脏。就很多人用完了以后，这个症状哈有极其明显的一个改善。
2: 嗯，
0: 对吧，这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鲸鱼心脏当中提取的地核糖嘛。
2: 对，
0: 对不对？
2: 因为它是看得见的变化嘛。
0: 对，
2: 所以说当初犹豫的人，
0: 很多人亲身体验之后，有的人信服的，有的人你知道什么吗？后悔了。
2: 后悔买的少。
0: 对，当初地核糖有货的时候总想着哈再观望观望。
2: 嗯，
0: 先少买点试试。
2: 嗯，
0: 等这个心慌气短明显的缓解了，爬楼也不喘气儿了，这时候再想用手里没了，
2: 没了，
0: 再想囤货打电话早就没有了。
2: 对，没有机
0: 会
2: 了，
0: 是不，
2: 一开始可能觉得等等无妨。
0: 嗯，
2: 等尝到甜头了才知道。
0: 所以说大家伙想一想，像这种地核糖能够直接给我们缺血的心肌细胞来进行加油。
2: 嗯，
0: 让多少被这个心脏病折磨的这个吃不下睡不好的那些人，哎，重新的获得了希望。
2: 嗯，
0: 可是刚开始可能有的人嫌贵啊，有的人还可能是不相信，这么一来白白的就浪费掉了改善我们这个心脏功能的机会。
2: 嗯，
0: 等咱们的病情反复了，你身体扛不住了，你才想抓住机会，我告诉你有的时候就太晚了。
2: 对，您这话呀说到了大家的心坎里，多少人被心脏病折磨得夜不能寐，
0: 嗯，
2: 茶饭不思，
0: 嗯，
2: 用了地核糖才知道什么叫做让心脏松快了。
0: 对，
2: 可偏偏呢有的人等到看到别人气色好转了，能出门遛弯了，才开始后悔，那有什么用呢？
0: 是不 是, 是, 不是。所以说吧，我们说人呢，就是人这一辈子啊，咱们就想一想吧，改变命运的机会确实不少。
2: 嗯，
0: 那关键是 咱们能不能抓住？
2: 对，
0: 对不对？你讲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你还记得曾经手机的这个行业的巨头

0: 初的时候吧，就你看这个走在这个大街小巷上啊，就十个人里头有八个兜里揣的就是诺基亚手机，
1: 时髦，
0: 什么黑的、白的、红的、蓝的，是吧？
1: 对，
0: 直板的、滑盖的、翻盖的，样样齐全，都是诺基亚。
1: 对呀、
0: 啊，哎，揣在兜里头就像是揣着一个时尚的通行证一样。当时是不？
1: 关键是诺基亚，
0: 嗯，
1: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特别经摔，
0: 哎，耐用。
1: 对吧、
0: 啊、对，
1: 有一次我掉到水泥地上了，我捡起来看照样能用啊但是现在的智能手机那要是摔一下那就直接坏了，因为它玻璃的嘛，
0: 屏就碎了、
1: 嗯、
0: 是吧。
1: 我记得我好像是前两年吧、
0: 嗯、
1: 收拾衣柜的时候我还翻出来我那部上大学时候用的诺基亚呢，
0: 哎呦，
1: 那我后壳还是贴的粉钻呢，
0: 哎呦，
1: 我儿子看见了说那是古董
0: 古董
1: 那你想想是不是物是人非。
0: 其实我告诉你啊，当年的诺基亚原本有大把的机会能够把握住智能手机的发展趋势，
1: 嗯，
0: 可惜他就错失了那个机会，
1: 嗯，
0: 错失了那个转型的时机，最终毫不留情的被这市场所淘汰了。
1: 对呀、啊、就是这么无情，也就是这么可惜。
0: 对啊，他是在我记得是2007年的时候，那个乔布斯嘛就站在这个台上就掏出这个初代的就第一代的苹果手机的时候，诺基亚的高管们就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就笑笑什么呢，说那个触屏啊就是个玩具，
1: 嗯，
0: 就不屑于这个乔布斯说的这个苹果手机。结果呢，当他们2010年的时候诺基亚反应过味儿来了，再推出这个触屏手机的时候，安卓和苹果早已经瓜分了市场。
1: 对呀，
0: 你记不记得诺基亚他在这个年终的理财报告里头有一句话特别的扎心，
1: 嗯，
0: 他说我们并没有做错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就输了，
1: 被淘汰了。
0: 你看这句话听得特别像有些那些患者啊，就说什么啊，说我身体好着呢，结果体检报告单上一堆的箭头，你看特别像这样的人说的话吧，
1: 嗯，
0: 是不是？
1: 还真是。我还记得说好像是08年吧，
0: 嗯，
1: 他们也做了触屏的样机，
0: 有，
1: 就是领导说嘛，那实体键盘才是客户的刚需。
0: 对，
1: 如果当时他能够把握机会的话，可能现在大家还在用诺基亚。
0: 对呀、啊，当时的诺基亚的份额多大呀。
1: 对呀、
0: 啊，是不是？他的粉丝有多少啊。
1: 对呀、
0: 啊，所以说吧，你看咱说这个机会就像那个诺基亚这个手机里面那个贪吃蛇那个小游戏一样，
1: 嗯，
0: 你觉得一直能往前走，可是等你一抬头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头就撞在墙上了，
1: 嗯，
0: 游戏已经结束了， game over 了。
1: 对，机会稍纵即逝嘛
0: 对，
1: 抓不住只能后悔，
0: 只能后悔，
1: 到时候任何事情你都于事无补了。
0: 其实就是这样，
1: 嗯，
0: 我告诉你，对待疾病也是这样。我们家小区有一个姓田的一个大哥，
1: 嗯
0: 啊，50多岁呢，总拍自己肚子，说自己什么呢？铁胃。
1: 怎么呢？
0: 因为他顿顿离不开什么生冷的、辛辣的食物，
1: 刺激的。
0: 哎，然后他喝酒啊，就跟喝水似的。
1: 嗯。
0: 有一回体检报告单上写着幽门螺旋杆菌阳性。
1: 嗯。
0: 然后他就拿那个报告单就跟我说，还跟我开玩笑呢，说老梁，你看啊，我这个幽门螺旋杆菌，这个菌是不是就跟那个酸奶里面那个益生菌差不多啊？
1: 啊、
0: 我说你别开玩笑了，我说你赶快去治啊，这可不是小事儿。你知道人家干嘛吗？
1: 嗯、
0: 跟我直摆手，说我这个身体我知道好着呢，就这点事儿小毛病，我年轻那会儿饿三顿都没事儿，我这铁胃。
1: 哎，真有这样的人、啊？
0: 太多了这样的人，
1: 就觉得自己的身体抗造。
0: 嗯。
1: 我表妹夫
0: 啊，
1: 前两年还查出来幽门螺旋杆菌呢。
0: 嗯、
1: 他就犟说是药三分毒。就硬拖着没治，
0: 没治啊！
1: 不管他，
0: 你看看，就是我说的，我们小区那田大哥，就跟你这个妹夫一个脾气。
1: 哦。
0: 后来有天半夜就给我打电话，说话我都听出来他那个音儿都颤呢，说老梁啊，我这个心口窝啊，就像被石头压着似的，疼得我直冒冷汗呢。
1: 嗯。
0: 怎么办呢？我说你赶快打这个120啊，你得去急诊的。
1: 嗯。
0: 结果送到医院急诊胃镜，结果出来了，萎缩性胃炎。他这个胃黏膜上的腺体全都萎缩了，
1: 嗯，
0: 胃黏膜已经变得特别薄了，薄得像纸一样了。然后人家大夫拿那个报告单就跟他说，说再拖下去，我告诉你，可不是说能吃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1: 那后来他听劝了吗？
0: 听劝了吗？哪儿啊？我告诉你，我不止一次的就千叮咛万嘱咐，我说那你得戒烟，你得戒酒，得按时复查。
1: 嗯，
0: 哎呀，从医院出来，好没两天这哥们儿转过头来又喝上了。
1: 哎呦，

0: 还说呢，说少喝两口没事儿，说能够加速血液循环。
1: 这不闹呢吗？
0: 结果有一次在那个菜市场，我不遇见他了吗？
1: 啊，
0: 手里还拎着这个二锅头呢，看见我之后还躲呢，
1: 怕你说他。
0: 对，然后直到去年年底，他儿子找到我，眼圈哭得通红啊。
1: 嗯，
0: 他说这次检查坏了，就他爸这胃里头长出不该长的东西了。
1: 嗯，
0: 医生说恶变了。
1: 天哪，你说明明能够避免的事儿非得拖，硬生生拖成这样。
0: 可不吗？你前阵子我不上医院看他去吗？
1: 嗯，
0: 哎呦，整个人瘦的都脱相了。
1: 哦，
0: 然后抓着我的手还直叨念呢，说早知道今天呢，我当初就应该听你的话呀，就不至于把这小毛病拖成了大病啊。
1: 嗯，
0: 但是你说你这个时候你说这后悔话有啥用啊？
1: 是
0: 我们家小区还有一个呢，姓李的一个姐姐。
1: 嗯，
0: 总说他等天暖和了再去体检，结果天暖和了真去查的时候，指标早都窜到天上去了。
1: 嗯，
0: 所以说有的病啊，我告诉你，就跟这个机会是一个道理，你不盯着他，他就盯着你，
1: 可不是吗？
0: 你看，
1: 就好多人都这样啊，总说没事儿，等等，
0: 嗯，
1: 等等等等，就把小事儿等成大事儿了，
0: 大事儿就等来了，
1: 嗯，
0: 对吧？而我另一个患者，
1: 嗯，
0: 贵阳的，姓苏。
1: 嗯
0: 啊，我得叫她阿姨啊，因为岁数挺大了嘛。同样是萎缩性胃炎，而且已经发展到肠化生的阶段了。
1: 哟，
0: 我告诉你，老太太结局和刚才我说的我们家小区的田大哥截然不同。
1: 苏阿姨吃了抓机会。
0: 对呀，没错呀。
1: 那肯定结局不同啊。
0: 你知道她具体什么情况吗？
1: 嗯，
0: 就这个姓苏的阿姨吧，她打小就遭罪，从那个挨饿的年代过来的，58年那个时候闹饥荒，家里都穷的都揭不开锅。这个苏阿姨啊，那时候年轻啊，天天就揣着那个麸皮饼子上学。
1: 嗯，
0: 而且她最怕过冬天。
1: 嗯，
0: 南方虽然说没有雪，但是南方到冬天了，那个阴冷啊，那个劲儿啊，它是刺骨的。
1: 嗯，
0: 就手啊，就是往那个袖筒里缩，它都不管用。然后当时这个苏阿姨那时候年轻嘛，一旦饿极了，她就把那个红薯干放在那个食槽子里，给它捣碎了。
1: 嗯。
0: 然后拌着这个田埂上撸下来的那种野菜叶子和在一块儿吃啊。
1: 哇，这人他也不是动物，吃这样的能行吗？
0: 那时候家家就这样啊，是吧，日子不好过呀。
1: 哦，
0: 然后最怕遇到什么呢，连阴雨的天气。
1: 嗯，
0: 红薯干有的时候都长霉点了，那也不舍得扔，然后就在那个灶堂灰里头喂一喂，然后带着那个焦糊味儿就往肚子里塞。所以说就这么着，苏阿姨年轻的时候她这个胃啊就已经像那个漏了底的锅一样，
1: 嗯，
0: 对吧？就吃口凉的，我告诉你，就大量的反酸水，胃还胀。然后呢，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的情况，说年轻那会儿家家日子都不好过嘛，他就总想着等将来日子好了，再重新的好好养养他的胃。哪成想老了老了，我告诉你，日子是好了，他这个胃病的全都冒头了。直到前几年啊，好长一段时间了，他就突然间吃不下饭去了，
1: 嗯。
0: 一吃点东西这个胃啊就堵得慌。
1: 嗯，
0: 然后到医院做那个胃镜嘛，报告上就写着萎缩性胃炎啊。
1: 哎呦，
0: 而且医生就给他开了像什么奥美拉唑的，什么这个胃复春呢，那他呢倒是按时按点的吃了。
1: 嗯，
0: 可是不到半年又犯了萎缩性胃炎，而且这次犯的更加的严重。
1: 嗯，
0: 啊，吃啥都烧心，夜里头都能疼醒，然后再去复查的时候，这个胃镜单子上多了肠上皮化生，
1: 重的这样了，
0: 你看看，化生了。医生直接跟他说，再拖下去，这个胃部就是恶变了。你这一听，一家人都吓完了。大夫也说呀，说这个没办法，药已经用着呢，但是就怕他再发展，再发展就是恶变了。
1: 嗯，
0: 所以说当时这个苏阿姨就是给我们打的电话嘛，然后还问我呢，说梁老师，我都按时按点的吃药了，怎么还这个越来越严重呢？
1: 对呀，谁都不理解呀，他怎么能越吃越重呢？
0: 对呀。所以说当时我就在电话里跟他说的，我说你这个胃黏膜啊就像磨破的胶皮手套一样，那你这个胃黏膜现在已经是属于那种腺体都已经萎缩了，磨的都薄的透亮了。
1: 哦，
0: 那你只能说把这个胃黏膜修复好了，你的胃壁的抵抗力才能够提高上来，就像老城墙一样，你多砌一层这个砖，这外敌就很难攻进来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就像老房子，
0: 哎，
1: 墙皮都掉光了，你光刷腻子，你不抹水泥，它下雨它还是漏。
0: 对呀，
1: 而这个胃黏膜它就像是墙里边的水泥层，没有它打底儿，你外边你吃多少药那都是表面功夫，
0: 都是表面功夫。
1: 嗯，
0: 然后后来呢

0: 我就让他，我说的你把这个美洲大连这个散记你配合上，
1: 嗯，
0: 因为这个美洲大连散记当中啊，它有大量的活性炭的物质，
1: 嗯，
0: 就像是给我们的胃黏膜细胞送这个建筑材料一样，它直接能够促进我们胃黏膜的线上皮细胞再生。老太太吃了，我告诉你，不到两个多月就给我打电话了，说这两个多月吃完了以后，哎，还真就是什么米饭呢，炖烂乎点的肉啊，哎，都能吃点的。
1: 哎，这是好现象啊。
0: 对啊，我说的有好的变化就得给我坚持住。
1: 嗯，
0: 伴随着这个肠上皮化生，黏膜的厚度较之前增加了 0.2。
1: 哦。
0: 0.2 就相当于从这个透风墙变成了实心墙了。
1: 嗯。
0: 啊，就像这个我们这个毛衣破了洞了，你已经给它织补上了。虽然说它还没有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1: 但心儿实了点，厚了点，这个太好了。
0: 对，
1: 它就相当于是离悲剧它远了一大截。
0: 而且人家胃镜做完了之后，那大夫也跟他这么描述的，
1: 嗯，
0: 胃黏膜的色泽由苍白色转为了红润的颜色，
1: 嗯，
0: 血管的纹理模糊，以前能透过这个黏膜看见血管，现在呢看那个血管稍微模糊一些了，
1: 嗯，
0: 这什么意思？说明胃黏膜已经增厚了。然后这苏阿姨自己还说呢，就现在就是多吃点也不反酸了。
1: 嗯，
0: 她就形容就好比是自己这部老爷车换了一个新的发动机一样，
1: 啊，
0: 是吧？看着不起眼儿，里面这个零部件全都盘活了。
1: 对呀，这不就是吗？阿姨抓住了机会。
0: 嗯，所以说当时我就是让她用上这个美洲大连了。
1: 嗯，
0: 美洲大连含有大量的表皮生长因子，
1: 嗯，
0: 还有多肽类物质，他们俩配合之后，哎，出现了一个去腐生肌的这个效果，
1: 嗯，
0: 相当于是给我们的胃黏膜细胞直接开了小灶了，
1: 是
0: 吧？一方面改善我们溃疡区的这个缺血缺氧的问题，另一方面直接激活我们胃黏膜自愈的能力，
1: 嗯，
0: 当时这个苏阿姨血液报告当中明显的就显示她的血红蛋白升高了20克每升，
1: 嗯，
0: 啊，就是这个黏膜吸收它这个通道已经打通了，
1: 多好啊！
0: 它这个营养直接就能够进入到胃黏膜细胞当中了，
1: 这多全面呢！
0: 可不吗？
1: 等于是既修墙又贴砖，
0: 嗯，
1: 还派保镖，还喂粮食，
0: 你看看四效合一，
1: 对，
0: 是不是？现在咱们说这艘通往健康的这个货轮已经开到大家伙面前了，
1: 嗯，
0: 是不是？能不能登船，把握住这个机会？全看咱们自己的。
1: 对呀，我们也希望大家别给自己留遗憾，抓住机会赶紧上船，赶紧上岸。
0: 对，其实说到底吧，还是啊，老胃病啊现在是困扰着咱们大多数的中老年朋友，
1: 是难缠。
0: 嗯，我真的不想再看到像咱们那个邻居田大哥那样的例子，
1: 嗯，
0: 啊，这样的情况我真不想再看见了。真心的祝愿大家伙能够抓住这次机会的基础上，健健康康的安度我们的晚年生活。
1: 是呢，这是最温暖的祝福和心愿了。要提醒大家，个别地区呢，美洲肺炎呢还有一些小部分的名额，希望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救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洲大连，古时也叫肺炎，由明代传入，赶快拨打电话400-6064-789，400-6064-789。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梁老师，
0: 哎，你好，
2: 这个美洲大连还有没有了？我想再来30盒啊。
0: 有是有，你之前有啊，怎么还再来30盒？什么意思？
2: 哎呀，我这不是用过了吗？感觉挺好吗？
0: 哦，这么回事啊。
2: 哎，我是沈阳石家屯的
0: 啊，
2: 我姓陈
0: 啊。
2: 前几年吧，就因为我这个胃溃疡犯病的时候，
0: 嗯，
2: 做那胃镜吧，就显示那个溃疡面啊，
0: 啊，
2: 大夫说都快穿孔了。
0: 哎呦，这么严重了啊！
2: 啊，完了说如果要再严重吧，那就得住院动刀子了。
0: 嗯，
2: 哎，后来完了就听到您的这个节目，
0: 嗯，
2: 哎，这个美洲大连，
0: 嗯，
2: 哎，挺好，所以我就正好赶上了，我就抢了10盒。
0: 哦，这么回事。
2: 哎，吃完之后吧，这个胃疼啊，反酸的毛病啊，也改善太多了。
0: 好，
2: 哎，
0: 嗯，
2: 后来我去复查，别的大夫吧都挺惊讶的
0: 啊。
2: 然后你这个溃疡面，哎，愈合的，哎呀，挺多，挺好
0: 啊。
2: 黏膜吧也不像以前就那么苍白了。
0: 哎呀，挺好啊。
2: 哎，我就寻思我的胃，哎，这回真的都不咋犯病了。
0: 嗯，
2: 完了吧，我就再喝点酒呗。
0: 呵，
2: 这段时间吧，可能喝的有点勤点了。
0: 嗯，
2: 这又犯病。
0: 你看看你。

0: 说好了伤疤忘了疼，这回这又想起我来了啊。但是我告诉你啊，就是喝酒这个事儿，我好几个人我都嘱咐过，别看胃好了也得注意点。为啥呢？因为胃溃疡最怕的就是这个酒精刺激。你怎么能又喝上呢？你说你啊，哎呀，
1: 哎呀，这不是儿子结婚那阵的，这亲戚朋友的也多呀，都在一起吧，这聚一聚，哎呀，喝酒也是图个热闹嘛。
0: 喝，
1: 哎，什么白的、啤的，这一起都来了。
0: 哦，
1: 有时候吧，跟老哥几个半夜了，哎，撸点串喝两瓶。
0: 呵，你说说你啊。
1: 当时我就寻思啥呢？我寻思胃好了就没事了呢。
0: 对呀，你说说
1: 你。你说谁知道啊？这不是上个星期吗？半夜的时候啊。这个胃给我疼的直冒冷汗，跟之前那时候最严重的时候我那感觉是一模一样。
0: 你看
1: 给我吓得赶紧我就翻出来剩半盒这个美洲大莲
0: 啊，
1: 完了我就把它吃上了。
0: 你把咱们这个美洲大莲当解酒药吃了你这我告诉你啊，胃溃疡啊就算症状消失了，胃黏膜啊也得给我养个一年两年的才能够长得足够的结实。没办法，我们人这个胃它就这样。那你这酒精一接触咱们的胃黏膜，就像是拿这个砂纸在摩擦你的伤口一样，本来新长出来的这个黏膜组织它就脆弱，你这么一刺激你不复发才怪呢你啊，是不？
1: 哎呀可不是咋的，那现在吧这吃点面条啊都烧心呢。
0: 你看
1: 昨天我这不上医院去又检查了一下，大夫说我这个溃疡啊这回又冒头了，哎，那个黏膜吧我还水肿充血呢。
0: 哦，
1: 哎呀我这一琢磨呀不行啊，还得用您那个东西得好好养养了。用上之后吧，管哪的他心里踏实。
0: 是这个吧，我跟你讲啊，它分什么情况。你说美洲大莲吧，一方面呢美洲大莲里面有这个粘多糖，它能够在溃疡面啊快速的形成这个保护膜，就像给我们伤口贴了个创可贴一样，它是不是就能挡住胃酸包括食物的刺激了，对吧？另外一方面呢，它里面还有这种多肽类的一些因子，包括表皮生长因子，都能够促进我们胃黏膜细胞的再生。
1: 那这回我这个这不复发了吗？这胃溃疡，要是再用这个美洲大莲的话，这个效果应该还是一样的吧？
0: 你记住啊，胃溃疡复发要比初发更麻烦，因为瘢痕处吧，它供血是比较差的，所以说修复起来就难度大。但咋办呢？你说说，谁叫你这又复发了呢？你这样按疗程用吧，是吧？你给坚持用好，应该这个问题不大。毕竟这美洲大莲里面这个多肽类的活性因子，包括表皮生长因子，它是能够穿透这个瘢痕组织的，直接作用于我们黏膜下的受损的部位的。就相当于是什么呢？你缺啥，咱就补充啥呗，缺建筑材料给你补充上呗，是吧？由内而外的修复咱们这胃黏膜呗。但是你这不就相当于从头再来了吗？你说说，是不？
1: 是。
0: 嗯。
1: 哎呀，你听您这么说，这回哎呀我就放心了。哎呀，上次好了之后吧，我就以为这个胃啊还跟以前一样了呢，还好利索了呢。这看样这个酒啊，以后真不能喝了。平时吧，自己也得多注意点。
0: 对，我告诉你，胃溃疡得完了之后吧，是吧？表面好了，里面砖头还松的呢。因为我们这个胃黏膜的结构它不一样。它是一层一层一层的，健康的这个胃黏膜它这个表面上是完整的了，但是里面的这个上皮层腺体层还有那个黏膜基层你都得一层一层修复好了才行。
2: 美洲大莲抢听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会。
3: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 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4: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8: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叫我

情伤人。

0: 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别怕爹呀。

上我个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爹的真心话。
1: 做人真难呐、
0: 啊！我知道你是不想拖累我。
1: 孩子大了，不能为我在北京的名声，媳妇更难找了。
0: 这个时候，你就别再想着主子。
1: 咋不想啊？儿女。连心呐、啊，柱他娘，我让金翠给柱子送去2000块钱，是我给他的喜礼，回去抓紧给孩子把事办了。
0: 崔干爹，这钱我又给你带来了，我说啥也不能要你的钱。
1: 柱他娘，我不能亲自为孩子操办了，这心意你还是要收下。
2: 你。

0: 战
1: 喜你回，我的心意

三年，冬夏只用一条杯。十三年，但就未敢我喝一杯。十三年，我也不知替人变鬼。十三年，俺不守奴才奴才废。十三年，受了多少罪？十三年，希望缺乏伤悲。十三年，做了一场梦。

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

0: 险，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5: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6: 我太难了。
5: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